0: 我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话俾记者知，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单止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义泽：
2: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单止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要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作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个亦都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塑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驰援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驰援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精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 迎难。

0: 安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
2: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日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作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亦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亦发嚟唁电唁函。
1: 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日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几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即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请听报道。
3: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东帝汶参展商努洛·里德尼奥：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3: 新成员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近日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越南参展商阮氏妙言：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3: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马来西亚参展商陈怡开：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3: 并肩而立，向新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2: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0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时，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日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1: 第20届亚运会昨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5项女子团体项目，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当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5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3项女子个人赛亦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如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个亦都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宇、王子飞、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宇辰亦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当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老将李冰洁就摘得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企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佳瑜再次游入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攞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心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此外，在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得金牌，这个是名古屋亚运会中国澳门代表团首枚金牌。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子君获得银牌。中国香港选手刘慕常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 这个是中国香港代表团本届亚运首面奖牌。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8: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讲，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讲，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
1: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确保各项部署务实有序推进。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9: 其实呢，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1: 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单独成篇，加大力度解决住房、医疗、教育、青年、就业、养老等问题，如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㓥房问题，增加建屋量，未来五年香港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达到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
10: 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呢，都突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包括我们香港比较重视的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呢，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譬如说在教育方面，增加了很多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实习计划，是比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增强个就业的能力。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设专章，布局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成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5%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1: 我们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延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的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昨日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是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

0: 厚德载物的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唐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1: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2: 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北京大学，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与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围绕国旗护卫使命、青春成长故事展开互动。同学们还参观了北大校园，在历史建筑和书向氛围里面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副队长许双月：
3: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0: 澳门嘉诺撒圣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4: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0: 琴日嚟自香港、澳门嘅约1000名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仲前往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到22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5: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传承我们民族奋斗精神，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6: 带着他们过来呢，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7: 300多名港澳青年昨天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货务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史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参加活动的300多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
8: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唔同美国交战。当日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7: 伊朗军队20日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日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卡塔尔外交部20日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0: 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嘅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咗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过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嘅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话，法国支持加拿大同欧盟相互靠拢嘅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嘅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喺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嘅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0: 喺新闻嘅最后，一齐了解今日嘅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32到25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30到25度，佛山多云，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系多云，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4到24度。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系暴雨转中雨，26到22度，纽约系阴天，22到16度，旧金山阴天，19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杜伟、黄欣、奇瑶，感谢你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世赛成就梦想，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前瞻，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号，亦即是听日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仲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都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共有17名选手入围，将代表中国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广东参赛选手同参赛项目占比均接近全国的1/4。此外，仲有15名广东青年小将成为备选选手。

广东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七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5连冠。

0: 年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两个新设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咁如果话奥运会挑战嘅系人类身体嘅极限，咁世界技能大赛挑战嘅就系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嘅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戴维霍伊：，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不单止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人才交流的桥梁，产业升级的窗口，匠心传承的载体。咁多年嚟，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4: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酷。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用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0: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7个新增项目，这个亦都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介绍到，
4: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7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

0: 是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1: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0: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两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十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生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啊，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它还会考虑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了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它最后会把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会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五个同样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些这个气盐它怎么样啊，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啊，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1: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星强教授继续介绍。
0: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这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哎，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化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 对邱树斌的要求

0: 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靶項上必须实现 0.02 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1: 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我们会将提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一两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0: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两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两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2: 因为连续两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的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精英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0: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3: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这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十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0: 可能有啲人觉得咁样嘅反复练习好攰，亦都好枯燥。但是备战世赛的同学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4: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0: 烘焙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着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还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3: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闪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五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冠军都是从这一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5: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0: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的技能青年亦都正用实力书写传奇。此刻即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至25周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对对创造奇迹的双手，他们将继续用实力告诉全世界知，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6: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0: 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嘅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嘅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嘅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而家系该校嘅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闪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2: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
3: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4: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1: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他年纪不大，他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目前他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后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5: 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1: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像新车一样，最多允许 0.5 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两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5: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1: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剑
6: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1: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世赛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

0: 一线的生产力。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里面有不少选购金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住旧金色来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的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1: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0: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都是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2: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0: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嫁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00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3: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要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0: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子涛，
4: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0: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5: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世赛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世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5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一，
6: 开展了3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0: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回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7: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0: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8: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0: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8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4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精。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9: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0: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周树昌，
10: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

0: 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菜捉学，以菜捉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2: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试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试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试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3: 实际上中国试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试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试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
8: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从微短剧到 FAST 频道，网络视听15路线图来了。15期间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9: 算力跟住绿电走，闽宁两地实现算电协同全流程联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章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同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8: 智能超链接关注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那深圳能不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9: 港澳全新带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继续位列全球第三。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两周年院庆暨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举办。
8: 科创空间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点样布局。
9: 科技关键词带来，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点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8: 是啦，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9: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国启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黄小亮介绍，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
8: 没错，网络视听打通了线上和线下供给与需求，一头是连住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一头是连住文化产业服务消费，还有

0: 有科技创新，既是滋养人心的精神家园，亦都是充满活力的增长引擎，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下一步我们将会深入实施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推进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纪录片、动画片以及综艺、短视频、直播、音频等节目全业态提质升级，引导音视频播客、车载音视频、免费流媒体电视频道，亦就是 FAST 频道等新业态健康发展。
1: 十五期间，我哋既要把网络视听嘅盘子做大，更要把内容嘅程式做足，发展嘅生态做优，令网络视听更好咁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0: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住政策红利嘅不断释放同制度环境嘅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十五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嘅增速。据介绍，十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会成为增长核心。
1: 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金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网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0: 再来关注近日闽宁两地首次开展跨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当日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的部分算力任务经过统一调度，跨省转移到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运行，两地的电力部门同步依托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对算力负荷进行协同调节和动态监测。
1: 闽宁能源与算力供需天然互补，为算电协同奠定了资源基础。宁夏科碧光伏资源充沛，五间出力高峰新能源消纳压力突出，福建数字经济发达，数据中心算力需求旺盛，高峰时段需加强供电保障。通过算力任务跨省调节，可探索电力资源与算力资源协同配置，实现东部减负、西部消纳双向效益。
0: 没错，不同于以往的原除河动的传统电网互动模式，即是通过调整发电侧来适应用电变化。在本次的实践当中，算力作为需求侧调节资源，主动参与电网调节，根据电力供需的情况，将算力任务在两地之间灵活地调度。未来两地将围绕着东数西算和新能源消纳，探索算力和电力协同的技术机制，逐步扩大算力跨省调度范围，推动算电协同向常态化运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算电协同闽宁样板。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心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亦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是的，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会在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来管理，这样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会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3: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 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在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醉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4: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醉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连接。
5: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6: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5: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6: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咁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深圳咧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咁到2028年咧，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咧将会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会超过3000家，新一代嘅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咧将会超过90%。咁 AI 咧要进实验室、进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唔单止要改造现有产业，仲要催生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嘅产品同消费形态。
1: 从把模型做出来到把 AI 真正用起来，人工智能产业嘅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能否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应用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能否与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马瑞对中学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的采访，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
7: 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啊，强在制造业、硬件终端、机器人场景还有产业化，那香港呢则是拥有国际化的高校科研资源，还有金融资本、专业服务以及全球的市场网络。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科研和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和规模应用的这样一种协作模式？那么从 AI 制药还有机器人到金融科技，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形成深港协同的突破和成果？
8: 确实，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科研加深圳产业化这个模式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一些熟知的企业，比如说大疆还有云鲸，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香港的科研的 基础和背景的。那我觉得未来呢，香港出科研成果，深圳负责生产。其实如果这样讲，

0: 把这个问题和这个链条看得太简单了。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开始两地从技术研发阶段就可以去共同的挖掘和定义需求，然后开展一系列的验证，再到这种专利啊、知识产权的布局，最终生产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边，它其实这个 Inno Hong Kong 这样的整个的创客平台，已经有了很多聚焦 AI 与机器人的这样的实验室。那包括我们也留意到，香港它有这种的人工智能的资助计划，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目。它整个的这种算力，香港在北部都会区那边建了一个沙岭数据园。那么在2023年呢，它整个的这个算力提升就是现在的36倍。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它今年下半年也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原有的我们说的五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基础上，在 AI 端的发力还是源源不断的，包括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投入，还有新型机构的投入。那么深圳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产业方面，比如说哪些模型、哪些龙头企业，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产品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个熟悉的品类就是扫地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叫云鲸的一个品类，它其实呢也是由港科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的去进在深圳进行这样的落地转化的。那么这个深圳扫地机器人在2025年，它整个同比增长就有80%多，对欧盟的出口，对国外的出口都是不断的攀升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深港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注脚，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企业、成熟的行业在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具体到这 AI、制药、还有生命健康、具身智能和金融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确实也都是深港共同发展的方向。那么，比如说 AI 制药，深圳就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那么在核桃深圳园区，金泰科技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通过 AI 把一些化合物筛选，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功能和功效就是把这样的筛选的周期缩短了，那么新药进临床的这个验证的周期也更快了。那么另外呢，具身智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成立了全身智能实验室。那么它的合作伙伴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宇树，还有智源机器人、联想创投等等。那么香港的科技园和核桃香港的园区也有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所以可能香港它没有量产的条件，但是它的样机的落地，包括前面的研发，它还是可以在香港完成的。那么第三个金融科技呢，我们就一直知道这个香港的金管局和数码港一直在做这种的沙盒，也就是说以 AI 去解决一些银行业安全的问题。那么深圳这边的银行呢，比如说平安、微众，它也有很多真实的场景。那么前海呢，也在推出来数加工和这种的 token 出海的试点。所以我们在想，未来可能深港两地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监管的测试和互认，未来的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1: 刚刚谈到了深港两地协同哈，在未来发展方面有很多的领域有突破的这个机遇。我们看到呢，这份行动计划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并且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深圳的智能终端、还有机器人以及行业 AI 解决方案，未来如果要走向海外，那么竞争的肯定不是产品本身啊。当然，也就包括了技术标准、品牌、服务，还有生态。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深圳怎样把国内丰富的应用经验来转化成它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另外，香港又怎样来利用好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认证，还有专业服务优势，来帮助深圳 AI 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当中呢？
0: 没错，刚刚说到的这种的技术标准、品牌、服务，其实是我们说的这种的软性的服务、软实力。那么你整个的技术，我们现在技术水平有了，硬的能力有了，那么软性可能是我们。

0: 未来能走出去、出海、走得更远、走得更长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么具体到深圳，其实深圳我觉得是整个国内应用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场，无论是从这种产品、产业，还有从这种的本地化服务的能力来讲，都是很强的。那么香港呢，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这些天然的优势，是可以帮助到深圳，或者是帮助到整个大湾区和内地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的。那么香港在这里面发挥的就是国际验证和资源连接的作用。其实在动作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区政府在去年10月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然后今年3月份呢又上线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的平台，去整合覆盖了金融、法律、会计、检验、检测等8个领域。那么贸发局呢也推出了全球出海通，这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的在全球的网络的一个延伸的触角，去链接全球51个办事处，去帮企业去做对接。所以我觉得香港它不仅天然有这样的优势，那么在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它也是在身体力行的去服务内地企业出海。那么我觉得未来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发挥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利用好国际资本的优势，把金融市场、创投机构，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就是专业保险方面，这样的整合起来，为 AI 企业在跨境融资和风险管理，还有上市不同的阶段去提供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种知识产权啊、会计专业服务优势呢，它可以提前的去跟企业完成专利布局、数据合规，还有这个依托香港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因为香港的检验检测有一些它是标准是跟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内地的一些检验的标准不能被外面的所有，比如说欧盟市场所认证，但是香港呢，它可以把作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站，把国际产品测试、品牌展示和市场对接去集成。我们以前说借港出海或者是京港出海，其实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是说拼船出海，就是我们要把内地企业出海的一个利益链条和一个利益的锚点跟香港的发展的诉求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体，那么才能在合作方面走得更紧密，那么在出海方面呢也能走得更远。那么具体到深港共同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在机制层面不断的完善。那比如说这种出海服务机制怎么能在深港两地一方面有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有业界的参与，同时也能让企业在这里面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有一种更多更广泛的选择，我是需要哪一部分的服务，我是需要渠道还是保险还是一个合规的诊断。我觉得只有把这些内容它集合起来，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大中小企业他们根据自己发展的需求和出海的诉求，然后进行一个专业的选择。那比如说央企或者是民企或者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需求肯定是不同阶段不一样的，所以 AI 产业要输出的可能不只是产品，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生态。我是觉得深圳和香港它是有能力去一起协作把这方面做得更好的。
1: 嗯，的确，香港和深圳，当然也包括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还有内地其他城市啊，这个并船出海无疑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这个优势啊，进一步结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会形成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规模制造，再到国际化应用的一个完整的 AI 创新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好啦，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你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喺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咁佢表示咧，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嘅规划同发展，目标就要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新引擎。咁李家超就表示啦，以南金融北创科嘅愿景嚟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北部都会区咧将会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实现呢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咁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
4: 他提出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北部都会区，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开发管理和营运新发展区机制，包括弹性规划土地、容纳多元产业、回应市场变化，以及采用创新多元的发展模式，鼓励公司型合作等。
3: 系啦，咁李家超就表示咧，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喺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嘅重要铁路及道路嘅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同十一号干线南端嘅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嘅北环线支线，以及广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且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嘅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嘅连接。咁李家超就话啦，要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同经济建设，目标就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打造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啊！
4: 英国日英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该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的5个评估领域，香港均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除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两个领域的排名亦升至第二。此外，在各金融行业领域从业员的评价中，香港继续表现优秀，其中在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保险业和融资继续稳居全球第一。
3: 是啦，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报告是又一次咁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之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地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的需求。
4: 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两周年院庆，其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近日在澳门举办。论坛设平衡学术论坛，围绕胰腺病、罕见病、护理及医学综合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交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代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致辞表示，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推动一国两制在卫生健康领域实践的重要合作项目、重大民生工程，未来希望中心继续配合澳门公共医疗服务的动态需求，做好精准分流，充分发挥优势，持续提升澳门疑难重症和特色医疗服务水平，加强本地医疗人才培养，拓展国际医疗服务，探索成立境外医学研究中心，提升澳门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影响力。
3: 没错的，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佩致辞就表示，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的每一步跨越，都正是对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的生动前行。咁从顶层设计到蓝图落地，从起步探索到全面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家和特区政府始终给予中心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京澳医疗深度协同开辟广阔空间。还有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舒扬就致辞表示，两年来北京协和医院牢记嘱托，将国家所需、澳门所盼、协和所能紧密结合，推动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从起步营运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咁希望中心唔单止做好本地医疗服务，更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澳门居民嘅健康港湾，更做中国医疗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嘅名片。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瑞建通平台发布其前沿技术交流会在广州举行，作为全国首批建筑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广州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瑞建通房屋建筑施工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平台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广州数字科技集团下属广州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并运营，助力破解传统工程建设管理中权责界定模糊、建材溯源不畅、数据重复采集、监管协同不足等突出难题，同时依托政企协同市场化运作模式，打破传统平台依赖财政投入的建设运维模式。
3: 是的，咁活动现场就透露咧，瑞建通依托应用开放平台加统一数据中台，再加 AI 垂类模型呢三大核心技术引擎，搭建全市房建工程统一数字化生态入口，全面打通项目协同、企业协作、行业节律、政府监管、全流程环节嘅并闭环管理，构建起可信数据赋能产业、产业数据反哺监管嘅双向流通体系。咁平台嘅构建咧，就覆盖现场累积、设备材料、方案资料三大类别的 AI 应用矩阵，上架 AI 施工通、AI 监理通和 AI 建材通等十几类的专业化应用，还有落地隐患智能识别、方案智能审查、日志智能生成等多个 AI 场景。
4: 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向全社会公开，平台吸引广联达、品明科技、三和软件、企通信息等行业领先开发商入驻，形成政府指导、国企搭台、市场运作、企业参与、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的完整生态闭环。目前瑞建通平台已在广州住建领域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平台服务覆盖广州市500余个在建项目，入驻参建企业约600家。AI 监理通服务全市2600余名监理人员，实现监理累积智能化、标准化管控。建材溯源体系汇聚2800余家生产企业。

0: 累计生成电子送货单超200,000份，实现建材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可追溯。全市近400个基坑项目实现原始监测数据全覆盖，筑牢工程施工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近日由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战略性产业集群工作组办公室主办的广聚群链湾区启航2026年广州市战略性。

0: 亮相并且获颁牌匾，咁标志住广州链主企业同促进机构双轮驱动嘅产业生态培育迈入到新阶段，开启新征程。
1: 当前广州突破单一培育链主企业的传统模式，创新性地将促进机构提升至与链主企业并列的培育主体地位。链主企业聚焦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引领带动，促进机构侧重于提供交流、协同、金融、人才等外部公共服务，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点上突破带动链式升级，最终形成产业链集群的生态优势。首批入选的链主企业共89家，其中7家企业同时入选两个产业集群链主，或同一产业集群不同细分领域链主，分布于14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涉及54个细分领域。
0: 系啦，咁从企业性质嚟睇咧，第一批嘅链主企业系以民营企业为主，占比超过60%，包括有佳都科技、粤深半导体、士源股份、益航智能等。而国有企业发挥支撑的引领作用，包括有广汽集团、广州工控、广药集团、广州地铁、广州数科集团等。还有外资企业代表，就是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限公司。从创新能力来看，首批的链主企业当中，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60%，云州生物、文苑之行、无因生物、理工实业等大批的新兴赛道领军企业都已经获得了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凸显链主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深厚积累。
1: 2026国际数字能源展近日在深圳举办，聚焦 AI 赋能、电碳融合、算电协同等前沿方向，展示近100项数字能源创新成果。南方电网首次在国家6张网框架下体系化呈现虚拟电厂，并展出城市电网数字联生、数字员工等数字化实践，展会促成超3亿元意向采购，发布2026深圳数字能源白皮书及中国新能源产业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据悉，展会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海外企业参与，超200个国际采购团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300余场精准项目对接将陆续展开，意向采购需求超3亿元。
0: 系啦，咁展会咧设有50,000平方米嘅展览空间，涵盖新能源电力设备、AI 赋能方案、电碳融合业态、高效能源服务、APEC 能源创新实践呢5大主题板块，近100项嘅数字能源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咁开幕式同埋主论坛上咧，多位院士专家、国际机构代表同企业负责人，围绕能源安全新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双碳与能源动力技术、电化学储能等发表演讲。咁圆桌对话环节咧，则系聚焦人工智能与绿色能源、算电协同与国家安全等议题。咁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黄鹏就认为咧，算电协同系面临住算力同电力规划错配、市场机制唔完善、行业标准缺失等问题嘅，应该突破体制机制问题，建立感知电力价格嘅算力市场机制啊！
1: 展会现场，南方电网展厅中央巨幅屏幕上，深圳城市电网数字联生全景动态呈现，60万栋建筑与存量电网线路设备模型交织叠加，负荷曲线随城市运行脉动起伏，楼宇空调、储能电站、充电桩等各类分散可调资源实时响应虚拟电厂调度指令。屏幕一旁，人形机器人与机器狗协同开展变电站巡检演示。数字员工依托系统自主生成巡视报告。该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方电网以超大城市电网全面数字化作为参展主线，集中展示数字联生、数字电网、数字运营、数字服务、数字生态、数字员工6大板块建设成果，并首次把虚拟电厂置于国家6张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框架下开展体系化展示。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0: 企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呢，可能不单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够自己揸、能够联网、能够和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个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了。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为未来5年划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讲，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亦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点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5年，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4: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3: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

0: 职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系啦，嗱，规划咧既定咗目标，亦都点咗问题嘅。咁点样令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呢？令到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三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4: 头先讲嘅几项重点任务入边，有几个词可能大家唔太熟，比如话乜嘢系车路云一体化？简单嚟讲，就系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先可以真正跑起嚟。
2: 冇错啦，咁再比如话全固态电池啊，佢同而家

0: 与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加高，安全性更加好，被看作是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的。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样呢？接下来要怎样走呢？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啱先播出的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的。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科技关键词，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来到科技关键词，自然资源部近日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石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0: 系嘅。矿产资源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就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就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的非油气矿产地有200处。那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7: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凝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深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带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精度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查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6: 除了勘查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8: 我们 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试准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

0: 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1: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2: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察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视线转向国际，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嚟，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越发凸显。
4: 系啦，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咧，全球矿业供需格局系加速调整，矿业市场系冷热不均，政策协同同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到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同治理规则重构嘅叠加变革期啊！咁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察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5: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价消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紧，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升，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察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察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1: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谢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5: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星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1: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

0: 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1: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推动绿色智能矿山标准国际互认，倡导公平正义透明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可以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是的，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另外呢，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点击直播上方的甬道，那甬道里也会有不同的精彩内容。
2: 亦都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呢，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和转发，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而今天是金榜时刻，看看今个礼拜的榜单冠军是发了谁的。
1: 是的，首先一起来揭晓到的是153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汪苏泷演唱的《路过晴朗》。汪苏泷是以温柔舒缓的语气讲述了经历感情过往之后的释然和成长。
1: 是啦，咁汪苏泷嘅唱腔咧好克制，冇过度嘅煽情，旋律起伏咧亦都贴合啦佢当中嗰种心境，系进退两难，令到人生嘅困境咧有少少纠结嘅心情。
0: 是的，爱不是奔赴，是明知耀眼却不敢停留。那这里所说的路过晴朗，其实是短暂的接住一束光，清楚自己只能途经，无法久居。
1: 系啦，听完呢首歌啦，接落嚟要揭晓系1531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九位嘅，嚟自子瑜嘅24。

0: 我们听到的是由子瑜演唱的《二十四》，编曲克制干净，那吉他也是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呢，他其实是褪去了那种刻意的爆发力，向向内的轻声倾诉。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咧，直面内心复杂嘅情绪啦，提出允许一切发生，唔会将一啲嘅困难咧包装成咧，可能大家觉得咧非常之难去过关吓，一定要用一个乐观嘅心态啦，因为咧，希望大家用一种比较好嘅心态就可以迎难而上啦。
0: 没错。这首歌没有诉说圆满，它只是记录了一个年轻人走过喧嚣之后，慢慢和自己和解的一个状态。那这首歌也是音乐人写给处在人生岔路口，仍在赶路的普通人。
1: 系啦，咁大家咧喺收听收睇节目同时咧，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节目嘅实时互动啦。今日系金榜时刻，等我睇下啦，今个礼拜嘅榜单冠军啦，发落谁噶？
0: 是的，继续走榜，即将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月相》。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哦，刘宇演唱的《月相》，它是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那种悲泣呐喊，也是把遗憾写进了月色的倒影之中。
1: 系啦，咁呢首歌嘅编配啦，采用弦乐同埋笛声啦作为底色，刘宇用低沉嘅声音啦，微微咁讲述啦，而气腔嘅部分再融入旋律，真系令到大家听完之后印象好深刻啊！
0: 对，月亮在这里呢，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照见了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
1: 嗯，如果大家听完呢首歌有点样感想呢，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接下来继续走榜啦，听到系今日礼拜榜单当中排喺第七位嘅，嚟自吴莫愁嘅《汹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来自吴莫愁演唱的《汹涌》，这首歌是抛开了情感里危险又迷人的执念。
1: 系啦，咁吴莫愁嘅声音咧具有强大嘅张力啦。虽然佢喺传声呢首歌嘅时候咧冇刻意咁样用好多嘅技巧啦，但我听到佢演唱当中蕴含嘅呢种力量感啊。
0: 是的，所谓汹涌，不是爱意泛滥，是理智明明在后退，但是情绪却不顾一切的向前冲。所以你会发现吴莫愁的这种灵魂乐的演绎方法啊，真的是得到了庾澄庆的真传啊。
1: 系啊，真系我哋两个好相似吓，亦都。令到大家可以好好咁沉浸喺呢首歌当中。
0: 嗯，那接下来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1531期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于 Killing Up and Down。

0: 1531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于 Kaylin 演唱的 Up and Down。 这首作品和我们以往听到的这种港乐呢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是没有去弹低谷里的那种自怨自艾的感觉。
1: 咁成首歌咧都融合咗咧轻 R&B 嘅质感啦，旋律咧松弛舒展，而 Kaylin 佢嘅演唱亦都唔好话好炫耀佢嘅高音啦，只系用自然嘅转音去衬托出咧心境嘅起伏，将人生咧比作冇剧本嘅直播，接纳喜乐，唔会强行咧励志去升华，令到大家更加之有共鸣嘅。
0: 是的，整首歌没有沉重的控诉，是都市人安静的自我和解。这种情况下是允许境遇来回摇摆的，也是允许在起落之间然后去慢慢沉淀，坦然接纳所有即兴发生的一切事物。
1: 听完这首歌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听歌感受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走榜，听到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五位的，来自李宇春的《我要幽默》。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怡菲。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而今日咧系金榜时刻啦，我哋一齐嚟揭晓153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榜单，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翻落谁噶？
0: 是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啊，来自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我要幽默》。这首歌整体它是非常轻快律动的，然后律动之下包裹着一丝幽默，这个幽默不是单纯搞笑，是成年人用来消化伤口的自我保护。
1: 嗯，再搭配埋咧李宇春好松弛啦、随性嘅唱腔，而且咧呼兰写嘅呢种说唱词咧，会将我哋生活当中嘅酸甜苦辣咧，真系写出嚟。
0: 没错，那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是1531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王栎鑫演唱的《傻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哈，来自于王栎鑫演唱的《傻鱼》。
1: 嗯，咁王栎鑫咧，亦都系用一种啦，比喻网中嘅鱼，而呢种咁样嘅状态咧，去描绘咧鱼啦，虽然有利齿，但系选择啦收起锋芒，独自去承受咧陷落嘅煎熬啊。
0: 是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像这条傻鱼，看得清现实，却舍不得收回交付出去的真心。这份执拗并不是愚笨啦，只是一份不愿意轻易磨灭的赤诚。
1: 嗯，大家听歌同时都可以分享一下听歌的感受。而接下来要揭晓是1531期榜单当中排在季军的位置，来自曾舜晞的《清风微微》。

0: 演唱的《清风微微》，这首歌的编曲呢是笛声伴着轻柔吉他，那曾舜晞温润的声线像一缕带着幽香的晚风，并没有刻意煽情。
1: 咁呢首歌亦都冇好宏大嘅告白啦，歌词当中讲到就算唔可以陪你天南地北，亦都希望你一定要长命百岁吓，亦都系令到大家感受到爱情嘅真谛嘅。
0: 是的，这份温柔不是包揽所有苦难，而是安静的旁观，在疲惫时刻轻轻托住听者。清风从不会停留，只短暂路过，留下一份朴素绵长的祝福。
1: 接下来继续走榜啦，听到系1531期榜单当中排喺亚军位置嘅歌曲，来自张真源嘅《无名氏》。

0: 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信，是本周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
1: 系啦，咁张真源咧冇用嗰种嘶哑嘅嗰种声音啦去宣泄啦委屈，主歌啦亦都有低声倾诉，副歌嘅爆发咧亦都收住分寸吓，将呢种依附他人沦为背角嘅失重感，亦都唱得好真切啦。
0: 其实这首歌是完成了一次向内的挣脱，就是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我们要慢慢的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其实也是蛮励志的一首歌曲。
1: 系啦，咁接落嚟咧，揭晓嘅系1530。

0: 一期榜单当中的冠军曲目，是来自黄俊海演唱的 Baddy Baddy， 这个是一首跳脱沉重的那种叙事的劲舞曲，音乐人不会去渲染苦情，反而将心动写成一场充满试探的趣味互动。
1: 对，其实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能够感受到王俊凯唱功的一个进步，因为他现在真的是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很松弛，他的这个咬字呢非常的干净利落，包括节奏感也是非常强。
0: 好了，马上听到这首是王俊凯的 Baddy Baddy。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来自冠军歌曲王俊凯的《Bady Bady》，也意味着我们本期榜单呢就揭晓结束了。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榜单冠军歌曲。
1: 嗯，接下来听到呢首系嚟自 Jam 邓紫棋嘅《天空没有极限》粤语版。

0: 好，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 GM 邓紫棋演唱的《天空没有极限》。那这首歌也是传达了希望大家在迷茫无助的时候呢，都能够回头看看从前，抬头看看天空。
1: 嗯，咁希望大家亦都听完呢首歌之后啦，可以分享你听歌嘅感受，而接落嚟继续系一首好歌吓。听到嘅系张杰嘅《穿堂风》。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穿堂风》，动感节奏下的张杰呢，的确是让人眼前一亮。
1: 冇错啦，咁听完呢首歌啦，我哋马时间方面呢，最后要送出嘅系来自吴青峰、李宇春啊演唱嘅呢首《春风里》吓、嗯，而呢首歌亦都系可以表达到佢哋两个人真系知己故交嘅惺惺相惜嘅。
0: 没错，那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1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嘅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沿住总书记指引嘅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5: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5: 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
4: 3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5: 卡塔尔称美国希望和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来听报道。
6: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话俾记者知，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7: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6: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单止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义泽：
8: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6: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9: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6: 中国企业积极咁融入全球同区域经济，唔单止带动咗自身发展，提升咗竞争力，要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同全球产供链稳定作出咗贡献。就喺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嘅人形机器人工厂喺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呢个亦都系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喺量产仪式上表示：，
10: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6: 今年以嚟，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塑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登陆站优势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咗驰援出海嘅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喺汕头嘅大模型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驰援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6: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精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日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即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4: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来听报道。
14: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东帝汶参展商努洛·里德尼奥：
15: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

0: 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近日，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越南参展商阮氏妙言：
2: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住 3.0 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马来西亚参展商陈怡开：
3: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新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4: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日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精情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
5: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昨日在浙江省绍兴市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发布了绍兴实践、绍兴倡议等成果文件。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以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城市代表、企业代表等约800人参加本次活动，在思想碰撞中凝聚减少食物浪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和力量。期间同步举办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环境卫生博览会以及主旨论坛、平衡论坛等。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践行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参与人居领域国际合作，与各国一起守节约初心，倡文明风尚，建清洁家园，坚持系统施策，协同探索城市治理新方式，令城市呢一有机生命体焕发持久活力。近年来，中国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等综合性行动，持续做好垃圾分类等关键小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新风尚和整洁有序的城市新风貌，社会文明程度和城市宜业宜居水平大幅提升。世界清洁日是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关注人居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纪念活动。今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城乡绿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肯定，亦为深化全球人居领域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桥梁。
4: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日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分别为172亿千瓦时、10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1.2%同37.9%。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长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日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日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6: 新闻正在发生，
7: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来听报道。
8: 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9: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讲，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讲，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
8: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确保各项部署务实有序推进。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10: 其实呢，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8: 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单独成篇，加大力度解决住房、医疗、教育、青年、就业、养老等问题，如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增加建屋量，未来五年香港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达到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2030到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
11: 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呢，都突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包括我们香港比较重视的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呢，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未来发展那个的方向。譬如说在教育方面，增加了很多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实习计划，是比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增强那个就业的能力。
8: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设专章，布局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成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空间是发展创科的前提，而香港的产业空间首看北部都会区。 特区政府年底前将提交。

0: 欧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同供应链管理等范畴的重点企业提供 5% 或半税优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 我们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年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严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的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于昨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中国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让其第三条国民待遇和第四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中国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中国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中国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3: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昨日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是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和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和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4: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3: 香港大学学生陆雪莹：
5: 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在北京大学，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与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围绕国旗护卫使命、青春成长故事展开互动。同学们还参观了北大校园，在历史建筑和书向氛围里面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副队长许双月：
6: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3: 澳门嘉诺撒诚心中学学生梁子杰：
7: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2: 300多名港澳青年琴日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科目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参加活动的300多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0: 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1: 今日在名古屋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里面，中国香港选手沈晓瑜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9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65.5%。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02万亿元，增长25%，占同期深圳市进出口总值的50.7%。同期保税物流进出口1.23万亿元，增长56%，占30.9%。加工贸易进出口7213.9亿元，增长36.6%，占18.1%。前八个月，深圳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96万亿元，增长44.2%，占74.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30.8%。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9775.9亿元，增长24.1%，占24.5%。前八个月，深圳市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增长18.9%，占同期深圳市出口总值的77.3%。其中，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3336.4亿元、2576.8亿元，增长45.4%、26%。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932亿元，增长25.9%。
1: 湾区速递嚟关注国际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招夫省通讯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截至发稿时，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日早啲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招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同美国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利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亦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马克龙首府圣皮埃尔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作上述表态。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马克龙，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5度，澳门多云，29到26度，广州多云，34到25度，深圳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多云，30到25度，佛山多云，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 江门多云，32到25度，肇兴雷阵雨，34到2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黄津、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号，亦即是听日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几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还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都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共有17名选手入围，将代表中国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广东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占比均接近全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青年小将成为备选选手。广东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7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5连冠，这些金牌选手均来自广东。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东选手帮助中国队在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 CAD 机械设计、商品展示技术等项目上取得金牌0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两个新设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那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的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不单止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人才交流的桥梁、产业升级的窗口、匠心传承的载体。那么多年来，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

0: 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1: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0: 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酷。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我们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也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1: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7个新增项目，这个亦都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正强介绍道。
0: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7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0: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2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10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
2: 重
0: 到
2: 量
0: 配
2: 的。
0: 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
2: 哦，
0: 然后呢，生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啊，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它还会考虑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的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它最后会把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过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 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些。

0: 这个气盐可怎么样啊？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啊，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1: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星强教授继续介绍。
0: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这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哎，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话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还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的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靶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4: 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我们会将题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1-2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1: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2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2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5: 因为连续2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金银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1: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6: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这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10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1: 咁可能有啲人觉得咁样嘅反复练习好攰，亦都好枯燥。但系备战世赛嘅同学们却并唔咁样认为。
7: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

0: 以进步。
1: 烘焙同糖泥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住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仲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2: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更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闪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五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冠军都是从这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3: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1: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的技能青年亦都正用实力书写传奇。此刻即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至25周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对对创造奇迹的双手，他们将继续用实力告诉全世界知，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4: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嘅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嘅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嘅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而家系该校嘅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闪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3: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7: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1: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 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佢年纪唔大，佢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

0: 的骨干。目前他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1: 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0: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像新车一样，最多允许 0.5 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两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1: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0: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健
2: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0: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细菜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入面有不少选购金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着旧金色来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的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5: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0: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都是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6: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0: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教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00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7: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0: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子涛：
8: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0: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9: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制裁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制裁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五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恩
10: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0: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翻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11: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0: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12: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0: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七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四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八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精。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13: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0: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张雪昌：
14: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0: 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15: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世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世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16: 实际上中国世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世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世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7: 投资是一盘棋局， 充满博弈，步步

0: 慧盈。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嘅，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4: 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5: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嗯，冇错嘅。嗱，首先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啦。咁啊，财富学堂咧，将会讲一讲呢个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有咩区别啊？
5: 嗯，咁啊。股市扫描环节我哋会请到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新，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噶。
4: 系啦，专业分析千祈唔系走鸡啊！跟住咧会有财智湾区嘅，咁啊将会共同关注咧呢个香港5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啊。
5: 嗯，咁啊热点观察方面大家可以聚焦。两大新基建打通深港辐射亚太前海，率先跑通金融啦，医疗数据跨越啊！
4: 嗯，冇错嘅。咁啊，收听我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同埋官方微博啦，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嘅。咁啊，上面咧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呈现嘅噃。下边先进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5: 咁先嚟啦，睇睇 A 股方面嘅情况吓。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升势，沪指方面系升0.5%，报收3933点；深证指方面升0.57%，创业板指升0.93%；北证50方面升1.6%，科创50指数升0.35%。而全市场成交额去到13390亿，较上一个半日市放量103亿。而望翻盘面上面，医疗服务啊、CRO 概念、创新药嘅概念个股有一定嘅升势，而贵金属啊、黄金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全市场超4300只个股上升。
4: 港股方面恒指是上升的，不过就恒科指就有下跌。恒指方面来到中午时分就上升0.56%，涨138.98点，中午来到24889.76点。国企指数则是上涨0.70%，升了57.76点，中午时分来到8283.16点。恒生科技指数啱先提到啦，咁啊系下跌嘅，咁啊微跌咗0.13%嘅，中午时分跌咗5.59点，咁啊嚟到咧4399.91点嘅。咁睇下盘面上面啦，只见咧今日领涨系呢个创新药啦，同埋药明系啦等板块嘅吓。咁而调整得比较犀利嘅板块咧，包括有呢个电子竞技啦、智能穿戴啦、工业4.0啦、百货业啦，同埋呢个金属方面嘅吓。咁稀有金属方面咧，今日都系调整幅度比较大嘅吓。咁稍后详细情形咧，会请到潘铁山先生咧，为大家一一叩息噶噃吓。嗯，
5: 系啦，咁。美股三大主要指数上个礼拜五见到有一定的分化，道指方面是跌0.18%，纳指微升0.39%，标普500微升0.17%。
4: 欧洲三大指数上个交易日即上周都是收跌的，而且跌幅都不算小，分别就是英国富士100指数跌1.45%，收于10659.13，德国 DAX 30指数跌1.60%，收于25304.06点，法国 CAC 40指数就系跌1.49%嘅，收于8065.02点嘅。咁以上就系内地 A 股、港股仲有欧美六大指数嘅大概嘅情形啊。接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之后再进入到我哋嘅股市扫描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 云电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8: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系乜嘢嚟噶？佢哋有啲乜嘢区别呢？
4: 嗱，股票市场咧有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具体嘅解释系咁样嘅。一级市场指嘅就系股票或者债券发行嘅市场，亦叫做初级市场。咁喺一级市场上面咧，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嘅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呢啲证券系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俾投资者。咁所以啊，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8: 哦，咁样讲嚟，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系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4: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8: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4: 是的，那跟着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那在二级市场上面，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8: 这样讲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4: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而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8: 咁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又有边啲区别呢？
4: 咁区别呢其实系唔少嘅。第一呢就系定位唔同啊。咁一级市场呢系发行嘅市场，系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俾公众时候形成嘅市场。咁二级市场呢系流通嘅市场，系发行嘅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嘅场所。咁第二就系交易场所唔同啦。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8: 剩余嘅区别，

0: 教授，等我嚟试下介绍啦。书本有讲到啊，一级市场同二级市场嘅区别，仲有依啲。第五啊，就系流动性唔同啦。一级市场嘅股票有限售期，喺限售期内，股票唔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嘅股票冇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呢，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1: 嗱，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2: 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OK，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嚟到我哋股市扫描环节，先透析港股先，请出我哋嘅港股嘉宾啦吓，咁嚟自香港宏昌资本嘅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嘅，我哋嘅老朋友啊，潘生你好，
6: 系你好啊，主持。
5: 是潘生你好啊，首先就请你点评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表现先。
6: 今天上午港股就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的，见到一些传统科技股和一些个别芯片股就都有一定的小幅度的回升的空间在这里。整体来讲就都是外围啲芯片股都系稍微强势啲，咁亦都带动埋香港呢边嘅相关嘅 AI 啊，同埋啲芯片类嘅股份啦。咁整体嚟讲个市都系见过24,300+点之后咧，上个礼拜四咧就见到有成交大翻啲嘅，咁就可能系低位咧都有啲资金咧就系流翻入嚟个市场嗰度。咁就对成个市场呢就技术上呢有一个帮助。咁技术上嚟讲呢就係见到佢有机会呢係向上试返25,000到25,200嗰啲水平。
5: 明白啦。咁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呢几个板块啦。啱先讲到 AI 同芯片呢就稍后先讲呢个创新药方面。咁由于呢个港股呢个市场呢，我打开嘅板块哇，前面成10-20位嘅涨幅居前呢都系同呢个药有关㗎，或者同生物科技有关系㗎。咁其中喂系潘主席啊，潘先生。好，咁稍后呢技术原因呢我哋等间再拨打嘅。先报报啦，啱先讲到呢个创新药啦，今日港股市场表现非常之活跃嘅。咁见到呢就创新药整体上涨5.77%啦。咁跟住呢就领涨嘅有呢个康诺雅 B 啦，就涨幅9.44%嘅。君实生物呢就涨9.30%嘅。中国生物制药呢涨8.78%。康方生物呢涨8.67%啊。开拓药业 B 呢就係涨7.97%嘅。冚唪唥上涨咧，涨幅咧都系6-7%以上嘅，都非常之犀利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再次请出我哋嘅潘铁山先生啦，潘生你好，
6: 系主持你好啊，
5: 唔好意思，啱啱断线啦，咁啱先提到咧就同听众朋友报咗下咧，今日港股市场上昼咧上涨都系同呢个药啊同生物科技有关系，其中创新药嘅上涨嘅点数咧就报咗下嘅，咁啊想请教潘生啦，就话咧创新药板块嘅呢个延续性如何呢？今天是一支很劲的红蜡烛，之后会是怎样走呢？
6: 其实创新药呢一路都是有少少被市场忽略的。过往那几个月呢就大家都是目标去了 AI 芯片那里，反而创新药呢就有啲资金呢就冇流入到去这个板块。其实创新药呢就是有很多呢都开始去到临床的尾段，有些呢就亦都係有上架嘅，有啲新藥，咁加埋咧啲外國藥企咧都有一啲合作喺度啦，咁對創新藥嚟講咧個發展咧就有更加大嘅空間喺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啲資金去到呢一個階段咧，就係係段板塊輪動底下咧，就開始就注意翻啲創新藥研發藥嗰啲股份，

0: 咁啊，近期嚟講就都係一個叫追落後嘅情況啊。
1: 嗯，冇錯嘅嚇。咁啊，我補充一個消息面上嘅呢個內容啦，就係咧啊，點解今日咧無論內地 A 股定係港股咧，都係有呢個創新藥方面嘅上漲咧？呢波行情因為啱啱尋日咧9月20日，國家藥監局副局長喺個國新辦嘅發布會上面就表示啊，呢個同我哋大灣區都有關係啊，就話咧會多支持醫藥產業嘅規模化、集約化、高端化發展嘅。咁鼓励啲医药企业啦，建设呢个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并且咧将会继续支持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啊、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嘅医药产业发展。咁啊，着力培养3到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嘅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聚集地等等等等吓，亦都鼓励我哋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用我哋中国嘅药械啊、药品器械咧造福全世界咁话嘅。呢方面咧有观众提问吓，咁啊潘就系请潘生回应一下啦，即系话创新药咧确实咧整体板块咧就系一直都系被呢个资金所忽略，但系一直都系消息面上有唔错嘅呢个政策嘅呢啲呢个刺激嘅。咁但系咧，只不过咧呢位听众佢所投嘅呢个品种咧，可能佢就话咧就系都系散户多啊，咁啊冇咩大嘅资金喺度，咁所以咧一直咧都系比较落后嘅。咁啊，所以请教潘生就你呢种情况，即系话喺创新药嘅板块入边揾品种嘅话咧，要睇重点样边啲因素比较好咧？
0: 我谂要睇下嗰个本身嘅。嗰間藥嘅公司係咪一個規模係有一個比較係完整啲嘅一個係嘅規模喺度啦，咁同埋就佢個品牌嘅認受性有冇國際藥企嘅合作啦，咁呢啲都幾緊要嘅。咁因為始終係創新藥嚟講，都係一個燒錢嘅一個業務嚟嘅。咁喺研發階段啦，同埋臨床階段嗰度咧，就都幾。是需要資金的，咁所以如果有一些國際藥企係合作的話咧，就對佢哋嚟講咧，就會有更加健康的發展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特別留意。
1: 嗯，好，如果有國際藥企合作的話，資金方面可能有保證啊，相對嚟講你留意呢個因素嘅。好，咁啱先都比較大嘅篇幅講到呢啲藥啊同生物科技方面嘅。咁今日其實除咗呢兩個板塊之外有升幅之外咧，港股市場咧啱先提到啦 ，AI 芯片方面都有一定嘅升幅嘅嚇。咁只不過咧就冇相對嚟講冇咁飆青咁解咁啫。咁請教咧喺呢方面咧就即係話港股市場嘅 AI 同埋呢個半導體芯片啊，或者係我哋呢個 PCB 板塊啊預製板方面啊，都係備受關注嘅。咁啊點睇接落嚟嘅有冇之前我哋預測咧就係呢個行情咧長期都有嘅嚇。只不過咧，啲錢咧就可能咧就輪動咁解啫。點睇接落嚟嘅呢個走勢咧？
0: 我諗咁樣睇法咧，就AI 啊、芯片啊，或者 PCB 啊呢啲，我哋就從即係幾個面啊出發啦。即係最底層嘅業務嚟講咧，就應該係 PCB 啦。咁因為PCB 咧就嘅嗰個高端嘅 PCB 咧，即係無論係覆铜板啊，或者系呢个积层板啊、玻璃纤维布啊呢啲，其实都系几重要嘅，因为冇咗佢哋嘅配合底下咧，就成件嘅 AI 产品咧，好难系可以完成嘅。咁所以而家嗰个供需嗰个口咧，个短缺得好犀利。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系对佢哋会好有利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就讲到啲光纤啦，光纤咧其实就亦都好紧要。光纤系可以系每一个 AI 嘅行业产品都系需要光纤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亦都有个缺口喺度。咁亦都系会带嚟更加多嘅机遇啦。咁至于存储芯片咧，就系、是、未来嚟讲都系一个继续系高度发展嘅市场啦。咁因为呢方面嚟講就點樣能夠耗電能夠降低咧？咁要有好多嘅配合啦，同 GPU 啊，同埋光纖芯片之間嘅嗰個係個配合啊。咁呢個係講緊未來嗰新一代嘅嗰啲儲存芯片嘅一個嘅發展嘅過程。咁呢啲我哋都要密切注意住啦。咁啊，即係啲最近睇住啲龍頭啦。咁啊，如果邊個佢哋嘅產品喺研发发展上面，如果能够有个突破性咧，就会对佢哋嘅公司嘅业绩以至股价都会有更加大嘅一个台阶嘅跳跃喺度嘅。
1: 好啊吓，咁啱先等于系我呢个问题引出咗咧，潘先生咧就系对我哋呢个关于人工智能嘅硬件同软件嗰个上下游嘅一个上中下游啊一个板块嘅分析啊吓，咁大家咧可以应该都可以获益良多啊。啱先讲到就系呢、這个譬如话呢个存储芯片方面嘅呢个发展啦，咁今日有个消息就话。

0: 当然系呢个内地嘅 A 股客嘅呢、这个长音科技啊，就系深夜披露话佢哋去到一个11.95纳米嘅接近全球顶尖嘅第五代 RAM 嘅平台，实现咗量产啊。咁就啱先潘生所讲到噶啦，就呢啲公司咧就多啲留意佢会唔会有啲技术嘅突破啦。咁啊可能会有实质性嘅突破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会带嚟一波行情啦。系咪就咁嘅道理咧？
1: 冇错噶。咁啊，即系呢方面嚟讲咧。就邊個先能夠有更加多嘅突破呢、就對佢哋嘅未來嘅業務嘅嗰個係嘅增長咧，係會有更加大嘅支持咯。咁至於股價亦都係後續咧，亦都會係能夠反映翻出嚟咯。
0: 好嘅嚇。咁啊，其實咧就上一排咧就冇同阿潘生連線嘅時候咧，咁啊就外圍有嘅因素咧就係呢、這個美美國方面啊，確實係已經升呢、這個利息息口升咗啦嚇，並且預計咧今年之內仲有第二次呢個漲息嘅。咁啊呢波嘅呢、這個已經消化咗噶啦，我哋已經係可以咁講啦。咁但係接落嚟咧，仲會對我哋港股市場有點樣嘅影響咧？呢啲外圍因素。
1: 其實息口咧就美國係負擔唔起。继续咁样加息嘅，咁呢个而家佢加息咧系一个系我自己相信系一个姿态啦，因为系一方面系令到个美元币值唔可以再即系唔会大跌啦，能够企翻稳喺度。咁因为最重要嘅都系讲紧佢嘅未来嘅嗰啲长债嘅债嘅吸引力咧能唔能够维持嘅。咁近期咧债息咧就扯高咗嘅，咁其实就。某程度上係預示咗就有一啲投資者咧，或者主權國家係拋售緊啲美國嘅長債。咁所以呢方面嚟講，亦都係其中一個原因係去加呢、這個即係加息嘅原因嚟嘅。咁但係即係話美國，因為佢其實本身嘅經濟嘅嗰、那個情況咧，就唔係一面倒咁理想嘅。咁即係消費市場亦都係。比較係稍微低迷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我相信呢個加息嘅事情咧，只會係一次喺兩次止嘅啫，即係唔會有一個係形成一個氣候或者一個趨勢。咁呢方面嚟講，就唔會對周邊嘅其他地方。会构成一定的嗰个压力喺度咯。
0: 等于我哋已经睇透咗佢噶啦吓，已经。O K， 睇透咗佢啦吓，咁啊条件系唔允许佢再次加息或者系顺猛咁加息嘅吓，因为国内经济咧需要刺激嘅，佢哋需要。咁另一方面咧，就讲起呢个美国嘅因素啦吓，咁啊上周我即系可能做其他节目嘅时候咧，冇同你连线咧，就都有个重大嘅消息，就系美国嘅呢三大 A I 巨头咧一齐联合发表声明，就话要减缓呢个 A I 嘅呢个开发嘅力度啊。咁表面上就可能就系啲人道主义啊，或者系咩维护我哋人类嘅一个地位嘅一个原因啊吓。咁当然咧，就网络上好多猜测就话，其实因为咧就美国嘅 A I 界咧，因为佢系闭源嘅，我哋系开源嘅，咁佢哋已经做唔过我哋啦，卷唔过我哋啊吓。咁特别我哋有呢个好平嘅呢个超平嘅电价嘅支撑啦，咁所以咧就即系等于佢再做唔过我哋咧，就呼吁话你唔好咁快等等我吓，如果唔系你搞唔掂啊咁样。咁啊点睇呢方面嘅呢个表态咧？咁啊会对我哋即系系咯，咁啊会即系如果我系我哋 A I 企业嘅话，我哋睬你都傻啦，我哋照发展啦，梗系唔会理你噶啦，系咪会咁
1: A I 就点会系拖慢咗唔做住啊？咁即系呢个系完全系即系唔系理由嘅理由嚟嘅，咁啊，佢反而头先主持你讲得好清楚啦，就系、是、嗰个电费嘅压力嘅问题，因为好多嘅有几个州郡咧喺美国咧，其实就承受特别加州啊，承受紧嘅电嘅嗰个需求咧，由 A I 带动出嚟嘅咧，就压力好大，咁引致其他企业咧，其实喺用电嗰度咧都要一齐挨翻啲贵嘅电费。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構成一啲係好大嘅一個工業社會嘅影響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變咗無奈地咧，就因為個電費咁貴咧，就佢哋都係要拖慢啦。咁當然亦都有另一個原因嘅，咁就係即係你行到咁快，咁你即係個成本花費亦都更加巨大啦。咁加埋嗰個募集嗰度咧，個金額又咁大咧。其實市場是不是可以是應付到這個這樣的需求呢？這個都是一個另外要看的問題來的。如果應付不到的話，你募集不成功，變成個規模小的話，又對它有影響。與其這樣的，那就拖慢一點。
0: 冇错啊，确实系咁嘅。好啦，咁时间关系咧，最后再请教阿潘生咧，就系喺呢个国庆节之前嘅一个中秋节期间嘅呢个星期啦。咁恒指方面，有点嘅走势预测咧？啱先提到话可能会向上，可以试一试系嘛？
1: 我睇就都系仍然卡咗喺度嘅，上边25,200啦，系一个顶位啦。咁下边就如果24,700点失守咧，就要去下试翻24,400啦。咁啊，暂时都系呢啲位嗰度行咯。
0: 好嘅吓，好咁啊，今日先连线到呢度，再次感谢我哋嘅老朋友啊，香港宏昌资本投资总监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嘅呢个 tips 啊，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嘛，潘生啊，再见啊，
1: 唔该晒，
0: 多谢
1: 晒，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系陈生，
5: 系你好，
4: 咁睇到啦，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啦。可以讲是红盘报收下，而上证指数方面呢微升 0.5%， 深成指升 0.57%， 创业板指方面呢升 0.93%。 咁点睇呢今日半日市 A 股嘅走势？
5: 咁其实睇返呢就今日整体市场各大指数喺上昼嘅表现基本上呢都维持返个红盘区间嚟做一个窄幅运行嘅。半日市方面我哋见到国大指数都系一个红盘报收，而且呢就个股方面亦都系一种普升嘅局面啦。整体嚟讲返嘅见到啦，两个市场都上涨方面超过4,000家个股呢都系处于一个红盘状态嘅。六盘加数方面大概系1,000家松啲啦。整体嚟讲嘅话呢，虽然讲指数升幅唔系好大啦，咁但呢个股之间嘅表现仲系算几唔错。成交方面我哋见到喺上个星期五呢就重新吞返去到20,000亿之上啦。今日半日市睇返呢就整体嘅一个成交啦都维持返啦，同上个星期五係差唔多嘅情况啦，大概呢係多咗唔到100亿㗎。从返啦整个盘面方面其他嘅数据嚟睇返嘅话啦，我哋见到啦上昼啦封喺进行版同中国版十以上个股加速亦都係有啱啱过100家㗎。整体嘅一种做多氛围方面都逐步有一定嘅积累啦。而另外啦见到跌停板同跌幅版十以上个股加速啦，亦都係大概有3家左右。整体嚟讲呢就即係睇返啦，市场方面呢应该讲都嚟到返今个星期咁亦都同样啦就其实淨係得4个交易日嘅啫。亦都好快会进入到啦呢个相似嘅假期㗎啦。整体嚟睇返嘅话呢市场嘅心态都仲係相对比较平稳一啲。从板块嚟睇返嘅话呢，其实今日变得比较好啲都係偏向于同呢个医疗医药类相关嘅板块啦。大家可以见到啦，医疗服务啦、生物制品啦、化学制药同埋医疗器械等等嘅板块都系位居翻整个行业板块前4位升幅嘅一个位置啊。包括埋其他好似中药啊、医药商业啊等等呢啲嘅板块吓，都系有一个啦几唔错嘅升幅嘅。应该讲就见到喺整体嘅板块当中嚟讲嘅话咧，其实有部分品种咧都率先亦系有一定啦比较强势啲嘅延续噶啦。包括好似南华生物啦，都录得系连续3个涨停板嘅走势啦。另外好似百花医药，亦都三日里边咧收出第2个涨停板噶啦。咁除咗医药板块之外啦，其他变得比较相对好一啲嘅板块咧，就亦都会有部分包括系一个PCB 嘅概念啦。另外咧就一啲机器人嘅概念方面都局部有一定嘅活跃啦吓。其他嘅包括咗一啲嘅可能偏向于一啲零售啊，或者一啲嘅资源类嘅稀土啦，都受到一定消息。

0: 方面嘅帶動咧嚇，有一定嘅表現。至於你話調整居前方面嘅板塊，其實唔係太多嘅啫。畢竟咧，就上兩方面我哋見到咧，喺行業板塊裏邊，只係得四個板塊咧係一個六本狀態嚇。咁啊，其中貴金屬板塊唯一跌幅超過1%嘅。咁啊，板塊當中咧，我哋見到除咗招金同埋四川黃金係微紅之外咧，咁啊，其他嘅個股咧都係處於一個六本嘅狀態嚇。即係見到咧喺呢段時間裏面咧，特別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四嘅凌晨啦，美聯儲嘅議息會議結果公布之後咧，咁其實咧金價方面咧，亦都係喺低位裏面咧，都經歷咗連續兩日嘅一個反抽啦。咁今日就亦都開始會有一定嘅一個震盪出現啦。咁亦都要繼續觀察翻啦嚇。咁後續方面咧，美聯儲嘅一個政策咧，咁同埋咧就一個嘅唔同嘅一啲經濟體之間啦嚇，咁佢哋對於一個黃金儲備嘅一個整個增減嘅情況嘅。咁另外嚟講睇睇咧，就其他嘅一啲板塊啦，其實就金融股方面，今日見到保險同埋銀行咧都係小幅有一定嘅調整嚇。咁券商板塊啦，就略略係一定嘅微紅嘅，亦都話其實總體嚟講嘅話咧，今日金融板塊嘅走勢就唔算太過理想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市場方面，市場方面都仲係一種嘅翹翹板嘅效應啊。金融板塊雖然講行得就麻麻地咁但係咧見到一啲嘅醫藥啦包括埋咧部分嘅一啲咁同一個嘅整個一個 PCB 啊，或者一啲相關嘅概念板塊嘅一啲科技股啦，佢其實都有一個唔錯的走勢嘅，咁可以抵消翻咧就呢部分啦金融股方面嘅弱勢嚇，咁所以其實見到上晝啦，基本上市場仲係行得比較穩定嘅嚇，特別就係喺呢個嘅假期即將到嚟之前啦嚇，喺市場方面其實都有望啦，可以繼續維持咗一個相對比較平穩啲嘅走勢嘅。
1: 嗯，咁睇翻啦，今日嘅科技股啦，似乎都系有少少弱吓。咁点睇近段时间科技股呢种走势，适唔适宜咧？之前做一啲逢低布局嘅操作。
0: 咁科技板块的而且确咧，虽然讲喺中长期嚟讲咧，依然都会系资金关注度非常之高嘅方向啦。咁但系咧，其实喺整个科技板块里边啦，亦都会系有好多嘅一啲细分嘅行业啦。咁其实呢段时间里边都系会有一定轮转或者系轮动嘅一种情况出现噶。即系包括啦，就我哋可以见到啦，今日嚟讲嘅话啦，吓咁啊喺一啲相对调整居前嘅板块里边，咁啊见到有一啲光刻机概念啊，吓一啲嘅整个同呢個內存存儲相關嘅板塊啦嚇，咁佢哋表現亦都唔算係太過理想啦。咁但係咧就反觀咧，我哋見到啦，好似有部分一啲嘅啱講過嘅 PCB 啊，機器人呢啲板塊咧，就相對嚟講會比較係活躍一啲啦嚇。咁所以咧，即係整體嘅一個科技範疇方面咧，即係其實佢唔同嘅一啲細分行業之間啦，佢哋整體嘅一個行業嘅輪動嘅情況依然都係存在嘅，咁所以我諗就即係對待呢個科技板塊啦，其實就亦都好難話以一種嘅齊升齊跌咁樣一種嘅走勢啦，嚟俾大家見到嚇。更多嚟講咧，就即係喺唔同嘅行業之間咧，佢哋都係會有一個啦，即係反覆今日升，可能第二日又會有一調整咁樣嘅情況嘅。咁我諗就畢竟咧，即係呢個方向嚟講，依然都仲係未來好值得去留意嘅一個方向啦。咁所以其實我都同意你啱嘅睇法啦嚇，即係對於睇好嘅一啲板塊，睇好嘅一啲個股啦，其實係比較適合咧去做一個逢低嘅佈局嘅。咁始終啦，目前嚟講嘅話啦，雖然講今日我哋見到整體嘅行情表現嚇，大市表現仲係唔錯嘅，個股都係普升為主。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市容方面，畢竟喺長假到嚟之前啦，咁整體嘅觀望情緒可能都會稍稍有一定嘅逐步增加情況下邊啦。咁大家操作上邊咧，其實都唔係太過適宜啦，去盲目追高嘅。咁反而咧有好嘅機會啦，或者好嘅品種啦，能夠即係調到落嚟嚇，俾到大家一個相對係比較低位啲嘅機會進行佈局嘅話咧，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中長期嘅一啲咁樣嘅一個機會把握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係有一啲即係比較好啲嘅一個回調機會俾大家捕捉到嘅話咧，都不妨咧嚇可以去進行發定咧就低級嘅一啲操作啦，為大家啦喺接落嚟啦呢個嘅四季度方面嚇咁能夠係有一個比較好啲嘅投資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前景啦，去做翻個鋪墊嘅。
1: 咁對於話一啲嘅同 A

0: 其實都能夠啦係有翻一個啦幾唔錯嘅一個前景嘅。咁啊，始終啦喺整體機器人方面嘅一個應用上面啦，咁啊都會係繼續咧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前景俾大家去見到啦，同埋即係去得到應用嘅好多領域啦，同埋行業啦，亦都不斷咧係會有一個嘅擴散嚇。咁啊，即係唔單止可能係一啲比較簡單重複嘅一啲工種當中啊，機器人啦可以係代替到好多嘅一啲人力嘅操作啦。咁啊，相反嚟講咧，就甚至乎咧，可能喺好多咧就更加需要係去精細化啦嚇，可能更加所謂嘅要用多啲腦嘅一啲咁樣嘅工種方面啦，其實亦都見到越嚟越多嘅機器人方面參與㗎啦。咁所以伴隨住呢啲嘅場景啊，無論係生活場景定係工作場景嘅一個增加啦，其實對於整個機器人佢哋應用嘅一個前景都係會有一個正向嘅提升作用嘅。咁所以咧就今日雖然講呢個板塊咧就都有翻一定嘅反彈啦嚇，咁但係咧我相信如果係着眼於更長遠一啲嘅角度嚟睇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即係整個機器人板塊咧未來嘅前景依然都係值得期待嘅。咁尤其啦，如果大家覺得好多時候咧就即係機器人方面特別喺我哋家用方面就已經見到好多嘅一啲朋友啦，開始嘗試去上身嚇，咁啊都希望生活當中咧可以買翻機器人翻去啦嚇，幫自己減輕好多生活方面嘅一啲瑣碎嘅事情嚇。咁啊，如果你話呢、這個整個增量方面係進一步擴大嘅話咧，咁相信係可以令到啦就整個機器人行業未來嘅整個一個產量啦、等等啦，係會有一個更進一步嘅爆發嘅。咁而呢個同步啦，亦都可以令到啦，而家可能對於某一啲朋友嚟講，都仲係個價格比較貴啲嘅呢啲機器人嘅一啲咁樣嘅價格啦、可以將佢咧就打翻落嚟嚇。咁啊，將來嚟講嘅話啦，整個產能係提升咗嘅話啦，咁其實嗰、那個大家購買嘅成本亦都相應有所下降嘅。如果咁樣嘅話咧，相信係未來啦，大家可以喺呢個家居生活當中啦，越嚟越多睇到咧，可以俾呢一個嘅機器人去發揮個空間嚇。咁啊，相信嚟講咧，就即係呢個行業呢、這個板塊啦，從長遠嚟講嘅話咧，依然係有一個值得睇好嘅一個期待值喺裏邊嘅。
1: 嗯，咁睇翻今日啦，行得比较好嘅创新药板块，其中咧都同 AI 相关嘅唔少嘅创新药嘅个股咧，都有一个唔错嘅走势。咁见到医药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当中，亦都提到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升级啦，加快啦人工智能驱动嘅医药研发同埋生产管理范式变革吓。咁同 AI 医药相关嘅个股，会唔会有一定嘅呢个升势嘅延续性？
0: 冇錯啦，咁啊，其實今日啦，啱講過嚇，咁啊，主升嘅一個方向嚇，都係同呢一個醫藥板塊相關嘅啊，咁可以講今日整個醫藥行業咧，就佢哋嘅整個覆蓋面咧，真係幾廣嚇，即係呢個上升嘅覆蓋面係幾廣嘅。咁除咗你話傳統嘅可能一啲嘅生物醫藥啊，或者講係一啲醫療器械啊，甚至乎一啲嘅服務類嚇，咁啊咁樣嘅一個相關嘅板塊有升之外啦，咁其實 AI 醫療啦，咁同樣咧就今日亦都圍住翻咧就一個幾唔錯嘅一個升幅嘅一個位置當中嚇。咁即係其實整體嘅一個醫療行業啦嚇，應該講就未來嘅發展嚟講都係離唔開啦嚇呢個人工智能 AI 方面嘅參與噶啦。咁所以咧就伴隨住呢個 AI 咧越嚟越多咁樣係去能夠涉足翻我哋生活嘅方方面面啦嚇。咁我相信整體嘅一個醫藥啦，畢竟有好多嘅公司嚇，咁佢哋其實而家都逐步咧係有好多同呢個人工智能相關嘅咁一啲嘅研究，或者講下一啲新品嘅一個推出啦嚇，其實都係會令到呢個行業未來咧同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嘅整個關聯度咧係會越嚟越大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我覺得即係兩者之間咧，佢哋係會有一個啦，即係互相去進行翻咧，就一個去提升咁樣嘅一個空間嚇。咁始終咧我覺得。你話單純從翻醫藥板塊嚟講嘅話咧，其實喺七月份開始咧，佢哋嘅整體表現咧，雖然講經歷咗八九月份一段時間裏邊嘅一個回調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就佢哋嘅一個調整咧，已經逐步係進入咗一個尾聲階段㗎啦。咁而且咧就即係唔少嘅醫藥公司啦，佢哋對於下半年或者甚至乎四季度方面嘅整個業績嘅一個。

0: 增長咧係會有非常之好嘅一個期待值喺裏邊啦。咁啊，再加埋咧，其實醫藥板塊啦嚇，調咗落嚟之後咧，其實唔少嘅公司佢哋嘅整體股值亦都有相應嘅下降嘅。喺呢種情況下邊啦，咁啊再加埋咧，就即係同樣係一個比較一個強資金關注度嘅一個人工智能方向，大家一齊去有一個嘅契合點嘅話咧，咁相信咧未來方面嚇 AI 加醫藥咧，肯定都會係整個醫藥又好，或者講係 AI 方向都好啦，一個非常之唔能夠忽視嘅，亦都係需值得大家啦去重點留意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我都同意嚇你啱所講到嘅呢、這個AI 醫藥嘅方向咧，應該講未來都同樣值得大家持續去跟蹤嘅。
1: 嗯，咁从周线角度嚟睇咧，似乎 A 股嘅走势咧都唔会话特别弱吓。咁展望后市咧，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咧？
0: 其实盘面上面咧，应该讲就而家都仲系主发定咧，就相对比较系胶着啲嘅一种状态啦吓。市场方面其实都尽管比较多指数都已经系翻翻去到咧，就近呢一两个月嘅一个低位区间噶啦。咁但系咧，好明顯，我覺得就喺呢個位置咧，市場方面都逐漸係會有一定嘅共識形成啦。咁就係其實向下再去調整嘅一個機會，其實就唔大啦。即使有調嘅話，其實嗰個幅度都相對係比較有限嚇。相反嚟講嘅話咧，咁啊伴隨住咧就即係短期裏邊啦，呢個市場或者講國際最關注嘅美聯儲嘅議息會議落地之後咧，其實反而咧係俾咗一啲資金啦，係去短線裏邊咧可以係放開手腳啦，去做一啲一個機會性嘅把握咁樣一個操作嘅。咁但係咧就雖然講機會係有嚇，咁但係咧就即係都要提醒一點啦，畢竟仲係啱所講到嘅存在住一個假期因素嘅影響啦。咁所以我諗就整體成交方面咧，就都可能會保持翻2万亿上下啦，會係剩翻嘅呢幾個交易日裏邊嘅一個可能大市成交嘅一個中位數嚟㗎啦。咁你話要突然間有好大嘅資金去入市啦嚇，令到翻呢個整體市場活動大幅度提升嘅概率，我覺得就唔係咁大嘅。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喺操作上面咧，依然我都建議大家啦嚇，即係唔好個倉位太過滿啦。咁同埋咧就喺操作上面咧都仲係有機會嘅，可以就適當先做一做差價啦嚇。咁將能夠賺到嘅錢咧先落袋為安先。咁對於睇好嘅板塊同埋個股啦，亦都可以採取一個逢低吸納去佈局咁樣一種嘅一個做法啦。咁我相信咁樣係可能喺假期之前咧，會有一個相對咧就比較理性些少嘅一個操作策略嘅。呢個就係我俾大家建議啊。
1: 好嘅，唔該曬啦，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OK，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 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6: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地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细化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最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 3%， 年均开支增长大概 10% 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 3.8%提升到 5.5%。 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提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 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

0: 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普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

0: 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市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加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OK， 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啊。嗱，金秋九月嚟到呢个前海，深圳前海。林海大道两侧嘅 APEC 中国年深圳进行时嘅到期啦，同埋多语种嘅标志咧系抬眼可见嘅，热门商圈户外大屏滚动播放住城市嘅宣传片，仲有唔够两个月嘅时间咧，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咧就将喺深圳启幕啦。咁啊，作为咧呢个系列活动重要承载区啦，前海将会发挥优势，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咧贡献中国力量。
5: 冇错啦，咁喺七月份啦，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心中国中心咧，亦都落户前海吓。呢一片啦，从伶仃洋畔滩涂上填海而起嘅区域啦，而家系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交汇之地，亦都系咧信息流最活跃嘅试验场之一。
4: 冇错啦，咁最新印发嘅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就提到咧，咁啊支持前海聚焦广东、新加坡、中国东盟，辐射 APEC 成员经济体，咁啊打造咧深港国际数据产业走廊，构建高能级嘅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平台。
5: 系啦，咁身处咧深港合作最前沿，前海喺跨境数据流通领域率先探路，喺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两大数据跨境新基建已经系成型。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令到金融数据跨境可信，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令到医疗数据咧跨境系有路可走吓。而两者咧，亦都系写入咧香港特区第一个嘅五年发展规划喎。
4: 冇错噶吓，咁吓从呢个探路者向领跑者迈进，前海嘅目标就系建设国际数据要素流通创新枢纽啊。好啦，今日中午嘅谈股论金节目咧就差唔多到呢度啦。咁主持人咧嘉允、魏星啊，代表责任编辑雅文，感谢你收听。晏昼4点钟继续下午版谈股论金，下昼再见，拜拜，
5: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0: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当中了解地名的讲究，学识和地名对话。
1: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和安徽合肥，在手菜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当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最近呢几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咁一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一些？我们先来听下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综合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

0: 七臂主尊旁边的骑士，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0: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亦都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咁呢一次文物嘅返还，仲具有点样嘅重要价值呢？总台主持人沙神采访咗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恩。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嘅研究工作，亦参与咗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嚟听采访录音。
3: 郭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4: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他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4: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

0: 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溯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0: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溯、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返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溯，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3: 专家表示，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的综合报道。
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 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2: 六十四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亦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3: 新归故土，文物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新区，在这里静待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国宝叶落归根，亦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我系嘉允。咁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高原古人喺皮洛书写咗一段远古生存发展嘅历史，亦为今日嘅人们探究人类嘅迁徙、交流与。

0: 融合，提供住跨越时空嘅启示。
1: 皮洛遗址火塘嘅结构揭示咗皮洛先民点样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嘅火焰。对于曾经生活喺呢一度嘅古人嚟讲，除咗取暖，仲意味住啲乜嘢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2: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3: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因为目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说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木质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2: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5: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2: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5: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一旦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2: 火帮助皮洛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4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5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3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 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

0: 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1: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0: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落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0: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核弹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再往上，阿舍利手斧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3: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遗址在皮洛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像定居一样在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洛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0: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再次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手镐、薄刃斧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 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0: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手斧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1: 就是这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地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是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缘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0: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1: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0: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1: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真诚的缩影。
0: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2: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

0: 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和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1: 喜乐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好像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一二十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经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6: 大家好，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似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亦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锁匙。地名之中，时间和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亦维系着人与乡土各写不断的情感联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近对话。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
7: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先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6

六月，我踏返丹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百味立道源，所谓夏陵深潭，微风古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钟，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声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我系嘉允，
2: 我系晓东。随住中秋节的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经纷纷上市。月饼不单止是中秋必备的节令美食，更是承载团圆寓意的民族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者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者是融入城市特色、民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令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2: 没错，就好像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将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为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油酥包馅，守住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面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萧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5: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4: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6: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4: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 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7: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2: 咁如果话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令到大众触摸到咗月饼制作技艺嘅温度，令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咁喺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就解锁咗全新嘅打开方式，刮起咗一场文创风。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纷纷印上咗月饼皮。咁呢啲颜值出圈嘅月饼，唔单止比拼口味，仲拼起咗文化，好睇又好食，受到唔少市民嘅欢迎。嚟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嘅报道。
8: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9: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8: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河材，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8: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10: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8: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8: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11: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8: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2: 从买月饼到整月饼，从食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1: 月圆中秋，饼记盛事，一枚枚兼具温度和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住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
0: 再会。
2: 这一天注定要的是天真，我们携手共赴花好月。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
4: 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亮点，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从微短剧到 FAST 频道，网络视听15路线图来了。15期间，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有望维持较高增速，
5: 算力跟住绿电走，闽宁两地实现算电协同全流程联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章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同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4: 智能超链接关注深圳市推

0: 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发布，咁深圳能唔能够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呢？
1: 港澳全新带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嘅规划同发展。香港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继续位列全球第三。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两周年院庆暨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举办。
0: 科创空间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5年点样布局？
1: 科技关键词带嚟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点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0: 系啦，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啦，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国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黄小亮介绍，到2025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
0: 冇错啊！网络视听打通咗线上同线下供给与需求，一头咧系连住老百姓嘅精神文化生活，一头咧连住文化产业、服务消费，仲有科技创新。咁既系滋养人心嘅精神家园啦，亦都系充满活力嘅增长引擎。佢嘅发展前景咧十分广阔嘅。咁下一步咧，我哋将会深入实施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推进电视剧、网络剧、微短剧、纪录片、动画片以及综艺、短视频、直播、音频等节目全业态提质升级，引导音视频播客、车载音视频、免费流媒体电视频道，亦就是 FAST 频道等新业态健康发展。
1: 15/55期间，我哋既要把网络视听嘅盘子做大，更要把内容嘅程式做足，发展嘅生态做优，令网络视听更好咁服务人民美好生活，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0: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和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15/55期间有望维持较高的增速。据介绍，15/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 12%-20% 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会成为增长核心。
1: 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金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专家表示，产融合作要围绕国家物流网建设部署，聚焦物流枢纽建设、多式联网升级、智慧物流改造、仓储设施提质等重点工程，创新投融资模式，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长期、低成本、稳配套的金融支撑。
0: 再嚟关注近日闽宁两地首次开展跨省算电协同联动全流程实操。当日福州、厦门试点机柜的部分算力任务经过统一调度，跨省转移到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运行，两地的电力部门同步依托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对算力负荷进行协同调节和动态监测。
1: 闽宁能源与算力供需天然互补，为算电协同奠定了资源基础。宁夏科碧光伏资源充沛，五间出力高峰新能源消纳压力突出。福建数字经济发达，数据中心算力需求旺盛，高峰时段需加强供电保障。通过算力任务跨省调节，可探索电力资源与算力资源协同配置，实现东部减负、西部消纳双向效益。
0: 没错，不同于以往的原除河动的传统电网互动模式，即是通过调整发电侧来适应用电变化。在本次的实践当中，算力作为需求侧调节资源，主动参与电网调节， 根据电力供需的情况，将算力任务在两地之间灵活地调度。未来两地将围绕着东数西算和新能源烧立，探索算力和电力协同的技术机制，逐步扩大算力跨省调度范围，推动算电协同向常态化运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算电协同敏灵样板。
1: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心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亦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0: 是的，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会在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来管理，这样麻精药品出院带药的新规将会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精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4: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带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3: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精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5: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精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实际用药需求。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连接。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啊！咁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深圳近日发布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深圳提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将会超过3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将会超过3000家，新一代的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将会超过90%。 咁 AI 咧要进实验室、进工厂，亦都要进入到金融、消费、医疗、交通同城市治理，唔单止要改造。

0: 有产业仲要催生 AI 手机、AI 眼镜、人形机器人等新嘅产品同消费形态。
1: 从把模型做出来到把 AI 真正用起来，人工智能产业嘅竞争逻辑正喺度发生变化。深圳能否凭借制造业、硬件、机器人同丰富应用场景，把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香港的科研、资本和国际化能力又能否与深圳形成新的 AI 协作链？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马瑞对中学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的采访，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
2: 刘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深圳啊，强在制造业、硬件终端、机器人、场景还有产业化。那香港呢，则是拥有国际化的高校科研资源，还有金融资本、专业服务以及全球的市场网络。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未来是否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比如说香港科研和国际化加深圳产业化和规模应用的这样一种协作模式？那么从 AI 制药还有机器人到金融科技，您觉得哪些领域可能率先形成深港协同的突破和成果？
3: 确实，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香港科研加深圳产业化这个模式它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包括我们一些熟知的也比如说大疆还有云鲸，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香港的科研的基础和背景的。那我觉得未来呢，香港出科研成果，深圳负责生产，其实如果这样讲，把这个问题和这个链条看得太简单了。更有竞争力的模式呢，就是从一开始两地从技术研发阶段就可以去共同的发掘和定义需求，然后开展一系列的验证，再到这种专利啊、知识产权的布局，最终生产到产品，走出国际市场。因为我们看到香港这边，它其实这个 Inno Hong Kong 这样的整个的创科平台，已经有了很多聚焦 AI 与机器人的这样的实验室。那包括我们也留意到香港，它有这种的人工智能的资助计划，累计推出了很多项目。它整个的这种算力，香港在北部都会区那边建了一个沙岭数据园，那么在2023年呢，它整个的这个算力提升就是现在的36倍，包括整个人工智能研发院，它今年下半年也开始运作。所以我们看到香港在原有的我们说的五所世界百强高校的基础上，在 AI 端的发力还是源源不断的，包括资本的投入、技术的投入，还有新型机构的投入。那么深圳这边呢，就是更多的是在产业方面，比如说哪些模型、哪些龙头企业，他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非常紧密的合作。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有很多的产品已经跑出来了。有一个熟悉的品类就是扫地机器人，其中有一个叫云鲸的一个品类，它其实呢也是由港科大的一个研发团队的去在深圳进行这样的落地转化的。那么这个深圳扫地机器人在2025年，它整个同比增长就有80%多，对欧盟的出口、对国外的出口都是不断的攀升的。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是深港合作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注脚，它已经有一些成熟的企业、成熟的行业在走向了国际市场。那么具体到这AI 制药还有生命健康、具身智能和金融科技，我觉得这些领域确实也都是深港共同发展的方向。那么比如说 AI 制药，深圳就专门提到了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那么在核桃深圳园区，金泰科技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通过 AI 把一些化合物筛选，所以它这个最大的功能和功效就是把这样的筛选的周期缩短了，那么新药进临床的这个验证的周期也更快了。那么另外呢，具身智能，我们了解到在今年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呢就成立了全身智能实验室。那么它的合作伙伴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宇树，还有智源机器人、联想创投等等。那么香港的科技园和核桃香港的园区也有这么多，也有很多的这种具身智能企业。所以可能香港它没有量产的条件， 但是它的样机的落地，包括前面的研发，它还是可以在香港完成的。那么第三个金融科技呢，我们就一直知道这个香港的金管局和数码港一直在做这种的沙盒，也就是说以 AI 啊去解决一些银行业安全的问题。那么深圳这边的银行呢，比如说平安、微众，它也有很多真实的场景。那么前海呢，也在推出来数加工和这种的 token 出海的试点，所以我们在想，未来可能深港两地在这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监管的测试和互认，未来的这个价值也是很大的。
2: 刚刚谈到了深港两地协同哈，在未来发展方面有很多的领域有突破的这个机遇。我们看到呢，这份行动计划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海，并且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深圳的智能终端还有机器人以及行业 AI 解决方案，未来如果要走向海外，那么竞争的肯定不是产品本身啊，当然也就包括了技术标准、品牌、服务还有生态。那刘老师，您觉得这个深圳怎样把国内丰富的应用经验来转化成它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另外，香港又怎样来利用好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认证还有专业服务优势，来帮助深圳 AI 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当中呢？
3: 没错，刚刚说到的这种的技术标准、品牌、服务，其实是我们说的这种的软性的服务、软实力。那么你整个的技术，我们现在技术水平有了，硬的能力有了，那么软性可能是我们未来能走出去、出海、走得更远、走得更长的一个很关键的。那么具体到深圳，其实深圳我觉得是整个国内应用场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场。无论是从这种产品、产业，还有从这种的本地化服务的能力来讲，都是很强的。那么香港呢，它的国际金融、法律、知识产权这些天然的优势，是可以帮助到深圳，或者是帮助到整个大湾区和内地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的。那么香港在这里面发挥的就是国际验证和资源连接的作用。其实在动作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特区政府在去年十月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然后今年三月份呢又上线了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的平台，去整合覆盖了金融、法律、会计、检验检测等八个领域。那么贸发局呢也推出了全球出海通，这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的在全球的网络的一个延伸的触角，去链接全球51个办事处，去帮企业去做对接。所以我觉得香港它不仅天然有这样的优势，那么在政策层面和行动层面，它也是在身体力行的去服务内地企业出海。那么我觉得未来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发挥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利用好国际资本的优势，把金融市场、创投机构，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的，就是专业保险方面，这样的整合起来，为 AI 企业在跨境融资和风险管理，还有上市不同的阶段去提供专业的服务。另一方面呢，就是在种知识产权啊、会计专业服务优势呢，它可以提前的去跟企业完成专利布局、数据合规，还有这个依托香港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因为香港的检验检测有一些它是标准是跟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内地的一些检验的标准不能被外面的所有比如说欧盟市场所认证，但是香港呢，它可以把作为这样的一个连接站，把国际产品测试、品牌展示和市场对接去集成。我们以前说借港出海或者是京港出海，其实我们现在要更多的是说拼船出海，就是我们要把内地企业出海的一个利益链条和一个利益的锚点跟香港的发展的诉求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体，那么才能在合作方面走得更紧密，那么在出海方面呢也能走得更远。那么具体到深港共同做一些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在机制层面不断的完善。那比如说这种出海服务机制怎么能在深港两地一方面有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有业界的参与，同时也能让企业在这里面自由的选择，自由的有一种更多更广泛的选择，我是需要哪一部分的服务，我是需要渠道还是保险还是一个合规的诊断。我觉得只有把这些 内容。

0: 它集合起来，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大中小企业，他们根据自己发展的需求和出海的诉求，然后进行一个专业的选择。那比如说央企或者是民企或者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需求肯定是不同阶段不一样的，所以 AI 产业要输出的可能不只是产品，还有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生态。我是觉得深圳和香港它是有能力去一起协作，把这方面做得更好的。
1: 的确，香港和深圳，当然也包括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还有内地其他城市啊，这个并船出海无疑是一个最优的选择。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两地的这个优势啊，进一步结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就会形成从技术研发、场景验证、规模制造，再到国际化应用的一个完整的 AI 创新链。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好啦，啱先播出嘅智能超链接环节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接落嚟将为你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而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声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新的环节，先来关注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表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就是要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李家超就表示，以南金融北创科的愿景来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北部都会区将会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实现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
4: 他提出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北部都会区，推行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北部都会区先行先试开发管理和营运新发展区机制，包括弹性规划土地、容纳多元产业、回应市场变化，以及采用创新多元的发展模式，鼓励公私营合作等。
3: 李家超就表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的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广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且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李家超就说，要推进北部都会区房屋和经济建设，目标就是产出的土地在未来五年可以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以及1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以及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打造北部都会区成为香港优质生活的示范区域。
4: 英国日英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近日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位列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该报告显示，香港在金融科技的排名持续位居全球第一，在竞争力指标的五个评估领域，香港均名列前茅。当中，金融业发展水平排名升至全球第一，除人力资本继续位列第二，营商环境及基础设施两个领域的排名亦升至第二。此外，在各金融行业领域从业员的评价中，香港继续表现优秀，其中在投资管理升至全球首位，保险业和融资继续稳居全球第一。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报告是又一次地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和实力。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局之下，香港凭借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际化和多元包容的独特优势，会继续充分地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致力为环球投资者打造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满足其对多元化资产配置日益增长的需求。
4: 离岛医疗综合体北京协和医院澳门医学中心两周年院庆，其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近日在澳门举办。论坛设平衡学术论坛，围绕胰腺病、罕见病、护理及医学综合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交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代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致辞表示，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推动一国两制在卫生健康领域实践的重要合作项目、重大民生工程，未来希望中心继续配合澳门公共医疗服务的动态需求，做好精准分流，充分发挥优势，持续提升澳门疑难重症和特色医疗服务水平，加强本地医疗人才培养，拓展国际医疗服务，探索成立境外医学研究中心，提升澳门在医学科研领域的影响力。
3: 没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佩致辞就表示，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的每一步跨越，都正是对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的生动前行。从顶层设计到蓝图落地，从起步探索到全面步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家和特区政府始终给予中心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 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为京澳医疗深度协同开辟广阔空间。还有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舒扬就致辞表示，两年来北京协和医院牢记嘱托，将国家所需、澳门所盼、协和所能紧密结合，推动协和澳门医学中心从起步营运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咁希望中心唔单止做好本地医疗服务，更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澳门居民嘅健康港湾，更做中国医疗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嘅名片。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5: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瑞建通平台发布暨前沿技术交流会在广州举行，作为全国首批建筑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广州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瑞建通房屋建筑施工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平台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广州数字科技集团下属广州信息投资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并运营，助力破解传统工程建设管理中权责界定模糊、建材溯源不畅、数据

0: 要重复采集、监管协同不足等突出难题。同时，依托政企协同市场化运作模式，打破传统平台依赖财政投入的建设运维模式。
1: 是的，咁活动现场就透露咧，瑞建通依托应用开放平台加统一数据中台，再加 AI 垂类模型呢三大核心技术引擎，搭建全市房建工程统一数字化生态入口，全面打通项目协同、企业协作、行业节律、政府监管、全流程环节嘅并闭环管理，构建起可信数据赋能产业、产业数据反哺监管嘅双向流通体系。咁平台嘅构建咧，就覆盖现场累积、设备材料、方案资料三大类别嘅 AI 应用矩阵，上架 AI 施工通、AI 监理通同 AI 建材通等十几类嘅专业化应用，仲有落地隐患智能识别、方案智能审查、日志智能生成等多个 AI 场景。
0: 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向全社会公开，平台吸引广联达、品明科技、三和软件、企通信息等行业领先开发商入驻，形成政府指导、国企搭台、市场运作、企业参与、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的完整生态闭环。目前瑞建通平台已在广州住建领域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平台服务覆盖广州市500余个在建项目，入驻参建企业约600家。 AI 监理通服务全市2600余名监理人员，实现监理累积智能化、标准化管控。建材溯源体系汇聚2800余家生产企业，累计生成电子送货单超200000份，实现建材生产、流通、使用全链条可追溯。全市近400个机坑项目实现原始监测数据全覆盖，筑牢工程施工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近日由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战略性产业集群工作组办公室主办的广聚群链湾区启航2026年广州市战略性产业集群链主企业大会暨制造业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对接活动，就在广州越秀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广州市战略性产业集群第一批89家链主企业、30家促进机构集中亮相，并且获颁牌匾，标志着广州链主企业和促进机构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培育迈入到新阶段，开启新征程。
0: 当前广州突破单一培育链主企业的传统模式，创新性地将促进机构提升至与链主企业并列的培育主体地位。链主企业聚焦于产业链上下游的引领带动，促进机构侧重于提供交流、协同、金融、人才等外部公共服务，两者相辅相成，通过点上突破带动链式升级，最终形成产业链集群的生态优势。首批入选的链主企业共89家，其中7家企业同时入选2个产业集群链主，或同一产业集群不同细分领域链主，分布于14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涉及54个细分领域。
1: 系啦，咁从企业性质嚟睇咧，第一批嘅链主企业系以民营企业为主，占比超过60%，包括有佳都科技、粤深半导体、士源股份、益航智能等。而国有企业发挥支撑的引领作用，包括有广汽集团、广州工控、广药集团、广州地铁、广州数科集团等。还有外资企业代表，就是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广州有限公司。从创新能力来看，首批的链主企业当中，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60%，云州生物、文苑之行、无因生物、理工实业等大批的新兴赛道领军企业都已经获得了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凸显链主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的深厚积累。
0: 2026国际数字能源展近日在深圳举办，聚焦 AI 赋能、电碳融合、算电协同等前沿方向，展示近100项数字能源创新成果。南方电网首次在国家6张网框架下体系化呈现虚拟电厂，并展出城市电网数字联生、数字员工等数字化实践，展会促成超3亿元意向采购，发布2026深圳数字能源白皮书及中国新能源产业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据悉，展会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家海外企业参与，超200个国际采购团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300余场精准项目对接将陆续展开，意向采购需求超3亿元。
1: 系啦，咁展会咧设有50000平方米嘅展览空间，涵盖新能源电力设备、AI 赋能方案、 电碳融合业态、高效能源服务、APEC 能源创新实践呢五大主题板块，近100项嘅数字能源创新成

展会现场，南方电网展厅中央巨幅屏幕上，深圳城市电网数字联生全景动态呈现，60万栋建筑与全量电网线路设备模型交织叠加，富豪曲线随城市运行脉动起伏。楼宇空调、储能电站、充电桩等各类分散可调资源实时响应虚拟电厂调度指令。屏幕一旁，人形机器人与机器狗协同开展变电站巡检演示，数字员工依托系统自主生成巡视报告。该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南方电网以超大城市电网全面数字化作为参展主线，集中展示数字联生、数字电网、数字运营、数字服务、数字生态、数字员工六大板块建设成果，并首次把虚拟电厂置于国家六张网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框架下开展体系化展示。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0: 种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大家不妨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呢，可能不单止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够自己揸、能够联网、能够同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个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了。近日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就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划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量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讲，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亦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这个目标点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0: 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 70% 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系啦，嗱，规划咧既定咗目标，亦都点咗问题嘅。咁点样令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呢？令到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十七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四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三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三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0: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1: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2: 剛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入面有几个词可能大家不太熟，比如说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来讲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跑起来。
3: 冇错啦，咁再比如话全固态电池啊，佢同而家嘅电动汽车用嘅液态锂电池相比呢，能量密度更加高，安全性更加好，被睇作系下一代电池嘅关键方向。咁当然啦，呢啲技术突破呢，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噶。中国品牌当前喺全球市场嘅表现点样呢？接落嚟要点样走呢？继续嚟听报道咧。
0: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4: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3: 啱先播出嘅方舱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咁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来到科技关键词，自然资源部近日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五末，我国稀土、钨、石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矿产资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矿业正步入叠加变革期。
3: 是的，矿产资源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就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就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的非油气矿产地有200处。那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提升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

0: 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芯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察完整工法。
1: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察，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营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进获取岩芯，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揭露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铅锌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整套技术可为全球森林覆盖区、生态敏感区矿产勘察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可参考案例。
0: 除了勘察阶段，矿山建设方面的科技创新也对矿产资源增储上产至关重要。有世界有色金属博物馆之称的湖南士竹园特大型矿床，坐拥钨、钼、钚等关键矿产，是支撑我国高端装备、硬质合金等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地。矿山企业生产部部长李凡超说，过去大量低品位资源受技术制约，只能成为呆矿搁置地下，而近年来企业通过采矿、选矿、成套工艺迭代升级，叠加智能矿山建设，大幅提升资源开发利用水平，采矿回采率从 45% 跃升至 95% 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2: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士竹园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0: 湖南士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3: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藻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察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察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视线转向国际，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国际治理赤字越发凸显。
5: 是啦，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呢，全球矿业供需格局系加速调整，矿业市场系冷热不均，政策协同同规则博弈并行，全球矿业正步入到安全逻辑主导、科技革命重塑同治理规则重构嘅叠加变革期啊！咁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首先来看市场呈现出的直观表象，在地缘政治、市场周期、能源绿色转型等多重因素影响下，2025年全球各类矿产供需价格走出明显分化行情，没有出现整体性普涨或者普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介绍，报告也显示出全球矿业出现一组突出反差，一方面是源头风险勘察投入持续回落，另一方面钻探实务工作量、矿业资本市场却热度高涨。 同时，新旧能源矿产价格分歧进一步拉大，贵金属板块市场表现尤为亮眼，构成了本轮矿业变革期直观的市场信号。
6: 全球能源资源产量、消费量总体增加，但结构深度调整，不同矿种差异性明显。能源矿产需求放缓，石油供过于求，天然气供需双升，煤炭产价消增，大宗矿产表现各异，战略性新兴矿产普遍供过于求，镍锂过剩加深，贵金属供需偏低。

0: 铂金白银供不应求，农用矿产供需双生，钾肥磷肥供应过剩扩大。2025年全球固体矿产勘查投入连续4年回落至124亿美元，草根勘查占比萎缩至20.8%，贵金属钻探项目占比突出。全年融资额214.3亿美元，并购交易额735.2亿美元，资本更多偏向确定性更高的成熟矿山资产。
1: 市场行情的背后，科技革命正在重塑矿业全链条，新质生产力驱动勘探、采选、回收的闭环供应链，加速构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技术加快落地，智能化、绿色化正在改写传统矿业的生产模式。与此同时，邹宪华介绍，报告指出，全球矿业底层运行逻辑发生切换，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各国把关键矿产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行业可持续发展也从软性承诺转向企业核心竞争力。
0: 全球矿业政策调整与技术变革同步提速。智能化方面， AI 找矿迈入产业化应用，新空地景立体探测体系加速成型，无人驾驶矿卡规模化部署，矿山垂直大模型持续拓展应用场景。绿色化方面，矿山新能源装备覆盖采掘、运输全流程，动力电池和磁体废料回收由战略布局转向规模化产能建设。此外，主要发达经济体全面深化关键矿产安全战略，资源型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资源主权与多元合作交互格局，多重力量交织造就了全球矿业叠加变革期。
1: 面对全球矿业变局与突出的国际治理赤字，报告认为，中国既是全球能源转型的引领者和推动者，也是关键矿产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多方位为全球矿业注入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力量。
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中方愿深化与资源国产能技术共享，推动绿色智能矿山标准国际互认，倡导公平正义透明的贸易投资规则，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关键矿产治理体系。
2: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2: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来到今日嘅探世界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继续咧会同阿木姐一齐咧去到马来西亚嘅古晋呢一度啦，过街串巷咁啊嚟到啦古晋睇睇呢一度原生态嘅热带雨林，同时咧亦都会感受一下呢一度嘅有趣嘅一啲小商品啦，同埋有异国情调嘅市场啊吓，睇下呢一度究竟有边啲嘅特色风情咧，稍后就一齐嚟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
9: 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啦。而家去博物馆嘅人越嚟越多啦，但系博物馆嘅标本咧就被有部分嘅呢一个观展嘅小朋友或者话啲其他嘅人啦就玩坏咗。咁啊，观展其实亦都需要去守住呢个文明嘅底线嘅。
8: 系啦，稍后都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

0: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2: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从9月17号到27号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会以团圆作为主题，设有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有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国际中秋彩灯会量身订造了4组巨型的秦淮灯组。
3: 香港旅发局方面就说，届时会展出超过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的这个秦淮灯彩，还会特设香港彩灯亭去展示超过400盏的香港传统手工灯笼，亦都打造大家是只可以在香港才可以感受到的这个中秋的氛围。
2: 传统秦淮灯彩主题主要都是一些荷花、锦鲤、生肖这些吉祥的意象的，但是今次因为来到香港做展示，所以制作团队第一次用香港榕树作为大型主灯的创作题材，将非遗工艺和香港本地文化生活结合。其中是一棵8米咁高的树影流光的灯组将会成为维园中秋的新地标。相信大家现在去到维园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这一棵的发光的榕树之间去沉浸式感受这种现场的气氛了。
3: 剛才讲到的树影流光是以香港榕树作为灵感，是由一大三世的榕树灯组去组成的，会有它的树冠和气根都非常清晰地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象征着香港欢迎市民和八方来客的一个团圆的氛围。当然了，这个也是制作团队是突破了秦淮灯彩远距离观赏的一个传统模式，第一次令到大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穿梭其中。
2: 冇错啦。同时因为我哋知道喺大湾区城市啦，风雨天气咧，即系都话嚟就嚟噶啦。如果吓喺户外展出，点样去对抗呢一种咧突如其来嘅天气变化咧？团队都有去思考过呢个问题嘅。创新咁样采用咗一种组装嘅技术啦，吓系取代咗啦传统嘅现场焊接，并且嚟采用带防水涂层嘅透光纱增设排水孔同埋顶部嘅导水斜。一方面就是防水，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兼顾了这个柔和透光的效果，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风雨天气，一样都可以欣赏得到的。
3: 考虑得非常之细心。另外三个灯组就是鱼跃龙门、荷塘月色和鱼戏荷间的。制作团队就说，今次的彩灯会是为秦淮灯彩日后在其他国家和城市展出去积累经验的，由单纯的一个展品的输出再升级成为配合当地环境和文化的一个在地创作，也都希望这样的一个尝试为以后我们秦淮灯彩可以走向海外提供一个可以借镜的模板。
2: 没错，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其实现在都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赏秋景了。广州如果要讲话入秋的时间，一般来讲都要去到11月份，但是现在虽然天气都还挺热，在雾峰山这个红峰已经是俾大家感受到一啲嘅秋意啦，因为已经有好多个树叶都慢慢泛红啦。大家去到广州雾峰山天湖红枫园啦，你就已经见到啦，朱砂红咧就层层叠叠咁样出现咗啦。同时咧，我哋行完山上咗红枫之后咧，仲可以品味到当地嘅美食啊，因为山脚下边咧有好多农庄系可以品尝到啦美味嘅农家菜，有太和烧鸡咧，有烧排骨咧，其实基本上农庄入边你可以食到嗰啲农家菜都可以品味得到啦。
3: 冇错啦，其实我自己去行山咧，基本上都系冲住呢个烧鸡同埋烧排骨去嘅。
2: 农庄系嘛？
3: 系啊，一定要喺行完山之后啦，当然行上山上面要食一碗豆腐花，落山之后要食一个烧鸡，这个基本上就系一个常规操作，亦都系即系行山嘅时候嘅一个精神支撑嚟嘅。
2: 唔紧要啊，你而家瘦咁多，点食都唔需要行嘅，
3: 都要行嘅。
2: 我帮你介绍埋呢一段啦，
3: 先至可以有嗰种即系极致嘅快感就哦，我又锻炼到身体，我又食得毫无负担嘅。咁当然啦，如果大家中意去我哋雾峰山嘅话咧，自驾嘅导航就系雾峰山景区嘅售票处。咁如果系公共交通嘅话咧，可以坐翻我哋嘅城 濟啦，去到無峰山站呢一度出嚟之後接駁呢一個公交車。

0: 咁亦都可以去到我哋景区正门嘅售票嘅广场嘅。
1: 嗯，另外咧，仲可以坐地铁出行啊，坐14号线啦，去到太和站 C 出口啦，再换乘公交啦，再行少少路咧就可以到啦。另外都可以坐公交出行啊，公交车咧就系去到太和中路或者系太和总站啦，再换乘啦公交车，即系基本上咧都系要换乘几次嘅。咁啊，当然啦，如果系自驾就最方便。同时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如果你自驾咧，仲可以允许机动车自驾上山，但系咧入园咧就需要购买门票嘅，费用系10蚊鸡一部车啊吓，其实都系比较人性化嘅吓。
0: 嗯，冇错啦，咁啊，所以大家如果系想去嘅话咧，都可以去自行按照自己嘅需求啦，去选择交通嘅方式嘅。咁啊，讲咗咁多，唞下先，翻嚟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继续嚟同大家关注一下，跟住落嚟啦，这个中秋国庆嘅假期啦，其实都吸引咗好多朋友会出游嘅。咁啊，究竟今年会点样安排呢？同埋同边个出去玩呢？合家欢系一个主要嘅趋势啊！因为咧，有一部分嘅人会系选择咧中秋先陪咧屋企人团圆。国庆假期咧，再自己出去玩，咁啊，当然亦都有咧，就系全家就喺旅途当中咧度过双节啊。总言之，13日啊，即系凑一个大长假出嚟嘅话咧，点玩都得啊！
0: 嗯，冇错。见翻 OTA 平台方面嘅统计数据咧，就话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嘅用户当中啦，家庭以及系三代同行嘅呢个游客嘅群体占比系超过70%嘅。咁有一部分嘅遊客咧，通過拼價嘅方式啦，係將呢個假期係即係請三係拼到13嘅，成個利用率係拉到滿曬嘅。最新嘅預定數據都表明啦，喺10月1号到7号國慶團期出遊嘅用戶當中咧，超過35%係選擇喺國慶假期之前就出發啦。當然仲有超過10%嘅旅客咧，係選擇中秋假之前就已經搶跑啦，
1: 嗯，
0: 避開呢個9月25号首波嘅出行嘅高峰啊。
1: 冇錯啦嚇，咁啊雙節更多人咧分段出行啦嚇，咁啊我哋見到有 OTA 平台上邊咧。預定兩個同埋以上目的地機票嘅旅客同比係提升咗25%嘅，即係去完一個地方再去另一個地方。咁而有數據顯示咧，中秋國慶假期期間咧，同一個用戶喺兩個以及以上城市預訂民宿嘅訂單量佔比都接近30%。咁呢一類嘅訂單預訂量咧，係比舊年同期增長12.8%。同時全家出遊亦都帶動咗大空間住宿需求嘅增長啊！咁我哋見到雙節期間啦，有平台上面顯示。獨棟嘅別墅預訂量咧，同比增長18.4%啊！嚇，即係一個大家庭共同出發，咁啊，對於多居室嘅呢一種別墅啦，或者民宿嘅需求亦都係更高啊！嚇，
0: 嗯，而且除咗話我哋係就近出行之外咧，亦都有一個熱詞係今年亦都係衝上咗熱搜嘅，就叫做賞月航班啦。咁，
1: 嗯，
0: 因為咧今年除咗話有常規嘅出行之外咧，中秋賞月嘅呢一個需求亦都係催熱咗我哋嘅賞月航班，亦即係話咧出發時間。是晚黑的6点去到12点之间的这个航班，这样你就可以在飞机上面去赏月了。睇翻 OTA 平台嘅數據顯示啦，咁啊截止到日前，我哋見到中秋嘅賞月航班嘅搜索量同比係增加2倍嘅。咁，
1: 嗯，
0: 目前其實見翻咧，中秋節期間部分嘅賞月航線嘅價格仲係幾親民。
1: 不過咧，即係賞月航班咧，仲要揀位嘅嚇，因為咧你可以更近距離咁樣睇到月亮咧。南北方向飛行嘅航班咧，坐喺靠東邊嘅座位咧，賞月嘅角度會比較好。由東向西航班咧。適宜喺機艙嘅左邊去賞月嘅，而由西向東航向嘅呢啲航班機艙就右邊嘅位置咧就賞月更佳啊！不過咧你就唔好挨住嗰啲靠機翼嘅位啦，如果唔係咧容易就被嗰個飛機嘅機翼咧擋住咗。咁啊，但係先搞清楚東西方向先嚇，睇下你嘅嗰個行程究竟係點樣飛嘅，咁啊再去選擇你自己座位，都係要早啲揀為好啊！
0: 嗯，最後再關注一個成績單啦。 咁日前咧，我哋就了解到2026年嘅一到八月啦，全国嘅边检机关累计查验进出境嘅人员系4.99亿人次，呢个数。

0: 数字同比上升咗8.7%，而入境外国人当中咧，免签入境嘅咧系2372万人次，占比系超过75%嘅。呢、个数字亦都系同比上升咗26.8%啊！
1: 冇错啦，吓近年嚟咧，围绕住保障人员要素高效嘅跨境流动啦，其实国家移民管理局方面咧推出咗一系列嘅服务，保障翻咧中国公民出入境同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嘅一啲便利举措啊！吓，所以咧而家见到中外游客啦，同埋交通运输工具嘅通关时间都大幅度咁样缩短嘅，相信下一步咧亦都会继续去创新一啲嘅制度啦，促进优化区域嘅开放布局，同埋不断提升啦中外人员咧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同埋顺畅嘅呢一个过关嘅需要嘅。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咧将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吓，咁我哋稍后咧就会跟住阿木真一齐咧去到马来西亚嘅古晋。咁啊喺之前咧，我哋其实同大家分享咗啦古晋自然原生态嘅热带雨林啊，但其实咧好有意思嘅系呢一度咧系一座好美丽嘅喺河流当中啦去分布嘅美丽嘅城市。呢一度咧好有趣嘅吓，有一啲嘅小商品啦，同埋一啲嘅好有异国情调嘅市场嘅，包括仲有好有特色嘅水果添。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一齐嚟听听啊木真嘅介绍咯。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同样时间又是我们两个啦，魅力
4: 真宇宙，
3: 我是泽宇，
4: 我是木真。
3: 是啦，咁去到一个大家好熟悉，但是又有好多新鲜感的一个地方。
4: 飞过去大概三四个钟头就可以到的了。
3: 咁所以今天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推荐，继续讲回之前未讲完的这个地方啊。古晉啊，
4: 馬來西亞的古晉啦。
3: 咁出境之前最緊要嘅咧，就係要先做足攻略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幫大家請嚟嘅攻略大師啊，
4: 攻略大師，主要係即係已經幫大家探過路啦。
3: 係啊，探過路啦，因為去咗一輪啦。今日我哋係要講到嘅呢個地方叫古晉嘅。
4: 係。
3: 咁我哋上個星期咧，其實去咗幾個地方噶啦，國家公園咁樣啦。
4: 咁去咗幾個國家公園，睇咗好多嘅一啲世界級嘅一啲瀕危啦、珍稀嘅動植物啦，
3: 紅毛猩猩咁樣。
4: 紅毛猩猩啦，長鼻馬騮啦，
3: 仲有嗰朵花啦，睇唔到啦。
4: 花啦，
3: 係啦，你睇唔到啦嚇。
4: 我睇唔到啦，但係啱啱我去嘅時候，其實佢有開花，只不過我哋嘅行程咧冇 plan 到。咁所以咧就冇去到真系睇，咁但系知道佢开花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3: 系啦，
4: 即系觉得呢一份幸福系随手可得嘅。
3: 咁啊，留翻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去啦，佢哋去完之后就发翻张相俾你睇啦。
4: 系啊，因为如果大家而家去嘅话咧，应该都会见到佢嘅开紧花嘅，因为呢朵花要开成几个月先开得晒。
3: 哦，咁样嘅。
4: 系啦，咁啊，即系开成两个月佢先开得晒，咁大家如果而家啱啱好去嘅话咧，都会见到佢喺度开紧嘅。
3: 啊，
4: 谢就几日嘅啫，开就成两三个月咁样。
3: 咁快，咁长时间。
4: 因为佢直径成米几。呢朵花真的有排开的，
3: 即是我都已经准备到咁靓啦，咁样就要俾你睇多啲咁样。
4: 所以即系我去嘅时候咧，系一个预告啦，大家而家去就差唔多噶啦，可以 plan 定噶啦咁。
3: 咁跟住落嚟咧，就相信大家可能就会更加关注咯。去到古晉嗰度咧，除咗去睇呢一啲国家公园之外啦，吓，仲有啲乜嘢好逛啦？好玩嘅地方啦，同埋有啲乜嘢好食啊，呢期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统一去解答一下啦，系嘛？
4: 好嗱，因为咧其实啱啱我哋讲到嘅两个地方咧，一个就文莱啦，一个咧就系古晉啦。大家会觉得诶，点解你要连埋呢两个地方一齐玩咧？其实佢哋都会系所处嘅位置其实好近嘅，就系、是、位于我哋隔篱嘅一个叫婆罗洲嘅一个板块嘅地方。
3: 啊，
4: 呢个板块咧会有几个国家嘅，咁啊其中一个就马来西亚啦，一个就文莱啦。咁所以咧呢两个地方咧其实好近嘅。坐飛機嘅話咧，大概一個鐘頭就可以到得到噶啦。咁所以今次咧去文萊之餘咧，亦都會去埋馬來西亞嘅古晉咁樣樣玩。咁喺路程上面咧，其實非常之方便嘅。咁古晉咧，亦都係馬來西亞婆羅洲嘅一個最大嘅首府所在地啦。咁所以佢嘅城市面貌咧，其實都會好成熟啦，同埋你會見到歷史喺呢一度，有好多嘅古街，可能講嘅係幾百年嘅一啲文化、一啲建築啦，依然都仲係流傳喺度。
3: 因为我见到咧，其实好多嘅骑楼风格嘅一啲小洋楼咁样嘅嘢啦，即系其实佢系咪会行喺街道上面咧，有啲似我哋喺岭南嘅一啲建筑嘅屋檐下，譬如话上下九咁样吓，又或者北京路嗰种，即系临街嘅骑楼嘅风格会有啲相似咧，
4: 真系好似嘅。咁我唔知道我哋心机旁边嘅朋友有冇去过马来西亚嘅马六甲啦，因为马六甲其实嗰边就好多嘅华人噶嘛，即系当时最早嘅华人咧就会喺马六甲嗰度咧就上岸留喺度啊，经商啊，留喺度居住啊咁。其实我觉得古晉咧亦都好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古色古香嘅華僑留低喺度嘅呢種建築嘅風味嘅，咁所以你啱啱講到嘅騎樓啦，其實同我哋嘅真係上下九嗰邊啊、北京路嗰邊、荔灣嗰邊嘅感覺係非常之似，只不過咧可能佢再舊一啲。可以再舊一啲，因為佢講緊即係都係上百年嘅歷史，咁同埋好多佢會除咗顏色有翻新之外啦，佢嘅建築嘅整體嘅外貌咧，其實佢係冇改變佢嘅結構，
3: 咁佢
4: 一路保留咗落嚟。
3: 條街呢，因為你知啦，好似上下九啊，或者北京路啊咁樣，因為佢做咗重新嘅整修啦，咁所以佢其實路面呢就已經唔係原嚟嘅石板路啦。咁但係你啱啱講到就係話古晉嗰度呢，佢兩邊嗰啲騎樓都係百年嘅建築啊嘛，咁唔知佢中間嗰條街道呢係咪都係過百年嘅一個老街道
4: 呢？馬路呢就基本上係有翻新過㗎啦、你會見到條馬路呢好新淨好企理嘅，即係啲劃線啊成一定係已經係修整過咁樣㗎啦。咁包括佢嘅騎樓下面嘅人行道啦，其實都已經會係幾好行嘅條路，唔係嗰啲青石板路咁樣樣。咁但係佢成個建築嘅騎樓嘅風格咧，基本上該係即係一啲好舊嘅風貌啦。包括咧，佢你會見到佢嗰啲歷史痕跡，就係嗰啲咩水印啊，成啊嗰啲，佢都依然都仲係保留。
3: 青苔嗰啲就
4: 係啦，冇錯，嗰啲呃唔到人嘅
3: 嗰啲都仲有啊。
4: 歲月嘅痕跡依然保留喺度。咁佢最大嘅特色係咩咧？因為好似馬來西亞咧，佢哋係好中意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咁同埋嗰邊嘅陽光又日照又比較好啦，係啦，咁所以咧佢會用一啲好鮮豔嘅顏色啦，同埋自然嘅環境啦，咁產生一個視覺嘅衝擊。咁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就喺牆上面做一啲塗鴉，咁跟住呢啲塗鴉嘅話咧就會好有意思啦。即係記錄佢哋嘅生活嘅狀況啊，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場景啊，咁跟住咧就俾我哋嘅遊客去到現場咧就做一啲打卡啦，做一啲互動啦，咁所以影出嚟啲相好有趣。
3: 所以佢嗰啲塗鴉唔係話民間自發嘅一啲行為，而係話即係政府有組織喺上面做嘅。
4: 哦，我諗應該係規劃嘅，應該
3: 有
4: 規劃
3: 嘅、
4: 即係即使係。即係嗰啲畫一定唔係話亂咁噴出嚟嘅，應該係有設計過啦，然之後有代表性啦咁樣樣，咁所以都係好有意思嘅一啲畫嚟嘅。
3: 咁因為咧，佢本身係一個馬來西亞呢一個國家啦嚇，佢始終係有自己當地嘅一啲文化，因為我哋啱啱講緊嘅咧，佢可能係同我哋中國文化好相似嘅部分啦，咁佢唔似嘅部分有冇發現咧？
4: 佢因為始終佢華人大概喺馬來西亞佔三分之一啦，馬拉人大概又佔三分之一啦，印度人大概又佔三分之一啦，咁所以咧佢有我哋嘅所謂嘅唐人街啦，咁佢亦都會有印度人嘅即係
3: 印度街，
4: 係啦，集中賣佢哋啲產品
3: 咁樣，
4: 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一啲民族嘅特色咧，都會喺呢一個少少唔大嘅古鎮嗰度咧就。共同會見到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地方其實好有意思。咁啱啱我哋就講咗舊嘅部分啦，保留落嚟嘅舊嘅部分啦。其實佢一河兩岸咧，佢都會有一個新區，有個舊區咁樣樣嘅。我哋啱啱講嘅可能有好多傳統文化嘅部分，咁另外嗰邊新區咧，佢就會有好多新嘅部分啦。咁包括有佢哋嘅一個展覽嘅中心啦、會議嘅中心啦，同埋會有佢哋成個沙巴嘅一個文化藝術中心啦咁樣樣。咁其實你會見到好多好靚嘅、好新式嘅一啲建築物。即係好似一朵蓮花咁樣樣嘅金光閃閃嘅一啲建築物啦，咁同埋其實我自己係好中意佢哋沙巴嘅呢個文化藝術中心嘅，因為佢會記錄咗喺呢一個州上面，即係呢、這個呢片陸地上面佢哋嘅一啲傳統嘅一啲叫做原生嘅生態嘅一啲文化啦，佢哋會將呢啲嘢全部記錄落嚟咯。
3: 用咩形式去記錄落嚟咧？
4: 好現代化嘅形式。即係佢會用到一啲 3D 嘅投影啊，一啲光線嘅配合啊，咁佢會用一種好現代嘅藝術嘅方式去表達一啲傳統嘅文化，你就會覺得哇！好有視覺衝擊，因為呢個藝術中心咧，文化藝術中心佢會比較新嘅，咁就算我以前去過古鎮啦，以前去咧都未見到有呢啲咁有特色嘅嘢，而家再去咧就會見到哇，覺得佢嗰個新舊嘅衝擊會更加強烈、
3: 所以你啱啱就講到話所謂嘅一河兩岸啦，好似喺廣州方面咧，珠江嘅一河兩岸咁樣就會有唔同嘅景色嘅對比咁樣，譬如話珠江新城，同埋對面嘅呢一個即係廣州大道嗰一片嘅舊區咁樣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喺古鎮方面咧，一邊係舊城，一邊係新城，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傳統與現代嘅對比啦。
4: 同埋佢哋都會有一個好似我哋海心橋咁樣樣嘅步行橋啦，去連接等你可以去步行徒步去觀光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想喺古鎮市區，當然我而家係講緊市中心附近啦嚇、因為古鎮其實成個大嘅古鎮咧，其實位置好多嘅、有好多嘅國家公園咁樣樣。我而家就講緊市中心嘅部分。咁其實大家如果想去多啲去感受到市中心咧，其實會有幾種方式嘅。當然你可以通過步行啦。 咁如果大家想細緻啲嘅，
3: 踩單車
4: 係啦，可以踩單車啦，我最中意做嘅事情。其實佢哋踩單車咧都好方便嘅，而家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單車咁樣樣嘅租賃服務。
3: 但係冇共享單車係嘛？
4: 冇，但係佢哋啲單車咧會更加專業一啲。
3: 哦，即係、就是、有租賃服務，會有啲可以揀唔同檔位嗰啲單車。
4: 係啦，佢就好似我哋平時以前細個開嗰啲咧揸嗰啲越野車咁樣樣， 因為佢有好多上坡啊、落坡咁樣樣嘅東西嘅路徑啦。咁你如果踩嗰啲有變速嘅車咧，其實會安全啲啦，同埋容易啲啦。咁同埋咧，佢會有成套設備俾你嘅，包括會有一啲安全帽啦，咁啊令到大家喺踩單車嘅過程當中咧就會更加放心啦。咁、當然你喺租任單車嘅同時，如果有一個專人去帶住你去遊覽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好一啲嘅、安全啦，同埋線路啦就會更加精準一啲。
3: 即係單車鋪嗰度唔單止可以租單車，仲可以租
4: 導遊，導遊嘅同你一齊踩咁樣樣跟住去踩。
3: 相當之期待啊嚇！咁、我相信咧，其實你當時應該去嗰個古晉市區嗰度都行咗唔少嘅地方，同埋有唔少嘅發言嘅，包括有啲乜嘢好食嘅嘢咧，都未得閒講嘅。
4: 係，
3: 我哋先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再去分享過、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啊？
4: 好，
0: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碳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碳世界，
11: 碳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悭世界，嚟到我哋嘅魅力
4: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4: 我系木真。
3: 今日咧，我哋真系要探索一下呢个美丽嘅世界咧，充满魅力嘅马来西亚古晋啊。
4: 系啦，咁啊，其实去到古晋嘅话咧，即系啱啱我就讲咗，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踩单车啦，或者如果近少少喺市中心附近咧，都会有好多旧街，大家可以去打下卡、影下相啦。咁当然仲有其他方式嘅，就系、是、坐船啦，因为啱啱都讲到一河两岸啊嘛，
3: 即系佢哋嘅古晋日游
4: 船，游船
3: 古晋日游、古晋夜游咁样。
4: 系啦，咁所以同我哋嘅珠江夜游、日游其实一样嘅，对游客嚟讲，其实都系一件好有趣同埋好有好好靓嘅事情嚟嘅。有样嘢咧，我觉得几好嘅，佢船上面咧，除咗可以打卡到两个好靓嘅景色之外啦，佢嘅蛋糕啊，喺船上面配套嘅一啲餐饮蛋糕系好好食嘅。
3: 蛋糕啫，又唔系未食过蛋糕。
4: 嗱，因为你啱啱讲到咧，就系话，玩就好好玩啦。古晋有啲咩好嘢食咧？
3: 系啦。
4: 咁啱啱我讲到呢个蛋糕咧，其实亦都系古晋必打卡嘅美食嚟嘅。
3: 系佢嗰款咧，定系话因为即系佢哋当地嘅一种特产咧，定系话系佢嗰个做法会特别好食啲咧？
4: 佢當地嘅一個特色，亦都非常之好味嘅一種糕點，佢叫做千層糕。佢呢種蛋糕叫千層糕。嗱，我可以俾最照片你睇一睇。佢有好多隻顏色，係疊加咁樣樣去做成嘅一種蛋糕，所以佢口感係好豐富。
3: 其實睇起身有啲似嗰啲所謂嘅咩馬拉糕啊嗰種感覺，咁但係咧佢嘅色澤係好豐富嘅。
4: 其實佢同馬拉糕咧仲會有少少唔一樣，因為佢呢個質感咧就係我哋以前細個食嘅嗰種蛋糕。因為如果你啱啱講過嗰個馬拉糕咧，佢有好多種做法嘅，佢有啲咧會係 Q 啲嘅，
3: 係啊 Q 彈啲噶嘛
4: ，Q 彈啲嘅。我哋呢一個咧講緊呢一個千層糕咧，佢就係真係口感咧。 是那種牛油味很香濃的那種的蛋糕，
3: 啊、即係嗰啲蒸蛋糕嗰種感覺。
4: 冇錯啦，咁同埋咧，因為佢放咗好多牛油落去，所以佢嗰個香味係好足嘅。
3: 顏色真係好多、啊，而且佢係舊舊嘅。

0: 嘅蛋糕都唔一樣嘅，
1: 唔同嘅。
0: 佢有紅色啦、黃色啦、綠色啦，仲係鮮豔嘅紅黃綠嗰種感覺。
1: 佢係一嚿蛋糕裡面，佢有好多隻色啊，有綠色、有黃色、有紅色。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咧，大家唔使擔心啊。我哋當時咧，亦都專門去睇咗佢嘅嗰個千層糕嗰個製作嘅嗰個過程。其實佢全部嘢都係用植物嘅色素嚟染嘅，所以係好健康嘅。同埋咧，佢有唔同嘅顏色咧，亦都係代表住唔同嘅口味，
0: 啊、
1: 即係好似好似即係啡色嗰啲咧，就是、朱古力色。
0: 哦、但係佢有唔同嘅顏色，係拼埋一齊喺一件蛋糕上邊嘅，
1: 所以個口感好豐富噶。所以其實咧，就好似佢綠色呢啲咧，佢可能會係一啲抹茶嘅香味啦。咁、如果係紅色咧，可能會係啲西瓜啦，或者啲火龍果啦咁樣樣。
0: 或者黃色就係檸檬咁樣。
1: 係啦，咁所以佢口感咧，你食落口嘅時候咧，好豐富，係油而香而不膩應該講。咁同埋佢好鬆軟。咁、所以呢個蛋糕咧係超級好食，唔係講笑，係好好食。
0: 呢嚿蛋糕其實係平時都可以食到，定係話特別嘅節慶活動先可以食到
1: 嘅
0: 咧？係
1: 平時都可以食得到嘅、平時因為佢做呢個蛋糕咧都幾費時嘅，佢要一層一層一層咁樣樣去蒸上去嘅。咁所以做呢個蛋糕會幾麻煩，咁但係而家咧喺古晉咧，佢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咁、所以咧就要買呢個蛋糕，亦都唔難嘅。咁、而且口味咧亦都非常之好。
0: 係只有遊船上面嗰啲蛋糕先特別好食咧，定係話其實即係臨街嘅啲店鋪都可以買到？
1: 嗱，其實好奇怪嘅，因為呢個蛋糕咧，我喺遊船上面食咗啦，然之後我哋去專門去到一個製作呢啲蛋糕嘅嗰個工場嗰度有見到啦。但係我哋平時咧喺街嗰度咧又真係好少見到有賣呢啲蛋糕嘅地方喎，咁所以你話平時喺邊度買得到？因為我哋都有去市場啊，成嗰啲地方行過，又真係唔見有。咁你話除咗我哋啱啱講到嘅呢兩個地方，其他地方買唔買到呢？我真係唔知，因為我平時真係見唔到。
0: 所以就一定要自己去嗰個古晉咧，去發現一下先得啦。
1: 去發現一下。咁如果你話平時喺街嗰度咧，有啲咩最多嘅咧？最多嘅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好似我哋平時嗰啲大排檔，我哋廣州嗰啲大排檔係好多，但係嗰啲大排檔咧，佢就唔係話只有一間鋪頭嘅，佢有好多好多間鋪頭嘅。咁、有一啲咧，佢就係做辣沙嘅；有一啲咧，佢就做菠蘿麵嘅；有一啲咧，佢就專門做肉骨茶嘅。咁同埋咧，我今次去到咧，就會見到有啲好得意嘅，嗰啲好大個嘅蠔餅啊，叫做咁即係所以其實佢每一間餐廳可能做嘅嘢都會有唔一樣。
0: 個餅好大，個蠔都好大啊嘛。
1: 個餅好大，裡面有好多蠔，跟住咧個餅好似我哋平時食嗰啲蝦片咁樣樣噶、
0: 炸嘅，
1: 炸嘅成個都係炸，跟住嗰啲蠔咧就雙冚喺裡面，好好食。
0: 我又餓啦，
1: 你應該要餓嘅。咁所以咧，因為其實你去到古晉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呢啲咁樣樣咧，咁樣樣嘅好似大排檔咁嘅地方，啊裡面有好多嘢食嘅，咁所以每一次去到呢啲地方都好開心嘅，佢啲嘢又唔貴喎，幾蚊一碗，幾蚊一碗咁樣樣，當然係馬幣啦。咁、你就可以隨便自己幾個朋友就點唔同嘅品種咁樣樣咧，就互相去品嚐一下。同埋佢仲有好多嘢飲都好得意嘅，佢、有個叫做三色奶茶嘅東西。咁、三色奶茶咧，佢用到嘅係椰糖。椰糖其實亦都係馬來西亞一個好大嘅一個特產嚟嘅、
0: 即係其實教到個顏色嘅深淺度唔一樣，係咪？
1: 深淺度唔一樣啦，佢會有三種顏色啦，而且佢用椰糖咧，同我哋平時用嘅嗰、那個蔗糖咧，佢口味都唔一樣嘅，佢會更加香濃一啲，係咯。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嘅話咧，真係好多好嘢食可以俾大家選擇。
0: 而且咧，你講到話美食啦，我先知原來即係沙拉越嘅拉沙啦，其實係佢哋嗰度特別嘅一個即係當地嘅小食嚟。
1: 拉沙其實咧，就成個馬來西亞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但係咧辣沙咧，佢就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嘅嗰個辣度啦，或者佢有少少配方會有少少唔一樣。如果去到古晉嘅話咧，佢哋最特別嘅咧就叫做菠蘿麵。菠蘿麵咧，其實翻譯成咧我哋廣州話就叫做乾撈麵，其實就係、用廣州話就好好理解嘅，但係佢就可能歪歪地咧，佢就將佢或者叫好聽啲啦，佢就用哥哥個哥啦，羅咧就姓羅嗰個羅咧叫菠蘿麵，但係翻譯成我哋廣州話就叫乾撈麵。
0: 其實係咪就係啲唔鹹唔淡嘅粵語，跟住喺當地演變成為咗即係當地嘅菠蘿麵？
1: 所以其實佢亦都係我哋華人嘅傳統文化，去到嗰邊嘅一個延續咯。咁、可能就係我哋嗌下就變咗菠蘿
0: 麵
1: 咁樣樣。系啦，亦都系当地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嘅。同、埋我必须要介绍一下，佢叫有一个菜叫米淋。米淋呢个菜咧，就系我哋以前我哋平时见到嘅蕨菜啊。其实，但系佢哋嗰个 嗰個炒得好好食，佢哋呢一個叫米淋，你完全想象唔到佢係蕨菜嚟嘅。
0: 我都諗唔到佢原來係即係我。

0: 我哋熟悉嘅一個菜品咯，
1: 系
0: 我以
1: 啊，
0: 為係當地嘅即係本土嘅一啲特色
1: 嗯，
0: 菜咁
1: 我觉得呢个菜大家一定要试啊，叫米林嘅吓，咁啊其实系一个粤菜，
0: 同埋咧即係見到喺當地咧有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啦嚇，除咗啱啱我哋講到嘅一啲老街啦，有一啲嘅購物天堂去行街啦
1: 去
0: 嚇，
1: shopping 啊可以，
0: 去 shopping 啦，包括去探美食啦嚇，仲有啲嘅文化村啦，同埋一啲嘅當地人啦，佢哋全。

0: 古镇呢，我觉得都是融合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大家去到嘅话呢，都会见到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古镇啦。咁同埋佢大自然啦、传统啦、历史啦、文化啦，同埋好多好嘢食，大家去到呢就会有好多好好嘅发现。同埋呢，其实我哋当时去到古镇呢，都会去咗佢哋嘅嗰个市场啊，佢哋嘅有一个市集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香料喺度卖啦。咁你会发现原来当地人呢会用姜花嚟做香料㗎喎。
1: 即係我哋而家讲緊嘅有啲放喺屋企入面攞佢嗰层味嗰啲姜花。
0: 佢係红色嘅姜花。佢唔係白色嘅姜花，佢係紅色嘅，但係佢係冇香味嘅、當地人呢係用嚟煮咖喱嘅香料嚟嘅，係啊，咁所以去到嗰度呢，你會見到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咁當然我哋去嘅時候呢，就啱啱好唔係榴蓮嘅季節啦，如果係嘅話呢，古鎮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榴蓮啦，大家都可以喺市場嗰度呢就盡情咁樣享用，
1: 一定要食多啲啊嚇。咁啊，最後要提醒下大家去嗰度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呢？
0: 注意嘅話，防蚊啦，因為嗰度咧，因為即係
1: 夏季到熱嘅時間，
0: 成個婆羅洲咧，其實佢都屬於一個熱帶雨林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其實冇春夏秋冬，佢只有旱季同埋雨季嘅啫。咁啊，雨季咧通常都係11月到第二年嘅三月啦。咁旱季嘅話咧，就三月底到來年嘅10月啦。咁啊，基本上都係旱季。旱季嘅時候咧，佢日照嘅時間會非常之長啦，陽光非常之充足啦，温度亦都比較高啦，蚊蟲自然亦都會多啦。咁大家要做好防曬啦，咁啊注意防蟲防蚊啦，咁啊雨季嘅時候咧要帶一啲雨具啦，咁同埋如果大家諗住去一啲國家公園嘅話咧，你唔好諗住佢哋嘅國家公園好似我哋嘅白雲山咁樣有條好靚嘅路俾你行，
1: 因為佢係國家公園啊嘛，
0: 好原生態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係要踩住啲樹咁樣慢慢行上去，即係啲路真係人行出嚟嘅，咁所以大家要著一啲舒適嘅鞋啦，同埋帶備一啲合適嘅雨具啦，雨季嘅時候咁大家亦都要做一个防虫防蚊嘅准备咯。
1: 所以咧嗱，我哋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喺马来西亚呢个婆罗洲啊吓，咁我哋推荐到嘅沙拉越嘅古镇啊。咁啊，假如咧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古镇咧，有啲乜嘢好玩嘅地方，一定要亲自去啦吓。
0: 系啊，呢个地方我觉得大家一定会中意。同埋咧，其实佢有好多热带雨林咧，而家佢有好多好新嘅玩法嘅，我见到一家人又好啦，朋友之间又好啦，可以去到一啲原生态嘅地方去就地取材或者食材啊，就地去做一个野餐咁样样嘅服务。我觉得呢样嘢几好玩，尤其我觉得好啱亲子咯。
1: 同埋而家咪兴露营嘅，其实应该都几啱呢一个场景嘅。
0: 如果露营嘅话，就真系要带多啲蚊爬水先。
1: 咁啊，跟住我哋嘅节目啦，肯定就会有好嘅推荐俾大家嘅吓。咁啊，如果咧你有出行嘅计划嘅话，不如可以考虑下啦呢一个地方啦，沙拉越嘅古镇啊吓。再次提醒翻大家啦，记住收听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再见啦，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咁啊，暑假就已经过完啦，好快咧又要迎嚟咧中秋同埋国庆嘅双节。相信咧唔少亲子家庭出游嘅时候咧，都会拣选呢个博物馆啊吓。咁而讲到博物馆咯，最近咧亦都有一则消息咧关注，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了解翻，其实咧而家喺博物馆入边玩咧，真系都要守住呢个文明嘅底线先得啊吓。
3: 冇错啦，讲紧嘅呢个消息咧就系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嘅蛇标本系被小朋友当玩具去损坏嘅呢个消息啦。咁啊喺呢个馆嘅一楼就有个濒危嘅动物展厅啦。咁啊两个小朋友咧就攞住嗰啲蛇标本啦，就一直喺度玩啦，唔单止系攞手去捉啦，甚至仲攞脚去踢嘅。咁啊随行嘅家长唔单止系冇制止啦，反而系将呢两个标本攞起身俾佢哋系睇得更加之清楚。咁啊呢件事咧就会令到话即系标本肯定系被人为嘅损坏啦。等到工作人员过嚟嘅时候咧，家长已经带住小朋友直接就走咗咯。
2: 其实喺呢个事件当中咧，我哋见到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呢种开放式嘅展陈啊，因为啱啱我哋讲到嗰个蛇嘅标本咧，即系原蛇嘅标本嚟噶吓，咁啊而佢哋咧系冇通过咧嗰种所谓嘅玻璃罩啦，或者系有距离嘅阻拦啦吓，令到大家系冇办法近距离去观赏佢嘅。咁而今次咧，我哋讲到呢个受损嘅标本啦吓，一个就系望山原貌头幅标本咧，系极具科研同埋科普价值嘅。咁啊，而家咧，馆方就已经喺度启动紧啦标本损伤嘅等级评估。咁之后咧，将会交由专业嘅标本修复师咧进行精细化嘅修复，再结合翻咧相关嘅案例咧同埋标准啦，去界定展品嘅价值同埋损失嘅。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关注翻话，咁珍贵嘅标本点解唔攞个玻璃罩罩住，或者将佢拦开呢？但事实上啊，而家呢一种开放式嘅展陈方式，其实喺好多国内嘅自然类博物馆入面咧，都已经好普遍系咁样做住噶啦，唔会再加装任何玻璃罩啦吓。
3: 系啊，尤其是我哋会见翻，即系好似以广州为例啦，有个商场入边亦都有自然博物馆啦，咁佢玻璃罩罩住嘅，永远都只系嗰啲即系鲜活嘅。喺度生活当中嘅，因为佢要模拟翻某个环境嘅话，佢会有一个相对封闭嘅空间，然后喺个封闭嘅空间入边，通过某啲嘅设备，先至可以去模拟翻佢嘅温湿度。咁但系如果系话标本嘅话咧，基本上都系自然咁样去陈列，亦都冇加任何嘅玻璃罩啦，只不过就喺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安全嘅呢个围栏围住啦，仅此而已嘅啫。咁大家其实讲到尾都系靠我哋观展嘅人员嘅素质。大家去冇去做呢啲破坏嘅行为，所以其实翻到呢件事咧，我哋就会经常讲起一句说话，就系、是、红孩子嘅背后永远有红家长嘅。所以呢件事，如果你话小朋友嘅天性可能系中意去摸啊，或者好奇心啊，
2: 冇错。
3: 咁但系家长系成年人，家长系应该去教佢一啲即系公共嘅行为守则，或者话大家若

0: 定俗成的一些博物馆参观的一些规则，这些应该是家长去教育，而不是下下都给他们释放天性的。
1: 嗯，其实我现在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博物馆，而且不单止是博物馆，包括是一些主题乐园，即譬如说可能在一些海洋类的主题乐园或者自然类的一些主题乐园里面，都会有一些动物的标本，又或者就是一些陈列，都不讲它是标本，就是讲一些陈列，即譬如说可能一棵树，跟着呢人真的会爬上去那棵树上，在澳湖入边嗰啲所谓嘅树叶跌落嚟，喺秋天嘅时候去影嗰、那个即系落叶缤纷嘅一种即系所谓嘅打卡相。即系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常识嚟嘅，真系都老生常谈。但系点解到而家依然都系仲有人愿意做呢啲嘢？我觉得可能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冇呢个犯错嘅成本。因为你譬如话去到一啲地方咧，你做完呢个动作之后，譬如话喺公园入边我。熬完嗰棵树，冇人会话你，你亦都唔会为此而付出任何嘅损失。咁令到大家即系你熬我又熬，大家我唔熬，反而好似系我损失咗咁样，
0: 蚀底咗，
1: 蚀底咗咁样。所以其实最关键嘅就系要知道你嘅呢个行为本身系有惩罚嘅措施嘅，对于佢嚟讲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喺度讲紧嘅都主要系一啲系客观嘅因素，可能你自己嘅主观因素系好重要，即系我自己知道我唔可以做呢一样嘢，但我唔可以即系去排除每一个人都系好似即系一个文明嘅即系游客可以做得咁规矩嘅，所以真系都仲需要一啲外界嘅客观嘅规定。去規範
0: 奖惩措施，
1: 冇错啦，去奖惩，即系有阵时我哋讲话去鼓励一个人做得更好，都要有一啲嘅激励，但你希望佢唔好咁做，你都需要有一啲嘅惩罚嘅安排同埋规定嘅。咁所以其实呢样嘢就系需要话同大家讲嘅，就话你破坏呢啲展品，可能系要承担一定嘅法律责任添啊。
0: 嗯，冇错啦，即系如果你话公园入边你熬嗰棵树，最多就系你丢下架，又或者俾工作人员去制止，或者话最多系周边啲人鄙视你咁样，呢个就系最大嘅一个成本啦。但是在博物馆里面呢，它会更加深一层，就是如果你去损坏了这些标本啊，又或者是一些展品展陈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不是说我博物馆去帮你定一个规则，也都不是说你的素质高不高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守法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当然这件事有冇即係做到足夠嘅科普俾到大家？即係大家有時守法嘅前提係要知法嘅。咁，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去觸摸呢啲標品嘅展品啊？又或者係即係去摸到損壞咗啲文物啊？係會承擔民事責任，甚至有啲嚴重嘅話會去追究佢嘅刑事責任。即係呢類型嘅事，究竟有冇有一個明確嘅科普俾到佢哋知道、告知到俾佢哋，同時咧亦都有人去執法咯。
1: 如果我哋讲话展品系文物嘅话咧，就真系可能会承担一啲嘅民事责任，甚至乎吓严重嘅话，可能会追究其刑事责任嘅。但我哋而家讲紧今次嘅呢啲珍稀野生动物嘅制成品咧，其实系一个动物标本，所以佢其实唔严格属于呢个文物保护法当中嘅文物。但系你损坏呢个动物标本，可能都会根据情况咧依法去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者系刑事责任嘅。而且喺呢一个即系案件当中咧，细路仔损坏标本咧系一个直接嘅行为，但系家长咧又唔单止系冇尽到监护责任，仲要将个标本攞俾细路仔去一齐玩，所以其实本身就已经构成咗共同嘅侵权嘅。所以咧，即系作为专家嚟睇咧，无论系从监护人嘅责任咧，定系从共同侵权责任嘅角度咧，其实家长都要承担相应嘅民事赔偿责任嘅吓。嗱，咁而讲到文明观展啦，其实真系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嘅吓。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讲过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

0: 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关注到嘅就系点样文明观展，做一个文明嘅游客啊，吓。其实啱啱强调咗好多次咧，就话一方面需要你要有呢个主观嘅自觉性，但其次咧，其实我哋亦都见到有一啲嘅规定啦，喺度规范紧我哋游客嘅行为嘅吓。
1: 嗯，冇错啦，见翻好似喺9月4号嘅时候啦，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呢係公布咗2026年度第二批嘅团标嘅。咁呢个团标呢就明确将生物标本係咪可以攞展啊，边啲需要入柜咁样嘅等级判定同埋强制要求呢写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咁当然佢亦都係表示有话公共博物馆嘅藏品呢係国家嘅公有财产嚟嘅。当然亦都係全体公民嘅一个精神财富同埋物质财富，所以佢依法系要受到严格嘅保护嘅。家长系应该提前向自己嘅仔女去讲明参观嘅一啲规则。参观嘅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现小朋友想去触摸或者破坏嘅呢个意图同埋行为咧，系一定要及时去制止嘅。必要嘅时候咧，应该要主动去终止呢个游览啦。
0: 但系咧，即系我哋喺度讲紧就话，有啲家长佢就系想要俾自己小朋友近距离去感受一下。即可能真係会有一啲咁样嘅人啊，他就係希望可以自己喺观展嘅过程当中有更好嘅呢种体验。咁亦都有一啲嘅游客就话，博物馆呢即係一方面要用呢个玻璃罩将一啲珍贵嘅展品保护起身啦，但其实可能都可以喺旁边单独设一个可以触摸嘅复制品嘅体验区。咁等小朋友去摸一摸仿制嘅牙齿啊、骨头啊或者皮毛，即其实我而家见到有好多博物馆咧，佢哋会做嗰种即叫做工作坊，即大概可能系每个钟就会喺呢一个固定嘅小角落嗰度咧开一个可能15分钟嘅体验工作坊，咁就会将一啲嘅展品啦攞出嚟俾我哋嘅小朋友摸一摸啊，家长又可以坐喺旁边一齐听课。或者我哋普通嘅成年人亦都可以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学习一啲嘅动物知识，即其实有好多种嘅方式可以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可能一方面就话考量嘅系我哋即游客本身嘅呢一种自觉性，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考量紧呢个博物馆啦，佢嘅呢个管理嘅能力啊。
1: 冇错啦。首先我哋会要有一个比较明确嘅奖惩嘅制度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仲系嗰一句倒不如疏嘅，咁啊亦都要有一啲相关嘅工作坊啊，又或者复制品去疏导佢哋嘅呢一个好奇心，同埋想去触摸标本原件嘅咁样一种心情嘅。咁当然讲到最尾，仲有一句咧，就系话我会觉得好多嘅事情都系从好细微嘅地方就可以入手，就例如你去赶海嘅时候，有边一啲嘅捕卵嘅一啲海生物咧冇捉翻嚟，咁啊又例如我哋去赏花嘅时候冇去熬嗰啲树，咁又再慢慢再去到即系博物馆入边。边一啲嘢我哋系不可再生嘅资源，系绝对要保持距离嘅。即系好多好多生活当中嘅细化嘅事，一定要从细微处就要着手去培养起佢哋文明去观展、文明去观景嘅呢啲意识咯。
0: 冇错，所以亦都系希望啦，家长可以言传身教啊，自己做好啦，跟住咧先可以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啦，一齐咧做一个文明观展人啊。以上咧系今期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嚟到呢一度咧，今日嘅节目亦都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听日同样时间啦，我哋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听日再见，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晏昼好啊！欢迎收听同收睇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直播节目嘅。咁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那非常的欢迎各位来到《谈股论金》。在节目的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那么香港之声的调频呢是 FM87.8 和 AM67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啊，我们的节目名称，大家可以在手机端来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冇错啦，仲提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咯噃吓。啱先徐静介绍嘅收听，咁同样咧，手机下载另一个 Apps 啦，叫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咧，搜索“谈股论金”啊，咁啊，股系股票嘅股，金咧就系黄金嘅金，就可以咧收睇“谈股论金”节目嘅呢个画面直播噶啦吓。喐喐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喺每个交易日晏昼4点到5点咧，我哋都会喺呢个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噶噃吓。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作为香港空间拓展、产业转型、科创升级，还有深港联动的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的开发的这个建设经历呢，可以说历经了多年的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告别了蓝图规划阶段，全面迈入实景落地、提质增效、聚能跃升的全新发展周期。那么香港特区正式公布的首个5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也成为了未来5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这个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展开多角度的系统剖析。
3: 系啦，咁啊，稍后时间嘅股市扫描咧，我哋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咧，对今日嘅 A 股同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噶。咁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是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哈。那稍后呢也会来为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解读。那您可以在评论互动区呢来进行留言啊。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呢，今天呢三大股指集体上涨。那么截止到收盘呢，沪指报3949.91点，涨幅0.97%；深成指报13730.02点，涨幅0.65%；创指报3399.59点，涨幅0.80%。
3: 系嘅，咁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都系收升嘅吓，咁啊，特别系呢个恒生科技指数啦，咁就喺午后咧系止跌回升嘅，最终咧系亦都收涨。咁啊，恒指方面咧就涨1.05%啦，升咗259.67点啦，咁啊收于25010.45点啊，重上25000嘅关口啦，已经系。今朝潘铁山先生的预测非常准确啊。国企指数亦都上升1.23%，上升100.81点，收于8326.21点。恒生科技指数则是上升0.31%，涨了13.71个点，收于4419.21点。盘面上面同今朝一样，港股市场领涨都是生物科技、创新药、等等的一些概念的板块。而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包括这个稀有金属，包括电子竞技等等的板块。稍后会请到温天立先生为大家一一扣息。
4: 好，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好的，那是这样哈，美股呢在隔夜美股啊，道琼斯指数呢收报51682.64点，跌幅0.18%；纳斯达克收报26522.5点，涨幅0.39%；标普百指数收报7650.50点，涨幅0.17%。
3: 咁欧洲三大指数咧喺上周最后一交易日咧都系收跌噶，跌咗超过1%嘅。 咁而家正在交易咧，嚟到新嘅星期嘅第一个交易日咧，而家正在交易当中咧，都系涨紧嘅吓。咁啊，英国富士一百指数咧，而家系涨紧0.49%啦。咁啊，而家系报紧10,710.96噶。而法国 CAC40 指数咧，涨紧0.51%啦，报紧系8,105.87噶。德国 DAX30 指数咧，而家涨幅系涨紧0.59%啦，报紧咧25,455左右嘅吓。
4: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稍后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3: 喺今日嚟到我哋财智湾区嘅环节啊，咁啊，香港向北啦，新城日新啊，吓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加速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嘅呢个时代大势之下咧，香港城市发展格局咧正咧迎嚟系统性同结构性嘅迭代升级啊！咁作为香港空间拓展啊、产业转型、科创升级以及咧深港联动嘅一个核心战略载体。北部都会区今日嘅主角，佢嘅开发建设咧历经多年嘅深耕蓄力，稳步推进，已然咧系彻底告别咗呢个蓝图规划嘅阶段啦吓，咁啊全面迈入到呢个实景落地、提质增效、最能跃升嘅全新发展周期啊！
4: 那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香港特区正式公布首个五年计划，也为未来的城市建设、产业升级、民生发展以及区域协同擘画了清晰的蓝图，明确了行动路径。那么在规划的划定的六大核心的发展板块当中呢，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未来五年香港城市建设的重点工程和核心战略任务。
3: 冇错，新一轮嘅细化部署咧，就为呢个北部都会区嘅高质量发展划定咗啊边啲全新嘅导向同埋核心路径咧。喺新发展阶段当中咧，呢个进程当中咧，北部都会区将会点样去持续深化深港全方位协同联动，精准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整体布局，全面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啊，依托咧湾区优势实现佢嘅跨越式发展咧。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呢个财智湾区，我哋一齐对北部都会区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展开一个多角度嘅系统剖析啊！
4: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啊相关的话题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月浩先生哈，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新阶段的这个高质量发展。那首先呢，也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啊，就是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当中呢，北部都会区被列为了六大板块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那同时对比以往的建设阶段，它的发展定位那实现了怎样的迭代升级呢？
5: 好，那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呢，是把北部都会区放在了六大重点板块里面的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我认为呢，是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信号，就是北都已经不再是香港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的一个大型新发展区，而是香港未来重塑城市格局，推动产业转型。深化这个深港合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核心战略平台。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北都建设呢，更多的是拓空间大框架补基建成规模，就换句话说呢，是先解决土地从哪里来房屋从哪里建，然后道路铁路怎么接社区怎么形成这些问题。这个阶段呢，是这个重点呢，是为香港是补足这个发展空间不足，资源分布不均，或者是创新产业缺乏足够的空间等等这些短板。但是我们看到，在首个五年规划的一个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都的发展的重心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升级，就是从过去偏重于城市物理空间开发，转向于产业科创 所以我们关注呢不再是建多少楼，是平整多少土地，而是如何把这个土地的空间转化成一个产业的极致优势，科技的创新优势和湾区的联动优势等等。那么从香港整体的城市布局来看呢，未来会更加清晰地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双引擎结构，就港岛跟九龙继续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高端专业服务等等的一些传统优势。那北都呢，就重点承接创新科技、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高等教育等等这些功能。所以北都呢，不只是简单的向北扩展，而是香港发展模式的一个升级。所以呢，是北都放在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呢，反映是特区政府未来五年会在政策、土地、项目、人才、产业等等资源上更加集中的向北部去倾斜。所以北都呢，真正要承担的是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产业动能，还有打通跟大湾区联动发展的通道。
3: 冇错噶，梁总监梁先生咁提到咧，喺呢个北都前期嘅建设阶段咧，咁佢嘅发展核心咧聚焦拓空间、搭框架、保基建成规模嘅。咁当时核心任务咧就完成呢个城市物理载体嘅搭建，补齐香港城市发展空间嘅不足，北部片区嘅开发滞后嘅短板咧，重点实现呢个片区从冇到有啊，从零散到规整，从空白到成型一个基础筑落啊呢个跨越，咁啊筑落咧城市发展嘅空间底盘嘅。咁但系今次呢个首个五年规划嘅全新顶层部署之下啦，北部都会区嘅发展重心咧已经实现咗一个根本性同关键性嘅迭代升级啦。咁啊点样升级咧？就全面转向咗呢个强产业、聚科创、深协同、提能级、优生态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它的发展关注点就不再局限于刚才说起几多楼、整几多地这样的，不再局限于这个城市空间的拓展和这个硬件设施的完善，也更加注重这个空间价值的转化、产业动能的培育、创新生态的构建、协同效能的释放，全力推动城市物理空间优势转化为支撑香港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动能。所以就这个片区发展不再局限于刚才讲的建新城拓空间的基础目标，而是聚焦用好空间集聚产业、激活创新、深化协同、赋能全局的一个高质量目标，全力将这个土地空间优势转化为产业集聚的优势、人才汇聚的优势和科创创新的优势、湾区联动的优势，令到北部都会区是真正可以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最大增量、最强动能，

0: 以及最优潜力啊。
1: 没错，那么结合首个五年规划新增的细化部署，北部都会区的各个的重点片区在原来建设的基础之上，迎来了哪些新的发展，包括有哪些新的产业的落地的新方向呢？
2: 好，就刚刚也提到，就北都跟经过多年的推进啊，已经从早期的一些规划布局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基础设施的落成，产业空间成型的一个新阶段。那么最新的进展显示呢，北都九个新发展区已经全部启动，那么有四个已经动工，涉及呢大概是800公顷的土地。那么未来两个年度呢，就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一个熟地。五年后的目标呢，是累计形成900公顷的一个熟地。所以呢，就是北都发展重点呢，已经是在提升空间的产业和生活价值。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里面不同的一个新发展区哈。首先呢，就是古洞北、本岭北这些片区就会继续发挥一个宜居新城的功能。过去呢，这里的重点是扩大一个住宅的供应，去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会从就是能住啊，走向去住得好啊，住得便利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河套的一个科技啊发展区，这个是跨境创新协同一个核心。就是香港园区呢，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进驻。下一步的重点呢，就是建设世界级的创科平台，推动科研人才、设备、资金、数据和成果转化，更加高效的去跨境流动。另外呢，就是第三呢，就是新田科技城，这个就是北都创科产业的核心土地。从2026年底呢，就会陆续供应科研用地啊。那么新田和刚刚提到的河套呢，就会形成210公顷的创科用地的一个联动布局。重点呢是有一些生命健康的科技啊，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微电子等等的一个产业。第四呢就是洪水桥啊，这个就是更加侧重于高端专业服务啊，现代物流、先进建造或者是高增值业一个建造。最后呢想提呢就是打工岭啊，打工岭呢就是预留产业还有供应链的配套用地啊，比如说一些鲜活的食品供应绿色的环境产业新型工业等等。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北都就在形成一个清晰的功能的一个分工。那么以后呢，我们也期待在里面能够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创新产业生活互相支撑的一个现代化精神的格局。
0: 嗯，好嘅，咁啊，梁总监啱啱先介绍咗咧，就系呢个北部都会区嘅各个板块嘅不同嘅分工啊，咁啊数碗数碟数下咧，包括有呢、这个古洞北呢个粉岭北嘅新发展区啦，咁啊作为呢个北都区嘅核心宜居片区啦，咁啊以前咧就系聚焦呢个空间拓展啦，全力破解香港住房供给紧张啦、居住空间不足嘅民生难题嘅，咁但系而家咧经过多年建设推进咧，片区大批嘅住宅项目已经顺利竣工交付，陆续入伙投用噶啦，为香港居民咧提供大量嘅优质居住空间。有效咁缓解呢个城区嘅住房压力，圆满完成阶段性嘅民生建设任务，片区人居嘅雏形基本成型噶啦。咁啊，跟住咧佢又介绍咗，包括咗有呢、这个吓，啱先提到嘅有洪水桥啦，有呢个河套啦，沙岭啦、沙田啦等等，打鼓岭等等嘅片区咧，都各有各嘅分工嘅。咁啊，总言之咧，佢嘅民生片区嗰边咧就会夯实呢个宜居根基，产业片区咧就会壮大呢个实体底盘，而科创片区咧又激活创新动能。咁啊，呢三大板块咧就可以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协同发力嘅，共同构建起一个北部都会区咧，就系宜居、安居、轻业、轻产、创新创智嘅一种现代化新城嘅发展格局，推动整个片区咧整体发展质量、发展能级、发展效益咧都系全方位咁跃升嘅。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梁先生哈，我们说首个五年规划呢，是将北部都会区放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啊，对于深港协同，对于大湾区的联动，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个协同模式相比过去又发生了怎样的深化呢？
2: 嗯，深港协同还有大湾区的联动，是要进入一个更加深层更加系统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始终呢，北都是很接近深圳，是深港地理距离最近、合作条件最成熟的一个区域啊。过去我们看，深港合作呢，已经取得不少的一些成果，包括是口岸的通关，或者是跨境的交通，人员往来等

0: 但整体而言呢，过去更多还是硬件的一个联通。那么未来呢，我们就要进一步从这些硬件的联通呢，走向一个化学的一个融合，就是说在创新的资源产业链、人才资金、数据和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个深度的协同。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刚刚提到一个核桃的一个合作区，未来呢就不是简单的把香港园区和深圳园区放在同一个地理空间，而是要去推进比如说人才流动跨境的资金使用科研成果转化等等的一些机制的创新。那么两者结合呢，就会能够形成一个香港研发深港融创湾区落地全球赋税的一个新模式。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协同的范围呢，也会从一个经济产业延伸到人才和民生，就是这个跨境的通行呢会更加便利，青年在湾区创业就业的机会更多专业资格跟这个公共服务的衔接更加的顺畅，所以呢这些都会让湾区融合从一个宏观的规划真正落实到一个市民的生活层面。总结来说，我觉得未来的深港协同呢，不应该是两座城市各自发展相互合作，而是在北都这个空间里面形成更加紧密的一个资源共享，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示范。
1: 好的，咁梁总监啱先介绍到咧，就首先从地理区位嚟睇咧，香港北部都会区本身嘅地理位置就紧邻住深圳中心城区嘅隔河相望，系深港两市地理距离最近、联动成本最低、融合条件最优、同城潜力最大嘅核心衔接地带。本身天然就承担住深港同城化先行示范、湾区一体化前沿突破嘅核心使命噶。前期发展阶段咧，咁深港咧依托呢个北部片区嘅区位优势啊，就已经喺呢个跨境交通联通啊、人员便捷往来啊、基础民生互通啊、零星项目合作等领域咧有扎实嘅成效噶啦。咁而呢一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咧，就将北都咧系设置有六个发展板块，啱先提到咗啦吓，唔单止系提升咗片区嘅呢个城市战略地位，更加对深港协同发展、大湾区全域联动咧提出咗更高的标准、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全新的要求。所以以下新阶段接下来的这个深港协同就会彻底打破以往碎片化、零散化和浅层化的合作模式，聚焦这个要素双向自由流动、资源高效优化配置、创新是深度协同共创的。所以总体而言，就北部都会区的战略提及推动这个深港联动完成一个质的飞跃，从地理相邻的物理联通升级为这个资源相融、产业相连、创新相通、人心相通的一个化学融合，令到北部片区真正可以成为深港同城化标杆、大湾区一体化示范，助力香港全面融入湾区发展大局的。
2: 那么立足首个五年规划的战略定位，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将会如何优化香港整体城市格局，为香港带来哪些长远的发展动能呢？梁先生，
0: 北部的建设呢，对香港最深远的影响是推动从过去相对集中的一个维港视角逐步走向一个更均衡、更多中心、更具产业承载能力的一个现代都会格局。过去我们看呢，香港的金融贸易或者是一些高端专业服务等等，都集中在港岛或者是九龙等等的核心区域。那么就是这个格局是塑造了香港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瓶颈，比如说是土地紧张科技产业很难获得足够的研发这些场地城市的发展不平衡，产业的结构也相对偏重于高端服务。那么北都呢，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五年规划里面明确了一个南金融北创科一个发展的主题。那么我们看不论是从空间或者是民生角度去看，北都的面积或者人口是占香港整体三分之一。那么如果能够推动北都发展的话呢，这会有助于增加住房还有就业的供给，推动一个职住的一个平衡，然后也让青年或者是专业人士或者是家庭有更多元的居住和事业发展的一个选择。那更重要的是呢，北都可以补足香港产业链的短板，是香港本身有世界级的大学、有科研人才、有融资平台、有专业服务体系，但是科技成果要从

0: 像市场还需要比如说概念的验证啊，中市啊，供应链的协作等等。那么北都通过河套啊、新田啊、沙岭、洪水桥等等这些片区的功能分工呢，就能够搭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一个链条。所以呢，北都未来是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增的土地，或者是房屋，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服务等等，就是更是为香港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加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个双重的经济结构，让香港巩固啊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呢，也能够在不同的科技的新赛道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增强这个经济的韧性还有长期的竞争力。比如说我们看市区重建的一个流程啊，或者是政府里面的规划呢，其实也能看到这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在香港传统的港岛九龙区域，我们看到旧房呢这个老化是很严重的，而且我们重建的步伐呢是远远追不上这个重建的一个速度。那么现在的政策构想就是呢，在北部都会区域里面预留一些土地，直接就能建成一些安置的房屋资源，把这些受市区重建影响的人士呢先到北都，然后从而释放这个市区的土地进行一个重新发展，不一定是重新做住宅，也可以去增加一些比如说公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社区的设施，让这个南北的发展更加平衡。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也是对于这个南北协同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的例子。
1: 嗯，冇错，梁总监提到啱先南北咧，南边就讲嘅就系呢个港岛同九龙南部核心城区啊。长期以嚟咧，优质嘅土地资源啦、产业资源啦、金融同人才资源等等咧，都系高度集聚于喺呢个南边嘅。咁啊，但系咧呢个地方核心城区咧，就土地啊，寸金寸土啊，土地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噶啦，拓展空间咧就严重不足。咁所以咧，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啦，咁啊长期制约咗香港经济多元化转型嘅。咁但系北部都会区系统性咁开发，提质升级战略赋能咧，就正系香港破解呢个结构性发展难题嘅重塑城市格局啊，培育呢个全新增长动能嘅核心揸手。咁啊，北部都会区咧就会系全面扛起呢个香港科创转型、产业升级、空间拓展同埋湾区联动嘅全新使命嘅。咁啊，到时咧已经系全力布局啊，科创研发、数字经济、新兴产业、跨境合作同埋青年创业等全新嘅赛道，咁打造香港未来发展嘅核心增长极。所以南北两大功能片区咧定位清晰，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就可以彻底打破咧旧底香港发展资源过度集中喺南部嘅单一格局。咁所以咧就呢个北都咧就会系喺稳固香港高端服务业核心优势嘅基础上咧，持续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构建一个传统优势产业再加新兴未来产业嘅双轮驱动嘅全新产业体系，会大幅咁增强香港经济体系嘅稳定性、韧性同埋可持续增长嘅能力啊。
2: 嗯，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的顶层部署之下呢，北部都会区未来将会如何立足自身的定位，去进一步的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那么梁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0: 嗯，我觉得北都其实要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呢，是关键在于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找准香港的所长还有国家所需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要立足国家科技的一个自立自强还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一个需要，比如说一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些重点方向呢，应该要很好的聚焦。那么香港要发挥这些大学科研或者是国际合作的一个优势，然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呢，又发挥他们的制造、供应链应用场景还有市场规模的优势，那么两者去串联起来呢，就为国家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把河套要打造成一个制度创新还有跨境协同一个试验点。这个能够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呢，去探索，比如说就跨境的人流啊、资金流等等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个呢，我觉得河套可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提供一个

0: 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坚持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就是北都不应该简单去复制粘贴深圳的科技园区，也不能只是说用一个土地开发的形式，它应该是强化香港独有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普通法、自由港、专业服务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跟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东莞跟广州的制造能力，前海的现代服务功能去形成个互补，去共同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还有那个创新网络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把产业、城市还有生活真正的融合起来呢，北都才能成为一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能够成为香港市民还有湾区人才愿意落地愿意扎根，能够实现梦想的一个现代化的新城。
1: 嗯，冇错啊，最后呢个问题咧，梁总监就讲到话，只有城市产业同埋创新咧就结合埋一齐啦，北都咧先可以成为呢个大湾区发展嘅一个综合嘅枢纽节点嘅吓。总而言之咧，北部都会区咧立足多年嘅呢个建设积淀咧，依托咧就是、香港首个5年规划嘅全新顶层嘅赋能啊，以科创升级为核心牵引，以湾区协同为关键嘅纽带，以战略对接为根本嘅方向咧，将会持续咁释放空间价值、产业价值、创新价值、平台价值，推动香港更加深层次、更高质量、更广维度咁样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喺服务国家战略当中咧，实现自身嘅更大发展啊！
2: 好的，那相信未来啊，北部都会区将会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主动的融入到大湾区的建设浪潮，去更好的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大局，也助力香港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持续保持繁荣稳定，实现迭代升级，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再次感谢团结香港基金助理研究总监兼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梁玉浩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非常感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于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那也再一次邀请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您可以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直播间的下方哈。如果有任何问题在投资方面呢，有什么心得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先生。您好，余先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想首先和余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情况哈。刚才其实和大家已经分享了今天的这个收盘的一些数字哈。那余先生，您有怎样的观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5: 对，今天呢，市场呢是以红盘报收。简单的总结一下呢，确实呢，市场呢是一个医药接棒、地产松绑以及中美磋商这种降温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说呢，让自己的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讲的话呢，整体表现还不错。首先呢，其实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确实呢量啊，成交量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企稳啊，虽然说结构上来讲的话呢还是偏低位，但是呢2.05万亿的成交量比之前的像我们上周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的1.6万亿左右呢是明显的有一个回升。领涨的板块来讲的话呢，看起来像医药啊、地产啊、包括医疗器械啊，这些呢可能都是在8月到9月是在一个相对低位的位置，但是呢机构呢开始呢有明显的建仓的这个行为。那么在中报上来讲的话，这些板块呢确实呢业绩上也有拐点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前期比较热点的啊，我觉得这点比较好，就是热点的像这个 CPO 啊、PCB 啊这样的板块呢，其实呢还是相对表现的非常的理性，也说

0: 明呢，这个钱呢，从这个高位的科技啊，像这样的一个低位景气啊，包括政策拐点上面再去走的这样过程当中呢，资金呢还是有一定的克制。第二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地产量，那么其实呢是政策的预期的一个变化啊。我们知道呢，在8月28号呢，我们的这个政策的监管层呢，出了对于地产的一个政策。那么最近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多部门对于地产的这种松绑的延续，以及房地产开发服务的一些接棒，那么其实呢，在最近呢，地产板块呢，确实呢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企稳。当然呢，这里边呢不是销售数据的反转，更多的呢是来自于地这种估值的底，还有政策的底啊，这样一个困境的修复。那么今天呢，表现相对比较偏弱的板块呢，就是来自于贵金属板块。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很大的深层次的原因呢，是来自于避险资金的退潮。那么在现在我们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进入了一个坦诚沟通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包括海外加息的恐慌指数呢，也暂停了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黄金啊，这样的一些大宗商品的它的风险呢，其实呢有一定的让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跟之前上半个月的逻辑呢有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风险偏好呢有一些回来。那么这个回来的资金呢，不是追高位，那么只是去拉抬一些低位的板块。那么今天呢，板块这个上证指数呢收在3949点，其实离我们的4000点呢已经相差不大了。那么从技术面上来讲，确实呢现在是在一个偏箱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心态上反而要保持一个审慎的一个心态，因为下半月呢，我们还知道这个美联这个包括这个11长假的这个日历的效应啊，包括很多资金面的现在可能处于一个空窗期。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4000点来讲的话呢，可能很难有量能去支持它突破。所以说呢，越接近4000点呢，我们这时候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仓位，不追涨，适当的在绩优当中呢去寻找一些买点的机会，可能更加的重要。
1: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刚才于先生讲到了有关于量的问题哈，也是大家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对比较关注的这个一个点。那么想请教一下于先生，就是这个量能的释放还是缩，它这个和我们的这个点数会有直接的关系吗？
0: 对的，首先来讲的话，量能它背后呢是代表的这种情绪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出口。那么我们一般认为呢，就是如果说是量能再去萎缩的一个状态下呢，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显性的一些表现，就是板块轮动的加快，也就是说在板块的这样虽然是有一些利好或者说是一些业绩的驱动，但是呢它的持续性会在量能的缩量之后呢表现得非常的弱。那么这是一个制约这个主线板块或者说是一些利好板块的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市场中缺少这种主线的持续上涨，它对于市场的人气来讲的话呢，表现呢其实呢会是大打折扣的。所以说呢，量能来讲的话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我们的分析结构当中呢，有个叫做量价时空理论。那么其实量呢是排在首先第一位的，因为量呢它是很难去作假的，它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成交。第二呢，我想表达的一点呢，就是对于量来讲的话呢，其实在现阶段呢，结合我们中国股市的这样一个规模的话，我们认为呢，在2万亿以上，最好呢是在2.5万亿左右来讲的话呢，可能是一个比较优的一个规模。那么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它既不冒进，不像之前6月份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情绪过度的这样的一个亢奋的一个状态啊，那时候都到3.5万亿，甚至是3.78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呢，其实呢也可能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友好的一个环境。那么在2.5万亿左右呢，其实呢在这样一个中枢来讲的话，它的无论是从持续性还是从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区间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是比较适合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节奏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放量和即将要到来的两个小假期是有着有一定的关系吗？
0: 关系呢，其实和节前，其实节前来讲的话呢，一般机构投资人相对反而会进入到一个比较谨慎的状态。那么今天，对今天的放量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来自于第一呢是周末假期当中我们看到的利好的频现。这里边既有对于科技啊，尤其是在中美磋商当中，我们说科技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完全受益的这样的一个

0: 加上周末有这样的情绪的点燃啊，包括美伊的这样关系的和谐，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利好的因素吧。所以说呢，资金呢就会找到这样一个出口。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好消息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好像也是刚才于先生和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医药哈，因为我们看到，相关部门的联合发布了叫做《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啊，其中呢提出了，比如说啊，到2030年生物医药的这个研发应用呢将会稳居世界前列等等等等哈。那么这样的一些好消息呢，带给了医药股很多的正能量哈。它的这个走势呢，今天确实是还是很不错的。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请先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对，医药板块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解读哈。第一个来讲的话，就像主任提到的，那么在政策面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十五五”的医药规划，还是包括我们说很多创新药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医保体系，进入了商保的名录，那这些来讲的话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它来自于一个对于医药，特别是创新药，包括一些医药研发来讲的话，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增量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预期，来自于政策面。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说这个医药的创新药的这个出海，因为中国呢，我们现在在这几年呢，明显的看到我们在工程师的红利之下，在我们的一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我们越来越多的研发的这个创新药呢，开始走入了国际视野。那么其实呢，我们去年有一个数据啊，将近40%的这个新药研发占全球的，那么进入到临床一期、二期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占比已经非常高啊，这个在全球来讲的话也是绝对的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而相比较欧美的一些创新药企呢，他们的这个管线的储备是相当不够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它必须要通过这种新的这种采买，然后呢去改变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结构，尤其是在专利药到期之后的一个市场结构。那么中国的创新药呢，在这时候呢恰逢其时，而且呢，其实呢，从2025年到2026年，我明显的去感知到这两个时间点的这个节奏上，我们创新药企它的这种海外授权的模式，原来呢是进行单一市场的授权，现在来讲的话呢，我已经在模式上，我不仅仅是授权创新药，我更多的我还是要把我的什么未来的利润和你进行这样一个参股的这样一个分成。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模式也避免了这种一锤子买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一个第二个重要的点。第三个呢，其实呢和这周末的一个消息呢也是有很强的相关性，就是这个 Osrapic 它已经开始去宣布它在这个 AI 的创新药的应用上。其实我们知道啊，现在人工智能对于创新药的研发，它的发展，它的试错来讲的话，极大的提升了它的效率。那这个呢，其实呢也是今天创新药的这个上涨的一个很核心的动力啊，包括诺和诺德呀，包括用这个什么 Cloud 去做药啊，这样一系列的事情呢，让我们对于新药的研发的提速也产生了很大的动能。那么结合这三个点来讲的话呢，确实创新药呢在今天的表现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可圈可点的。
1: 嗯，好的，我们说完了创新药，也想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科技哈，因为近一段时间大家也在讨论说这个科技呢，我们也看到了上周呢，其实还是科技板块表现呢还是总体来说不错的，再加上海外的一些消息哈，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一些宏观消息面呢，的一些扰动呢，也是相对有了一个比较独立的判断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了随着三季报的这个业绩的披露呢，应该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内容或者很多的行情来说呢，会有一些影响哈。那您觉得会给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行情带来一个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对，我们觉得三季报来讲的话，确实呢，它是更多的是对于我们业绩的三季度，其实还主要还是半年报。三季报来讲的话呢，可能到我们四季度呢，会不断的出来。
1: 对，
0: 那么其实呢，对于这个科技板块来而言呢，我认为主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来讲的话，你要谈它的这种改变啊，其实呢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呢，在二季报当中去影响我们这个投资信心的基本上的这些板块包括行业来讲，它的业绩的确定性是非常高的啊，甚至是这种确定性能延续到2027年、2028年。但是这里边来讲的话，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我对于2028年之后的，比如说我说存储啊，或者说是一些光模块，那么它的需求还能不能在？因为我现在短期来讲的话呢，已经把未来的概念去透支，所以说这里边来讲的话呢，

0: 那您就是对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行情，或者说接下来的这个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因为我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觉得短期的这种轮动速度比较快的行情可能会面临结束哈，但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说法靠谱吗？
1: 其实短期轮动行情的这个结束来讲的话呢，其实因为可能不同的投资人他有不同的依据的解读啊，我可能理解来讲的话呢，就比如说像这种轮动的行情的结束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找到了更确定性的啊单一行情或者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思维，那么或者是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一些看重啊，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如果说对于红利板块，那么红利板块来讲的话呢，它在 过去的两年，特别是2024年到2023年的上半年，它的表现非常具有持续性的。那么持续性的背后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的利率的水平的不断的下降，来自于险资包括一些机构的一些不断的一个进入啊，包括像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来自于汇金啊等一些资金的一些托举。那么它有这种长期的现金流的不断的流入，那么能够支持一个板块呢，它能够 按照它的逻辑，那么长期的去企稳启动。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其他的板块来讲的话呢，那么现在目前呢，就像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如果说是量能或者资金面，我们没有看到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进入，同时呢，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相对长期的逻辑的话呢，所以说呢，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判断这样的一个板块
0: 轮动的这样一个结束啊，所以说呢，我可能需要去看到这位投资人他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然后呢，我们再去分析，可能更有效一些。好，那最后呢，于先生对我们的后市会有怎样的一个预期呢？
1: 因为马上要进入到四季度啊，我想可能表达三点吧。第一来讲的话呢，就是现在呢，目前呢，沪指呢仍然是在3850点到 4000左右的这样箱体呢，在延续的震荡。那么包括像资金面上储蓄的这种搬家呢，其实呢也是我们支撑股市的一个慢变量。所以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在市场的震荡当中呢，我们可能有一些震荡性的这种或者波段的这种思维。思维当中来讲的话呢，一定是抓住业绩这样一个主线啊，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到机构交流呢，也是机构也是不敢去一把去单压一头的。所以说呢，第二个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定的这种 杠铃的或者是哑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就是一头科技一头红利来讲的话呢，其实呢，虽然我们未必能够赚一个特别短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利润，但是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种波动呢放小啊。那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说红利啊，包括这种公用事业啊、高分红的。那么另外呢，像这种科技来讲的话呢，像 AI 制药啊，我们提到的一些算力啊，还有一些半导体材料，那么我们去配置两头，可以是 这个运平我们的一些波动，那这个策略可能更加合适。第三来讲的话呢，就可以考虑我们现在结合我们的经济周期，从长期来看，那我们现在经济周期呢，基本上是在一个宽信用、宽货币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它是迎是吻合我们经济的一个弱复苏的周期。那这个时候在弱复苏周期里，根据美林时钟这样的理论的话，我们认为 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也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包括像有色呀，包括一些商品呢有一些异动。那这里边呢可能会有一些长线的一些配置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单压单一的品类啊，不追高。那这个市场呢更适合蹲守。当然呢，也考虑到风险这根线毕竟是一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资金面来讲的话，机构是比较 比较这个稳健的，所以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未必做得特别激进。这个时候

0: 持谨慎，可能这个更稳健一些。
1: 嗯，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于波先生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很详细耐心的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在投资方面有其他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互动区来进行留言。再次感谢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带来的解读，谢谢于先生。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OK， 继续我们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我们港股构式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生你好。是温生你好。是这里是谈股论金。是有请温生。
1: 嗯，好，温先生可以听到吗？
2: 是呀，温生好、啊。
3: 喂，我的。
2: 哎、
3: 你好，你好 ，Eddie 你好，
1: 你好，先生，
2: 你好啊，今日你系压轴嘉宾啊，吓 ，OK，
3: 系，多谢多谢，
2: 系，今日港股行情系唔错噶，首先请你点评下整体嘅表现先啊，嗯，
3: 唔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就升咗291点啦，咁啊重上25000点嘅水平嘅，咁啊港股嘅基本上嚟睇咧，全日嗰个表现咧都系相对唔错，咁啊除咗低开咗少少之后啦，咁其他各方面嚟睇咧，我哋见到整体上啊科网股嚟讲咧，就升势比较凌厉一啲啦，咁亦都系带领到市场嘅上升嘅，咁啊创新药嗰方面继续创新高啦，同埋本身嚟睇我哋见到一啲地缘因素嚟讲都影响到原油价格嘅一个所谓反弹嘅，咁其他个方面嚟睇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因素啦，例如一啲部分嘅一啲AI 嘅一啲应用嗰方面啦，咁今日都表现都唔错嘅。咁当然整体上面咧，市场嚟讲都系关注翻一个整体上嘅一个在经济面啊，同埋本身嚟睇大国间嘅一个都系联动啊。咁呢方面嚟睇咧，都系令到今周嗰个市场嘅表现嚟讲咧，都相对较强嘅。
2: 系好嘅吓，咁呢个大概点评啦。咁今日呢个板块上面咧，见到港股嘅呢个创新药啦、生物科技等等啦，占据咗呢个上涨榜嘅前十几二十日，都系同呢个创新药同埋呢个譬如话呢个生物科技有关系噶噃吓。咁有听众就自然就问啦，咁啊创新药咧一直都点讲咧？我哋节目一直都话创新药有机会嘅，咁但系似乎咧之前啲资金咧唔系咁青睐创新药，咁都系转去高科技啊，即系嗰啲譬如话半导体芯片啊，或者光纤啊等等啊 ，PCB 啊等等啊，咁啊有听众就问啦，今日会唔会系启动呢个创新药呢波行情咧吓？
3: 创新药嗰方面嚟睇咧，其实今日就个表现都系唔错啦，较强啦。咁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喺度嘅。首先嚟讲咧，就系话本身嗰个创新药喺此前嚟讲咧，都有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概念，系有癌症啊，亦都系有啲唔同嘅呢个疫苗啊相关嘅概念嚟讲，都令到成个板块嚟讲都有个即系飙升喺度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嚟睇，我哋見到無論從國策啊或者投資者佈局方面嚟睇咧，佢哋都係有個所謂資金聯動同埋分散投資嘅一個所謂情況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哋即刻都見到咧，創新藥嚟講都吸引到資金嘅流入啦，同埋本身嚟睇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嘅所謂領域啦，同埋本身國策上嚟講亦都支持同埋人口嘅一個所謂一個發展啊，同埋個所謂創新藥啊對嗰個療程啊各方面嚟咧個需求都越嚟越多，咁所以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2: 嗯，係啊，最緊要有機。購入啊，有呢個大錢入去咁樣先得噶嚇，因為全部都散户唔得噶。咁啊，呢一方面咧係啊，咁啊仲有請教下咧，今日調整得比較犀利嘅，譬如話呢個係重金屬方面啦、黃金啦等方面、稀有金屬方面啦。咁啊，今日面臨呢個調整嘅話咧，咁啊接落嚟會唔會跟住又補翻漲咧？
3: 我覺得有幾個比較特別嘅現象都要即係同即係各位分享一下嘅。首先嚟講咧，上個星期我哋見到即係美元上嚟加息啦，咁當然本身嚟睇係令到嗰個通脹啊同埋各方面嚟睇咧都有一個所謂嘅一個預期喺度嘅。咁呢個對一啲所謂商品啊或者一啲所謂貴金屬嚟講咧，其實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影響喺度嘅，咁呢方面肯定係唔能夠話忽略嘅。究竟係下第四季度嚟講，美國會否再加息咧？咁呢個有個不確定性喺度啦。咁當然嘅風險亦都唔能夠話忽視嘅。咁但係與其同時嚟講，上週嚟講我都見到咧，日元區嚟講咧都係有個加息嘅。咁但係對後續嗰個加息嘅嗰個幅度啊，各方面並冇一個出現一個描述啊。咁所以大家都見到咧，日元其實有個回落喺度嘅。咁所以見到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對於啲所謂商品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個比較多重呢個影響啦。咁呢方面，我覺得投資者都唔能夠話完全忽略當中嘅一個再影響嘅情況喺度嘅。咁但係我對貴金屬啊商品方面嚟睇咧，個價格係有兩方面嘅，一個就係地緣因素拉升到呢個能源啦。咁但係對於一啲對沖通脹啊美元嘅一個再板塊嚟講咧，其實而家現有市場咧就有一個不確定性喺度嘅。
2: 嗯，

0: 好啊，仲系有不确定性啊，咁所以呢方面咧就最后一个问题啦，请阿温生咧预测下本周嘅呢个大市嘅走势啊。
1: 本周嚟紧咧，因为本周我哋都见到周本周嚟紧都好多重要嘅即系国际嘅会议会进行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觉得整体上市场嘅气氛嚟紧咧趋于缓和，同埋一个比较正面嘅一个所谓角度嘅，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从呢方面嚟睇咧，投资者可以作一个就系温和嘅一个所谓布局啦。咁但系后续嚟讲，始终九月份一个季度节同埋中秋节前啊，同埋国庆节前、双节前嚟讲，投资者都可能有啲观望嘅情绪喺度，咁所以呢方面投资者都要留意翻当中嘅风险同埋一个布局嘅考虑嘅。
0: 冇错，咁下昼咧，啱啱有最新消息啊，有重要嘅呢个元首会晤咧，将会进行嘅，大家可以留意相关嘅消息。咁啊，温生认为咧，呢个对盘面上咧系对大市场系有一个正面嘅影响啊，使到咧相对咧外围因素会更加温和啲嘅吓，系咪咁咧？
1: 系嘅，好，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0: 系留意，好嘅，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先连线到呢度啦，再次感谢我哋嘅老朋友啊，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咧温天立先生带俾我哋嘅 tips 啊，下次再连线好嘛，温生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拜拜，再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财经快报。15、17，市场监管总局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
0: 系嘅，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咧，寻日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嘅。咁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咗15/55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嘅有关情况。咁我哋记者从呢个发布会上了解到咧，15/55时期啊，市场监管总局咧将会推进新兴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咧唔会少于20,000项，强制性嘅国家标准咧就唔会少于1,000项。咁建设国家质检中心咧唔会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会少于300个。
4: 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
0: 系啦，咁记者寻日从国家能源局方面了解到咧，2026年八月份啊，全社会嘅用电量系再破10,000亿千瓦时嘅，即系10,000亿度啊吓，咁达到咧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嘅负荷系创历史新高，达到咧15.6亿千瓦，较旧年最大嘅负荷咧高咗4,969万千瓦，总共有7日嘅时间系超过咗上年嘅最大负荷啊。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
0: 系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咧，寻日就喺安徽嘅合肥开幕啦。咁大会咧设置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咧最新先进制造业嘅成果。咁仲发布咗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香港签署修订《香港与东盟投资协定》第一议定书。
0: 系啦，咁啊，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亦即系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咧，就喺寻日咧签署咗啦，而启动咧投资协定嘅相关条款，使到中国香港企业喺10个东盟成员国都享有不低于当地或者外国企业所享有嘅待遇啊。
4: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系啦，大家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
4: 系啦，我哋今日节目咧一齐嚟关注到咧300多名嘅港澳青年系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5: 嗯，那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聊一聊月饼哈。今年月饼的造型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美到舍不得吃，并且呢有非常多的中式美学也在月饼当中呢能够体现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跟月饼相关的。您吃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宝藏月饼吗？大家呢可以下在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呢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4: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6: 了。哇，这里好靓啊，
7: 你看这里好多美食、啊、
8: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9: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0: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300多名嘅港澳青年咧，琴日系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嘅营区啦，系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系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货物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史长廊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嚟体验军营嘅生活。
5: 嗯，那么参加活动的300多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在校大学生施阳，他呢来自澳门，在广州、澳门两地生活。他对粤港澳大湾区啊，他对粤港澳的发展体会呢更加深切。那么他说，走进军营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纪律，什么叫担当。我们这代青年有自己的长征路要走，要自觉地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复兴的壮阔征程。
4: 咁而喺琴晚呢，铁马金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在暨南大学举行，武警广东总队官兵和粤港澳三地的院校学生、青年乐团的演员是同台演唱了原创的主题曲，叫做《同心同行》。
5: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呢，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4: 咁呢一次嘅活动咧，旨在增强粤港澳青年嘅国防意识，引导佢哋喺沉浸式体验当中嚟读懂祖国、读懂国防。咁已经系连续咧第3年举办啦。而下一步咧，武警广东总队仲将组织《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主题曲接力传唱等等嘅系列活动，嚟持续放大活动嘅效果。
5: 嗯。
1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1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继续是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之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咁下边请听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郭少琪、黄继温。
1: 二十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亲手养大。
2: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底，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3: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2: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4: 晚上就领着三名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2: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5: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家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2: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

0: 让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1: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2: 长征地理名片。
3: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锦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4: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5: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4: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3: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

0: 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一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2: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这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下边咧同各位嚟讲讲啦，被誉为东方宝石嘅朱鹮吓。咁朱鹮咧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啦，亦都系反映生态环境状况嘅指示物种。咁国家林草局琴日就介绍啦，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且佩戴识别环节嘅20只朱鹮咧，喺甘肃省天水市小龙山放归自然。咁呢个都系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嘅一次。
1: 从挑选个体、野化训练，再到打开笼门持续监测，20只朱鹮要经历哪些环节才能真正的从网笼走向山林呢？那么当地又为他们越冬觅食和繁衍准备了怎样的家园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2: 昨天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质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的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他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3: 如果说我们把朱鹮从网笼里面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季，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个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定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2: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龙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对新生幼鸟。
4: 年龄结构就是老中青，都有老一点的鸟，把这个幼鸟带出去之后，对它的觅食啊、野外生存啊都有一定的好处。
2: 与此同时，系列科技手段也在护航他们的放归之路。纳守军表示，这些朱鹮当中的雄鸟后背上背着轻量化的卫星追踪器，由于朱鹮已经配对并有着一夫一妻制的习性，监测人员就可以实时看到10对朱鹮的所在位置，分析它们的活动范围和生活状态。同时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它们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也有一套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
4: 固定式的监控就是摄像头的监控，把信息就实时就发布到我们的后台上了，还有就是追踪器的定位、无人机的监测、人为的监测，可以说是全天性的24小时的监测，不是说是放飞出去就不管了，我们是为了让它更好的在野外生存。
0: 咁唔只係呢简单咁打开笼门嚟放飞啦，更加要建立适配佢哋生存繁衍嘅完整家园。好似咁样嘅周密考量呢，小龙山仲做咗好多嘅。咁针对马上到来嘅越冬季同埋朱鹮涉禽嘅习性，一套朱鹮友好型生态系统就已经喺当地落地啦。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2: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朱鹮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龙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朱鹮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朱鹮偏爱的天然食源。
5: 朱鹮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是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朱鹮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2: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朱鹮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朱鹮的起飞着陆。 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朱鹮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5: 朱鹮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2: 保护朱鹮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朱鹮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朱鹮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朱鹮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朱鹮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
6: 朱鹮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朱鹮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超过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2: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朱鹮，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嗱，咁仲有几日咧就嚟到中秋佳节啦，唔知道各位今年嘅月饼买咗未咧吓？谂月饼嘅产销就迎嚟咗旺季啦，而市场新品系扎堆亮相，好多新潮嘅口味啦，文创月饼系轮番上身，就唔知道各位系觉得边一款月饼会惊艳到你咧？
1: 嗯，好像每年到了中秋这个前后哈，月饼总是会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新潮口味的月饼呢，还有一些文创月饼哈，真的让人目不暇接。那今年呢，有一个养生的这个风潮哈，也是吹进了月饼圈。比如说今年主打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啊，也是有很多消费者非常喜欢。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同源研究团队，他们呢就推出石斛莲蓉蛋黄，还有这个黄金五仁陈皮山药豆沙，还有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等啊，就是非常多的这个新鲜的口味哈。
0: 嗯，唔知道呢个月饼嘅制作者系点样谂嘅啦，有好多嘅唔同嘅组合啦，同埋好多嘅药材放咗喺里边。咁另外咧，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嘅养生月饼就喺网络当中系爆火啦，而佢哋咧就有呢个黑松露菌菇嘅馅啦，仲有桂花绿豆豆馅啦，同埋五指蓝莓桑葚馅等等嘅呢个口味啦。咁呢个月饼咧系由医院自己整嘅，系减糖少油，据讲咧系用料更加之健康。
1: 这个馅料的搭配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哈。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经典的，比如说像什么双黄白莲蓉啊，还有什么五仁月饼啊。就感觉现在的这些新潮的月饼，它的馅料这种搭配真的是你根本都想象不到。像这个还有医院呢，它是把这个酸枣仁啊、生晒参、黄金等等哈，就是这些药食同源的药材也融入到月饼当中，就是非常富有特色的这个药膳月饼。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一类月饼呢，它只是节令食品。虽然它有中药材的这个成分，但是呢，它不能等同于药膳，更不能替代药物。所以呢，我们就是听到这个药膳月饼的时候呢，不能把它等同于这个有治疗效果的药物哈。
0: 嗯，咁我喺度谂咧，如果食咗呢月饼，会唔会系会精神啲咧吓？因为当中咧有啱先讲到有参啦、有黄精等等呢啲非常之提气提神嘅药吓。
1: 对，
0: 所以系咪呢个月饼嘅制造商家就喺度谂？中秋佳节八月十五，不如食翻个醒神月饼，就可以赏月赏夜啲咧。
1: 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吃月饼啊，它不一定是吃的是什么馅料哈，可能是吃的环境、吃的心情，这个环境很重要。而且现在就是前一段时间哈，好像有一个网上特别红的叫做可拼装的荷花月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哈。它呢是非常巧妙的，就是它的这个月饼呢，它是一个荷花形状的，但是呢它是这个属于一小块一小块呢拼接起来的，你把它所有的这个组件拼好之后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荷花。就是吃月饼的这个前提呢，就是你要动手能力要强哈，要能够把这个荷花月饼给它完整的给它拼装出来。
0: 听落啲感觉都非常之唔错，一边赏月咧，一边喺度拼荷花，拼完之后大家分住嚟食，咁呢个中秋节咧可能过得都比较有意思嘅。咁另外仲有一个青花瓷月饼，就系以蓝白相间嘅青花瓷纹样啦作为设计灵感，将传统瓷器美学融入月饼嘅造型，可以话系国风颜值拉满，靓到咧令人系唔舍得落口嘅。
1: 对，而且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文旅

0: 啊，也是非常会整活哈。他们把这个本土风物还有当地口味呢，都加入到月饼当中。比如说这个河北石家庄，他们是把月饼跟这个城市地标来绑定。我觉得应该是有点像那个之前我们在各大景区哈看到这个就是文创雪糕那种意思，应该是差不多哈。就是把这个城市地标呢跟月饼绑定，打造这个城市的这个中秋 IP，所以呢也是比较有意思。
1: 系咁讲完河北石家庄咧，就嚟讲下呢个山东青岛嘅即墨区啦。咁一款咧承载住家乡印记嘅文创月饼系静静走红啦。即即墨古城啦、文峰塔等等呢个地标景致就印咗喺月饼上边。呢一枚小小嘅月饼就成为咗满含即墨烟火气嘅特色伴手礼啦。
0: 当然，其他的地方也有相关的这个文创哈，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那除了地方文旅之外呢，很多高校哈也是在月饼上呢花了很多功夫。比如说这个中国农业大学，他们是推出这个中秋专属月饼，一枚枚精致的月饼呢，也是串联起半世纪校地坚守、代代科研初心与烟火温情。
1: 可以话咧，从配给呢个配方嘅升级到造型嘅创意，各种各样嘅特色月饼系百花齐放。咁唔知道各位仲食过边啲令你印象深刻嘅宝藏月饼咧？可以同我哋交流一下啦，发送呢个消息嚟到我哋嘅评论区就 OK 噶啦。好啦，我哋听翻首关于月光嘅歌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下边咧为各位介绍一位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嗱，佢嘅作品《圣洁》咧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当中系荣获咗华仪奖，并且咧被中国美术馆系永久珍藏嘅。
4: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作品有什么特点哈。主要呢这个作品呢是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并且呢是以紫檀为原料，手啊就是我们这个手哈作为主题。作品呢是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呢是轻轻的托住莲花，右手呢是护着莲花，并且以非常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那么看起来呢就是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3: 咁呢个作品背后呢有住点样嘅故事呢？钟锦德系点样将传统嘅红木雕刻嚟进行自然唔同嘅创作呢？下面请听专题，一起聆听钟锦德一木刻匠心嘅故事。
5: 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6: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做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5: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6: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刮上一只，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5: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6: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是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5: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6: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了。
5: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7: 他是十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

0: 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1: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2: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2: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一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2: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进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2: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成果。
1: 钟进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2: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进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3: 品文化，
1: 识中国，
3: 识中国。
4: 各位收听到的依然是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战国时期的楚国词赋家宋玉创作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都生动地描述了巫山神女的美丽形象。曾经被无数文人墨客歌咏过的巫山神女到底是哪个？咁呢一形象又源出何处呢？
5: 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巫山神女组成了书本旅行团，跟随巫山博物馆原馆长张前探寻其中的奥秘。
1: 对于巫山神女，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巫山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好女郎。宋代诗人陆游说：神女祠前原夜明，相公膝上草初生。相比之下，宋玉的神女赋则情深意切，其相无双，其美无极，毛强张媚不足成事，西施掩面比之无色。高唐赋中，宋玉更是不惜笔墨地描述了神女生活的环境。文章最后，宋玉还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这让书本旅行团有些疑惑，像宋玉这样的君子为何鼓励君王去寻访神女呢？张馆长带领书本旅行团登船进入长江巫峡，去寻访巫山十二峰中最著名的神女峰。
6: 其实十二峰定的时间很早，在唐宋的时候就有，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命名的十二峰和我们现在的十二峰并不完全的重合。我们现在十二峰的名字到清代的时候才把这些名称固定下来，它命名的方法一般的说是按照那个山峰的形状，然后还有的山峰呢，因为有一些文化的背景在里边，比如说圣泉峰，传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圣泉峰下有一个老太太，有一年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个山上就没水吃了，这个老太太呢就到江里边来背水，背到了要到他们家门的那个地方，非常的疲倦，一休息的时候一不小心坛子翻了，就把里面的水全部就泼了。那老太太非常的伤心，她迷迷糊糊见着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就是给他说，奶奶您别着急，您家明天的旁边就会出来一股泉水。那么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果然就在他们家旁边就发现那个山上冒出了一股泉水，非常的清澈。这股泉水不仅救了老太太他们一家，还救了周围很多的人，所以大家都把这个泉命名为圣泉。这个桥就是巫山的长江大桥。我们一想巫山长江大桥，你就会想到毛主席当年的一首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
7: 当今世界殊。
1: 千百年来，人们来到巫山自然会想到神女。今天的时代虽然距离宋玉写作《高唐赋》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神女文化历久弥新，仍然带给人们无尽的想象。那么神女到底是谁？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宋玉所谓天地之妓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精魂为草，实为灵芝，所谓巫山之女。也就是说，神女本是天帝的四女儿，名叫瑶姬，还没出嫁就去世了，她的精魂化作灵芝仙草，成为巫山神女。宋玉从小跟随楚国名士屈原长大，作为屈原的得意弟子，宋玉的文学造诣深得老师的真传，人们常常把他和屈原并称为屈宋。那么宋玉为何创作

0: 高唐赋和神女赋，又为何鼓励楚襄王去寻访神女呢？思索中，游船已经开到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
1: 你们看，那个最高的山峰就是朝云峰。它为什么叫朝云峰呢？每天它最早迎来朝霞，然后又送走夕阳，所以就把它命名为
2: 朝云峰。
1: 高唐赋不是宋玉写的：“旦为朝云，暮为行云”，就是它迎来第一缕霞光，表达这个韵味在里边。
0: 高唐赋描写神女的居所，是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高以贤以，林望远矣，广以朴矣，万物足矣，上主于天，下陷于渊，真怪其伟，不可称论。意思是说，那里高峻而广阔，登临眺望，宽广无边，仿佛万物都从那里生出。那里上接青天，下临深渊，奇怪其之处难以言述。为了感受文章中描述的环境，书本旅行团决定弃舟登岸，登巫山去探寻到底是怎样奇特的环境才诞生了神女的传说。半小时后，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半山腰的一座亭子里，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巫山的高丘之阻，以及山脚下奔流不息的长江。
1: 其实我们了解巫山神女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巫山。巫山它首先肯定是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行政的概念，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上的概念。有两句非常著名的诗，元贞的：曾经沧海难为水，
3: 除却巫山不是云。
1: 都记住了巫山的云和雨，为什么
2: 奇特？
1: 它为什么奇特？因为大山大河、长江的奔流和山的撞击，形成了它云蒸霞蔚的自然的状态，给了人无限的想象的空间。
4: 咁了解完巫山神女嘅故事之后咧，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都系要同各位嚟讲声再见噶啦。主持人叶莹晓东代表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嘅收听。
5: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21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已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3: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发展155规划》，
4: 3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军营，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表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风险。
4: 而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呢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呢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0: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嘅血肉联系，坚持严嘅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嘅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嘅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嘅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好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作贡献的意愿。
0: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来听报道。
2: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话俾记者知，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3: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2: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单止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 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余义泽：
4: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三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5: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中国企业积极咁融入全球同区域经济，唔单止带动咗自身发展，提升咗竞争力，要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同全球产供链稳定作出咗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池正式启动量产，这个亦都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6: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塑加工政策、国际海南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驰援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驰援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7: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精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8: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规划》。明确出版业15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15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围绕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加快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推进报业系统性变革，推动印刷发行业创新发展，加强出版国际传播，建设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等8个方面，提出15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列8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各领域。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日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日至27日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精神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
0: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日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伊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目前伊连浩特铁路口岸作为中欧班列中通道唯一进出境口岸，运行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十几个国家70几个枢纽站点，国内封射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题材风格丰富多样，以镜头记录时代，描摹世间百态。其中7部华语影片入围，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海外入围剧情片7部，动画竞赛单元共4部入围作品，其中2部华语动画入围，立足中华传统文化，以现代动画语言演绎本土故事。最终奖项将在9月23日闭幕式上揭晓。
0: 月满中秋夜，风味启家宴。今日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央视频 APP 亦将同步直播。主持人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和静谧氛围的小院里面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作客为引，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醉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近日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来听报道。
2: 香港各界人士认为，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行动纲领，是香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持续路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1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划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说，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
2: 香港特区首个五年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确保各项部署务实有序推进。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
12: 其实呢，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相

0: 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1: 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单独成篇，加大力度解决住房、医疗、教育、青年、就业、养老等问题，如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嘅劣质㓥房问题，增加建屋量。未来五年，香港总体公营房屋建屋量达到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喺2030到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
2: 政府喺社会民生方面咧，都凸显咗以人民为中心嘅思想理念，包括我哋香港比较重视嘅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咧，都有一个清晰嘅目标，同埋咧未来发展嗰个嘅方向。譬如话喺教育方面啦，增加咗好多嘅学生嘅年轻人嘅实习计划，系俾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咧，增强嗰个就业嘅能力。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设专章，布局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提出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促成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嘅经济结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琴日发表网志表示，空间系发展创科嘅前提。而香港嘅產業空間首看北部都會區，特區政府年底前將提交修訂條例草案，為從事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研發、總部活動、物流同供應鏈管理等範疇嘅重點企業提供5%或半稅優惠。汇集23家银行的北都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进驻企业量身订造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3: 我们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岩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的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4: 修订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投资协定的第一议定书于昨日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中国香港企业在10个东盟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或外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议定书主要将载有保留措施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让其第三条国民待遇和第四条最惠待遇得以生效。除了保留于清单的措施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中国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4年成为中国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中国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中国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5: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与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与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6: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护卫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5: 在北京大学，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与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围绕国旗护卫使命、青春成长故事展开互动。

0: 同学们仲参观了北大校园，在历史建筑与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副队长许湘月。
1: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2: 300多名港澳青年昨天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科目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参加活动的300多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澳门青年学生戴子祥：
3: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教官教我们去做内务，还有教我们军姿、军体拳、擒拿这些手法。
2: 香港青年朱夏君：
4: 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感觉，正式的走进军营呢，就真实的感受到武警官兵们他们的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上或者生活上去学习的。对于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还有全中国人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保护我们的家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觉得在维护国家安全这块要更加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2: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0: 据黄埔海军统计，今年以来截至9月20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而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据了解，该空港中心将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安检、打板、理货等核心功能延伸到东莞，实现跨境运输一次申报、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为企业节约30%的综合物流成本。目前，空港中心已服务外贸企业超2800家，进出口品类达1600种。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21日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日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援引医疗消息人士的话讲，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流离失所民众营地，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伤势严重，另有一名女仔受伤。消息人士还说，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
0: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日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日到20日举行，这个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日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5: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晴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贵州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2到24度；中山雷阵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号，即是明日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还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都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共有17名选手入围，将代表中国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广东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占比均接近全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青年小将成为备选选手。广东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7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5连冠，这些金牌选手均来自广东。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东选手帮助中国队在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 CAD 机械设计、商品展示技术等项目上取得金牌零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两个新设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那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的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戴维霍伊：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聚焦湾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不单止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人才交流的桥梁，产业升级的窗口，匠心传承的载体。那么多年来，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3: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库。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用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2: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7个新增项目，这个亦都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介绍到，
3: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7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测量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3: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两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10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生成面团做造型，

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

0: 和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过来称重。
1: 还
0: 那
1: 有
0: 么
1: 什
0: 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待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个气盐它怎么样啊，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啊，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2: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胜强教授继续介绍。
0: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这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哎，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呀、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话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我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的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靶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5: 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题的难度上我们会将题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1-2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2: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2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2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6: 因为连续2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精英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2: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

0: 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1: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这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十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0: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反复练习好累，亦都好枯燥。但是备战世赛的同学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2: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0: 烘焙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住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仍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1: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五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冠军都是从这一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3: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0: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的技能青年亦都正用实力书写传奇。此刻即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至25周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对对创造奇迹的双手，他们将继续用实力话给全世界知，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4: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新官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嘅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嘅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的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而家是该校的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展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3: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 各奔东西，然后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

0: 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2: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1: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他年纪不大，他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目前他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3: 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1: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像新车一样，最多允许 0.5 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两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3: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1: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健
4: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1: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嘅打金工坊到广州嘅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嘅技能青年正将世赛嘅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嘅生产力。喺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嘅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入边有唔少选购金色嘅消费者，咁仲有好多攞住旧金色嚟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嘅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7: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1: 呢家店嘅师傅大多都系00后，但个个都系老师傅嘅水平。呢度嘅核心成员每一位都系嚟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嘅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8: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两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1: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教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00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9: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1: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子涛：
10: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

0: 方式来教会你。
1: 如今呢条门店加培训嘅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2: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打金店嘅故事本质上系制裁标准向市场标准嘅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菜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制菜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五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恩
3: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1: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翻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4: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5: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1: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菜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8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4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精。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6: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1: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张雪昌：
7: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菜捉学，以菜捉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8: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世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世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9: 实际上中国世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世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世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

0: 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嚟到星期一咧，就是、我哋创业有得飞嘅大板块吓。咁喺呢一个板块入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关心系湾区创业嘅方方面面吓。尤其咧，我哋会请到一啲喺湾区嘅创业者咧嚟分享佢哋自己嘅故事吓。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年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一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揾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下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咧可以为更加多嘅青年创业者咧带嚟启发同埋思路嘅。咁今个星期吓，我哋咧就请到咗一位咧好特别嘅嘉宾啦。咁佢咧系嚟自香港嘅，咁但系咧喺佛山呢一边做企业咧就系做咗20年噶啦吓。咁而佢自己咧亦都系由呢一个贴牌代工啦，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咧就实现咗长时间嘅霸榜吓。嗱，咁讲紧嘅咧就系佛山嘅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先生吓。咁百胜图咧就系一个专注做咖啡器具嘅品牌吓。咁其实咧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同我哋讲咗呢个品牌系点嚟噶啦吓。咁其实佢原先系一个意大利嘅品牌嚟嘅。咁但系咧机缘巧合咧就系俾阿 Michael 接咗过嚟之后咧就成为咗我哋由中国人运营嘅一个品牌啦吓。咁而所有权咧亦都系属于我哋嘅，所以佢而家咧就系一个中国品牌吓。咁上个星期咧就已经系了解过，即系接手呢个品牌之后咧，都几跌宕起伏嘅一啲情况啦。咁亦都好高兴啦，就系经过一段时间嘅努力之后咧，啱先所讲下，佢而家咧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嘅销售平台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几嘅霸榜啦。咁喺國內嘅市場咧就發展得唔錯，咁自不然咧就會向外咧就係尋找新嘅機會啦。所以上個星期咧臨尾嘅時候咧，黎佳就同阿 Michael 亦都係提到帶品牌出海呢一件事，因為 Michael 之前咧亦都係即係從呢個代工做起，啱先都講到啦。咁其實即係對國際市場亦都唔會太陌生嘅。咁到底做自己嘅品牌同做代工，雖然都係面向海外嘅客户，会有一啲点样嘅唔同呢？咁 Michael 直接咧就话，其实佢觉得咧带住自己嘅品牌出海咧，虽然咧就多咗一份嘅自豪感，但系咧事实上都系几难嘅。咁到底有几难呢？难喺边度呢？今个星期我哋继续揾到咧就系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咧嚟。

0: 同我哋分享嘅，即刻进入波士游偈倾啊！
1: 创业从来都唔系一段简单嘅旅程，险阻、困惑，沿途嘅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嘅人致敬，向创业成功嘅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2: 你话个难度好大，系出于即系呢个判断系基于咩做出嚟嘅咧？系即系外国市场对呢个牌子嘅认知度咧，定系其他嘅一啲因素？
3: 我谂即系外国市场对个牌子嘅认知度绝对存在嘅问号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
2: 但係佢呢個牌子以前自己就已經，即係譬如話歐洲咁樣，佢已經有天然嘅一啲基礎噶咯喎，只不過即係後邊嘅運營嘅人換咗啫。咁其實對於即係譬如話歐洲市場，佢應該就已經天然打開咗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3: 但係即係當我哋譬如去到東南亞有啲國家嘅時候，可能譬如佢哋對個品牌都未聽過嘅。
2: 哦，
3: 即係變咗即係我哋入去嘅時候，
2: 我哋而家入唔入歐洲先？
3: 在而家未進行，但
2: 係
3: 喺未來有咁嘅計劃。
2: 哦，
3: 係啦，咁所以即係
2: 點解咧？又打斷一下啦。咁佢天然就已經有，即係嗰副面孔，佢就已經係意大利嘅面孔啦，係咪先？點解唔第一步就翻去佢嘅老家先要揀東南亞咧？
3: 我覺得有幾個層面嘅因素，一個就係譬如喺全球嘅經濟嘅發展狀態入面去分析，然後會覺得譬如
2: 即係選擇啲高增長市場先，
3: 係同埋即係對於一啲品牌或者對一啲發展嘅行業或者賽道入面嗰、那個國家嘅人，佢未必有已經有心裡面嘅包袱，即係唔會話、我覺得呢個品牌就已經係咁啦。
2: 即係唔係阿爺嗰代就傳落嚟認定咗嘅一啲嘢，就一定係嗰個好噶啦，其他都好難入法啊！即係嗰種品牌固有嘅認知。
3: 咁你會相對容易去打開局面嘅，
2: 即係揀白紙啲嘅市場。
3: 係啦，咁當然即係另外一樣嘢就是我哋譬如睇到東南亞今日佢發展緊嘅趨勢，好似我哋中國十年前。第一個譬如由電商的發展，即係睇得到佢好似十年前我哋啱啱有電商的板塊。另外就譬如開始啲當地嘅人民，佢哋會開始接受應該講線上嗰個內容嘅宣傳啦，等等咯，即係佢哋嗰種接受度開始加快。
2: 即係我哋嘅內視路喺嗰度，其實係有得即係有相似，甚至係高度相似嘅。
3: 高度相似，
2: 高度相似，
3: 包括咖啡文化啦。咁另外即係當然從公司嘅運營層面上嗰個思考，譬如我哋今日包括我，包括我啲同事，如果譬如我哋出差去東南亞，其實同我哋去北京好似。個時間好似
2: 即係嗰個成本考慮
3: 啊，係啦，即係嗰個成本考慮，
2: 唔使下下十幾個鐘飛去，
3: 冇錯
2: ，OK，
3: 係啦，
2: 好現實呢個考慮，
3: 係啦，咁即係對我哋嚟講，相對好容易，再加上而家譬如國家好多政策，對於我哋出海東南亞，譬如一帶一路啊等等啊，其實係鼓勵我哋往呢個方向去行。
2: 哦，
3: 我覺得係幾好嘅事情。
2: 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初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就将欧洲那一套直接搬来中国内地了就即是吃了个大亏了那现在你还会不会将内地这一套就直接搬去东南亚或者新的市场还是心里面就已经有些 PTSD 不得的一定不可以照搬的一定有个声音要提醒自己 要警惕不要这么简单直接这样去搬呢是哪一种呢
3: 我觉得由在商业层面上高肯定不可以直接搬因为大家的文化差異絕對存在，因為本身我自身在香港出世啦、成長啦，即係會知道譬如內地的文化同海外其他國家的文化其實存在很大的差異。咁我哋點樣可以融入當地文化？呢個係需要我哋有一啲營銷層面上的變化。但係有一啲嘢我哋要堅持嘅，譬如我哋嘅品牌理念啦，我哋嘅產品嘅追求。

0: 我覺得呢個就我哋係必須要堅持嘅。
1: 嗱，你當初喺內地即係遇到呢個好大嘅困難嘅時候，嗰個策略就係去最前端、去 C 端去接觸呢個最最末端嘅市場嚇，即係市場嘅即係每一個個體啊。咁你而家去新市場，你唔通日日或者長時間浸喺東南亞又去鋪人啲咖啡店啊？你嘅策略又點樣樣咧？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0: 我諗即係我哋出海其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就是我們要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合適的合作夥伴、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首先就大家的理念是相近的、然後、大家的追求都是接近的、這個是很重要的。當然有些人可能譬如、我未必會完全找合作夥伴了，我做跨境電商我直接自己直接你了。咁但係即係可能譬如我嘅經營嘅立場，我會更多係希望合作共贏，即係特別可以同當地嘅一啲合作商大家去共創，亦都灌輸一種思維，就係、是、今日譬如當地嘅合作夥伴，佢唔係我客户，我哋唔會講客户呢個詞，我哋叫合作夥伴，即係我哋係一齊共創緊呢個生意，然後呢個生意佢得出嚟嘅結果，我哋係一齊去承接呢個結果嘅。咁我哋會抱住呢種心態。
1: 講就容易啫，即係雖然飛就飛三個鐘，但係都隔住重洋啦，係咪先？你點揾到一個即係理念又相近、又信得過嘅合作夥伴？
0: 我諗我哋做呢個行業，即係我哋叫咖啡人咯。咖啡人呢三個字，即係有一種特性嘅，即係譬如大家都中意咖啡。大家都在這個行業裏面的時候，大家會看到大家身上高配會不會有一些、事情，有沒有色彩，有沒有行為，大家很接近的、即這個就好像我們叫咖啡密碼
1: 有些玄學感覺但是事實上你怎樣接觸到呢、是即是如果傳統我理解下做這個商業交流的、可能傳統上會是一些即展會、即可能你會去東南亞擺展、又或者在、內地擺展的時候會有一些東南亞的客戶、大家這樣即你首先要見到那個人、你才能聞到他身上有沒有咖啡除是不是即係作為即係選擇合作夥伴，有冇一啲比較精準可以 match 到呢啲人、或者呢啲夥伴嘅渠道，係擺展咧，定係一啲點樣？即係譬如一啲考察團，因為而家我哋都知道即係尤其港澳嘅特首都好中意帶住好多我哋香港澳門嘅一啲商人去到東南亞去進行一啲宣講，去到中東進行一啲宣講。是哪些途徑可以打開這個找到合作夥伴的渠道呢、
0: 首先就剛才你說的那兩個都很核心的，一個就是我們在內地擺展、現在內地擺、我們參加一些咖啡展，其實多了很多、外國的客戶，他會來看、我們中國辦的展、以前可能譬如、中國我們在內地參加的咖啡展，可能以前我們是給內地的朋友看的、但你發現現在我們參加這些展很多外國人，
1: 很多
0: 外國人、這個是其中之一，可以接觸到外國的客戶。當然另外就有我們譬如參加一些東南亞的展會，認識一些新的朋友、這兩個肯定是核心的。另外就是因為我們、由我去到譬如我的同事，我們基本上我們是深度參與行業很多活動，包括了、咖啡的公益活動、包括了、譬如一些、行業裏面的比賽、包括了一些、行業的協會、等等，即我們通過了一些很專業的、渠道，其實是加深了我們譬如去認識一些我們已選擇的客戶或者準備選擇的客戶。因為其實我們叫咖啡圈，咖啡圈其實你說大不是很大，說小不是很小、即其實、原來都有口碑嘅喎，
1: 係啊。行行業業都有口碑嘅。我記得我之前採訪過一個咖啡創業者啦，可以咁樣講，佢自己開咖啡店，但係佢首先係即係佢開店之前嘅身份係咖啡比賽嘅評委。咁我當時就好好奇，點解即係會一個咖啡愛好者點會突然間係以一個評委嘅身份進入到呢一個圈嘅咧？咁佢就話佢係

0: 係俾朋友帶去咖啡師嘅比賽裏邊覺得有趣，然之後覺得自己去做即係嗰個參賽者會難過直接去考裁判，所以佢揀
1: 參賽者肯定難。
0: 係啦，佢就話咁多參賽者係嘛，我點解唔直接去諗下去做裁判呢咁樣佢係由做裁判呢一個身份，即係考裁判資格。去進入到呢個咖啡圈，然之後再落翻嚟開咖啡店咁樣嘅路徑，就對令我對咖啡比賽呢件事係產生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嚇。
1: 佢嘅選擇係啱，
0: 好聰明係嘛？
1: 係係。
0: 咁其實係咯，你啱先都提到話咖啡比賽，我哋會唔會都即係透過咖啡比賽係一個即係打開市場嘅方法？
1: 會係嘅，但係同你剛才講的故事一樣，我們沒有選擇去參賽，我們選擇用贊助方式，因為可能參賽我們未必贏得到，可能更難一些，我們選擇即會去贊助比賽、即我們贊助當然即有商業的思維裡面、也都有希望譬如通過我們贊助一些比賽讓這個市場有更多的比賽去讓譬如選手也好評委也好更多人一起去參與這個事業，咁呢個市場先會發展得快。
0: 咁即係你嘅邏輯就係、即係反正我你嘅贊助意思就即係譬如我理解就係佢哋喺賽事裏面使用嘅器具係八星圖嘅。
1: 有部分比賽會即係希望用上我哋產品啦，但係亦都有部分我哋冇放產品入去。
0: 哦。
1: 但我哋更希望去支持嘅行業發展。
0: 哦。即係等呢個多啲人入嚟玩。
1: 係啊，譬如好似我哋。有做一個半公益半比賽性質啦，譬如我哋喺雲南，我哋有去贊助，每一年我哋都贊助，譬如雲南嘅山豆嘅某一個比賽，譬如佢本身係公益活動嚟嘅，因為希望世界更多人睇到雲南，我哋中國雲南種嘅豆，其實都有種一啲精品豆出嚟，
0: 係
1: 啦，我哋每一年都有贊助，咁我哋融冇融入產品入邊，但係我哋融入嘅係想話俾。呢、這個世界知道，即其實八星圖就係頭先講，我哋好聚焦喺咖啡行業。
0: 比賽對於打開你哋市場係咪都會特別有幫助？因為我突然間即係諗起嗰個去考裁判嗰個朋友嘅思路、就係我唔作為一個競爭者嘅身份出現喺呢一個場合，但係即譬如我係指定嘅工具或者指定嘅器具，咁咁多人。在這個場合裏面使用過，其實變相都會是一種宣傳來的，即如果他們覺得好用的話、
1: 絕對，即我們有些比賽，譬如拉花比賽啦、或者一些沖煮比賽啦，譬如拉花比賽會用我們咖啡機，譬如一些沖煮比賽會不會用我們磨豆機啦，有的，即其實一方面對於我們營銷層面上的宣傳，另外一方面就對於我們的產品的研發導入了很多譬如選手或者評委的意見，譬如說啊，你件產品差啲咩功能咯，你件產品咩體驗不好
0: 哦，反而是呢個層面，即而且是專業意見添。
1: 專業意見，而且即係會有很多很挑戰性的話題入邊。
0: 挑戰性的話題點
1: 解？係啊，即係譬如你如果遇到評委，你件產品真係唔得，唔好，唔好用。即係呢啲好挑戰性嘅話題，即係你點去面對嘅？即係因為喺佢哋嘅身份嚟講，佢哋係專業噶嘛。咁當然我哋喺研發產品上講，我哋認為都係專業。咁但係我哋會抱於一個好開放嘅心態去接受市場好多信息嘅。咁所以對我哋嘅發展嚟講，肯定係一個幫助。
0: 哦，呢個又係我諗唔到嘅一個事情嚇，即係會有人直接提出好尖鋭嘅意見。
1: 會有嘅，即係。但我覺得是好事嚟嘅，即係我哋聽到很多聲音，當然亦都會有人講哦，哇，八星龍呢個功能很好喎、哦，哦，八星龍你諗到咁好良心喎、啊，件產品點啊點啊咁，咁都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很大的鼓舞咯。
0: 我想知道有冇印象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一個很刻薄或者叫做很苛刻的批評？而呢個真的很有價值，是推動你哋內部。去研發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又或者是改良。
1: 我覺得你話單一個事項未必會咁清晰，但係大概是這樣的方向有出現過。譬如可能，譬如我哋當我哋去贊助或者。

0: 參與一啲比賽嘅時候，可能譬如有好多選手或者評委會覺得八勝圖你係一個家用品牌，你係一個家用品牌。
1: 我反而是你之前在內地的那個成功轉型出到去就變成了一個、一個即刻板印象了、
0: 即是可能即是選手會覺得你的產品是家用，你的功能是家用，即是這個也是對我和我的產品團隊的一個挑戰，怎樣將我們的產品被、我哋叫金字塔頂端嘅用户，
1: 所謂賽級用户，
0: 係啊，去認可咧咁，咁我覺得係幾好嘅挑戰嚟嘅。咁對於我哋，譬如今日我哋做一啲頭先你所講賽級用户嘅家用產品咯，或者對我哋啱啱開始又重新做翻商用嘅產品咯嚟講，其實係輸入咗好多推動力。
1: 哦，
0: 係啊，所以後期譬如我哋有很好嘅磨豆機出咗嚟、我哋有我哋嘅E6 Air， 我哋嘅譬如我哋嘅磨豆機喺國際上嗰個設計，我哋攞過金獎，應該係喺叫做國產嘅磨豆機入邊第一個磨豆機攞到國際嘅呢個 IF 金獎。
1: 哦，
0: 我哋第一個，全球嘅第一個。咁所以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哋就會覺得我哋。聽完你哋講啦，覺得我哋好家用啊嘛，咁我哋做一啲你認可嘅嘢，咁去慢慢建立我哋嘅口碑咯。
1: 即係雖然而家係會仲係以家用為主，但係會做翻商用機，又或者叫做用做一啲賽級嘅家用機，呢啲係點樣去即係規劃咧？
0: 我哋譬如我哋喺咖啡機入邊，我哋有一層級嘅，譬如有入門，有咖啡愛好者用嘅。亦都有發燒級別嘅，譬如我哋磨豆機都係。咁當然即係我哋由上年年底吧，即係我哋已經開始重回到商用產品入邊。咁但係同最初嘅商用模式係唔一樣。即係以前我哋叫做商用產品，佢更依賴於商業模式的商用。咁但係而家我哋係直接，我哋會推出一啲商用，譬如商用嘅咖啡機啦，未來譬如會商用嘅磨豆機啊等等啊咁樣。
1: 決定做翻商用嘅機器呢一個決定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心理上嘅阻力嘅咧？即係會有陰影。
0: 肯定會有的，
1: 肯定會有。但係點解決定仲係要做咧？
0: 我覺得我哋中國人做到嘅嘢，應該會俾呢個世界感到驚喜要。即係意思就係、
1: 要驚豔全世界。
0: 你當然唔係突然間啦，即係希望
1: 突然間
0: 係希望我哋一路走落去嘅時候，會去突破這個界限。因為譬如商用咖啡機絕對是在全球裏面國產的暫時未成氣候，當然即 有很多企業已經出了海，但是在國產的在全球的商用咖啡機裏面，我們中國製造肯定暫時不算得上頭部，但我覺得在十年內無論八勝圖也好，或者其他有商的品牌也好，我覺得絕對我們可以挑戰到這個地位。
1: 你會唔會認為即係做商用呢一個咖啡機，其實係對一個咖啡器具嘅品牌一個點講咧，奠定佢江湖地位嘅一個標誌？
0: 我覺得有，當然會有一定嘅影響力喺度嘅。咁但係又唔係一個好絕對咯，就等於可能譬如有啲有啲汽車嘅品牌，佢生產家用嘅車。或民用的車，或者民用的跑車，再去到他參加 F1 賽事，他是希望怎樣去做一些更高端、更超前的技術。他可能譬如他參加 F1 未必是賺錢，可能，但是他追求這個理念，日後怎樣將一些技術再去下放落去民用層面上，那會有一個戰略的意義在裡面。
1: 哦，即不是為了拿江湖地位去做的，其實是為了研發，即係可能一些賽級的功能又好，或者做商用的功能，其實更多是為自己的呢個產品研發喺度做一些超前的設計，是呢個邏輯。
0: 這個邏輯絕對肯定是佔比最大的，
1: 哦、
0: 但是咧不能夠。

0: 否認就係都希望賺錢，即係呢句説話要俾大老細知道嘅，因為大老細聽到呢個節目，跟住，哎，我 Michael 原來玩玩，我死啊，都梗係想賺錢嘅。
1: 咁賺唔賺錢咧？其實即係做呢啲即係咁高端嗰啲產品，係賺錢定係唔賺錢？
0: 賺錢嘅，但係即係可能譬如有一啲產品，有啲級別嘅產品啦，佢需要嘅耐性要拉長一啲。同埋佢需要做嘅一啲營銷方法會唔一樣一啲，
1: 但係當一個牌子、一個品牌慢慢成長起身，佢就不可迴避就要有呢啲方向嘅探討啦。
0: 係啊，我覺得一個真正嘅品牌，佢去運作一個品牌嘅人，佢個耐性一定要好強。即係如果唔係佢唔係一個品牌，可能係一個銷售公司。可能而家有好多品牌，可能，我就想賣貨，賣完貨呢個唔得，我玩過另外一個產品，開過另外一個品牌。但係對今日我哋百姓嚟講，我哋希望係做品牌，我哋希望呢個品牌可能
1: 做品牌嘅呢一種即係邏輯呢種思路，同最初我哋做產品做代工嘅產品，其實即係呢一個已經係兩個層面嘅思考方法。
0: 完全不一樣，即最初我去由代工轉型去管理品牌，做事的方式啊，各樣嘢啊，絕對有很大不一樣。即可能做代工一個是更多是被動的，但做品牌肯定是走得很前，可能是主攻型的。另外可能譬如我哋以前做代工，係可能譬如面對很多同客户之間的溝通，永遠從來都是講。減價、減價、減價，即係呢個係減或者減成本係負數嚟。但係譬如做品牌，我哋永遠都係諗我哋點益價，即係我哋點樣俾用户佢有更高嘅體驗價值。佢覺得我買呢個貴咗嘅嘢，我今日我俾咗咩功能佢，或者俾咗一種咩內心嘅滿足感，佢覺得值得俾貴啲。咁一個係減，一個係加，兩個係好唔一樣嘅事情。
1: 哦，呢個係。我作為一個外行，係從冇考慮過嘅一個維度嚇。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選擇創業嘅人致敬，向創業成功嘅人取經。Boss 有偈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别了。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7: 一号桌，谢谢。
6: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8: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9: 好，收到。
6: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嘅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2: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

0: 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1: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5: 亦有人話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4: 其實艱難定係自在，睇你點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啦。咁今日咧有非常之充实嘅 Boss 有计倾咧，就系送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咧一个真系个人感觉故事性都好强嘅创业故事吓。因为真系经历过低谷啦，经历过挑战啦，咁亦都系经历过即系所谓嘅逆袭啊、逆市吓。咁啊。再進一步咧，就係出海尋求發展。咁講緊嘅咧，就喺佛山嘅百勝圖呢一間公司嚇，一間專注咖啡器具嘅公司。咁我哋今日請到嘅嘉賓咧，就係佢哋嘅總經理郭俊傑 Michael 嘅。咁如果大家而家先至係聽到節目嘅話咧，又聽到話，個故仔好似好好聽，好有趣喎。想重温翻嘅話咧，記得係下載我哋嘅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嚇，咁就係雲聽啦。咁啊，下載咗雲聽之後咧，就直接搜索揾食大灣區，咁可以咧就係揾翻我哋上個星期嘅節目嚟聽。因為咧 ，Michael 嘅經歷咧，上個星期我哋已經係講咗一個禮拜噶啦嚇。咁而啱啱咧，亦都係同我哋分享咗佢覺得帶住自己嘅品牌。排出海嘅嗰個難度啦，以及一啲即係打法嚇，咁從商業上面嘅一啲打法，咁但係從佢自己最初做呢一個代工嘅業務，咁到後邊咧就係接咗一個洋品牌過嚟啦，即係意大利嘅一個品牌過嚟，成為自己手上嘅品牌嚇。當中嘅嗰種心法係點樣樣嘅咧？係乜嘢推動佢一路去堅持，一路去即係逆風翻盤啦嚇。咁到底即係從佢自己嘅角度，佢又有啲乜嘢經驗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咧？咁我哋跟住落嚟呢部分時間咧，就繼續請 Michael 同我哋分享啦嚇，即刻進入到 Boss 有計傾嘅。
7: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6: 啱先讲好多是我们产品啦，我们品牌啦的故事啦，但是即係嚟翻你自己身上啦，咁其實啱先亦都提到就係有個低潮啦，無論係品牌嘅低潮定係相信嗰個都係你自己人生一個都幾難捱嘅時期啦嚇。即係講翻雖然你唔係話即係嗰種最普遍意義嘅創業者啦，但係一開始我聽到你話你冇公司嘅框架底下，決定要重新做一個品牌嘅時候，係你一個人加一個同事，其實都算係一種企業內部嘅創業，即係都係經歷過嗰種創業由零到一，或者叫做由細到大，由冇到有嘅呢個過程。其實focus 翻喺呢一個維度上面咧。你覺得呢個過程裏面支撐你一路去堅持下去最大的一個信念是什麼？
8: 我想會單純一些，就是喜歡咖啡， 即係我覺得我同我嘅同事到今日，即係我哋都係好中意咖啡嘅人。咁呢個係最核心嗰邊。當然另外一點就頭先即係都有講過嘅，就係、是、即係我會好 proud of 我哋係中國人，即係我哋可以製造到好多嘢出嚟，好創新嘅技術，點樣可以通過品牌走上呢個世界？即係我覺得呢兩個係堅持落嚟嘅要素。一個是喜歡咖啡，另一個我們 power of 我們是中

0: 都係要做好多，即係請你哋嚟傾偈，都係希望俾到一啲靈感，或者俾到一啲即係信息，一啲想創業嘅年輕人喺選擇一個創業，無論你係即係公司內部嘅創業，定係你自己嘅創業，其實真係好多創業者提到嘅都係熱愛呢個首要原因。即係如果你唔熱愛，就好似好難，
1: 好乏力嘅會，
0: 好乏力嘅。係，第二個就幾特別嚇，你希望。即係用而家大家更熟悉的表述，就是你希望講好中國故事是因為 你覺得我哋有好的嘢，想話俾更多嘅人知，呢啲嘢係我做的，所以我哋先需要自己的品牌，而不是單純去做一個一個的產品。但係呢個又幾有趣喎，你係香港出世，香港成長，你幾時認識到中國製造呢樣嘢原來係咁勁嘅？
1: 我諗即係我加入呢個母公司嗰一刻。開始個嗰個睇嘅嘢開始唔一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可能細個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叫成日都會翻鄉下，即係我哋香港人成日會翻鄉下。
0: 你鄉下邊度？
1: 我鄉下就呢度附近，
0: 就佛山。
1: 係啊，咁即係以前都會成日翻嚟，即係以前啊翻嚟見到好多魚塘咁樣。咁但係即係當我入職呢間公司嘅時候，再翻嚟順德佛山呢度，係啦。看到的東西又不一樣，看到那個即我們中國的進步，即覺得很驚訝，即其實我們
0: 很驚訝，
1: 很驚訝，即
0: 入職之後去到工廠就已經很驚訝了，
1: 看到工廠的發展，
0: 看到工廠發展很驚訝，
1: 即我們譬如工作在工廠裡面，即我們因為我們經常以前帶外國客戶去工廠要傾研發，即看到過去這二十年即係中國嘅工廠嘅發展，嗰種科技嘅發展啊，或者
0: 管理水平，
1: 管理嘅水平啦，或者員工嘅文化嘅升級啦，語言嘅能力啦，我覺得絕對係驚訝。
0: 然之後你當時都話你入職呢個母公司嘅時候，當時工作地點係喺香港，但你而家應該係，因為我哋而家傾偈嘅地方就已經係佛山呢度啦。而家嘅工作生活嘅即係側重係咪喺內地？
1: 我啱啱入職嘅時候咧，基本上我哋可能一個星期可能譬如翻內地一次啦，咁有陣時可能會留兩日三日。咁然後慢慢可能因為工作嘅關係，接觸嘅嘢多咗，需要管理嘅嘢多咗嘅時候，可能譬如一星期翻嚟五日，但最後都會想翻香港嘅嗰陣時，即係可能禮拜六咁翻香港。
0: 嗰陣時係幾多年前啊？
1: 十五年之前。
0: 十五年前。係啊，
1: 咁都會好想翻香港。咁但係今日咧，我太太都喺香港過嚟過咗嚟，因為我太太都係香港人。咁即係我哋已經喺呢度生活咗。
0: 哦，幾時開始？即係成個家庭都過曬嚟，
1: 應該係三年零之前啦，三四年之前啦，
0: 三四年之前，
1: 係啊，跟住佢過咗嚟生活，咁我有陣時勸佢翻香港，你見下啲香港朋友，佢都唔係好濟嘅，我成日話喂你唔得喎，你即係因為佢冇工作，佢喺屋企，即係喺佛山呢邊，咁我話喂你翻香港啦，佢唔濟，因為。即係呢邊生活的空間比香港大很多。另外，譬如在生活層面上高，原來容許你做的事情多了很多。
0: 嚇？
1: 係啊。
0: 點理解？
1: 譬如好像我太太，我屋企養兩隻狗，一隻貓。
0: 哦。
1: 咁你喺香港，你養兩隻狗，一隻貓，其實呢個可能性很低。即係第一個
0: 空間
1: 咯，時間咯，或者即係屋內的空間，或者外面空間，
0: 外面公共空間
1: 都未必會容許你做呢樣嘢。咁但係而家對佢嚟講啊，原來係可以。
0: 我突然間明白點解佢唔翻香港，佢要睇住啲貓狗，得唔得？好難，佢唔得閒翻。
1: 係啊
0: ，OK。
1: 係啊，咁所以即係而家基本上高我哋喺佛山呢邊生活，即係已經係定居咗喺度。一年可能翻香港，譬如見下父母嘅幾日咯，咁甚至乎我哋過年可能去
0: 接父母過嚟。
1: 父母是定期會過嚟的，即可能我哋過年就係翻去一日，跟住就過年都在呢邊過年嘅。
0: 哦，
1: 即已經是絕對融入了即係呢邊嘅生活啦。
0: 所以即係呢個過程裏面，即係無論是從你的工作定是生活層面，都見證住整個內地的發展。

0: 其實你會點樣同一啲香港嘅年青人去講？即係當然唔係話邊個地方更好啦，度度都有佢好嘅地方。咁但係從個人嘅發展上，你會點樣建議佢哋去選擇呢一啲發展嘅位置？即係喺邊個地方開始起步，定係話點樣揀一個適合自己發展嘅地方？你有啲乜嘢建議俾到佢哋
1: 我嘗試講下人話，即係人話要多啲人聽得明咯，
0: 啊！
1: 比較容易聽得明咯。因為譬如我喺內地工作都一段時間，你會發現其實我哋越喺個地圖上高，中國地圖上高，你會發現越往上一啲資源係會越多咗。即係我哋唔好話對比南同北邊個好啲，我講話多咗。即係我哋睇我哋工作或者我哋生活嘅半徑。咁如果你南嘅，你個半徑一部分喺個海中心㗎嘛，即係你南中國海中。咁但係你如果越往上嘅時候咧，你能夠接觸嘅世界其實又越嚟越多咗。咁但係對於譬如香港嘅青年人嚟講咧，我覺得大家都會好糾結一樣就係、是，哇！咁我哋北上喎，北上會唔會我好似要將我香港好多嘢放低啊？無論我嘅文化、我嘅家人、我嘅朋友、我嘅生活圈子。我嘅國際視野係咪都會被放低啊？咁所以我會好鼓勵，即係譬如年青人，佢如果好唔係叫怕啦，即係對北上嘅創
0: 有
1: 業
0: 顧慮。
1: 有顧慮、有問號嘅時候，可以先從譬如灣區開始，因為我哋成個大灣區，譬如生活嘅半徑其實係一兩個小時。我平時譬如我突然間要翻香港，我揸車落去，最快可能個半鐘我就已經入境香港咁所以其實大灣區對於香港嘅青年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融入嘅區域咯。亦都會比較容易俾香港嘅青年人感覺同聲同氣咯。大家嘅文化會相對接近一啲，同埋亦都可以俾自己有隻眼有對眼有個手去嘗試接觸感受內地嘅進步。
0: 即係其實嚟灣區裏面去行行走走，甚至單純飲飲食食，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
1: 絕對係啊，絕對係㗎。
0: 咁其實即係我問呢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你想將中國好嘅嘢話俾全世界聽，呢一個過程其實係即係點講咧？唔係某一刻突然間get 到嘅，而係一路做嘢、一路生活，慢慢慢慢積累起身嘅一種自豪感。
1: 係啊，可能即係我喺內地生活同工作都一段時間，即係你頭先所講應該係自豪感，即係呢種過程當然即係喺個事業層面上高、收入層面上高都為我即係呢幾年帶來咗好多嘅嘢。
0: 我聽到收入層面
1: 呢 啲要俾年青人聽喎。
0: 係真係好現實嘅問題，因為其實有啲年青。

0: 講到一樣嘢，就係即係譬如我都係打份工嘅話，咁喺香港嗰個起薪點同你喺內地起薪點其實冇得比嘅。咁你咁你邊有說服力我？我話翻嚟內地去試咧，係嘛？咁但係你反而頭先俾到一個就係呢個過程裏邊，喺收入上面其實都好有自豪感。
1: 我覺得你講呢個話題，我都突然間喺度諗咗下，點解會講到呢一點？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即係未翻內地工作之前，都喺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即係畢業之後。咁但係你會見到佢香港嘅起薪點係比內地高嘅，但係起薪點之後你會發現嗰個增長嘅節奏係緩慢嘅。即係如果你喺香港，第一個即係喺香港嘅發展嘅機會，唔係冇，但係我覺得係冇咁闊，冇咁闊。但係喺內地嘅發展機會係闊嘅，無論你係打工或者創業，你嘅路係好闊嘅。譬如好似我記得有一次幾年之前吧，我去上海去參觀一間公司，嗰間公司佢嘅主業就係在天台上高種植物。
0: 哦，這個嚴酷。
1: 是的，就是他的核心要在天台上高種植物。第一個就是可以在民用的物業上高種植物，或者在商業大廈裡面種植物。那我覺得那幾個年輕人當初去創業，去想這個產業是很特別。
0: 嗯，
1: 即如果你在香港其實不容許去想這些這麼奇怪的東西，因為你生活不到，你沒有那麼大的承載力承載住你想出來的生意。但譬如你在內地，當然現在已經很普及了，就是這些綠化天台綠化 的行業。因為內地有十幾億人口，你就算很奇怪的創業的思維，絕對有一席位給你用得落。
0: 就算得1%的人認可你，你的用户嗰個數量一成落去就已經係好大啦。
1: 係啊，同埋即係個試錯空間相對細一啲，即係相對細一啲。所以即係頭先講到話收入，可能譬如香港同內地個起薪點佢會有唔一樣。不過其實要睇咩行業，有啲行業或者喺內地有啲地區，可能佢起薪點都已經超越咗香港。
0: 哦，
1: 係啊，都。但係即係普遍啦，普遍可能香港嘅起薪點會高啲。
0: 嗯。
1: 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喎，就係生活嘅成本。
0: 哦。
1: 生活嘅成本香港肯定係亦都高好多。
0: 嗯，水漲船高嘅呢樣嘢。係。
1: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香港年輕人嚟講咧，即係我有啲建議咧。我覺得譬如香港人肯定有香港精神喺度嘅。亦都因為香港人多啲國際視野。有陣時會多多少少會有一啲傲氣，我自己以前都有嘅，有傲氣嘅。即係我覺得如果譬如希望翻內地發展嘅年輕人，可以嘗試將傲氣變為執行嘅能力。
0: 哦，
1: 即係譬如我好驕傲，我哋唔好用個口嚟去講，我哋用我哋嘅實踐嘅能力去實踐我哋希望做到嘅嘢，或者我哋創業又好，或者我哋打工都好。用實踐的能力去代替了我們的傲氣，
0: 即是用行動來證明自己。
1: 沒錯。當年即我覺得譬如香港年輕人另外還有一個特性，就是很喜歡探索，很喜歡探索。譬如以前可能會探索國際的社會，可能近年會喜歡探索內地的世界。我覺得除了我們有探索的心情，也都需要多一份謙卑。因為今天譬如我們會見到譬如我哋香港以國際金融中心，以前可能譬如再包括咗海運嘅物流，亦都包括咗一部分嘅科創，但係今日譬如翻去內地睇，其實物流、科創其實內地有好多好出色嘅嘢俾我哋去學習，點樣可以將譬如香港年輕人嘅一啲國際嘅視野再融入？內地的一些科創啊，很前瞻的技術啊，其實我覺得需要帶上一些謙卑咁樣樣。
0: 咁其實你自己會唔會話都影響到身邊的一些香港的年輕人，會因為認識你，又或者聽到你的故事，係對內地的生活、對內地的職業發展係產生興趣？
1: 有㗎，即係譬如我

0: 自己啲親戚朋友啦，或者身邊以前讀書長大嘅朋友啦，當然亦都有譬如老一輩嘅，譬如老一輩嘅長輩啦，譬如你見而家多咗好多長輩翻嚟大灣區退休生活，多咗好多，
1: 嗯，
0: 係啊，譬如喺珠海啊咁樣，可能以前老一輩嘅長輩啦，佢哋都以前會有一啲思維安唔安全㗎？啊點啊？譬如食物安全點啊？嗯、醫療點啊？咁即係有陣時我哋都會去講翻真實嘅故事係點，帶佢哋睇睇嘅啫，讓佢哋感覺哦，原來好唔一樣喎、
1: 啊。所以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要聽多啲你哋自己嘅親身感受，先至會令到更多嘅即係唔了解嘅朋友知道喺內地無論係生活嘅界面定係工作嘅環境。即係對佢哋會有一啲真實嘅反饋，咁、我好高興嚇，今日咧可以同阿 Michael 咧傾咗好多偈嚇，咁、相信即係之後仲會有好多新嘅故事嘅，咁記得有任何嘅新進展啦，又或者係新嘅喜訊啦等等呢啲，可以多啲同我哋分享，多謝曬你。
0: 好 ，thank you。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0: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当中了解地名的讲究，学识和地名对话。
1: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和安徽合肥，在手菜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当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最近呢几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

0: 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些？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综合报道。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九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二十五座洞窟、五百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3: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4: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都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这一次文物的返还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呢？总台主持人沙神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恩。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亦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来听采访录音。
5: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6: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两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 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6: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地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5: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6: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4: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返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0: 专家表示，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的综合报道。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

0: 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64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森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亦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4: 新归故土，文物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新区，在这里静待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国宝叶落归根，亦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我系嘉允。咁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高原古人在皮洛书写了一段远古生存发展的历史，要为今日的人们探究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着跨越时空的启示。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说，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4: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5: 因为末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末次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3: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6: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3: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6: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

0: 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也在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1: 火帮助疲弱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四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5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3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0: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1: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1: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河滩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再往上，阿舍利手斧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 这又闪烁着

0: 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1: 从二三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意识在皮肉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二三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息像定居一样在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肉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二三十人三四十人这个规模。
0: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一二十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在此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皮洛遗址发现的首府手稿包润甫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0: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手斧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3: 旧石器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的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是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缘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0: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3: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0: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3: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这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真诚的缩影。
0: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洛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益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4: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修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和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5: 皮洛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好像深邃历史的回声，话俾我哋知，融合共生嘅道路，120万年前嘅东方古人类就曾经走过呢条亘古大道，喺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6: 大家好，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像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亦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锁匙。地名之中，时间和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

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些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夏陵深潭微风古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伯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似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经纷纷上市。咁月饼唔单止是中秋必备的节令美食，更是承载团圆寓意的民族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者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者是融入城市特色文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令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2: 没错，就好像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将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为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守住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面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萧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5: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

0: 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

0: 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3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3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0: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

0: 说。
1: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
2: 温度令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咁喺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就解锁咗全新嘅打开方式。刮起咗一场文创风，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纷纷印上咗月饼皮。

0: 大卖店，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1: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0: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2: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荷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0: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2: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0: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3: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0: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3: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0: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4: 从买月饼到整月饼，从食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5: 月圆中秋，饼记盛事，一枚枚兼具温度和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亦令到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

0: 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会。
1: 再会。
2: 这一天注定要的是天真，我们携手共赴花好月。

0: 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安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咱个组队是胡林。
5: 红蓝建水指头呢是国家级规模级文化遗产。本期个电流，咱来了解一下当地有关部门指头个传承人，做你胡林将古老汇聚，焕发生机。
6: 人属胡林个节目组队，本期曾经记录，咱来认识用低磷化不断测量东国高铁超派个东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国家多位钢铁师李平。
5: 今次个节目呢，往往摆了温库天地、烈山红尘话、上好英雄榜，主要呢是叠加强登宣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气后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
5: 好，罗家上开始今次个温库天地。温库听爹，
7: 温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温库听爹。罗家是详细内容。根据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稳定统一的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稳定进行整体性顶层修改，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社会各界人士认为，修改五年规划意义重大，是香港建设融资和服务国家大计的行动纲领，是香港建设把握国家巨额和国际巨额双顶突出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部署，是提升市民福祉的提速路的。香港特区政府财务司司长邓国基呢，
8: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咧勾画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讲咧，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讲咧，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咧好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亦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
5: 香港特区修改五年规划，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实施落实财政二审整体年度实质汇报机制，确保各项部署务实无所推进。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彭兆丹，
9: 其实呢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5: 五年规划将规定名单来用单独成片，也大力度规划住房、医疗、教育、产业、就业、养老等门类，如2030年来基本改革主办大厦来改绿界碳棒门队，增加建房量，未来五年香港总体工业房屋建屋量达约19.6

0: 统计单位。公务总客轮候时间到2030至36年度，经济部下降至四年以下。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吴国达：
1: 政府在社会民生方面呢，都突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包括我们香港比较重视的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呢，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未来发展的方向。譬如说在教育方面，增加了很多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实习计划，是比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增强了就业的能力。
0: 香港市府五年规划是专将部的建设各自创新科技中心，提出一块建设各自创新科技中心，并打造各自高端人才接触高地，促进科技和商业深度融合的经济结构。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邓孟波入贺发表文字表示，空间是发展创科的载体，在香港的商业空间收台北部都会区。特区政府年代中将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从事金融、商金制造、创科年会、总部活动、物流及经营连管理等环挑的重点企业提供5%和半税优惠。会做23届银行界北部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将为建筑企业热心打造融资方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当当：
2: 我们会在北都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实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世界级创科平台的目标，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延朗微电子产业集群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的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3: 修订香港和东南亚国家两面当面投资协定的对议定书20号签署，以启动投资协定相关条款，使中国香港企业多十个当面成员国可享有不低于当地韩国国企业所享有的待遇。尼达兹主要将债务保留储蓄的清单纳入投资协定，将其第三条国民提额及第四条最惠提额的生效。除了保留以清单的储蓄外，第一款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及第四条向其他第一款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暂时提额。尼达兹的签订有助提供福利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及创造更多投资流动。霍银亮表示，签署尼达兹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及投资关系。中国香港将和东盟伙伴并改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及投资增长做努力。
0: 参加向国际境内组队活动的港澳大东小学升级队代表入贺上澳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实习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高迪再末的校风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际演讲队代表和港澳大东小学升级队代表会分享自身训练、互为国际界经历而感悟。香港东门大学学生李永丁一解答：
4: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演讲队的同学，因为我在8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香港这种大学国际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0: 香港大学学生李硕庸答：
5: 我第一次来到清华的校园里面，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激动，希望以后在我的学习生活当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讲好香港故事，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到北京大学，港澳大东小学升级队代表会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和北京大学国际互惠队成员围绕国际互惠使命，拆穿成长故事展开互动。大学会还参观了北大校园，到历史建筑及志向宏伟等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际互惠队副队长柯祥俊等。
6: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0: 澳门嘅学生上心懂黑学生捏咗激弹，
7: 咁今次交流令到我更好咁样了解国家嘅发展，同埋对国旗啊、国徽嘅认识， 都对内地嘅仪仗队都有啲兴趣嘅，希望都可以加入内地高校嘅仪仗队。
3: 三八国名甲五千年二十号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保营区，参加同心同家强国牛蛙甲五千年金姑娘活动。活动用于纪念中国江陇红军抢占胜利90周年往事，安排公司开幕仪式、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甲五千年参观公司抢浪甲用个时，进入各款教育课程，点金石体验工业生活。参加活动的三百多名甲五千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几大甲五子弟学校。
0: 个海关通过今年进一步计划，签中此累计进出口3.99万元人民币，加去年同期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元，增长15.6%，进口1.92万元，增长65.5%。小哥显示，今年进一步计划签中此以直播贸易方式进出口2.02万元，增长25%，占当期签中此进出口总大概50.7%。当期包税物料进出口1.23万元，增长56%，占30.9%。加上贸易进出口7913.9万元，增长36.6%，占18%。中部计划签中此缅甸建业进出口2.96万元，增长44.2%，占74.2%，拉动签中外贸增长30.8%。但是外商投资建业进出口9775.9万元，增长24.7%，占24.5%。中部计划签中此出口机电双边1.68万元，增长18.9%，占当期签中此出口总大概77.3%。其他电子元件、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出口3336.4万元、9576.8万元，增长45.4%、26%。新三叶双边下个出口930万元，增长25.9%。以前就是公气文库听的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就听一点钟或者是点解听的收听更多回放内容，了解未来上线时点了。
3: 到历史界强好当生长，
0: 到时间界历史当流传。
3: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0: 古老而新颖的交融，
3: 天涯别人，
0: 杂质汇聚，今日别了。我国呢有四大名涛，分别呢就是江苏宜兴界紫沙涛、湖南景水紫涛、江西钦州宜兴龟涛、甲洞庭永强涛。
3: 景水紫涛出产于湖南景水郡，由于此一个配套才影响，以氧化铁为主要天然元素的红色岩土，经高温烧制低陶器天然为紫色而得名。
0: 本期嘅资料啊，等下就来了解一下，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嘅景水紫涛。中国四大名涛之一嘅湖南景水紫涛，究竟有咩历史，有咩特点呢？
3: 据相关史料嘅史脉考证，湖南景水紫涛始于清道光年间，是到明道初涛时。
0: 到陶车嘅发展时间，上有青瓷，下有青花，下有初涛，称即有紫涛之水。
3: 景水紫涛泥料出自其境内嘅五彩山。泥料经表浇几年，手工拉坡漆坡装饰雕刻墙泥，涂药高温烧制，甲无油瓦光，最终制作成硬度加高、强度好大嘅陶器。
0: 景水紫涛嘅陶面呢，不有金属嘅质感，而是咧卡雕呢，会发出一个金质嘅声音，有坚如铁、硬如水、软如玉、声如铁之感觉。
3: 景水紫涛讲究精工细作，尤其主动装饰，以及紫画、金雀、断刻、镶嵌等装饰艺术艺术性，并正黄多，结构适应性格光小生，有紫器鼓、白鼓、花盆及碗头陈列装饰用品，如壶、杯、碗、 哇，第

0: 跟气味、风道、文芳细胞等产品，提早向大多果脯营养别顾一个。
1: 当地个秋干果子或者枝头地位，更是要强调到东宫枝头干果单，整个直接质地个阴气阳天，无有无光，偌大干果技术。
0: 小强最枝头，光强果灿烂光兴。
1: 是啊，就算那是同一个果香是不是准确，装饰是不是到位，其实那是不是同颜色鲜亮。金水枝头呢，大地可捧作梦颜色鲜，亦是阳刚色。真的是传统的枝头色鲜，只是灰色也可称之为杂色，只不过呢是乌暗上杂。三是其他灰色也可称之是旧绿色，四是乌色。但是上乌的枝头呢，梅嘅五是叶边，是上乌形式嘅成色鲜。
0: 气味是指头上边的一个重要行能，特别是奇妙动物的凤林气味盖，就是用指头气味拼制出来的美味佳肴。
1: 是哈，而且气味来动力类的菜肴哈，唔单力呢非常水热，味道奇美，而且气味呢包括有耐酸、耐碱、保温、提固等等的特点。但是呢，也是走起玫瑰的干果饼，只能通料酒呢，可能是食欲大增。通过许多名涛子即个湖南顶最之涛，伊个规定呢，并非前人个传承而产生。
0: 长者是各个协会每着文化之选，顶最之涛小自己个个湖南省代表社团成员。伊从19岁就迈入之涛之路，至今有近30年的时间。
1: 长者正开始学习之涛个时钟呢，到个湖南顶最贵从事之涛行业个还唔到100人。先说呢，是以小家庭执法为主。主要呢是做只花布啊、剪彩布啊等等个低端短质个器皿。
0: 迄个时候，长者就立志爱前屋行最枝头个全国听七十公个，为此，伊花了10年个时间到处拜师学艺。
2: 小的时候呢，学这个手艺就是个困难，他没有出现在一个学校，他更多的是师傅辈们的口传心授。
3: 因为我们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其实都是非遗技艺的这个富矿，很多的传承人他是有想要去把他的这个传统技艺去给他传承下去，但是在当地呢很难找得到跟他学的徒弟。
1: 多年来，长者呢收集外国正遗留100多部道江书，以及各类创新造型，跟这个野火的部队平生从呢个颈椎之头呢，形成了一套青石规范的制作流程。
2: 每一项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精中之精，它才能出现精美的作品，那精美的作品才会去打动人啊。那么你在这样的精美的作品当中的话，呈现的和手艺制作的两相结合，那么年轻人在学习的时候他能看得见，他能感受得到。
0: 如何把非遗行业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吸引更多后生人加入颈椎指头行业当中，是长者自己呢自己思考及努力的方向。
1: 直到2009年的时候呢，长者就开始了工业培训班，为现成产业呢已经免费的非遗技艺培训课程。2018年，伊呢又成立了长者指头技能培训中心。为欢迎个大学生搭建一个实践平台，让更多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传统的技艺。近年来，多长者个多动案，如来做做个后生人来选择到落街去，用手艺来创造价值。
2: 我觉得其实一路走来的话，我想还是因为这个手艺和这方水土，它其实慢慢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估就是手艺到我们这一代它应该有更好的这个传承的方式方法能够留给年轻人，那我想我应该是要把它当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责任去传承好、保护好。
0: 从翠黄白盖鹅盖到不止鹅肉小盖再到心手相通小盖，头年到最尖流转，灰水到团星灯发光。
1: 中国四大名涛子即个红蓝颈椎之涛，依家规定呢，还有一条路嘅，现在就是红利。像相当五涛，近年来啊，颈椎终于通过红利融合，为自己灰水嘅团星规定，可能是注入了新嘅动力。
0: 2010年，国山头镇文化商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本省二将拍破上灰小桥。

0: 只偷改经验方式，利用只偷文化，投资金光顶组队，参拜文化园区。
1: 多只界背山头正来搬，现太吉依界只偷可能是不满道，乡镇界的脸最下老太顶搬，只不应该下官形成了正官界视觉成行。
0: 乡顶生活自豪，通过把只偷改旅游相隔下的方式。背山头镇唔但拍出了知名度，也将指头山边深入人心。
1: 知道下岗坊准备回去给老爷拉去哭，你就知啊，有新疾病变作是万安拍卡地了。我说嘅老肉用本地是自己白色、红色、蓝色、五色等，故有明亮色鲜界者空心症。这个处就透过烟灰山上叫天然培训，我说用产品烟灰加电视小小等，满力双叶界每种合体。
0: 偷到相当相当有偷，叫做满力用黑嘅灯光，将水管围绕山下用黑颜色。通过指头盖、花叶村、指头里下岗矿顶项目建设，丰富旅游景区景点文化内涵，促进指头商业及文化旅游性。
1: 现在仔啊，这个咩话？接触当地个电商主播，陆续来开始直播销售颈椎指头。一随着主播会个介绍，等候多些个老顾客哈，隆重来进入直播间。刚下时至，接触电商主播，不断改创新直播模式，推广颈椎指头文化来扩大影响力。
0: 近年来，颈椎管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指头发展战略，推动商业小智慧国际地、直播基地等。
1: 2025年，颈椎管委管政府启动小智指头苦果链综合应用项目，欢迎小智指头扫描双面技术，每件指头商品呢，会备有专属的界面芯片加专属 ID。颈椎的指头呢，只会有了新风景。

0: 一零二二年，湖南小街文理小字产品点缀之涛首次帮助山上成功发售，为小字夫人点缀之涛产业做出了物业探索。
1: 曾经以二零二二年九月届点缀之涛首次夫人动心来讲，林朗摸摸界也指头大鼓啊，气味正在界摆到一界户外界里面。好在指头双边啊，外观拢总渐渐都创新。唔单年度界指头前景，更加自界方式团结别唔单界思想。
0: 江水指头小字户人动心主任孔祥贵隔离。江水指头淘气是不掺水，途从节目的时候未过潮个冰脚，且兼顾光线性格适应性。因此，杨国通对阁下江水贵独特界滔滔之岸，杨国出指头博文化。
1: 江水指头到创新当焕发新颜，古老界陶罐呢，通过行动的小手，焕发出了强大的活力。
0: 到江水指头拍卖广大厅内端有一个大市场，迎来顶是到江水指头几十场有独属贡献的工厂。每年五月十八号国际拍卖广日，江水指头拍卖馆花格镜龙洞界大师上榜面世。
1: 凤林山陶瓷行业协会宣布副会长金水指头拍卖冠军奖正显著希望呾，首先就到指头拍卖馆人呾，都能够通过拍卖馆顶天界感觉技能，会点过听，会点成就，会点未来等内容，金水指头界丰富自信，工业甲商业自信。

0: 吃起来吃水白冷。野村街银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李平也曾去从事地冷铁路研究，是地冷高铁铁起架构、大脑平台等困境团队的核心成员。当日团队从架构的规划、实施方案、关键技术、系统研发、更新实施等多方面驱动地冷铁路技术发展。各件起涵盖地冷建造、地冷装备、

0: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面，我们选择的恰恰是我们要做领跑式的创新。因为这方面
1: 为什么在领跑式的创新里面选择了智能化的突破？
0: 数字化时代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原来叫做大鱼吃小鱼，在数字化时代，快鱼吃慢鱼。如果你跑得不快，如果你和这些新技术结合得不紧，你的优势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你的劣势。
2: 2017年嘅六月，国企集团党组提出打造在滨江厅智能行电嘅建设目标，成立了智能行电建设领导小组及工作组，组织陆内外相关单位共同开展会议共规。李平作为工作组核心成员，参与提出了智能高铁定义、理论及体系架构，主体研发了智能高铁大脑平台。等智能高铁体系改革完成，李平受到该体科院经济的联合设计、装备、建设、运营等相关单位，开展了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高铁作为示范载体，打造世界首流智能高铁。今天的铁路是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统一条铁路，完成于1909年。中国铁路工程界开拓者张天佑都知过尝试了数字开拓法及南子轻线路真正动过。这八年后的智能有九年12次，依个建造技术当然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高铁工程从设计、时间到运营全生命周期全要素的协同，尝试了高速铁路界智能建造体系。不但你抢先一步，深达102米的地方，是我国国内全面最大的高速铁路对面，是国内最复杂的暗外挡空车站。
0: 当初呢，施工的时候给我们提了三个非常严苛的要求，那就是要做到我们重要文物零影响，我们长城上旅游的人群零感知，我们的密集洞群的施工要做到零失误。
1: 等于是我们要在长城八达岭的脚下做一个大装修，还不能让八达岭上的游客感知到你在装修，太难了吧。
0: 为了更小的减轻对游客的影响，对我们国宝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是专门发明了我们叫做微震靶向精准爆破技术，相当于我们的游客在长城上跺了一脚。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魅力。
2: 因为在落雨抢箱子爱直白零几笔的签到，不但你抢箱站采用了直车提升抢虎推及下架并推，金属站呢有挪步跳枪的虎推，提升高度拢跳过40米。相比进站虎推，该站最登的是出站虎推，登到那是80秒慢安下卡地。
1: 八达岭地下站在建成之后，您到现场看了吗？
0: 建成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去了。其实呢，给您报一个秘密，在整个京张这个八达岭的地下车站，我们是没有空调的，全是靠我们的一个精密设计的通风系统，确保我们这个车站冬暖夏凉，空气清新舒适。
1: 但没有，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密集洞群设计的时候，我们专门做了一项它的通风的仿真试验和优化，这是我们的一个绿色低碳的一个典范。
2: 到传统的新鲜蛋今天铁路的建设电影跟今天高铁的建设蛋刚进会是到秀吉会刚向的东控室来搬操控机器，实行节年水道轨道等国家的二级会生算，到西江行电只需要叫贴在100万元才能地零会装备增加装配的时间，蔡英文的技术大大推提了

0: 自己的这个性别的角色，尤其是在智能高铁时代，我觉得这个女性的优势恰恰可以发挥得更充分，
1: 比如
0: 拿出来，还要把这些数据能够拼成一个数据链，有了这个数据链，我还要去洞察数据里面的规律，这恰恰是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天爱蝶精早梦》。龙大蝶精爱食蛋，却为了追求一杯蛋的品质啊，到煮蛋这环节呢，也是落足了功夫，一配到煮蛋的器皿。干锅干火的话，这火汤肉就必不可少了。那么这火汤肉有咩讲究，有咩特色呢？今次介蝶山红尘月就为了做介绍。
3: 食饱之后，大家能到鲜花摊，会走走一路，从头干火的来聊聊介先诶，陪陪讲杂啊，促进一下家庭嘅气氛。即使是侨居到外地，或者是移民到海外嘅蝶精，也仍然有保持这种食干火的嘅风俗。也可以的，有蝶山那个地方做干枯带的样子。带来冲，这泡通天阳，有无穷回避？要能这些打打干枯带古仔摆啊，平安也升级。

0: 我系自己嘅老朋友顾洪车先生，你好，顾先生。
1: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顾洪车先生被评为蝶州市瓷器规模级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蝶州炭炉制作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呀，顾先生，您是来做只黄炉啊，只宝物建构这有几多年啊？
1: 个只个要去帮佮定制一段记载，应该是到这个八年从，等1900年左右为时，等阿公和梁师导致。帮开长尾街、老长尾街，即现在即个长尾街也新街，好像是老长尾街，去个就落早起坐，也去黄路，长尾是个人家黄路啊，好像是就打了即个人个落早是咪个，伊就爱巴掌了个，也去工厂个就拖个哈拖街落去，所以伊落早黄路就能接到黄路啊，你啦。
0: 一直来时候我保留你工作黄路呢？
1: 我哩只咧我从直个阿公个落早个。
0: 你阿公还是个黄楼，搞这些有点白金汤，你也来说了哈，那也会些典故啦。
1: 啊，就这来生的应该就白冲呢。你等到忙后也日本行来的时候，你基本老就落座，你就也去等我出机会。我讲过生的时候，忙手阿爸伊到这去头三枪落座，那个头三枪伊主要的个座是在去日本兵叫那芹菜红啊，明个只根根包包，伊就唔是那以黄楼为主。
0: 是啊，有做黄楼，
1: 也黄楼，我话直在楼处地，也得嗯，别人啊叫单哦，一早得硬硬，伊就家己到那个做人数叫单，好硬只生定，无去年代老无就那专门去卖一段，伊就上来上课只生定。我个主要的解就单，外资在黄楼，这个做好主要的解就单。

0: 好像是水啊，啊买种人来浇那浇板物件，我老读小学的时候长青头花，人来都赶买去食啊，啊是那去个赶等个食个物件，去搞伊人来爱弄就到搞搞抹来抹去烫一件衫，六个。
1: 这也是到头三千二来哇。
0: 啊，六个当时叫卖叫单，人来叫落班啊，等下之类，人来翻卖好只有早早红红，整馒头啊，就泥叫单之类，五家地可以过下去落出地，也有落找人数，五就去抹来抹去的噻。六个当个话真正做好时子，我当长人回我基本就出来，无通做就出来哦做好，做好就等下一定到人个该人通来只去该人拍工，哦做好大人老是做无人呢。我两年要忙手家地做，定下出来做。

0: 找的找来一样，六路高架去高五年左右，还有在造人所生气台，气力和年代也是我是无命无能挨，因那能在个营造制造去电政府啊，民间制造去营啊，落去搞变啊那制造无命少了，因那和年代也能是毕竟我是王霸的年代，但是等到你十多年来，也能就那小康生活啊。伊另那有喜欢制造一件平朴古精的物件，吓有高朋。但是正话你来家己老早就定啦，清清脆脆，能即有直出个叫单，有喜欢制造平朴古精的物件哇。平朴古精的物件就爱制造一叫单，有原来生活好啊，来物只地就更好带制造物，所以就变个单爱制造一个探路甲博物件来不带有好食。只个也去做，讲名义有讲点，有入境啥做啊？
1: 自路百年屯城记盖，苦红车先生则会苦史自路记盖代沙道屯城呢，又到这么等为大家呢介绍了，继续是如何打打相见，展开相吞，成为呢第一朝探路讲话当一个充满活力，要顾代表世界老黄时间。好，一到末期的生物，能将技术带大家来了解黄路以及红雷及酷史之路奇怪的一些特点。
2: 从黄起向红雷，第一有人落脚堆。
3: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雷。
2: 两灯西通南北，
4: 由银灯开主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时候的向班，我是边今天讲过以分别时之上有的对头面面面三街，对街是热如热的热，对字调是热心水不可变移，热心水不可变移，对三是日不涉忌，刚涉不涉，日不涉忌拍四字成句正，对字调是无朝广天而包阁无来，南国西海之意，并通北方之心，有朝广天的包阁无来，南国西海之意，并通北方之心，拍人字上眼。吴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个对头面面面三街，对街是热，对子是热心水不可变移，对三是日不涉忌，拍四字成句就拍做咪街。
6: 哦，拍做直眼为定。
5: 哦，
6: 那是三条面就来分别来过者，即热哦，就是热干个热啊，如热个热啊。一只个热来弹呢，就热就应该
5: 一代就命
6: 哦。你这个硬就。

想带弟弟，养古岁时多，当世界时从咱的北宋时期啊，辽宋是个香蕉吃，再来但呢，伊虽然听成那做也食况就是啊，萧太后嘛，是啊，萧太后就有这个有赤光天下，包括有来南国四海之意，并通北方之心，拍做那那八枪，但是他就八就八毛。八毛上个景，大家电影，你像那。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健本热带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1: 听众朋友，听众大家好，我是费钱。先来同睇齐家下分享一下今晚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嗯，咁首先呢，去抵得唔抵得嘅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睇齐家圈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1: 嗯，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睇齐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0: 嗯，最后呢位同齐家来去喺哪个离场当中选上后堂嘅客家音乐。
1: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四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嗬。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地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四海客家，就做地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0: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嘅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好不容易今天来去关注一讲台湾企圈起来的一点一点话题。
3: 苏先生，我们来去关注啊，哈 ，AI 产业今天是飞速跳脱哟，哈，一套相声难题也摆在面前呢。据说话，台母新训练顺利死球的结阵，不过呢，一讲台湾企核心上市土地人口指标要紧张，像中国西部不育顺利集体，虽然有什么优势。

0: 推动二期项目建设，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提供超30,000匹的一个算力服务。
1: 嘅算力尺度慢，天力又长长嘅事呢？嘅记者话吼，含行业嘅当天天明，广东天明韶关强天桥项目管理中心嘅负责人宋迅介绍讲。
2: 我们整个电网的规划由19个变电站，现在增加到25个变电站，未来还规划一个50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和再增加6个220千伏的输变电工程，去满足算力增长的负荷。
3: 从太规模搭建算力大厂到算力调度能力不断的去升级，再到电力配套一步一步的布局，广东韶关算力集团建设每一步都是紧扣的呢台湾区算力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去推进，真可以成为支撑一个台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关键算力支点。
1: 听众朋友，我等继续来去关注一下。那下全球全球长市场，深圳超3D 打印机和全球的货车看。3D 打印有嘛好搞的？深圳超3D 打印机又能够打印到嘛东西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记者来去到深圳南站的一家体验店了解一下。
3: 中台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发现啊，一道打印耗材当中比较硬实的，是可以打到电器、纸巾盒，包括乌卡度的一道摆件，然后呢你就可以做成鞋嘢。记者呢用深圳超 3D 打印机打一只物品，只是连带了一只模型沙器，全300万只的相神的设计。看上那只就打那只，不是自己去建模，小拍也可以轻松的去上手。其实打印时候呢，就要像挤奶油做蛋糕一样，用高温融化耗材，一层层的往上去堆，成一泡打印出来的成片，摸起来也好，就会一丝内光滑。甚至打印体验店的店员刘聪呢，就按你介绍讲到，
4: 虽然都在工作。但是我们可能肉眼难以分别，因为它每一层的刀度大约在0.2毫米左右。
1: 记忆者会看了哈，根据胎色同那复杂程度，2到5只钟头就可以拿到数位哦。原本呢，只要话在工厂度一阵做到东西，然后在屋跨就打会出来嘅。
3: 嘅国内消费者可以尝鲜海外市场应用啊，基建成熟嘅嘢。一家的企业海外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70%。深圳拓筑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营销负责人朱尚秀，
5: 海外市场的渗透率可能比国内要更大一点，他们特别喜欢创客文化，他会有习惯性的去自己 DIY 很多东西。
3: 意大利创合法布里齐奥呢，佢就有一只自家嘅设计品牌，佢几乎所有嘅设计都爱经过 3D 打印机，视同胶准还有多实一体，印成监控亦都系一应俱全。几只钟头就可以把家嘅各种嘅脑通变成实物。意大利创合法布里齐奥安尼讲到
6: ：My life changed completely in 2023.When I first get this Chinese-made 3D printer，
3: 嘅法布里奇奥呢，佢就讲到话，喺2023年当佢第一版拿到一台中国制造嘅 3D 打印机嘅时候，佢嘅想法七大朝本改变咧。
1: 依靠定加速贴图的技术，深圳超 3D 打印机啊，已经是拿下全球圈较长的市场份额。2016年一到前一份，深圳 3D 打印机出口货值95.5亿元，同比增长124.8%。
3: 嘅普通家庭以上，去搞嘅一条创意嘅用品，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啊，超够用嘅。但系你对于市场团队来讲，就唔一样喎。一定要测试各种的材料去做产品，就要买一台工业级的打印机，成本高不划算。嘅深圳啊，就又以为新鲜啲，叫做 3D 打印加工服务。 客户在大概消沉时商场实际无形之后点击下单，工厂里就会立即等人大宴后来。
1: 嗯，给市场团队也好，就做得先大热两天样片来测试，效果不好就修改实际温

0: 材料，过去到万一再落去批量的下订单。嘅社网办呢来回试错，佢少少 T P 一台，见下呢靠工厂来去接种平单，嘅哪怕只要一只订单也能够接得到。
1: 嗯，嘅见下呢甚至大烟含咩话湿钱湿米嘅。确实呢材料也比较有限，嘅进度也要太去提升。不过呢技术一直可以突破，你的问题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慢慢解决大的时态，真可以加速到来。好，听众朋友，今日我哋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样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嘢。
0: 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啊，可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下载大概原汤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1: 嗯，嘅就等下来呢，就是唐艺术学堂嘅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客场那一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客从埃耶来，
1: 斯海维客，斯海维家。
2: 首先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
3: 呀，秋是我们十分重要的中秋节来哦。
2: 中秋我们客家人也含在是八一班，千万人来客家人在前世和集结的过程当中。

0: 中孕育出的 Toki 客家风韵的中朝面相，从香港太行亚空当中神火流转的国家旗飞为乌火亮，到客家故土田安度的中冲的半日光之子的颜色，从一光合杯三个对冲声音的传冲一光广同游，到海外侨胞跨一省去的团人牵挂一轮明日连接事业和内外各地客家乡亲。今日礼拜的节目，我哋就向下来去连听各地嘅客家乡亲嘅分享，也邀请出中台记者阿吉古同我哋向下来去探访多姿多彩嘅客家中朝习俗，来去感受边下海民俗度嘅客家景物同唐人闪人。
1: 听众朋友你好，我系阿吉古。
0: 中秋节作为我哋中国嘅传统节日，呢已经流传啦，要千百人安叫嘅哦。
1: 冇错嘅。嘅在正嘅流传嘅过程当中啊，嗬，各嘅民族同民俗呢，也系形成咧各自突起特色咧一些节日嘅习俗。
0: 嗯，差下等下简言嗬，喊中朝嘅花呢，要喊做系八一班，
1: 啊，一班一节八一班，
0: 系比较 Q 条嘅讲法嗬，我哋就话八一班系比较受翻啊中朝，中朝其实比较缓咧嗬，书面嘢一种讲法
1: 咩？就话八一班，
0: 系，其实等过八一班咧，翻呢一班系温柔啊。半日光，食腰诶，食一边啊，等等，诶，都其实都系比较太宗嘅一道嘅做法嘅吓。
1: 嗯，都系属于比较普遍嘅习俗。
0: 嗯，
1: 系，但系你在香港嘅铜锣湾太行啊，嗬，嘅当天嘅客家人过中秋呢，就有啲比较特别嘅传统哦。
0: 嗯哼，
1: 嘅就系乌火龙。
0: 系乌火龙哦，太行嘅一只乌火龙呢，就唔简单哦，因为呢，佢系本案都系香港嘅师太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1: 嗯，嘅位于香港到铜锣湾嘅太行呢，原来呢系一只客家村落来嘅。
0: 嗯，
1: 村民呢，你会在闽人嘅农历八日中秋节前系话嗬，进行三日嘅乌火龙嘅法统，以祈求平安。
0: 系嘅乌火龙呢，就系香港太行嘅人哋嘅传统嘅民俗法统。嘅要资料显示呢，就系嘅一只民俗法统呢，最迟呢喺19世纪末嘅时候就已经出现啦嘢。
1: 嗯，太行乌火龙到底系用嘅用嘅呢？
0: 乌火龙哇，嗬，俗称我用火龙嗬，嘅火龙咧，佢用做系用乜来做呢？其实呢，佢系用我哋呢一种火干嗬，来去扎神咧。诶，后边呢也有人用一种嘛珍珠草，来去扎到诶龙神来。嘅龙头呢系要藤条嗬，来去缺神咧，阿你嘅国家。
1: 嘅龙咧牙齿呢？一般呢是用鸡翅状的呢铁片呢来做诶，跟眼珠呢，佮就简单了，数天同啦哈。
0: 佮三妈妈系缝石咧哈，就用一种啊切嚟缝石的一种木片来去做。佮乌龙咧，翻你一般前半年会有安尼
1: 嘅龙珠，
0: 系龙珠带定龙来去乌嘅哈。佮竹条呢系用腰嚟去做嘅，来结姻缘啊哈。
1: 冇错嘅。嘅乌龙嘅时间呢，整条龙身后呢都插上嘅火凤嘅上啊哈，佢暗部头乌起来啊，闪闪点点，十分嘅好看哦。
0: 嗯，嘅整一扎嘅乌火龙嘅仪式呢，系可以分为三集部分咧。后半年我哋唱到香港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焕英，佢落去同大家落去介绍一下太行嘅乌火龙。
2: 咩火龙要过头啊？火龙要沉淀诶呢？一处处嘅嘢，送处啊，啊，咁要砌定啊，三十铺分，然后正在一只企喺天摇，见咧蠢嚟摇下出，左撇一只吸收，然后话做一把嘅梁啊，嗬，扎到嘅干嘅梁咧，就诶钓啊海咧，又是，春见人就唔准你哦，污染嘛，就拿去我要拿去火化，吓，就话变做乜嘢？喜龙菜田啊，
0: 嗯，看先王伯啊哈，佢就吸收做白了之后呢，系把火龙呢喺炮啊下嘅铜锣湾被封堂嘅海带度嘅，也要烟嘢喎哈，含到喺龙背敞海
1: 摩擦，咩啊？等传统当中龙都一种海度嘅来，海度嘅龙王嘛，同埋，但系后来呢，为咗龙飞啊海带之外，而系送到焚化炉度嚟去，点解要讲法唔要咁多？飞龙菜田呢？
0: 嗯，种植你都会好烟嘢，
1: 摩擦嘅，

0: 嘅关于话仰望太阳嘅护火龙嘅来呢年，其实还有一个故事哦，嗬。下半年落去听仰望客家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文英佢嘅讲述。
1: 今期点出面好讲话，1880年嘅时候，就中秋前嘅一暗波，台风就把太行一条村啊，嗬，都吹到冧皮，即系乌皮啊。有条安泰格沙巴，伊个村度个家禽嘛，即树个鸡鸡鸭鸭啊，全部失皮吞食阿皮。村民呢就合力去打击，打死个，打死个天公庙台风，有安泰台风，忙啥尸体都唔沾皮。咁啊，村民就是好讲，好讲很多，村民又偏死皮。所以呢，就有老人家呢，父老乡亲们呢，就包梦哦，有人发梦哦。中秋前呢，如果去点火龙去游行啊，吼，带烧炮竹啊，这样呢，纸炮呀，系嘛，就可以起起一种瘟疫，因为有流亡，流亡又怕药，就可以起下啊，起起的瘟疫，所以就。香港还有其他村都会吃个吃子做炮竹啊，当我有好
0: 太行你系成立被房中福利费，房中福利费成立之后，你就确立被传承人的制度，也就是话你是在护火龙的一种知识同等技术啊，吼，可以有系统的来去传承。
2: 嘅护火龙呢，喺其他嘅天气呢也有。同样呢，喺国家级嘅非遗项目，比讲出要普济嘅护火龙。但系呢，一八年佢哋系去银小石湖嘅。
0: 系，喺广东凤顺嘅普济火龙，好多朋友你可能都去看过吓，也系相当嘅有名嘅。嘅见下太行嘅护火龙呢，佢竟由天启先咧发通，而家身边香港最具代表性嘅节庆发通之一嘅嘢。喺当年开2021年嘅时候，嗬，本领一辈第三批嘅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那个呢？坦讲去当天啊，还专门成立嘅太行中秋火龙文化馆，叫大家来去参访嘅。
2: 嘅民间传说啦，嗬，龙呢可以行云布衣、消灾降福嘅，绝对都系上月嘅象征啦，嗬。所以呢，以乌龙嘅方式来去表达大家祈求平安同埋丰收嘅愿望。
0: 好，帮你放松一下，再来再同大家继续落去讲我哋客家言呢，八一班嘅接收。
1: 我系香港嘅客家言，
3: 我系澳门嘅客家言，
4: 我系台湾嘅客家言，
5: 我系深圳嘅客家言，
6: 我系来自马来西亚嘅客家言。
7: 客家言咩？客家言。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3: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言，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4: 思绪客家。
0: 小姐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阿平妹，
2: 我是阿卡古，
0: 我们继续来去讲客家言的八一班，在八一班当暗部呢，我们看一班一户客家言，十八团圆饭之后呢，都会去摆各种各样的水果啊，还有一道点心啊，来去进行一种十分隆重的仪式，
2: 拜一法，
0: 对，拜一法。参有两年户卡呢，系要天台啊，嗬，跟住做个天台响来去布置嗬。冇天台嘅嘢呢，参小芒拜嘅喺度贴啲老户嘅花嗬，会去和平康嗬来去拜。
2: 冇差，用拜先做。到面下呢，就系睇大家都出年楼房度嘅、套房度嘅，就阳台响拜。
0: 我十分隆重啊，嗬。
2: 几气哦！
0: 点上真呢，我去来去立。参各种嘅水果哈，应季水果呢都会摆上去，意思隆重哈，对人家发的一种尊敬。半日光之后呢，就系一家人呢都会坐下倾下哈，来去食喺度。头先讲到很多嘅水果啊，还有一种好食一点。
2: 公平嘅，因为又好在坐。

0: 传统的祭祀文化当中，你去按那个传统去话，去敬神时间，神主享用了之后呢，敬神的人呢，经常就会把祭品啊分来十别的，
1: 系，
0: 按那呢真正的祭祀的仪式，咱可以讲话系夹出嚟。
1: 嗯，因为去客家人呢一种观念当中啊，嗬，去食祭品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系接受嘅一神呢一种赐福哈，神系有福气嘅，
0: 系，
1: 另一方面呢也系完成嘅按用一只祭祀嘅一只过程，一只流程，
0: 因为经常行西半睇人话。是的，是的，够乖。
1: 对，其实你都是参加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0: 没错的，是的，只要有福气，是的，只要更吉利。
1: 让我们一下对过啊，就像我们客家天气的一项的中秋发通来的。一到的地方呢，过半一半的时候，都会有冲山歌啊，还有吊山歌一样的发通。在我广东的梅竹的一到客家天气啊，特别参重桥啊，一到有山歌。我传统的一条天气呢，过半夜班的时候呢，都会落去唱山歌。
0: 我猜嘅十分的闹热嚟哦。
1: 嗯，
0: 客家山村嘅乡亲呢就围坐一下嗬，当一种对日当歌的感觉。
1: 系唔单止你对日当歌，系啊，上日要谈心。喺客家人呢，贴要一种山歌位哦，中秋夜。
0: 冇错。
1: 嗯，嘅下半年留意睇一下广东嘉音好音客家人要欣欣赏小文凭的介绍。
2: 所以在这一天，小朋友呢，在一天就是会在一块玩，叫做拜月华。唱月光歌，对啊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月光光啊，秀才娘骑白马过年堂，像这个场景就是中秋的时候唱，小朋友唱啊歌啊，拜月华的啊歌，那个这个这是一个小朋友的那个娱乐，大人的娱乐就是特别是山区可能就会，包括以前的梅州啊，他那个。三哥打擂台，啊，擂台赛，一般都是安排在中秋节。像我们今天客家山歌变成非物化遗产，中秋节期间唱山歌的那种习俗呢，记忆里面还是，影响还是挺大的。包括以前的松口啊、梅城啊，唱山歌比较流行的地方啊，这一天可能都有比较大型的一些民间活动，啊，就是唱山歌啊，可以在。这个可以在罗用今天来讲，就是在我们讲传承客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好，依度客家天气呢，嗬，除撇嘛，拜日光之外呢，还有特殊的祭拜喎。落去睇一下广东嘉音好音客家人叫人欣赏小文凭的介绍。
2: 客家人过节啊，过中秋节呢，就是除了我们一般的要祭月神以外，可能还会祭祖啊，就是。因为难得团聚啊，所以在这一天为了缅怀祖先啊，这个一定会举行一些仪式，就是纪念祖先啊，去祭祖活动啊，这个可以在也是客家人尊祖敬宗的啊，非常讲究这个孝道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典型特征啊，就是在中秋节这个非常大的节日里面，也不忘自己祖先啊，这个要用月饼啊，用那个新采的柚子啊、花生啊、芋头啊等等去祖宗的。
0: 该海早年呢，客家天气一多年了哈，下南洋过饭，发酵呢十分的多，所以呢，每年到中秋时节哈，十分有头上天色了，客家天气哦。
1: 来一谈一下小文凭欣赏的介绍。
2: 每逢佳节倍思亲嘛，啊，这个中秋节可能是中国传统三大节日之一，啊，所以以前的华侨啊，只要有条件回老家的，都会从海外赶回来啊，和家人团聚啊，所以在这个中秋期间呢，就是可以在家家户户。各个村各个乡镇啊，觉得非常热闹，就是因为有很多华侨回来，如果是华侨回不来就没法跟亲人团聚，他们就会托水客，就是从海外寄钱寄东西回来给家人给亲人过节，所以这个这个中秋节期间啊，可以在

0: 个社会都是非常活跃，大家亲戚朋友来往非常多啊。
1: 嗯，总的来讲呢，夏嘉言呢，中秋节夏嘉言的八一八年，出现嘅团聚嘅，是闻闹热的，我哋就传统节日。
2: 冇错嘅，不愧系一年当中更适宜春节的一大节日啊。
1: 嗯。
2: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3: 唔见客苏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 听众朋友，我哋继续来去聊夏嘉言过八一八。
2: 嗯，
1: 阿 Ken 哥有冇印象？
2: 系祖堂教。
1: 祖堂教，
2: 嗯，
1: 祖堂教有冇咩你唔中意？
2: 我中意一种香蕉露嘅味道。
1: 哦，有贴贴的一种香蕉。而且食
2: 起来牛牛嫩嫩。
1: 嗯，有翘头。
2: 十分的赞赏。
1: 嗯，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行啊，就系很细嘅时节，哎嗨。老屋卡还是出的一种有堂屋啊房屋啊、一种我们传统的客家的一种老屋来的客家的建筑，然后本一般的暗部呢就是走走的去的和平巷啊，同暗道的马同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可以抽的可以坐等等爱等的可以坐，然后节目派好像一种的过节的氛围吼是比较好的，
2: 毕竟那个浓
1: 是吧。身见他花，可能后当然坐下考虑，可能会卡单书记。
2: 嗯，
1: 一种交流的谈心咧，好像个少。
2: 见来见少诶。
1: 嗯哼，还有呢，出去海和平康康拜日的时候呢，我对人一发来去喜人。
2: 嗯，
1: 其实中秋节呢，出去就团聚应热的嘛，嗬。他这家呢都会有自家的一种安梦。
2: 系求保佑。一般很少食一道食啊，就系。但都唔到嘅，因为喺作空嘅东西，几时等
1: 我？不上次廿到来啊？咁海内外各地嘅客家乡亲，当然啦，都要呢度嘅中秋记忆同埋美好嘅祝贺你，我哋下边叫下来去谈一下。
4: 人车喺东干风干嘅客家人，整个侨居在南美水南国家，
5: 各位乡亲。我是来自加美加，即系牙美加。
6: 我系香港客家文化区嘅李培呀。
7: 所有嘅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土人嘅江俊启嘅廖建发阿发。
6: 细时节，听阿婆生意唱山歌，也搞埋听唱《日王国》，比较太小，带人生意嚟去供养啊。点灯啊，生日饼啊，咁啊气氛都几浓烈。海滩小小公园做一部春都好好浓烈个节气氛嘞。
7: 中秋节客家人做拜年饭嘛，讲到个拜年饭的时节呢，其实咱世界时节啦，外地安尼罗浮街边哦，三合院哦，外徛咧爱点睇哦，大家呢坐到街边食热热干饼、食热饼，还有白肉啊、大排骨、泡茶，十分嘅新鲜咯。我呢了下有长时间哦，安尼啦，冻食行哦，都不卡咧，无人挑选咧，无来烹肉啊、烤肉啊、烤肉等等嘅哦。故说呢，了下安尼客家人哦，虽然讲到在顾家台湾那个五等奖的客家总体哦，是应该全面的培育的只风潮啦，也是时行。
5: 我哋总工人在牙美家，啊客家人做中秋节也喺后农村，互相拜会啊，买个广播送礼啊。
4: 一个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对当地诶政府，老当地诶老百姓。影响后勤，我就在海滩，很重要就热饼，送到总统的屋卡，送到一条铺装的屋卡，送到一条种族机构，送到。

0: 开的太树干，作为这种，我就淘汰一只家畜，兄弟姐妹，也来出团圆饭。
1: 香港呢，客的客家话一来一受人家讲，希望能够壮丁们呢，各地的搞生意呢，讲客家话，要么客家话。就好容易小事些。
2: 希望呢，做得在未来的每一只半夜班，每一张年特别时节，都做得到。你的家人乡下快快乐乐，给你过节。
3: 各位乡亲，中秋节快乐！大家身体健康。
2: 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
1: 一讲我走了全球的客家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我哋喺中国。
4: 可能八一八年，他这个都是闪度的，都是快的美好的愿望的哈。
5: 嘅
4: 也祝我哋真可以听节目嘅客家乡亲，当然呢身体健康。好的，一部分关于我哋客家人过八一八嘅习俗呢，就同大家分享到一。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苏轼嘅阿美化，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4: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乜节目？
5: 诗海客家。
4: 往白嘅老传统，意乐闪格。演绎嘅闪创作。

0: 你客家宴过百一班嗬，各天嘅上前，当然不用用办用嘅接收嗬，同等他者各位祝福。嘅一阵下来嘅时间呢，我等就冲下来去听百一班呢歌《日光之歌》嘅一部分嘅内容呢，我等邀请到中台记者阿凯古同我等冲下来去分享。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2: 在中华文化的泰国人当中，客家人的演人习惯呢，同系土气铁石，参一广二杂的称呼啊，嗬，尤其喺两南地区十分的盛行。
1: 嘅一广呢，更多呢系传统最中年轻同到摇火的意象。一夜当中沙土的光芒，就同阿原石的视线一样，变质出嚟完全的暗部头的花根。嘅客家花当中嘅一光，喺贴天嘅仿人凡间下半年，又喺神采定沉厚嘅文化内涵同搭前进之途。
2: 十分贴片嘅戏啊，嗬！喺客家人呢淳朴嘅观音当中，因为呢一光神就系一位五仙，所以啊，嗬，我哋经常会喊做系一光洋洋，也要呢度嘅客家天气呢十分浅切嘅堪热气一化字。嘅也要可能因为一石十分的拍嗬，可以按你嘅从五石的压工当中呢，会显得更加嘅明亮同温柔。而客家人呢，要亦要一种艺术细胞，呢度呢都比较喜好诗词歌赋，十分的感性。故所以嗬，就因为一光应该系五神哦。嘅喺中秋唐人佳节到来之际呢，我哋跳下来去欣赏一条十分好听嘅一光之歌。
1: 嘅八一班啊，嗬，客家年年都会保持祭祀嘅风俗文化。嘅在以前，老客堂堂下辈嘅天葬当中，或者在太门前辈嘅西固平上辈，拜出西作嘅当祭坛，拜上过片一病等等嚟来去敬日，称之为系拜日光。
2: 嘅通常呢，参阿公阿婆啊，嗬，户口度嘅太爷啊，会从喺日头落山就开始准备嘅哟。讲出嘅作嘅来啊，物枪来，搬到喺天葬当中，或者喺和平空来去封平嗬，调整后来啊，来去批用。嘅一般空呢，米家米夫啊，都会有一种啊，你细细嘅人作嗬，或者系一种白线作，专门用于话喺过年过节嘅时候祭祀，或者系参拜一班嘅时候来去拜日光用嘅。
1: 嘅然后呢，今年我同阿边魔术一样，拿出早就准备好嘅腰围一边地嚟到摆开来。
2: 嘅下波又好，就送门睇自家艺术歌曲，等完之后呢，也是啊，就可以放一些亚威一条童人记忆的嘢。接下来去听小威廉带来嘅一广娃娃。

杨金平要可以讲呢，一讲讲呢，要好多只版本呢歌谣。下播一 A 数看到新一光光是来自中文的人唱，来一听一下，其他来的新一光光又有乜嘅唔同嘅韵味呢？

0: 是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宿舍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7: 冲下来听宿舍的乡音，
8: 一下来听宿舍的乡音，
9: 冲下来听宿舍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宿舍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3: 一光光年气数客家天气家衣呼啸的客家童谣，见他年一度的艳安然流河岛在集童谣的几次心碑，创作出客家流行歌曲。
14: 参艺术的一光光年歌词都会出来写到的，一光光啊，一光光，走啊走四方，像我爱的妈爷是我的故乡。艺术一光光在海内外客家人此时期也广泛流行，寻找到海内外繁衍特别客家人的中意的语言，何处评论讲到啊，艺术一光光虽然语言简朴，但是可以长期的流行，然而呢超出以其蕴含的博大纯真的浅浅。
13: 继续到后来我们就一下来去选上艺术来自陈曲芬的一光光。
14: 再看一下时间，我哋今日本日的客家话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嘅哟。嘅乡亲朋友，唔错，我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去回听我哋嘅节目，要或者你去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嘅最后呢，我哋就去陈乔欢呢 A 数一光光嘅歌声当中，结束今日本日的客家话嘅节目内容。我哋下集再见。

从先就对爱讲，爱丢给老家在唐山。阿公从先就在南阳，囡仔日日都在想念故乡。故乡，故乡，他念念长久，千里穷。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1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同听日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噶。我哋关注到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嘅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咧，正喺度筹备当中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文化

0: 化遺產創意產業研究院的陳平院長加盟節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啦。頭先講到呢個創意一百項目，咁同埋一個維想天開港澳行項目，呢兩個將文化遺產同埋創意相融合嘅項目咧，有啲點樣背後嘅故事。另外特備環節會有嶺南處處有段故，繼續邀請粵語演播藝術家李佩聰先生咧，同大家播講粵語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6集嘅內容。而尾段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分享一首原创嘅粤韵作品，叫做《梦圆双飞燕》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专访环节之前咧，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项目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光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简称创意一百计划咧，系正在筹备当中。咁睇翻呢届计划咧，将会喺2026年嘅10月25号至到11月3号咧，喺浙江嘅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轮选20位嘅青年学员。呢个项目咧系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嘅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嘅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嘅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和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这个创意100的项目是创办于2020年。2020至2025年在北京陈光和公益基金会持续资助之下，这个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丽江等地开展，累计培养126位的青年学员。而今年2026年咧，这个项目进入第七届啦。嗱，睇翻6年嚟，创意一百咧，始终将青年人才培养系置于真实嘅文化环境当中。项目咧系唔以单一设计门类为边界，而系将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设计传播、科技同埋社会实践放喺同一个讨论空间当中。通过学术课程、田野调查、跨专业协作啦，同埋项目嘅实践，令到青年在理解文化的基础上面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方法。所以今天和明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会有2期的特别策划。今天会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籍、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院长陈平老师加盟节目，分享下创意一百同埋维想天开港澳行呢两个项目背后嘅故事。而听日嘅节目咧，就会同大家回顾创意一百项目咧喺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嘅造物有道创意无限5周年成果回报展吓。嗱，咁啊，事不宜迟，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进入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今日有文化大咖驾到。
2: Yo, yo.

0: 越讲越过瘾。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跟听众朋友，欢迎收看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建光哈。那今天非常有幸，我来到了暨南大学啊，采访到了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陈院长您好。
1: 您好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0: 也非常的荣幸来到现场，因为最近我也在做一个专题，就是叫你想天开

0: 哎，港澳行，这个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在暑假你们组织40多位的学生8月份去了香港，7月份去了澳门。那其实我知道这个项目跟计划呢，是你们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你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的教习指导执行的。那您作为这个首席的教习，那当时创办这个相关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项目是脱胎于我们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古红老师，我们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呢是响应国家的号召非遗进校园，另外一个呢是填补我们新闻传播学院在这个非遗口述史、田野调研以及岭南地区的手工艺传承人和非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调研和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后来它慢慢的成型之后呢，我们做了大量的走访，已经成型于这个异想天开这样一系列的栏目。当时叫岭南十一路，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片子，而且这个片子的成片曾经在学习强国的平台上进行播放，点击率已经超过10万加以上。那后来呢就形成了一个异想天开的雏形。那这个想法呢，您听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遗产的遗，想法的想。然后我们过去有过天工开物，我们过去也有过关于很多奇思妙想的这个手工艺技艺方面的一些传统的书籍啊，还有一些说法。那这个异想天开呢，是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调研和非遗的保护，把它延伸成了一个具体的项目。这项目就包括学生的田野调研、口述史，还有节目的成片。最后呢，在一定量的积累下呢，我们会有出书成册，另外还会有更加完整的一些系列片来推出。不仅仅能够完善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置，另外呢，还可以完善这个手工艺人和香港、澳门以及我们粤港澳湾区的整个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利它的这个系统化的梳理，这也是学生的理论加实践的一个课程和项目。那项目当然已经得到了学校啊，还有有关部门的领导的一些支持和首肯哈。我觉得这个头开得非常好，特别是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学生和老师一起到了澳门和香港，同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大家学生呢对香港和澳门的非遗呢都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同时呢，香港和澳门的这个手艺人呢，可能对内地这边的一些政策呀，还有这边的一些学生在做调研的一些课题的内容呢，也不是非常的清楚。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呢，双方加深了彼此的一些了解和认知。另外呢，对学生来讲呢，也深刻地体会到了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同根同脉、同文化、同渊源这样的一种它的相同性，以及它的小的一些差异化。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教学还是对学生的实践呢，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我们也受益其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策划了大概10期节目哈，邀请了参与各个项目的同学，还有老师参与其中，分享他们去到香港或澳门采访这个非遗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些感想哈。特别是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异想天开"哈。首先，我一开始想，是不是异想天开？原来是遗产的遗，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感觉，就是用他们青年的视角去，我们叫脑洞大开，然后呢，活化这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视频，用他们的作品哈。之前也采访了澳门的兔子登，然后刚刚我也采访了他们去采访香港的扎作，我觉得他们分享的也挺有趣的，而且不仅是在大湾区的学生，今天采访的一个学生从内蒙过来的，内蒙的学生也参与到其中，我觉得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能够领略到岭南文化的魅力。那我知道您也是这一次香港调研的带队的一个老师之一，那之前是不是跟香港非遗办事处进行前期的联系，还有策划到底是哪个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期的准备工作，采访项目是怎么确定的？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教习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教习呢是暨南大学，也是我们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拿到的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资质和地位。我们关注的方向呢，就是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那么教习，chair 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一个资质，一个这样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平台和这样的一个资质下呢，我们能够为推动世界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呢做哪些贡献，我们可以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大学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做哪些工作，也是教习要去思考以及未来要去做的工作。那我作为颐享天开的总策划，在作为这个之前我们这个口述史这个课的策划者之一呢，一直也是希望能够让学生啊走到第一线去，深入到这种生活当中去，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到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就在你的身边啊，只要你睁开眼睛，只要你走出去呢，动一些脑筋去想一想就可以接触到，其实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么另外一个宗旨呢，我们也是希望让非遗要活在当下。很多的手工艺的项目呢，随着这个技艺的消失，传承人的缺失，另外还有一个市场对它的认知度的缺失呢，渐渐的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怎么能够活化非遗，像总书记说的，让进宫里的这些文物活起来，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火爆起来，那就是要去先去梳理，先去认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很多的学生是来自五洲四海的，我们也有还有一些国际级的学生不同国籍的学生，他们通过这样一些项目的参与和实施呢，他就会了解到原来呢，比如我们到香港期间了解到了这个麒麟五麒麟坑口的五麒麟，其实呢在深圳的宝安，像广东的很多地区呢都是五麒麟的，就是客家的五麒麟，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了不同的地区以后，根据区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的流变，但总的来讲它们是一致的。所以之前呢，我们是希望我们通过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络处做了很多的联络特别是到了香港的这个他们非遗的这个联络处呢，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文物的保护处，叫三栋屋，它就是一个老房子做了一些客家的围屋，它做了一个，但是它的这个围屋呢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围屋还是有一些区别，不是圆形的，是四方形的套院这种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遗产的一个遗址所在地吧，但是他们也做了非常好的活化的工作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案头联络，所以他们在推广的时候呢也是尽可能的把活跃于香港非遗界的这些内容呢做了精挑细选，因为学生的时间毕竟有限，那么在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比较有典型的代表作人物和代表作这也是要他们来比较认真的去筛选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非遗联络处的同事他们也在几天的时间里呢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的工作，采访整个都很顺利，而且同学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近距离的和香港手工艺人的接触呢，也了解到了香港文化跟这个内陆文化的这种融合度，以及它稍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种趋向但是传承人本身呢也给学生们讲述了他们的在这个继承当中的一些困难和现在他们的一些信心，所以这个便于两边学生的互动和传承人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其实传承很重要的还是社会性的，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就像您做节目一样更多的观众呢从您的节目中首先要了解什么叫非遗为什么我们要传承它，它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次我想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和了解另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学生通过深度的实践这是这样它的一个课程，走出校园的一个课程实践的课程呢是校园知识之外的一种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将用更多的时间更细致和深入的呢要梳理一套课程可能要继续的推广，也许我们会把暨南大学的通识课要开起来我们正在编写教材组建这个编教材的小组这样呢让我们暨南大学的学生在平时的教育当中教课当中呢就学习到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典型，
0: 对
1: 啊，代表的这样的一些载体，
0: 是
1: 这个很重要的。
0: 刚才回到您提到的三动物博物馆，我也有幸在2017年的年底，在11月份的粤剧日去到现场，我听了香港的一个叫一柴锣鼓的一个青年的团体，唱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说唱，而且他用南音说唱唱出了香港另外19种非遗，比如说奶茶呀、扎座呀，还有长衫呐、等等的，用非遗唱出非遗，对，非常有意思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港澳行的活动也相当的有意思，就是让他们亲自去现场沉浸式的去进行感受。另外我知道这一次也是暨大获得教习之后第一次带队去港澳进行调研，那您觉得这个活动跟学校其他的非遗类的社会实践有什么不同吗？
1: 当然就像您说的，这是第一次以教协的名义为指导单位，到香港和澳门地区去做这样的非遗的调研。不同的就是第一次有教协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还有一个不同呢，可能也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呢，第一次跨进去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研。可能之前呢是有新闻类的、传播学类的，这次是专注于非遗的领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今后呢，我们会开展其他的，比如我们马上就要跟老挝的国家的手工艺的协会，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妇女手工艺的联合会，还包括跟日本的非遗保护中心呢，展开这个跨国、跨界、跨区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我们也会在这些国家呢设立我们的教习、研习的基地、保护的中心以及示范的基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突出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这样的它的公信度，另外体现教习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价值和它的一个地位。那也是我们暨南大学和中国教育界对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特别是传统手工艺保护提供的一些智慧和建设性的能力、建设性的这样的帮助。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不仅要走出岭南啊，走出大湾区，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节目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呢去看看世界，通过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保护和传承，激活它的一些创新创意的设计，让很多的传统手工艺呢活在当下。另外呢，通过这种跨国别跨区域的文化的交流呢，也让这种文明互鉴呢得到非常深刻的一种体现。
0: 当然呢，我们要建立中国式的现代文明，那其实我也非常羡慕啊，能不能这样理解，您刚才说到的以后教习有可能会去到好像老挝等等的一些地方，在那里再设置教习啊。那同学们他们有没有机会，除了我们的颐享天开港澳行、颐享天开世界行，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到现场，又或者是去到教习的原本之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场？
1: 一定是有的。我们可能现在来讲呢是偏向于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这种合作，因为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是传播学，目前来讲是理论的和视频的内容多一些。那么将来呢，我们可能慢慢的偏实践，比如跟社会力量合作的时候，像创意100的青年设计人才啊，创意创新人才啊，那么我们就会跟这个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一些手工艺人进行跨界的合作，帮助他们把这个产品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不仅是活在当下，还能够活在当下。这样的话，这个当然颐享天开我们现在是第一集哈，第一季以后呢，也许我们不仅仅是颐享天开，我们可能就是遗产活在当下的一个系列的这种活动。我们的学生也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学生继续能够参加暑假或者寒假国际的这样一个调研活动。另外呢，也可以出境去呢，把国外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还有手工艺的传承的情况呢带回来，我们也做很多的分析一种更深度的一些交流。
0: 对，不仅是使刚才您说到的我们的大湾区或者中国的非遗我们活化，而且要把它火爆哈。那其实我关注到了参与这一次活动的学生，有一些是用英语 去进行采访，因为他们是华侨哈、啊，我知道一个 Rina 哈、啊，他就用英语对话了澳门兔子灯笼的那个马若龙先生啊，等等等等。那其实是不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国际语言的表达，去把中国的非遗传向世界？
1: 对，不仅是把我们中国的非遗项目传向世界，同时呢，也把这些区域的非遗的项目呢带回来，因为我们的学生还是很优秀的，非常努力，包括我们带队的老师也非常的努力，那么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啊、也很强，所以今后呢在这种比较好的便利条件之下啊、让学生认知世界啊，通过遗产，通过非遗的这种保护，特别是对于手工艺的这种保护，做这个媒介可能会让我们传播学院甚至其他更多的青年的创意设计师呢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平台呢，教协的平台呢是一个公开的，也是给更多的青年人啊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希望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之声呢做一个深度的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国外的项目呢用粤语回来以后给我们的岭南地区的听众来介绍，这个也是双方之间的这样的文明互鉴和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介质啊，也是非常好的。
0: 对，我们都美美与共啊。
1: 对呀、
0: 那其实这一次刚才也提到了，是教协成立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因为去香港有40多位的师生啊、去到香港，还有之前去澳门。其实你对这一次学生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吗，曾院长？
1: 学生真的是展现出了学生的这种能力，还有他们的这种自觉性。包括我们带班的老师他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其实我们学生最后呢老师们并没有像担心的出现这个掉队啊，或者学生自己有迷失啊等等，学生都是很认真的，而且之前呢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案头工作啊，这个被采访的传承人呢对他们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所以我想青年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哈、青年就是一个国家这种文明程度的一种代表，所以我们暨大的这个学生呢也是有他非常值得赞赏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实践课程呢让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才得到这种锻炼的机会，同时呢让他们更好的打开眼界啊，作为传播学的学生呢跨界去了解世界，跨界的去了解遗产在这个多视角下的这种展示度，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呢，做成一个品牌的栏目，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些影片、一些数据、一些资料，而且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比较好的调研的论文啊，真正的一些好的这个学术的文章，能够成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
0: 是，我采访的时候也知道他们不仅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素材，还带来了很多的礼物给自己啊，比如说兔子灯笼，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兔子灯笼在其中一个老师的指导下，而且他们说那个兔子的脚是用象棋来做的环保的材料，另外今天我采访手工扎作，他们也做了很多灯拿回来了，并且在上面画画，写上了颐享天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寄语，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之前的岭南十一路哈、它是以口述史以及很多的成篇来进行汇报的，那这一次的颐享天开港澳行，他们会通过一些专题篇还有听闻哈、好像会通过一些自媒体的一些 blog 啊等等的一些更有趣的他们学生视角的视频作品去进行分享，那您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意见，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吗？
1: 我还是很有期待的哈、首先我是希望我们学生的作品呢可以真实的很认真的还原并且记录这些港澳地区的传承人他们对这个事业的这种心无旁骛的追求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武麒麟的这个协会啊，就是年纪大的已经70多岁快80了，年纪小的还有几个小小的朋友在现场哈、我们也是挺感动的，因为大家知道在香港这样快节奏的一个社会里，这些非常非常传统和典型的手工艺啊或者民俗的一些项目呢已经是很少了，但是呢这些人在多年当中一直在坚持工艺的去传承，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影片也好，未来的这些展示也好呢，是真实的客观的能反映 这些的存在，另外能够展示到这些传承人的风采，包括在澳门，您刚才也提到了兔子灯的这个设计师是葡萄牙的设计师，他本来就是具有
0: 土生葡人，葡人粤语说的也挺好的，
1: 对他们粤语肯定不比我们真正土生土长的这个传统的广东人士呢说得差啊，但他们英语啊这些都还非常好，关键是他有这种跨国的视野呢，所以他把这些传统的一个手艺设计成了一个当代的可以转换的啊，可以让众多的人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
0: 对，比如说兔子灯，好像兔子的造型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澳门馆上面也做了一个展示。
1: 对，
0: 这就是国际视野的一个展示了。
1: 是，其实你像麒麟也是哈，麒麟，我们不光是这次在香港采访这个麒麟，我们当时在深圳宝安去采访麒麟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深圳的这个舞麒麟的一些年轻人非常的出色，他们甚至把麒麟的头作为像立高一样的拼装玩具哈。然后给你一支笔，让你自己去填颜色，这个就是年轻人的视觉，年轻人的这种能力去创造新的这种产品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颐享天开的一个初步的发心，我们也是希望挖掘整理出来以后展示推广之后呢，还是希望帮助他们有一个活下去和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传播学院的同学你不能让他去搞设计，但是未必呢他们就不能去帮助有设计，我们也会去联络不同这个业界的人士哈，去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非遗的保护还有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呢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一个任务，它不是说仅仅我是传承人我做，或者我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我是研究这个的学者，其实人人都可以去做，
0: 是，
1: 只是它的贡献大小和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仅仅是开始，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学生呢能够脚踏实地的就发现自己在采访方面的不足，能够发现这个在做田野史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加详细的去做案头，更加详细的去了解传承人的这些他的心态，他的历程，了解这些简单的记忆之后呢，再跟传承人去做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第三点呢，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的团队呢还是要以传承人为主，而不是突出我们的学校或者我们的学生本身的这种魅力和能力，而是把镜头呢转向背后的这些艺人和手工艺人，以他们为主，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们拿出来的内容呢是能够完成这几个一些要求的啊。另外一个源于生活，还要提高于生活，这个就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
2: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主持人肥光仔咧，早前系专访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席、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啊。咁多谢佢咧，对于维想天开港澳行呢一个相关项目嘅一个精彩分享。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啊。咁啊，头先嗰个项目咧系同非遗相关嘅，我哋就嚟分享一首广东非遗嘅主题曲《月韵飞扬》，稍翻嚟精彩继续。

0: 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今日嘅节目啊，嗱，睇翻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呢、这个计划咧将会喺2026年嘅10月25号到11月3号喺浙江温州举办。项目咧系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嘅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的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和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今天的节目继续是邀请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职、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同大家继续分享。
2: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因为在暨南大学新传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啊，您提到一句话啊，请允许我引用，您说到历史就像一堆灰烬啊，它虽然熄灭了，但是还有余温啊，并且您呼吁大家要带着一种责任感还有热情去学习和传播岭南文化，用好中国遗产，讲好中国故事。关于这方面，您对暨大的一些新生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意见，是您想通过这句话去表达的呢？
3: 我先说这句话的头半句呢，是德国的哲学家歌德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历史就像是一堆灰烬啊。那我给他延续了一下呢，就是灰烬虽然已经冷却了，但是当我们触摸它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那种余温。我们把手放到灰烬的时候，不是想把它点燃，因为历史你不可能再现，但是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灰烬呢去触摸历史啊。这个意思就是遗产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到处你都可以发现它啊。我们也许呢在现在或者在未来呢，不会把一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可能完全不变的去把它保留下去，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从这些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找到他们的力量，而且通过我们的有效的努力工作呢，把一部分能够保留并且传承下来的内容呢去把它传承好。另外呢，我也在跟学生们讲啊，青年就是未来，青年就是国家的希望哈，所以希望学生们能够啊，好好的在他们读书期间呢，多去利用空闲的时间啊，从他们身边学习这些强大的传统的文化，去了解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遗产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一种载体啊。我们经常在讲啊，经济可以让一个国家壮大啊，这个军事呢可以让一个国家强大，但是只有文化会让一个国家伟大。那么我本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学生呢应该是在这种历史的教科书啊，我们的这种学校的文本之上去学习这种伟大的文化啊，但是要通过他们的行为呢去延续这种伟大。只有每个人去践行，你才能够给这个国家的建设添一些就像我们添砖加瓦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说法。另外呢，把文化遗产的故事讲好，基础是你自己先了解。一问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哪些文化遗产，哪些名山大川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名山大川文物古迹对我们的当下，对中国的传统哲学、人文美学有哪些这种推广和宣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美好的含义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去向别人讲呢？所以研究院在建院的时候就提出用好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年轻人都是践行者。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暨大的学子能够在岭南的这块热土上好好的去掌握学习，今后成为我们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0: 传播者、保护者，也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国家的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啊，这是我的一些希望和寄语。
1: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是你们研究院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在这方面，是不是我听相关的老师说，每天都收到好多的一些申请啊？
0: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陈江河，北京陈江河基金会的支持下，共同策划，建立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建立于2020年，我们的学员呢是来自香港、澳门和内地。我们比较有典型性的，比如是像贵州啊，它是一个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化的一个民族大省，另外还有西安啊这种，文物大省啊，都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希望香港和澳门的青年的设计师来加入，这样就像我们刚才异想天开的这个项目一样，通过他们对大湾区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后把这些元素呢应用到他们的设计当中去，加强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这种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另外，我们叫创意一百呢，是希望在5年当中，在陈江河基金会的支持下呢，培养每年培养20个，累计5年呢就是100个种子选手。希望这些种子选手呢，能够基于在祖国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之下呢，进行新的创作。报名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是每年只有20个人的名额，所以也是精挑细选。我们也希望这些人才呢，真正的得到非常好的机会哈。您也知道，我们这个7天的封闭训练呢，请到的老师都是国内顶级的学院的教授、院长，还有设计界的顶级的老师。我想很不容易在7天之内呢，把这么多顶级的老师聚集在一起去授课，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学院一些震撼，他们自己呢也得到这样一些陶冶和提升的机会。
1: 啊，大家可以关注名艺传承啊，这个我们相关的公众号，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相关，比如说创意一百啊，又或者是颐享天开港澳行的一些作品的展示啊，还有刚才陈院长说到的那几个活动的一些推送，欢迎大家踊跃关注哈。那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希望培养一个火种哈，或者是个种子，到相关的同学或者是一些青年心目当中，让他们作为一个传播者，把这个火种跟种子再次传播出去啊，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也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也时不时会有空过来，希望您也有空可以我们可以打搅一下您，可以分享最近的动
0: 态。您太客气了。那我也感谢我们大湾区之声一直是立足于岭南文化的传播，岭南文化遗产的这种挖掘。我觉得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我们暨南大学哈，我们地处在这个湾区我们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悠久的华人华侨的高等学府，那宣传岭南文化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另外呢，还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又到我们的暨南校园来，再到文创院来做客，然后给我们一个解读自己一些工作的机会。也希望呢经常来，也希望经常给我们的这个教习工作呢做一些指导的作用。另外呢，多给我们做一些推广的工作，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其实文化遗产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遗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你想去看它都能够找到，然后找到呢你还要去应用它，你还要去把它化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有传承的机会还有职责。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陈斌院长，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再次多谢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啦，同我们作出这么精彩的分享啊。嗱，睇翻正在籌備當中嘅呢個第7屆創意100啦，今年嘅主題咧係以青年共創對話未來，讓文化遺產回歸生活為年度主題，希望咧從溫州呢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積累同埋活躍民間創造力嘅區域出發，重新討論傳統生活同創新之間嘅關係。 这个研修班将会以温州文化现场为基础，关注文化遗产保护。

0: 节，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咧会关注呢一个我哋今日分享到嘅创意一百嘅计划噶。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你好，
7: 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0: 咁啊。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6集的内容。
1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5: 南乃蛮的首领太阳汗拜不返呢，就被铁木真手下那匹瘦马搞到心烦意乱，都不知道怎算好。赞木侠吓鬼他，说铁木真诡计多端，不得不防吧。而他的仔屈出律呢，就说某有使惊，我们一于打沉他。拜不花左望右望，不知道听哪个好。想了半日，他就终于落决定了。赞木侠和铁木真较量的次数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的。我觉得我哋应该系听佢之笛啫。于是呢，拜不花就下令全军戒备，暂时唔出战主。嗱，咁拜不花按兵不动，铁木真呢边有咩情况呢？铁木真就召集埋一班手下商量呢一仗点打咯噃。其中一个部下就话：我哋兵又少，又远道而嚟，人困马乏，可以喺度驻扎下先，喂饱啲战马啦，然后先出击都未迟。铁木真就问佢：我哋唔打啫。咁对面打过嚟点算啊？嗰个部下就话：办法系人谂出嚟嘅啫，我哋可以谂个计，令到对方唔敢进攻噶。咁呢个部下谂咗条咩计出嚟呢？佢呢条计叫做火光计啊，就系叫啲士兵啊全部散开，每个人点起五堆火，霎时之间呢，铁木真嘅军营啊星星点点，火光冲天，搞到好似好多人好大阵仗咁。对面乃蛮嘅探子见到咁嘅情况呢，就走翻去同拜不花报告话。大汗啦、啊，大汗！对面铁木真原来好多人噶，佢哋点起啲篝火啊，仲多过天上啲星星啊！拜不花听到探子咁报告法呢，心里边更加惊啦。手腾脚震之下，佢又走去揾赞木侠商量啦噃。赞木侠话帮我出咗条计，叫做斗狗战术，就系先派出一支前锋部队做试探性嘅攻击，然后啊炸败，将敌人引到一个设定好嘅战场呢，再全军出击。嗱，呢个战术听落就好普通啊。大家听《三国演义》呢，里面啲谋臣将领都经常用呢条桥㗎喇。不过大草原上面呢条桥另有含义㗎喎。原来啊，呢、这个时候乃蛮部嘅战马就肥，而蒙古嗰边啲战马就瘦。如果乃蛮嘅前锋部队真係可以引诱到铁木真去追佢嘅话呢，咁铁木真嘅部队瘦马追肥马，追得几追就气咳㗎喇。呢个时候乃蛮部再投入全部兵力嚟反攻，铁木真係必定抵挡唔住嘅。不过拜不花个仔屈出律对呢个计划就不以为然吧，佢就大声话：，嘿，铁木真边有咁多兵马，佢作大嘅啫。富汗你点解成个女人咁怕佢嘅啫？佢旁边个大将萨卜勒克呢，亦都觉得系应该主动出击，冇必要搞咁多战术嘅。拜不花就劝佢两个话：，唉，你哋两个唔好牙刷刷啊！到咗战场之上呢，你两个未必好打噶吓。屈出律同埋萨卜勒克两个咧就唔襟击嘅。听到

乜花咁讲呢？两个人就跳晒起身，鬼杀咁嘈，哎，有乜理由打唔过铁木真先得噶？我哋马上将个人头攞翻嚟俾你睇。嗰个杀卜勒克啊，更加激进少少，嘢都唔讲啦，冲出个帐篷，马上上马，就话要指挥部队啊杀过去。拜不花见到佢两个咁激动咧，冇办法啦，咁啊唯有啊应承话，唉，打啊打啦吓，你两个带兵去打啦吓。第二日啊，南乃蛮啊全军出动，放弃咗赞木合之前制定嘅计划，直接啊攻击铁木真嘅部队啦。铁木真见到敌人杀到过嚟啦，亦都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啦噃。同乃蛮部一大堆人轻拎含含冲过嚟唔一样啊！铁木真嘅布阵呢就有层次好多啦。佢自己亲自率领前锋部队同埋嗰支敢死队巴特尔军呢作为第一梯队，佢弟弟合萨尔啊率领中军作为第二梯队，第三仔窝阔台呢率领右军，忽必来率领左军，两支部队呢进行迂回包抄。至于殿后嘅军队啊，就由佢最细嘅弟弟铁木格率领。我哋之前咧成日讲啦，打仗啊最紧要有组织，有组织嘅军队呢十个可以打一百个嘅，而冇组织散散乱乱嘅军队呢，就算人多都冇鬼用嘅。而家乃蛮军同埋铁木真嘅军队呢，就正系呢个情况啦。铁木真指挥嘅部队进退有方，井井有条，各支梯队又轮番攻击，一左一右亦都有部队包抄。而乃蛮部嘅军队呢，虽然人多啊，但系又立立咁乱，边度系铁木真嘅对手先得噶？打咗冇几耐啫，佢哋又抵挡唔住啦，纷纷后退，一路退退退，退到一座叫做忽纳山嘅山脚下边。拜不花见到再退都唔系办法啦，就下令军队背住座山嚟布阵，希望依靠有利地形啊，可以抵挡铁木真嘅攻击。铁木真啊，睬你都傻啦，指挥前锋部队猛攻过嚟。咁前边呢就系折别、忽必来、者勒灭同埋速不台四员大将，呢四个呢都系以一当百嘅勇将嚟嘅，带住部队喺前面狂攻猛打，打到乃蛮部嘅阵脚有啲散乱啦。拜不花喺山顶见到咁嘅情况呢，就问旁边嘅扎木合：呢四个系咩人嚟噶？咁犀利嘅？扎木合就话：哦，呢四个呢系铁木真嘅四条狗，平时啊攞铁链啊绑住嘅，打仗之前呢就喂啲人肉，激起佢哋嘅兽性，所以打起仗上嚟呢就零舍狼命嘅。拜不花听佢咁讲啊，更加惊啦，指挥部队向后撤退，一路退到山坡之上呢，个心思定翻啲，佢拧翻转头再睇下战场嘅情况，见到乃蛮部嘅防线俾铁木真嘅部队打到摇摇欲坠，咁对面有两支部队系零舍勇猛嘅，佢就又走去问扎木合啦：，嗰两支呢系咩嘢部队嚟啊？咁狼命嘅？扎木合啊答话：，哎呀，嗰两支你都唔知啊？蒙古人里边呢有三个部落啊最好打嘅，呢两支部队就其中两部啦。一支呢就是鸭老鸭部，一支呢就是黄鸭部啊嘛。这个扎木合呢是好好笑的，都不知道帮边个。可能他心底里面啊始终觉得自己是蒙古人。他一方面希望借助乃蛮的力量打败铁木真，但是另一方面呢见到蒙古人同其他部族作战，心底里面呢又可能希望蒙古人可以打赢吧。所以拜不花问亲他呢，他都讲到铁木真的部队是鬼咁好打的。拜不花俾佢吓得几吓，心里边就更加紧张啦。指挥部队继续后撤，佢个仔屈出率呢就喺前面作战嘅。见到个老豆同赞木合一问一答，讲多两句部队后退啲，讲多两句又再后退啲，认真系莫名其妙嘅。于是派军事过去提醒拜不花：，喂，老豆唔好再撤啦吧，再向后吞就溃不成军噶啦吧。呢个时候呢，应该利用居高临下嘅优势反冲锋先啱嘅。拜不花就答话：，你唔明噶啦，敌人咁凶猛，我哋慢慢撤呢就可以消耗佢哋啲力量啊嘛。等到佢冇力嗰阵时咧，我哋再反击都唔迟嘅。嗰边双铁木真见到敌人一退再退，心里边就高兴咯。佢头先一路打呢，一路都喺度担心敌人会利用地形优势打翻转头嘅。而家拜不花一路咁打到褪就啱晒佢河车啦。铁木真系亲自率领前锋部队追住乃蛮军系咁打。并且下令所有个部队一定要死死咁咬住乃蛮军，绝对就唔可以留空间俾对方反冲锋。咁大家若然喺远处睇呢，呢个情形都几特别㗎吓。铁木真呢边人又少，又从下向上攻，竟然将占据人数同埋地形优势嘅敌人打到节节败退。出现啲咁嘅情形呢，除咗铁木真嘅部队勇猛之外，拜不花嘅战略选择失误亦都係好重要嘅原因。
好啦，咁呢一场大战最后究竟谁？

0: 精髓赋后续嘅情况又系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好啦，又是全粤韵品粤调的环节。今天的粤韵茶督撑咧，会同大家分享一首原创的粤韵作品《梦圆双飞燕》。嗱，呢一首歌曲咧，系一首饱含家国情怀的原创粤韵作品，由佛山市文化馆副馆长苏俊担任填词，李一伟作曲，佛山电台资深戏曲节目主持人晓君演唱。这首作品是化用了粤曲小调《杨翠喜》的旋律和经典粤曲《纷飞燕》的部分曲词，可以说粤味浓郁。这首作品借用粤曲当中经典的飞燕的意象，以纷飞燕和双飞燕形成鲜明对比，传递出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统一的共同期盼。在高潮段落当中，双飞的意象是进一步升华，延伸为全球华人携手推动祖国腾飞这样的共同愿景。介绍一下赞曲人苏俊老师，他是佛山市文化馆副馆长，深耕本土粤韵原创领域，打造了不少兼具传统韵味和时代主题的曲艺作品。而《圆梦双飞燕》就是他原创粤韵频道当中代表性作品之一。另外演唱者晓君，我叫他晓君姐的，刚才讲到是佛山电台资深的戏曲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前辈来的。同时他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佛山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师从红线女入室弟子郭凤女学习洪康，在粤曲演唱领域拥有深厚功底，曾经在多次广东省和佛山市的曲艺赛事当中获奖。今次他和苏俊老师合作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绎和 MV 的录制，所以在我们今天韵味岭南最后这个粤韵茶督撑的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就会和大家分享这首梦圆双飞燕，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啦。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肥光仔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是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还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还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嚟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啱啱开始送俾大家嘅一首作品，嚟自周华健演唱嘅《少年》。呢首作品系周华健回忆少年时对嗰阵时嘅对与错、得与失一笑而过。人到中年，泪目当中仍可以睇到嗰个倔强顽强嘅少年。少年制作一共用时3年时间，周华健咧喺专辑当中梳理自己从少年走过嚟嘅人生经验，其中有一件事系佢细个嘅时候一段唔开心嘅故事。周华健在小学3年级学写毛笔字的时候，他照住老师教的正确姿势来书写，而同学却是随意地拿笔，结果老师反而称赞这位同学写的字很漂亮，对他视而不见，顿时令到他觉得心中愤恨不平。但亦都因为有这样的不愉快的事，令到周华健体会到其实不尽人意的事情都是可以令他学习的机会，同时亦都系佢创作专辑嘅核心动力。喺专辑开案嘅近千个字里面，百忙之中周华健一直喺度不断咁样累积创作，不停咁去修改重写，仲揾嚟咗老拍档黄允仁一齐创作。如果冇去到外地工作，周华健几乎每日都要入录音室当中去录啲嘢，每首歌都花好长好长嘅时间反复去唱熟之后，先至正式录音。每一个版本的歌词，无论喜不喜欢，周华健都会试试看。这样的状况连影响到填词的进度不断重新调整。有时改了旋律，原先已确定的歌词就会不对口味了，那就要只能够大改了，甚至重写。而这些反复的过程令到每首歌曲的创作时间拉到无限长，制作过程也在反反复复。专辑同名歌曲《少年》在词曲方面花了

0: 好长嘅时间。周华健仲感叹啦，身边已经有好多嘅至恶人都唔喺度啦，佢都希望透过呢首歌曲传递出一啲嘅人生无常啦。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分享下呢首《少年》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金曲故事讲述人周华健。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那只说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走进一个唱片行，可能没有太多我们可以选择的歌来听。不是说现在的年轻音乐不好，是真的是隔了一个世代以后总会有一个隔阂。那如果我这个歌手，我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些题材或是这样的歌，或者我的表现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这个年纪的人还可以有选择呢？那这六年来其实一直琢磨这件事，跌跌撞撞，然后其实真正奇迹发生对我来说大概这是一年半前已经写了8首歌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都在讲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少年这个想法这个题材。那做完以后发现很有趣，我完全用少年这个两个字去看几乎每一张脸，没跟我现在认识的越来越熟更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少年。不管你现在几岁，轮到你们60岁70岁，心中都会有个少年，不要隐藏它，把它发挥出来。

感谢周华健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少年》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嘅时间继续拣嚟有周华健演唱嘅作品，有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花心》。《花心》呢首作品原本咧系日本作曲家喜納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填写嘅一个主题曲。后来台湾填词人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咗歌词，创作咗《花心》呢首歌曲。歌曲表达咗咧对花嘅留恋、珍惜与爱慕，希望能够与花同行。

嗱，我哋转一转曲风，听过作品有呢一首嚟自草蜢演唱嘅《失恋》吓。草蜢亦都系称得上啦乐坛史上最长寿嘅组合之一啦。曾经力压 Beyond 啦，六次蝉联音乐榜嘅金奖，亦都系香港八九十年代众多年轻人嘅偶像。咁草蜢几首嘅知名代表作包括有《失恋》、《撑时传送》、《A B C》、《忘情森巴舞》等等。咁而草蜢嘅老歌当中呢首《失恋》啦，系一首粤语作品啦。该作品嘅普通话版本系《失恋阵线联盟》，改编自泰国歌手嘅一首作品。粤语版本同普通话版本分别收录咗喺草蜢嘅专辑《Grasshopper The Best》以及系普通话专辑《失恋阵线联盟》当中。该歌曲嘅普通话版本系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嘅主题曲。咁喺2015年咧，亦都被电影啦《我的少女时代》作为片尾曲。而呢首歌曲当年亦都系红遍大江南北，唔少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节奏好欢快嘅一首作品吓，《忘情森巴舞》啊，亦都嚟自草蜢嘅演唱，又系 We Barber 咧作曲，系一首动感十足嘅经典老歌啦。嗱，该歌曲嘅粤语版同普通话本两个版本嘅，其中粤语版由周丽茂填词，收录喺专辑啦《You Are Everything》当中。咁而普通话版本嘅版本咧，由蔡一智作词，收录喺同名专辑《忘情森巴舞》当中。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呢个时间段咧，继续嚟听听啦其他歌手嘅作品啦。拣嚟有周传雄，佢系一位非常之有实力嘅男歌手，有情歌教父之称。佢唔单止啦唱功了得啦，而且佢嘅创作同制作水准亦都系有一定嘅才华噶。喺佢嘅歌声当中，记录咗无数人嘅青春回忆。无论何时何地，佢嘅歌曲总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周传雄嘅歌曲传唱度好高，佢包括有《黄昏》《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咁2004年七月份啦，周传雄以歌手嘅身份喺新加坡举办咗自己嘅个人音乐会，期间佢三度落泪。舞台上佢有一段说话感动到现场非常多嘅人，嗰段话系咁讲噶：嘿，你有没有过梦想，或者系失去过梦想？我有过，亦破灭过。从玩乐团嘅大专生，到小刚时期，到写歌制作，有一度我以为我唔会再出唱片啦。直到有一日喺异乡嘅街头，我听到一首自己嘅歌，呢首歌喺大街小巷不停咁样被循环播放住。因为呢首歌曲改变咗我，因为呢首歌曲令我相信，只要坚持落去，哪怕喺冰天雪地里面，亦都会开出美丽嘅花朵。下面继续嚟听周传雄嘅三首作品，有《黄昏》、《寂寞沙洲冷》以及系《关不上的窗》。

寂寞沙洲冷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的新式情歌。该歌曲亦是一首恋人纷飞为主题的单曲，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歌词和曲调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的《蝶恋花》当中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些诗句。歌词当中对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被黄昏占据了心扉，深夜人静独徘徊的氛围衬托着，显得无奈又感叹。而《君不上的窗》这首作品都描写了爱情当中失去等待的忧伤，全曲以简明流畅的一个 keyboard 进行着是伴奏，再搭配着淡淡的弦乐，整首歌都非常朗朗上口，亦都是周全和拿手的优美旋律，而歌词却是满满地充斥着孤寂和冷冽，为整首歌曲带来了极大的对比。下面揀嚟嘅作品有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

听到呢首作品是来自2017年出道的他们哈，告五人乐队，堪称是中国台湾乐坛上面备受关注的乐团之一了。他们的作品朗朗上口，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几年来推出了几首爆款作品，比如有刚刚听过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爱的轮回》等等。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这一首的作品，来自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人经典的作品是收录在2020年的专辑《运气来得若有似无》。创作灵感其实是源于《共人》的男主唱潘文安过去曾经有一段的恋情，当时失恋的他带着一粒破碎的心，而歌曲当中苍凉无奈的心境勾起了不少听众的伤心回忆。共人亦都凭借这一张专辑入围了最佳乐团奖，由此都获得了年度歌曲奖的提名。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分享咗有周华健嘅金曲啊，《少年》嘅金曲往事，亦都听咗好几首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作品啊。系咪嚟到资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同样都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谢耀音，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作品啊？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电视暨南大学嘅科学生赵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鍾意嘅，因為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呢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呢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一下呢一首歌啊。

欢迎翻嚟《千千阙歌》节目，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歌曲啦，拣嚟咧会听一个小小嘅啊唯美国风音乐呢个专题吓。第一首拣嚟咧会有谭维维嘅呢首作品吓，《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啊。

听好作品来自实力唱将谭维维的感动演唱，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谭维维细腻的演唱将为爱坚守一生的痴情故事娓娓道来，意境凄美的歌词就是诉尽心碎与追忆，动人的旋律将纯粹的情感以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非常之耐人寻味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周深，同样都是充满着国风的一首作品《若梦》。

来自周深的演唱《若梦》这首作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再加了一些弦乐和民乐的交织，流露出那种很细腻的深情的氛围，让人会有一种非常印象深刻的感觉。而編曲方面层次都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当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声线，娓娓道尽音乐中的梦里人间，旋律萦绕于大家的耳边，令人印象深刻。而下面继续来分享今天这个国风音乐小专题，继续揀来的歌曲会有圈圈的演唱《翩翩》。

翩翩起舞的翩翩下这首作品啦，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啦，来自圈圈的演唱。这首歌曲咧描述了一对恋人初见的情景，将女主角内心的情话慢慢透露。成首作品啦喺钢琴同埋吉他声当中系伴奏缓缓推进，咁而民乐同弦乐嘅加入啦，亦都令到呢首歌曲啦层次更加丰富。圈圈咧一改以往嗰种伤感嘅标签嘅声线啦，今次嘅唱腔啦轻盈动人，系完美咁诠释到咗啦少女嘅心事啊。下边同样嚟自一位女歌手嘅演唱，单依纯嘅《雨化》。

啱啱听过作品嚟自善依纯嘅演唱《雨花》，歌曲咧系展现咗啦关于情感同命运嘅抉择，嗰份最坚固嘅心意显得尤为难得。歌词唱到：眺望天之涯，离人放不下，没说完的话还在心喧哗。善依纯咧嘅声线咧非常之有共情能力啦，温柔低吟浅唱啦，带嚟梦幻般嘅感觉啦，亦都诠释到咗一种爱得刻骨铭心嘅感觉。好，你听紧嘅节目咧，嚟自千千阙歌下边，继续用音乐陪伴大家。送嚟歌曲咧，会有李子婷嘅演唱《展星辰》。

啱啱送出歌曲嚟自李子婷嘅演唱《剪星神》，呢首作品融合咗古风嘅编制，大气磅礴，为呢首嘅浪漫歌曲增添咗庄重嘅仪式感。以星辰作证，以情约定终身。嗱，自此无论系天涯何处，情深不变。李子婷流畅嘅声线当中流露出无限嘅心情。而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系一首国风作品，亦都流露出无限嘅情深。嚟自周杰伦嘅演唱《红颜如霜》

来自 J Joe 周杰伦的《红颜如霜》这首歌曲，相信结迷们绝对不会陌生，讲述了是分隔两地的恋人没办法见面，只能够通过信件往返来传递思念痴情，期盼着的信好不容易来到了，捐受的笔迹却只有寥寥几句，一句甚安勿念令人更加彷徨和惆怅。

中只会有一次心动的情感经历。而张靓颖唱出了这份情感很独特性和她的珍贵性。她的声线极具抒情性，娓娓道来了这段动人的故事。歌曲展现了我们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有些心动真是可遇不可求，往往一生之中可能真的只会出现一次，没办法被复制或者是替代的。下面

啱啱分享歌曲是《近在咫尺的天涯》，来自胡夏的演唱。胡夏在演唱的时候好好地展现了他声线的特色，歌曲非常之唯美浪漫，极具画面感，相信亦都打动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弦乐的铺陈与箫笛的加入充满了层次感和感染力，令到那种万般想念却是咫尺天涯的这种感觉是渲染得非常之到位。而胡夏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演绎了一段令人好抽心的故事。

听过有七朵组合演唱的《扬州慢》，整首歌曲调同样都是非常缓慢地来去演唱，七朵组合的声线非常悦耳，很动听，令所有的朋友可以跟随着他们的演唱，好像仿佛进行了一场云旅行一样，那种三月杨柳欣欣，四月细雨纷纷的情景，在七朵组合的歌声当中，令大家仿佛邂逅在扬州，也都勾起那段的回忆，将心事慢慢地唱给大家听。下面的时间将会带来今日这个国风专题当中的最后一首推介作品，有张艺兴的画卷，希望大家喜欢今日拣选出来的这些歌曲。

0: 好啦，听住张艺兴嘅呢首画卷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千阙歌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一声晚安。在节目之后呢，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再送上由张国荣的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1: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变了，面上你变了，路也许孤单得不出，一瞬间来到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啦下载云听 A P 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嚟收听我哋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啱啱开始送俾大家一首作品，嚟自周华健演唱嘅《少年》。呢首作品系周华健回忆少年时对嗰阵时嘅对与错、得与失一笑而过。人到中年，泪目当中仍可以睇到嗰个倔强顽强嘅少年。少年制作一共用时3年时间，周华健咧喺专辑当中梳理自己从少年走过嚟嘅人生经验，其中有一件事系佢细个嘅时候一段唔开心嘅故事。周华健喺小学3年级学写毛笔字嘅时候，佢照住老师教嘅正确姿势嚟书写，咁而同学却系随意咁攞笔，结果老师反而咧称赞呢位同学写嘅字好靓，咁对佢视而不见，顿时令到佢觉得心中愤恨不平。但亦都因为有咁样嘅唔愉快嘅事，令到周华健体会到，其实不尽人意嘅事情都系可以令佢学习嘅机会。同时亦都系佢创作专辑嘅核心动力。喺专辑开案嘅近千个字里面，百忙之中周华健一直喺度不断咁样累积创作，不停咁去修改重写，仲嚟咗老拍档黄允仁一齐创作。如果冇去到外地工作，周华健几乎每日都要入录音室当中去录啲嘢，每首歌都花好长好长嘅时间反复去唱熟之后先至正式录音。每一个版本嘅歌词，无论中唔中意，周华健都会试试睇。咁样嘅状况，连影响到填词嘅进度，不断重新调整。有阵时改咗旋律，原先已确定嘅歌词就会唔对口味啦，咁就要只能够大改啦，甚至重写。咁而呢啲反复嘅过程，令到每首歌曲嘅创作时间拉到无限长，制作过程亦都喺度反反复复。专辑同名歌曲《少年》在词曲方面花了很长的时间。周华健仲感叹，身边已经有很多的至恶人都不在了，他都希望透过这首歌曲传递出一些人生无常。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少年》背后的金曲往事。有请金曲故事讲述人周华健。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那只说好了，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走进一个唱片行，可能没有太多我们可以选择的歌来听。不是说现在的年轻音乐不好，是真的是隔了一个世代以后总会有一个隔阂。那如果我这个歌手，我

能不能在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些题材，或是这样的歌，或者我的表现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这个年纪的人还可以有选择呢？那这六年来其实一直琢磨这件事，跌跌撞撞，然后其实真正奇迹发生对我来说大概这是一年前，一年半前，已经写了八首歌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都在讲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少年这个想法，这个题材。那做完以后发现很有趣，我完全用少年这个两个字去看几乎每一张脸，每跟我现在认识的越来越熟更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少年。不管你现在几岁，轮到你们60岁70岁，心中都会有个少年，不要隐藏他，把他发挥出来。

感谢周华健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少年》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嘅时间继续拣嚟有周华健演唱嘅作品，有呢首佢嘅代表作之一《花心》。《花心》呢首作品原本咧系日本作曲家喜納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填写嘅一个主题曲。后来台湾填词人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咗歌词，创作咗《花心》呢首歌曲。歌曲表达咗啦对花嘅留恋、珍惜与爱慕，希望能够与花同行，

我哋转一转曲风，听过作品有呢一首嚟自草蜢演唱嘅《失恋》吓，草蜢亦都系称得上啦乐坛史上啦最长寿嘅组合之一啦。曾经力压 Beyond 啦六次蝉联音乐榜嘅金奖，亦都系香港八九十年代众多年轻人嘅偶像。咁草蜢几首嘅知名代表作包括有《失恋》、《灿时传送》、《A B C》、《忘情森巴舞》等等。咁而草蜢嘅老歌当中呢首《失恋》啦，系一首粤语作品啦。该作品嘅普通话版本系《失恋阵线联盟》，改编自泰国歌手嘅一首作品。粤语版本同普通话版本分别收录咗喺草蜢嘅专辑《Grasshopper The Best》以及系普通话专辑《失恋阵线联盟》当中。该歌曲嘅普通话版本系台湾电视剧《家有仙妻》嘅主题曲。咁喺2015年咧，亦都被电影啦《我的少女时代》作为片尾曲。而呢首歌曲当年亦都系红遍大江南北，唔少歌手都曾经翻唱过。

0: 节奏好欢快嘅一首作品吓，《忘情森巴舞》啊，亦都嚟自草蜢嘅演唱，又系 We Barber 咧作曲，系一首动感十足嘅经典老歌啦。嗱，该歌曲嘅粤语版同普通话本两个版本嘅，其中粤语版由周丽茂填词，收录喺专辑啦《You Are Everything》当中。咁而普通话版本嘅版本啦，由蔡一智作词，收录喺同名专辑《忘情森巴舞》当中。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雅思不可爱，开之前谦虚半步，一人曾学路。

下面呢个时间段啦，继续嚟听听啦其他歌手嘅作品啦。拣嚟有周传雄，佢系一位非常之有实力嘅男歌手，有情歌教父之称。佢唔单止啦唱功了得啦，而且佢嘅创作同制作水准亦都系有一定嘅才华噶。喺佢嘅歌声当中，记录咗无数人嘅青春回忆。无论何时何地，佢嘅歌曲总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周传雄嘅歌曲传唱度好高，佢包括有《黄昏》《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咁2004年7月份啦，周传雄以歌手嘅身份喺新加坡举办咗自己嘅个人音乐会，期间佢三度落泪。舞台上佢有一段说话感动到现场非常多嘅人。嗰段话系咁讲噶：嘿，你有没有过梦想，或者系失去过梦想？我有过，亦破灭过。从玩乐团嘅大专生，到小刚时期，到写歌制作，有一度我以为我唔会再出唱片啦。直到有一日喺异乡嘅街头，我听到一首自己嘅歌。呢首歌喺大街小巷不停咁样被循环播放住，因为呢首歌曲改变咗我，因为呢首歌曲令我相信，只要坚持落去，哪怕喺冰天雪地里面，亦都会开出美丽嘅花朵。下面继续嚟听周传雄嘅三首作品，有《黄昏》、《寂寞沙洲冷》以及系《关不上的窗》。

寂寞沙洲冷是一首融合了中国文化和印度西塔风情的新式情歌。该歌曲也是一首恋人纷飞为主题的单曲，表现出寂寞孤独的格调。歌词和曲调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的《蝶恋花》当中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些诗句。歌词当中对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期盼被黄昏占据了心扉，深夜人静独徘徊的氛围衬托着，显得无奈又感叹。而《君不上的窗》这首作品都描写了爱情当中失去等待的忧伤，全曲以简明流畅的一个 keyboard 进行着是伴奏，再搭配着淡淡的弦乐，整首歌都非常朗朗上口，亦都是周全和拿手的优美旋律，而歌词却是满满地充斥着孤寂和

冷冽，为成首歌曲带来了极大的对比。下面揀嚟嘅作品啦，有高五人嘅《披星戴月的想你》啊。

听到呢首作品是来自2017年出道的他们哈，告五人乐队堪称是中国台湾乐坛上面备受关注的乐团之一了。他们的作品朗朗上口，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几年来推出了几首爆款作品，比如有刚刚听过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爱的轮回等等。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来有这一首的作品，来自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咁人经典嘅作品啊，系收录喺2020年嘅专辑啦，《运气来得若有似无》啊。创作灵感咧，其实系源于啦咁人嘅男主唱啦潘文安啦，过去曾经有一段嘅恋情。咁当时啦，失恋嘅佢咧带住一粒破碎嘅心。咁而歌曲当中苍凉无奈嘅心境，勾起咗唔少听众嘅伤心回忆。咁人亦都系凭借呢一张嘅专辑入围咗最佳乐团奖，由此亦都获得咗啦年度歌曲奖嘅提名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喺啱啱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分享咗有周华健嘅金曲啊，少年嘅金曲往事，亦都听咗好几首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作品啊。系咪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同样都嚟自暨南大学嘅香港学生谢耀音，听听佢会为大家推荐边首作品啊？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科学生谢晓欣。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可以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我自己中意嘅歌曲啦。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香港歌手嘅歌啊，佢系非常之出名嘅 MC 张天赋嘅歌《七点半钟的阳光》。咁呢首歌咧其实系讲咗一个陌生人嘅故事，即系大家所讲嘅一见钟情啦。咁呢首歌其實我自己係非常之鍾意嘅，因為呢首歌嘅風格與 MC 以往嘅歌相比呢係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呢首歌係有少少傷感起身，但有少少期待嘅感覺。咁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一首歌啦。咁呢首歌嘅歌詞呢都係非常之有畫面感嘅。咁大家可以細細地去欣賞下呢一首歌啊。

欢迎翻嚟《千千阙歌》节目，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我系主持人李之峰 DJ 峰。嗱，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嚟分享一啲嘅歌曲啦，拣嚟咧会听一个少少嘅啊唯美国风音乐呢个专题吓。第一首拣嚟咧会有谭维维嘅呢首作品吓，《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啊。

听我作品来自实力唱将谭维维的感动演唱《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谭维维细腻的演唱将为爱坚守一生的痴情故事娓娓道来。意境凄美的歌词就是诉尽心碎与追忆。动人的旋律将纯粹的情感以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非常之耐人寻味的一首歌曲。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周深，同样都是充满着国风的一首作品《若梦》。

来自周深的演唱《若梦》这首作品有丰富的情感色彩，再加了一些弦乐和民乐的交织，流露出那种很细腻的深情的氛围，让人会有一种非常印象深刻的感觉。而編曲方面层次都非常丰富，古典磅礴的曲调当中，透过周深富有故事性的声线，娓娓道尽音乐中的梦里人间，旋律萦绕于大家的耳边，令人印象深刻。而下面继续来分享今天这个国风音乐小专题，继续揀来的歌曲会有圈圈的演唱《翩翩》。

翩翩起舞的翩翩下这首作品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来自圈圈的演唱。这首歌曲描述了一对恋人初见的情景，将女主角内心的情话慢慢透露。整首作品在钢琴和吉他声当中是伴奏缓缓推进，而民乐和弦乐的加入亦都令到这首歌曲层次更加丰富。圈圈一改以往那种伤感的标签的声线，今次的唱腔轻盈动人，是完美地诠释到了少女的心事。下面同样来自一位女歌手的演唱，单依纯的《雨化》。

啱啱听过作品嚟自善依纯嘅演唱《雨花》，歌曲咧系展现咗啦关于情感同命运嘅抉择，嗰份最坚固嘅心意显得尤为难得。歌词唱到：眺望天之涯，离人放不下，没说完的话还在心喧哗。善依纯咧嘅声线咧非常之有共情能力啦，温柔低吟浅唱啦，带嚟梦幻般嘅感觉啦，亦都诠释到咗一种爱得刻骨铭心嘅感觉。好，你听紧嘅节目咧，嚟自《千千阙歌》下边，继续用音乐陪伴大家。送嚟歌曲咧，会有李子婷嘅演唱《展星辰》。

啱啱送出歌曲嚟自李子婷嘅演唱《展星辰》，呢首作品融合咗古风嘅编制，大气磅礴，为呢首嘅浪漫歌曲增添咗庄重嘅仪式感。以星辰作证，以情约定终身。嗱，自此无论系天涯何处，情深不变。李子婷流畅嘅声线当中流露出无限嘅深情。而下面呢首作品同样都系一首国风作品，亦都流露出无限嘅情深。来自周杰伦的演唱《红颜如霜》。

来自 J 周周杰伦的《红颜如霜》这首歌曲，相信杰迷们绝对不会陌生，讲述了是分隔两地的恋人没办法见面，只能够通过信件往返来传递思念痴情，期盼着的信好不容易来到了，捐受的笔迹却只有寥寥几句，一句甚安勿念令人更加彷徨和惆怅。

听过作品有张靓颖的演唱《一生一次心动》，表达了一生当中只会有一次心动的情感经历。而张靓颖唱出了这份情感很独特性和她的珍贵性，她的声线极具抒情性，娓娓道来了这段动人的故事。歌曲展现了我们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有些心动真是可遇不可求，往往一生之中可能真的只会出现一次，没办法被复制或者是替代的。下面继续来听歌，简历会有胡夏的演唱，近在咫尺的天涯。

啱啱分享歌曲是《近在咫尺的天涯》，来自胡夏的演唱。胡夏在演唱的时候好好地展现了他声线的特色，歌曲非常之唯美浪漫，极具画面感，相信亦都打动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弦乐的铺陈与箫笛的加入充满了层次感和感染力，令到那种万般想念却是咫尺天涯的这种感觉是渲染得非常之到位。而胡夏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演绎了一段令人好抽心的故事。

听过有七朵组合演唱的《扬州慢》，整首歌曲调同样都是非常缓慢地来去演唱，七朵组合的声线非常悦耳，很动听，令所有的朋友可以跟随着他们的演唱，好像仿佛进行了一场云旅行一样，那种三月杨柳欣欣，四月细雨纷纷的情景，在七朵组合的歌声当中，令大家仿佛邂逅在扬州，也都勾起那段的回忆，将心事慢慢地唱给大家听。下面的时间将会带来今日这个国风专题当中的最后一首推介作品，有张艺兴的《画卷》，希望大家喜欢今日拣选出来的这些歌曲。

0: 好啦，听住张艺兴嘅呢首画卷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千千阙歌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一声晚安。喺节目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再送上由张国荣嘅演唱《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1: 徐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

变了，面上你变了，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

0: 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听到嘅开场歌系嚟自刘惜君嘅《时光万里》，清亮嘅音声，扎实嘅唱功，善于对歌曲细腻情感嘅把握，这个就系刘惜君。佢嘅声音受到好多人嘅中意。呢一首《时光万里》亦都系传唱度好高嘅一首音乐作品，亦都等我哋用呢一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继续听歌，他不懂。

再次听到姚冠娜的演绎，时间都去哪了？感动的同时，内心又充满惋惜。这样的一位敬业的歌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亦都让我们更加珍视他留低的音乐作品。曲折的人生经历为他的歌唱增添了更多的情感累积，配合上广阔的音域和不俗的唱功，他的歌会永远陪伴你我。下面继续听歌《秋天的思念》。

咁样嘅一首宁夏，听过之后咧，就好似真系置身于夏日嘅夜晚，清风拂面，星空璀璨，好明朗嘅感觉。朴实嘅歌词，温暖嘅旋律，令人听过之后印象深刻。跟住落嚟送上嘅系《明天的秘密》。

独唱情歌来自 Selina 和 Tank 演唱，这个是一首中国风对唱情歌，歌曲当中还加入了京剧片段。Tank 广阔的音域配上 Selina 的柔美声音，共同演绎姚若龙唯美的歌词，令这首歌听起身古典又浪漫。但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跟住送上下一首歌《爱我别走》。

艾贝尼的代表作《街角的祝福》，这首歌呢源自他真实的感情经历，一句若不想问，若不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击中了很多人的心。而跟着来送上的下一首歌是《彩虹》。

一首清新的音乐作品，来自苏打绿和陈嘉华的演唱《你被我写在歌里》。Ella 和清风的声音相互映衬，搭配起身听落好舒服。这首歌是吴清风的创作，他希望这首歌是一股心灵能量，能够令到所有人勇敢面对爱情，享受爱情的甜蜜。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中听到的都是令人难忘的乐坛好声音，下面会送上的是情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2: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4: 咱家己咱的长嘛，
3: 天鹰蝶鹰。
6: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任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

听到开场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向光而行》，而乐谱就开阔旋律，曲调层层上扬，歌声承载追光信念，晨光之中唤起奔赴前路、心怀热爱的坚定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招风之意》，岁岁清欢。咁跟住落嚟，就当我哋迎住清晨清风，聆听温润歌声，不追热烈，不负时光，喺平淡旋律中，体味人间清欢，温柔奔赴每一段平凡美好的之情。

听到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经典旋律尽永绵长，心情畅康，藏进缱绻心事，伴住晨光重温老歌，感受跨越岁月依旧动人的纯粹情愫。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毛不易嘅《平凡的一天》，即破温柔嘅旋律，适配晨间氛围，无需轰轰烈烈，平淡三餐四季，晨起日幕，都系人间最珍贵嘅温柔清欢。

听到系李治廷同埋卫兰带俾你嘅《为你钟情》，男女声温柔对唱，重新演绎经典告白，旋律温情款款。晨光之下，嚟感受呢一份真挚绵长嘅倾心许诺。继续分享到嘅呢首歌系嚟自张杰同埋张碧晨演唱嘅《只要平凡》，人声交织沉静厚重，旋律直扑动人，歌声诉说生命本真。喺晨光之中，读懂平凡坚守入边嗰份无声又强大嘅力量。

港澳经典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曲调温润有力量，神间自省自愈，坦然面对生活喜乐，心怀坦荡温柔，向阳而立，不负每一场神光奔赴。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咁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招风之意，岁岁清欢》，继续迎住清晨清风，聆听温润歌声，温柔奔赴每一段平凡美好嘅消息。咁跟住我哋要送出嘅系王菲嘅《世界赠予我的》，简约嘅编曲衬出空灵嘅声线，歌词写尽得失之间嘅豁达。

听到系陈奕迅嘅《岁月如歌》，温润唱腔，道尽时光感悟，旋律沉静克制，晨光下聆听，体会聚散如常，珍惜当下每一段相遇与风景。咁跟住嚟要听到系郭靖嘅《下一个天亮》，干净嘅声线裹住治愈力量，旋律温柔有韧性，伴住晨光放低过往遗憾，静待下一个天亮，奔赴新嘅风景。

0: 下个迷宫。
1: 听到是陈立农的《赶路人》，舒缓弦乐托住温柔声线，歌词劝慰不必追赶节奏。成功之中，愿每一位赶路之人放低焦虑，从容感受好属于自己的旅途。咁跟住嚟要送出嘅呢首歌系邓紫棋演唱嘅《喜欢你》，全新编曲赋予老歌鲜活质感，嗓音细腻婉转。成功之下，重温呢一首粤语金曲，感受藏喺旋律入边纯粹绵长嘅心动。

咁个主题系招风之意，岁岁清欢。咁嚟到节目最后咧，要为你带嚟嘅系黄一博演唱嘅《万物可爱》，钢琴搭配轻柔弦乐铺展暖意，歌词包容世间百态，希望每一个聆听者都要学识接纳所有，喺平凡日常入边睇到万物温柔。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今日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

0: 仔。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五周年成果汇报展，这个是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的主题。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还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一首原创的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的内容提要。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进入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了，在开启我们今天专题节目之前，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的背景新闻。昨日我们都分享过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看回这个计划将在今年的10月25号到11月3号在浙江的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轮选20位的青年学员。项目是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的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与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昨日和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都会针对这个的相关背景有特别策划的。同你回忆一下，昨日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籍、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加盟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围想天开港澳行和创意一百这两个项目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早前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五周年成果汇报展。而且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还采访到了往届一些参与创意100的来自祖国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青年创意人才。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天的专题节目了。
2: 湾区文化地图，
0: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我们同大家聚焦一个展览，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最近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正式开幕。这个活动是由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支持。据了解，创意100自创办以来，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视觉传达等的现代技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青年设计师在非遗活化、城市更新、社区共建、生态共生等多个领域展开了跨学科实践。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项目采用国际前沿的教学理念，结合了中国文化语境，邀请了30多位创意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并且联合地方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组织、 为各位航员提供

0: 咗实践平台同埋资源嘅支持，打造产行研协同推进嘅创意人才生态链。日前主持人肥光都好荣幸应邀去到呢个展览嘅开幕活动进行采访同学习，并且咧专访到呢个项目嘅主要负责人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啊。咁下面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1: 陈院长您好。
2: 您好，您好。
1: 那其实从第一届到现在，一共有100位学员就参与学集中是吧？
2: 108位，我们叫创意100。就是每年20位，但是每年呢都有很难取舍，因为优秀的学员太多了，所以每届呢总是超出那么2到3位来，这样积累下来呢，我们现在是108位学员。
1: 今年呢是一个汇报展的，
2: 那
1: 汇报展会给大家进行怎么样的呈现，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是因为创意100本身呢，创意就是希望能够在创意和创新的这个前提之下呢，能把很多优秀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过青年设计师他们的这种新的智慧、新的创意理念和时尚的全新的这样一个视野，能够把他们变成新的生活中可以用得着、看得见的一些产品、艺术品和工艺品。那么这5年来我们的学员呢，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呢，确实创意实践和设计出非常多的可以转化的但是传统的元素又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有视觉交互艺术，有这种感应艺术的新的人工的智能和 AI 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同时呢还有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还有在这个中国文化海外推广、国际传播这样领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有竹子的作品，那很多的竹子的作品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竹子就是要编织一些篮子、筐子或者生活中的一些用品，但是您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师他关注这个猫星人，他知道这个青年人养猫在城市越来越多，那么竹子可不可以一方面给城市的猫星人有一些新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啊，更加适合家居的这样一些新形式，同时呢也给这个乡村的这种竹子的产业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灯的元素，千里江山这个内容呢就用到了2个作品上，一个是一眼千年，就是我们一位学员，也是他其实本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青年设计师，他在做这个钟表作品的时候呢，就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转过去之后，每转1小时这个画面会展开，最后呢又会合上，其中呢它是体现了4季还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他还用了一幅这个寿山图，就一半图在台湾，一半图在大陆。那么每天呢，当12点到来的时候呢，这两幅图会凑在一起，就寓意着祖国未来的统一，还有中华文化的这种融合性和统一性。另外，大家也看到我们的通道是2个视觉交互艺术的通道。进来的时候呢，是人走过的时候会看到侗族大歌，还有苗族、彝族、侗族的这些歌舞。出去的这个通道呢，会看到宇宙世界，还会看到这个大家对整个人类的这种思考。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呢，你都会变成一种分子，或者更加小的一个看不到的这种生物，或者是一种符号。那么让人时刻想到呢，我们在这种星球之间虽然是很渺小的，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大脑和双手呢去创造更加可以延续下来的这些内容。所以人类既是渺小的，同时人类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也是创意100的一个初衷。也看到我们的学员在刚才发言的时候，每个学员都充满了智慧，而且眼睛里面有一种热情。我很珍惜他们的这种光芒，我觉得这种光芒呢就是我们时代未来的一种希望之光，同时他们的这种激情呢也是我们社会对未来的一种责任的展现。所以我在招收学员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是学员对社会的这种责任心，其次是对这种事业的一种热爱还有就是他们特别可贵的一种创意精神和创新的精神。
0: 好嘅，再次多谢晒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咁我咧系自2023年开始咧系跟踪呢个活动嘅，应该系从第3届开始都起建呢个活动啦，超过100位嘅青年创意人才啦，其中一位咧就系嚟自澳门嘅关志和。

佢咧系由肥光仔推荐嘅，我都好荣幸啊！嗱，睇翻呢个开幕式现场啦，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孙旭喺致辞当中表示话，暨大咧将会继续秉持忠信笃敬嘅校训精神，以更加开放嘅姿态、更加创新嘅思维，推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嘅发展。嗱，佢就话，我哋继续培养更加之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同埋实践能力嘅文化创意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活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另外，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伟老师表示，青年创意人才是连接传统和未来的桥梁，而创意一百这个项目是以文化为根，青年为本，五年来的坚持为湾区文化创新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作为创意一百的导师代表，广州美术学院的冯峰教授在发言当中表示，创意一百不单只是一个教学项目，更加是一场关于传统与未来、地域与全球、技艺与科技之间的持续对话。他很期待青年创意人才能够在多元融合的土壤当中，成长为兼具文化担当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设计力量。嗱，呢一个咧就系喺日前啦，喺暨南大学嘅四海艺术空间举办嘅“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嘅开幕现场啦，各界专家学者嘅分享吓。嗱，讲到呢度，不如我哋稍时休息啊。嗱，肥光都揾嚟咗嚟自佛山电台 Radio Man 嘅一首《一脉相承》，佢哋系将佛山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粤语流行曲当中，亦都是一首充满创意的歌曲啊！我哋都稍事休息，稍翻嚟会同大家睇睇呢一次创意一百的展览啦，各位青年才俊的观点。佛山秋色，木板莲花。

0: 奇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一齐嚟聚焦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即系创意100嘅计划啦，五周年成果展吓。咁作为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嘅重点项目，创意100是坚持高效主导、社会

0: 协同国际参与的育人路径。这个项目不单止在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文化合作当中发挥了平台的作用，更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高校和文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何大志是广东地区一位非遗青年传承人，通过参与创意一百的项目，他将传统陶塑和年轻人喜欢的波鞋潮玩相结合，创作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产品。你听听他的分享。
1: 何先生你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你系哪个项目嘅非遗传承人？
2: 系，我系岭南古建筑陶塑雅者技艺嘅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1: 系，咁你系第几届嘅创意一百嘅学员？
2: 我系陈光华基金会支持嘅呢个创意一百项目嘅第三届成员。
1: 咁我见到咧，而家喺呢一个五周年嘅回顾展当中咧，有你嘅一啲陶塑嘅一啲作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鳌鱼。我哋广府人咧就独占鳌头啊。咁究竟系点样嘅一啲创意同设计咧？
2: 哦，系啊，嗱，呢件鳌鱼咧就系我哋岭南古建筑好经典嘅一个作品啦。咁我哋大家细心留意一下，譬如陈家祠啊、佛山祖庙啊。嗰啲咁樣嘅好有嶺南古建特色嘅地方咧，抬頭睇下咧，都會有兩隻鳌魚咧對稱咁樣擺喺個屋檐上邊嘅。咁鳌魚佢本身就龍生九子其中一子啊，咁佢係主水嘅啦，所以以前我哋啲古建築咧就非常之中意攞佢嚟鎮宅，因為我哋以前係怕火啦，木結構建築嘅話，所以就會比較民間都非常之崇拜鳌魚呢個咁樣嘅神獸啦。呢件鳌魚咧，佢嘅創新點在於？我哋用咗一个全新嘅配色，非常之 sharp 嘅配色，你一眼就见到佢唔係我哋岭南嗰种传统配色，但係呢细心睇呢，佢嘅嗰种油嘅質感、厚度同埋嗰种色澤呢都係非常之传统㗎喎。所以呢其实我哋係一直 keep 住用最传统嘅配方，但係用一种创新嘅态度去将佢做一个全新嘅配色搭配，甚至喺基础上，在我们的传统配方基础上再做 3% 左右的一种个人的创作创新。所以我们其实在传统油的体系里面还会迭代出自己的一个21世纪的一个这样的自己新的一个油的系统出来的。
1: 我看到呢度不单止会有传统的一个鳌鱼的一个陶塑的摆件，还有很多跟现在后生仔很喜欢的就是波鞋啊，还有一些玩偶相关的陶塑擺件，呢啲都係咪融入咗啲當代表達或者係創新設計嘅理念落去？
2: 係啊，我覺得咧傳統嘅技藝同埋嗰個手法，我哋要保存，因為呢個係我哋骨子里嘅一個我講嘅一個內核嘅 DNA。咁但係咧形態上面咧，因為我哋係21世紀嘅人，我哋有我哋呢個時代下嘅大家共鳴嘅語言載體，大家有共鳴嘅一啲符號圖騰咁，譬如。啊！呢啲波鞋啊 ，Jordan 啦，同埋啲潮玩啦，咁咧都系我哋90后一个可以共鸣嘅语言嚟嘅。我会发现咧，呢啲我哋生活中成日见到嘅嘢咧，尤其系比较西化嘅语言嘅符号嘅嘢咧，我哋经常会见到佢好熟悉，但系咧佢只要用咗一个转译嘅方式，用咗一个传统嘅成个 DNA 再重塑一片嘅话咧，咁其实系又系好陌生嘅，即系既熟悉又陌生嗰种感觉咧，其实系会俾你反思到。對於呢個技藝嘅一種好奇、啟發同埋去關注嘅，其實我嘅當時嘅出發點都係咁樣嘅。我係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我哋呢一代人可以去回顧翻我哋嘅傳統嘅嗰啲技藝，佢嘅特色、佢嘅優點喺邊度。咁但係要用我哋自己可以流通嘅一個話題嘅符號，咁所以我做到呢啲咁樣嘅比較新潮嘅作品。
1: 咁消費者啦或者係參觀者，佢哋嘅反饋係點樣
2: 咧？咁佢哋都好中意。佢哋超級中意，因為咧真係學得我話齋，我哋譬如爹哋嗰代咧，咁啊會有佢哋嘅嗰個語言符號啦，譬如嗰啲關公係咪啊、鐘馗啊啲咁樣嘅題材咧，就真係佢哋嗰個年代係非常之流行嘅。咁我哋90后甚至00后咧，咁同呢啲題材咧相對係會有一個距離，咁啊揾唔到個共鳴點，唔係話佢啲作品唔好，係揾唔到個共鳴點去溝通，去產生連接。咁反而呢啲咁樣嘅作品咧，佢哋會好鍾意關注，咁啊 post 上去，譬如小紅書啊、嗰啲微信啊，都好鬼多人點贊嘅，咁佢哋會關注咯。咁啊，再關注之餘咧，咁佢就會深入了解先發現，原來呢啲就我哋嶺南石灣陶瓷咁樣，佢就會慢慢地層層去追溯翻個源頭。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方式去同佢哋產生連接。
1: 最尾想了解一下咧，就係參與呢一個創意一百嘅話咧，有咩獲得，同埋會唔會同其他嘅啲學員一齊有個合作跨界咁？
2: 有，絕對有。我參加嗰屆咧，我都好主動去做咗我哋嗰 team 嘅 team leader 啊隊長啦，咁啊，所以就會都有好多責任啊，就承擔咗好多責任啦。咁啊喺個過程當中，絕對鍛鍊到我自己嘅個人嘅一個能力啦。咁啊，當然喺裏面咧，又識到好多學員啦。咁尤其今日五屆嘅一啲優秀學員都翻咗嚟啦，咁啊會更加之可以認識更加多嘅領域嘅優秀嘅設計人才啦。咁樣我覺得，尤其佢哋成個理念，我係好 buy 嘅。創意一百成個理念，我係好中意嘅。將傳統文藝啊，思考傳統文藝在當下嘅一個新表達。咁啊，呢啲都係我其實一直進行嘅事情咯。所以我覺得係成個理念係好默契嘅，咁我希望創意一百可以繼續辦落去，而且越辦越好。
0: 另外喺呢個展覽嘅現場，設計師蕭高凡打造嘅時空隧道互動裝置咧，成為展覽嘅亮點之一。觀眾可以喺沉浸式嘅空間當中咧，同穿戴苗族服飾、演唱侗族大歌嘅虛擬角色咧，進行實時交流，體驗民族文化同埋數字藝術交匯所帶嚟嘅震撼。另外，由設計師許棟梁帶嚟嘅妖言妖語系列時裝。是以黔东南非为染织技艺为灵感，融合了青花瓷纹样和现代剪裁，展现出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和国际化审美。而创意一百的全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当然不少得湾区的青年。第四届的学员代表来自澳门的李伟杰先生现场分享了他自己的所学和所感。他策划推出的澳门咖啡漫游项目，集结了澳门本地16家的咖啡品牌，规划了文化路线，并且以创意打卡换拼图的方式来引导游客深入探索历史城区。通过创意跨界和数字传播，李伟杰希望令到澳门的咖啡文化焕发更加之多的可能。在现场，肥光仔都跟李伟杰聊了一下，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1: 好，李生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系，我想问一下你系创意一百嘅第几届学员啊？
3: 我第四届。
1: 哦，第四届学员，应该系喺呢个珠海嗰个暨大校区嗰度系咪？
3: 都嚟咗呢度啊，两边都有参加。
1: 咁我见到啦，以下呢个咧五周年嘅回顾展啦，会有你一个澳门咖啡漫游嘅一个相关嘅设计。咁呢个设计系咪参与咗创意一百之后先至获得嘅呢个概念啊，定系点样？
3: 其實是一開始我哋有個諗法，就一次好機緣巧合啦，知道咗原來陶瓷係經澳門出去嘅，咖啡係經澳門入嚟嘅。咁我哋就諗有冇可能做一啲event 咁樣啦，係關於即係中西文化交流一個咁樣嘅平台啦，就去策劃咗咁嘅活動啦。澳門咖啡漫遊就希望可以喺打造一個有個展示空間啦，入邊有展品啦，跟住我哋係連結咗澳門嘅數十間嘅咖啡門店啦，咁樣就希望做一個現代版嘅陶瓷咖啡咁樣一個出入境嘅一個平台咁樣啦，所以我打造個空間都係以碼頭為概念嘅。
1: 嗯，咁而家呢個空間在澳門哪裡我們大家可以領略到呢？
3: 現在完了，我們那時候是做了一個兩個月的 POP 活動啦。
1: 其實呢，現在會不會澳門咖啡漫遊做一些衍生的產品或者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的呢？
3: 有啊，我們都做了一系列好像服飾啦，或者潮流的帽啦，還有一隻咖啡杯。那隻咖啡杯都是同返我同屆學員啦，他是景德鎮鎮搖1728的主理人。我哋就做咗一系列嘅聯繫，就將澳門比較特別嘅葡式嘅花紋啦，結合翻咖啡元素咁樣去進行咗創作。跟住嗰個產品，我哋都有限量去進行發售嘅，以及咧，我哋係同翻我哋澳門本土嘅創意 IP Underdog 啦，可以見到就係呢只狗仔啦，以佢為原型咁樣去做一系列嘅衍生咧。澳門其實是一個文化元素同埋好特別、好豐富嘅城市啦。今年我哋呢隻 Underdog IP 其實佢都作為澳門代表性 IP 之一去咗日本嘅基路城。其實日本基路城都係東亞文化之都嚟嘅，就我哋做咗一個兩個東亞文化之都之間 IP 嘅一個 crossover 咁樣啦。 咁我哋就五月份嗰陣時候去咗日本嗰邊嘅，跟住八月份嗰陣時咧，就下個月佢哋都會嚟翻澳門呢邊去做一個兩個城市之間咁樣。

0: 友好交流咁樣一個活動啦。
1: 咁我想問翻創意一百啦，其實你係點樣參與到呢個計劃當中，同埋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咧？
0: 就其實真係好啱得咁巧，我參加咗澳門一個國際品牌展，跟住陳院長係俾個展會方去特邀過去做分享嘉賓，跟住佢路過我展位嘅時候，我同佢傾咗兩句偈咁樣，就將我啲作品遞俾佢睇，跟住佢當下就鼓勵我哋參加呢、這個創意一百計劃啦，就跟住先有一系列咁樣嘅衍生嘅事情發生咯。
1: 咁喺呢個創意一百嘅呢個培訓即係學員當中，唔單止係有大灣區啲朋友啦，仲有嚟自全國各地嗰啲設計人才，會唔會你哋之間有啲咩碰撞或者係啲衍生出嚟嘅作品添咧？
0: 有啊，就好似頭先提到嗰隻咖啡陶瓷嘅留香杯啦，咁其實都係同咗我同屆學員去做一個碰撞衍生嘅產品。佢係勁得震搖，其實佢係中國綿搖之一啦。咁樣我哋都好榮幸可以用澳門嘅元素，或者係我哋中西結合嘅設計，結合翻我哋傳統嘅技藝咁樣去做一系列嘅碰撞。
1: OK， 咁你期待未來這個創意一百咧嚇會有啲點樣嘅發展呢？你作為一個師兄啊，
0: 就好似其他師兄啊或者老師分享咁樣，我哋都希望我哋係一個年輕嘅種子，我哋都可以經過時間嘅沉澱，我哋可以影響到更多人，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嘅設計或者係我哋嘅產品，我哋諗法可以俾更多人見到，去從而可以傳播到我哋中華嘅傳統嘅文化。
1: 好嘅，好，唔該曬你，
0: 多謝。
2: 咁同樣嚟自澳門嘅歐嘉怡咧，參加咗第二屆嘅創意一百項目培訓，佢就將自己喺其中學習到嘅知識運用到咗自己策划嘅文化交流拓展计划当中啊，嚟听听佢嘅介绍啊。
1: 嘉欣你好啊
3: ，Hello 各位好，系。
1: 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系第几届嘅学员咧？
3: 我系C100嘅第二届学员。
1: 哦，第二届学员，我见到咧，而家你所企嘅呢个地方咧，就系、是、今次嘅五周年回顾展当中有一个好特别叫做文化交流拓展嘅一个项目。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喺呢个创意一百当中有啲点样嘅获得，从而有呢啲项目嘅衍生啊，好嘛？
3: 哦，好啊，好啊，感谢你哋嘅采访啦，同埋今次嘅交流。咁其实喺呢个 C100 咧，我哋系進行第二屆嘅，咁第二屆過程之中咧，其實係經歷緊疫情嘅，咁我哋都係千辛萬苦咁樣咧，去揾到有場地啦，跟住同我哋上課啦，咁其實陳院長都係一個好強嘅毅力同埋能量灌輸俾我哋嘅咯，咁第二方面就係佢組織咗好強嘅師資，係啦，就算係即係南北兩地嘅所有嘅好嘅院長，同文化相關、同徽位相關嘅，都過嚟同我哋去進行一個演講，而且我哋嘅學生嘅人數咧都十分之珍貴啦，只有25位咁樣每一屆，或者係20位咁，所以其實我哋過程當中係好濃縮咁樣去高度學習、深度交流。
1: 咁你喺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同埋呢啲知識點樣融入到你之後嘅創作當中去咧？
3: 咁可能以大灣區嘅人民嚟講啦，我哋可能以商業嘅發展為主啦，文化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板塊。咁我哋喺學咗呢個課之後咧，感覺到係我哋嘅商業點樣同文化相結合，係有咗一個來源，有咗個根基，有咗一個底蕴喺裏邊嘅，甚至可以昇華到我哋係有咗一個國家嘅使命。因為喺我哋做文化交流或者係會展呢個方面嘅內容嘅時候，其實我哋可能會係好片面地需要一啲內容去進行一個支撐，但係而家我哋係更加具體地去考量點樣去組織一個活動，點樣做一個非遺嘅一個傳承，點樣去以國家嘅一個角度啦，大灣區嘅文化嘅角度啦，去成個事情係做得更加宏觀，而且係可以幫助到更多嘅青年人。
1: 不如我哋講多例子，我見到後面呢個展板嗰度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相關項目，例如咧之前會有暨大嘅圍上天開港澳行嘅一個算係考察活動等等啦。咁另外我見到現場咧，因為澳門都係創意之都、設計之都同埋會展之都啊嘛，咁係咪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項目，你都參與其中喺度進行展示啊？
3: 係啊，冇錯。咁啱先講到第一個啦，呢個係圍上天開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係由暨南大學新聞系組織發起，跟住我哋係喺澳門呢一邊。邀請了有3位的藝術家以及是非遺文化的傳承人去進行一個交流的，這個交流裡面是很深度的交流，因為暨大也派了很多的學生過來，老師去做指導，我們這邊的 採訪嘉賓咧，亦都係有好多外籍嘅人士啦，無論係菲律賓啦、葡語系嘅人士啦，咁其實都係進行一個交流。即係甚至喺呢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最大嘅得著咧，同埋睇到嘅世界就係中國嘅文化唔係淨係中國人喺度傳承，而且係外國亦都喺度將我哋嘅工藝咧係演變到去佢哋嘅生活當中去嘅。就好似以我哋扎呢個竹嘅燈籠為例，咁其實佢做緊呢一個工藝，做緊呢個花燈展咧。嘅藝術家咧，其實係葡國人嚟嘅。咁佢下邊嘅工藝嘅設計師咧，係菲律賓人嚟嘅。佢哋對呢一樣嘢係十分之鍾愛，而且係做咗十年以上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呢啲，我覺得係亦都係中國對外嘅一個影響力。
1: 你講嘅應該係澳門嘅呢個應該係土生葡人馬若龍先生係嘛？
3: 啊，係
1: 啦，我見到佢好似係頭先你講菲律賓嗰個徒弟啊嘛，專門係過嚟學習嘅，
3: 係
1: 啊，咁啊，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啦。咁其實你會唔會寄望未來創意一百仲有啲點樣嘅發展咧？你作為一位大師姐嚟講，
3: 大師姐，我覺得每一屆都可以成為師姐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點樣去傳承到一定嘅資源同埋諗法，可以令到下一屆會更加好咯。咁例如講我哋下一屆嘅建議，我希望係有更加強烈嘅連接，可以令到學員們，因為每一位學員其實都係精英中嘅精英，咁我哋點樣可以聯動一起做多啲嘅項目出嚟？我覺得唔係淨係上課，而係更多嘅互動交流同埋創造項目，以及係項目嘅執行落地。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做到後邊呢一 part 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哋出嚟誕生嘅 IP 內容咧，係可以幫助中國係走得更遠。
2: 嗱，除咗嚟自灣區各地嘅學員之外咧，喺呢個創意一百嘅計劃都吸引咗嚟自全國各地嘅學員，例如嚟自北京嘅第五屆學員代表邵旭光咧，佢就分享到創意一百嘅項目唔單止一次學習嘅旅程，更加係一次觀念嘅重塑。佢令到自己意識到公共藝術並唔係只係美嘅點綴，而係連接人、空間同埋文化嘅有力媒介。咁喺呢度，佢真正思考咗點樣利用科技手段重構公共敘事，令到傳統文化以更加具有共鳴嘅方式進入公共空間。而佢喺呢次展覽當中咧，帶嚟咗兩個作品，嚟聽聽佢嘅分享。
4: 大家好，我是邵旭光，我是來自中央美術學院。我的专业呢是公共艺术领域，然后呢，这个非常有幸参加了创意一百，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活动。那么呢，我呢今天这个作品呢也是基于我当时在整个我的专业和非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去做的一件艺术和科技还有。功能相结合的作品，一眼千年呢，其实我是希望它能够将折扇还有非遗的文化，包括自己的家庭的这种 DIY 的定制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都够融到你这样的一个钟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里面去。我觉得其实艺术很多层面上，尤其是公共艺术，我希望它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多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我这件作品最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1: 我看到一眼千年，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钟，但是时钟它又不同于平常的时钟，它的时针，它不是那个针状的，也不是钢条，它是一把折扇一样的东西。然后上面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展开之后，会有不同的我们中国的一些画作，是吧？
4: 是
1: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4: 其实我比如这个作品呢。目前呈现的是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千里江山图》，还有一个是，《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这个画面呢，其实我是选择了两个画幅的两座山，一个呢是在浙江博物馆的一个画轴上的一个山，然后另外一幅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画轴上的一座山。我用 AI 将这两座山拼贴在一起，然后去呈现了一个画面。当时钟转起来的时候，我希望它其实是从时间的概念上去做一种历史文化和两岸之间的这样一种传承。其实我更想希望它能够去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在中国的扇子的这样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善良的寓意。然后打开的扇子折扇，其实是海纳百川， 然后呢，合起来呢又代表一种团结，所以我是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范围内，能够去体现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体验在里面。当然我其实更想说，就是说其实可能作品本身的画面今天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每一个扇面的内容是可以根据

0: 的需求，然后可以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定制的图案都可以去呈现在你的每一个你的生活的时间范围内去。
1: 就像它应该是一个，如果定制的话有不同的可能性啊，针对不同的受众或消费者有它自己的一些价值在其中啊。那另外还有在您身后有个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个艺术的塑造的机场空间，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对刚才那个扇面，有可能跟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而且非遗，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画作相关的话，那这个大兴机场的公共艺术品又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头呢？
0: 其实这个作品呢，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座椅的功能，但是呢，其实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想通过一个能够实现很多不同场景的休息的一种场所。那么在这个场所里，就是它不仅仅提供的是一个坐下来的行为，它也可以形成小范围的这种讨论的空间，也可以躺在这里面。那么这个作品的造型呢，其实是源于从中国的这种的山水画里面去抽离出来一些线条，然后呢把云的意象又融进去，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既有山又有水又有云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面。其实机场里面也不止这一件作品，然后包括视频里也呈现，还有一组是在外面，我用这个通过这个印章和文字的汉字的这样的一种的笔划去创作了一个另外一组，就是把花箱，移动的花箱座椅结合在，还有车挡这样的功能，都是将艺术和功能和文化找到一种连接的点，然后来去提供给一个公共空间里面的一种使用场景。
1: 最后我想问一下，参与了创意100的项目，你有什么获得呢？然后会不会有机会跟其他的一些学员啊，因为有100多个学员，去进行跨界碰撞跟融合，一起合作呢？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还是不同的这种的专家的讲授期间，其实是开阔了很多的视野，然后包括对未来的设计的方向的一种想象。那么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呢是做公共艺术，但是我近几年呢也是因为创意100的影响呢，也就逐步的想去探索如何将传统的非遗的更多的中国的好的故事能够用我的专业的方向来呈现出来。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我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也就是从创100的这丽江之行，然后来去对我自己未来的一种专业上的一种开拓吧，相当于。然后另外呢，我也是现在也在跟另外一个学员，他是做视觉传达的，然后呢也是在一起合作，希望去做共同开发一些艺术的衍生品。这也是从我们整个创100的这样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2: 好了，各位，刚才大家听到的呢，是早前肥光仔制作的一个专题呢，就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一个成果展，造物有道，创意无限，同大家做的一个分享。我相信里面大家仲听到了负责人陈平老师他的分享啦，仲有里面有3-4位的青年才俊，有些是大湾区的青年，有些是来自北京的朋友，都同大家作了分享。总而言之，他们通过参加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的创意100的一个人才培训计划，亦都结交到大江南北不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呢，是去做项目或者是做设计的，亦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或者作品衍生到出来。所以说呢，传统手工艺的生命力是不只存在于保存和展示当中，更加取决于它可不可以持续进入当代生活，和新的社会需求、材料、技术和审美发生联系。所以我们昨天和今天都分享的是第7届创意100这个项目，是以青年共创对话未来，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为年度主题，会在今年的10月25日到11月3日在浙江的温州举办，希望从温州这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累和活跃民间创造力的区域出发，重新讨论传统生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0: 为期10日的集中驻地研修，这个课程会由开题论证、专题研习、田野调查、项目共创和导师指导，以及是结项答辩来组成。各位学员将会按照跨专业背景组成小组，以浙江温州的文化遗产和相关社会文化议题为研究对象，在导师的指导之下，完成从问题提出、实地调查到成果形成的完整过程。关于这个创意100第七届的人才培训计划，我们都会持续和大家关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就是K 大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他们的官方平台叫做文艺传承，就是民间艺术传承的意思，文是民间，艺是艺术，不要打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这个专题板块和大家呈现的内容。如果你错过节目，主持人被光仔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叉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
6: 噶。好。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嘅内容。
1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率领的蒙古部族和拜笔花率领的乃蛮部呢展开一场大战。拜笔花见到铁木真的部队十分之勇猛，又被隔离扎木合在旁边死咁吓鬼他，搞到他的指挥部队一退再退。铁木真是啱晒河车啦，追住乃蛮的部队系咁打系咁打。拜笔花在山顶上面望落去，见到山下边铁木真的部队之中有一员大将的盔甲零舍抢眼嘅，一双眼就碌到大一大，不怒自威。他又走去问扎木合啦，这个是边个嚟嘅呢？点解咁得人惊嘅？扎木合呢个时候呢唔知出于咩心态啊，佢又同拜笔花话，嗱，这个呢就是我安踏铁木真啦，佢呀真係好犀利㗎，佢呢个人真係铜皮铁骨，打极都打唔死嘅。拜笔花听佢咁讲呢就感叹话，哎呀，这个铁木真又真係有黑寒嘅气质㗎嘛。佢个仔屈出率呢个时候呢已经走到佢身边啦，听到拜笔花同扎木合两个一问一答，越听就越嬲，大声喝话，咦，有此你呢个扎木合扰乱我老豆军心，我一刀斩咗你。扎木合听佢咁讲就唔出声啦，屈出泪又对拜笔花讲，父汗你做乜咁懦弱噶？见到铁木真啊声都震埋，嗰个都系人嚟嘅啫。你只要一声令下，我就而家冲落去帮你捉佢上嚟。咁但系拜笔花呢个时候呢，已经俾蒙古嘅军队打到惊晒，再加上又俾扎木合吓得佢几吓，心里边啊越嚟越紧张，拧拧头就话：，唉，打仗啲嘢啊，点可以啊乱咁冲噶？唉，快啲后退，快啲后退。咁喺佢指挥之下呢，乃蛮军又继续后退啦噃。铁木真嘅军队见敌人一退再退啊，更加兴奋啦，系咁攻上嚟。拜笔花又向战场望过去，见到下边有个敌人身手敏捷，不停咁射箭，每射一箭呢，乃蛮部呢边就有一个士兵啊冧低噶啦。 佢系由周文泽木合啦。

0: 喂喂，呢个人射箭咁准嘅，边个嚟噶？
1: 山木合答话：哦，呢个系铁木真嘅弟弟合沙尔，佢自细啊射箭好准噶啦，而家更加犀利添啦。
2: 屈出律企喺旁边，见到扎木侠系咁帮敌人吹牛，越听啊越嬲，立起衫就要打扎木侠啦噃。扎木侠正准备还手，好在屈出律呢就俾萨卜勒克掹住咗。

喂，呢一下再撤就真系唔系好系路噶啦噃。事关佢哋从山脚呢已经一路啊褪到去山顶噶啦，再向后褪呢就从山顶啊褪翻落嚟噶啦噃。咁到其时啊，蒙古军占据咗地形嘅优势，乃蛮军啊更加顶唔住啦。佢个仔屈出率见到咁嘅情况呢，知道呢一仗啊输梗噶啦，长叹一声，老豆都唔理啦，嗱嗱临走到自己率领嘅部队揾机会啊踢鸡啦噃。而赞木合呢这个时候亦都唔再理拜不花啦。走过去找到之前背叛铁木真的阿勒檀和忽察尔，跟他们说，这个太阳汗都没鬼用的，我几句说话吓到脚都震埋，只要他对抗铁木真是嘥鬼气的啫，不如都是走啦。于是啊，他们三个嗱嗱临走人啦。咁走之前呢，赞木合仲派了个使者走过去跟铁木真说，我已经帮你将这个太阳汗拜不花吓到半死的啦，你就出力打啦，一定打得赢的。嗱，赞木合呢一位铁木真一生嘅大敌呢，喺心态上啊好奇怪噶吓。一方面佢又与铁木真为敌，希望打败铁木真。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佢好似又唔希望铁木真俾其他嘅敌人打败噃。一旦铁木真同边个对敌呢，佢又往往喺对面搞鬼。咁样一嚟啊，佢对于铁木真嘅帮助分分钟仲大过对于铁木真嘅损害添。铁木真收到赞木合嗌人带嚟嘅消息，知道对方啊大势已去啦。不过呢个时候呢，佢个部队亦都好疲劳啦，所以佢下令暂停攻击，指挥部队将座山头啊团团围住，准备瞓一晚好觉之后呢，听日可以全歼敌人。对面乃蛮部嘅拜不花这个时候已经惊到有啲神经错乱啦。佢手下嘅大将萨卜勒克见到咁嘅情况呢，就叫人好好咁照顾佢，自己呢就担起咗呢个指挥军队嘅重任。佢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呢，制定咗一个反守为攻嘅战斗方案。佢命令军队天一光啊，就向山下发起进攻，然后喺半山腰嘅地方呢，就构筑一个防线，顶住铁木真嘅军队。另外啊，再派一支部队兜到铁木真嘅大营后边，发动突袭。嗱，从战略上讲呢，这个作战计划都几好嘅。不过呢个世界上再好嘅计划呢，都系靠人去执行嘅。乃蛮部嘅部队之前喺拜不花嘅指挥之下呢，不断咁后退，越打就越哚。呢个时候呢，士气已经大受打击噶啦。所以当他们冲到半山腰构筑防线的时候呢，被铁木真的部队一轮狂攻猛打，整条防线咧晒起，那班士兵一个二个无心作战，咪讲话派军队出去突袭啦，连嗌他们企喺度啊都冇离神气嘅。嗱，这个时候啊，乃蛮部仲有一啲帮手嘅军队呢，就喺包围圈嘅外边驻扎咗其他山头嘅，见到他们嘅大本营被铁木真打到几乎爆煲，就嗱嗱过嚟帮手啦。铁木真系早有防范啊，就系等你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佢嘅军队啊分咗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右军嘅。这个时候佢嘅中军顶住敌人嘅救援部队，后军同埋左军啊进行包抄。嗰啲其他部落嘅救援部队系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冇两嘢俾打到零星落索，根本上我帮唔上忙。萨卜勒克同埋屈出率见到咁嘅状况，都冇计啦，唯有指挥军队啊褪翻转头。就系咁打咗成日啊！乃蛮军唔单止揾唔到半点着数，反而仲损失咗好多人马添。屈出率见到咁嘅形势，知道再打落去呢都冇办法打得赢噶啦，夹 硬死顶呢，最后啊只会全军覆没嘅啫。于是啊，佢就命令部队分成一个个小队，沿住后山嘅山崖，趁住夜色呢就偷偷地走人啦噃。点不知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嗰班士兵打咗败仗，仲边有心机遵从军令先得噶？个个啊净系谂住快啲走。结果嗰条山崖又窄又陡峭，乃蛮啲士兵喺个山崖口你推我拱，结果呢有好多士兵喺一片混乱之中跌咗落山崖，死嘅人呢可能仲多过打仗里面牺牲嘅。屈出率就想掹埋个老豆拜不花一齐走啦，咁但系拜不花呢个时候呢系已经撇晒啦，耍耍手就话：唉，我唔走啦，喺度等死就算啦。屈出率见到咁嘅情况都冇办法啦，唯有掉低个老豆啊走人喺啦。而萨卜勒克就够忠心啊，带住一队卫队呢就守喺拜不花身边，死都唔走㗎喇。等到天光啊，山顶上面呢就剩低拜不花同佢几百个卫兵啦。萨卜勒克知道今次一定係死直㗎喇，於是佢鼓起勇气同拜不花话：太阳汗，我哋一齐再冲杀一次。但係拜不花呢个时候已经冇晒战斗意志啦，耍手兼零头就摊直咗喺度。萨卜勒克就冇计啦，带住班卫队对拜不花行咗个礼，然后飞身上马向住铁木真个部队去冲过去。那萨卜勒克率领嘅呢支卫队

0: 队呢人数虽然少啊，但呢个时候个个都盘死作战，个个都諗住杀一个回本，杀两个有着数，所以短时间内呢都对铁木真嘅部队造成一定嘅冲击嘅。铁木真见到佢哋咁勇猛啊，亦都非常之感慨啊，对身边嘅部下话：太阳汗有啲咁样嘅士兵都可以讲系死而无憾啦。咁最后呢，萨卜勒克率领嘅呢几百个勇士全部都英勇战死，而佢哋嘅主人太阳汗拜不花亦都死咗喺战场之上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喺里边发现无数嘅宝藏，挖掘无穷嘅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培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啦，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今日的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这一首既传统又潮流的歌曲，这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这一首作品是由广东歌手东山少爷为大湾区城市东莞他们的麻涌量身打造的粤韵主题粤语作品，是一首深度绑定本土曲艺文化的特色歌曲。这首作品收录于《麻涌鱼米之乡粤语专辑》，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东莞麻涌新八景之一的梅林曲韵，这个景点就是华阳湖畔的梅林曲韵。讲到东莞的麻涌自古被称之为古梅乡，因为当地遍植梅花，梅林曲韵是各位粤曲爱好者常年聚集的私火局，粤韵声常年缭绕这个梅林，这个实景正是歌曲名字和内核的来源。而东莞的麻涌早在1999年就获评中国曲艺之乡了，上个世纪30年代起粤剧文化就在这里扎根，整个麻涌镇至今有20几个民间私火局，粤曲一早已经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文化部分。而这首歌曲正是对这份本土曲艺情怀的音乐化表达。大家细心听的话就可以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特登提到了粤曲的两大经典流派声腔和虾腔，还融入了经典的粤曲分飞燕的意象。编曲当中还突出了高胡等的粤曲标志性的文乐音色，特别是歌词当中讲到高胡切分动人又敏锐这样的歌词，可以说直接对应整个乐曲演奏的细节质感。而传统器乐和现代流行编曲融合相当之自然，再加上东山少爷这位广东歌手温润的声线，亦都将粤曲丝火局里头知音咏梅唱聚的松弛氛围是完全呈现了出来的。而且这首作品不单是一首流行歌，更加是东莞麻涌粤曲传承脉络的缩影。歌词当中还写到了小生闪耀花旦娇俏，对应了当地粤曲进校园培养出来的少儿粤剧团。那边的各位小演员除了拿低很多金奖之外，还上过央视戏曲频道的舞台，相当之犀利。我们吹了这么多，就不是只是黄婆卖瓜的话，这首歌有几咁传统，又有几咁潮流呢，又有几咁温润添呢，我们一起听听东山少爷唱出的梅林曲韵，亲自感受一下。亦都系以呢一首作品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被光仔不断提醒过。

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系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旅游动态。咁首先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跟住落嚟咧就要到呢个中秋假期啦。咁有唔少嘅朋友咧，中秋假期会追月嘅，去边度追月咧？咁同埋咧喺呢个追月嘅过程当中，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吓，其实无非都系一个为咗自己有一个理由可以在路上啊。
8: 嗯，冇错。好啦，而家大家旅游嘅理由变多咗啊！喺呢个环节当中会同大家探讨下嘅。咁啊，喺翻嚟之后嘅出人智囊团咧，我哋会同小夫一齐啦，继续去倾下佢嘅山东嘅半岛之旅嘅。
7: 嗯，山东半岛之旅咧，即系都玩咗好长一段时间啦吓，睇到咧呢一个嘅采访讲咗好几期啦，都未讲完，依然仲有好多嘅精彩内容咧等住大家慢慢收听。咁我哋稍后一齐嚟分享。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啦，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呢条新闻啦。第32届中越边关旅游节咧喺广西彭场进行，会持续到

0: 9月25号嘅，咁今日咧就系开幕式，主题为千年雄关一座城，月见鹏翔观东盟。今届嘅旅游节咧设有文化旅游、体育交流同埋商务三大板块，总共11项具体嘅活动。文化旅游板块咧包含旅游节开幕式、中越边民大联欢文艺晚会、中越百家亮社走进崇左踩线、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4项。体育交流板块安排中越钓鱼比赛、中越足球友谊赛、中越匹克球友谊赛3场跨境赛事，而商贸品化咧就会开展中越商品推介会、跨境电商直播大赛、榴莲产品品介推介会同埋丝路电商交流会4项经贸活动噶。
1: 旅游节相关嘅惠民举措亦都系同步公布咗啦。咁啊，从即日开始咧，一路去到听日啦，喺友谊关、大连城景区都系首度门票系免费嘅。咁啊，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年底嘅12月31号啦，全国嘅应届中高考生都可以免票去游览呢两个地方。而开幕式当日咧，鹏翔东站、市区、友谊关等等咧地方都系免费往返嘅呢个旅游专线都开通咗啦。咁啊，从今日开始一路去到12月31号啦，游客持住一个友谊关同埋大连城嘅有效门票咧，亦都可以喺蒲寨跨境风情街、边关第一街去享受餐饮、购物、旅泊等等多个业态嘅个消费折扣，而本地嘅酒店、餐饮同埋旅行社亦都会同步推出一啲节庆专属嘅优惠，同埋一啲让利活动，同埋一啲让利嘅线路噶。
0: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有好多嘅项目咧都会持续推出嘅，咁啊，包括咧，我哋其实有好多朋友就已经咧系开始策划自己嘅路线啊，准备咧就开启今次嘅呢个旅游行程。咁我哋提醒翻大家咧，其实今年嘅中秋国庆假期咧，运输嘅呢个即高峰期啊，其实咧都好早就会出现噶啦。咁我哋睇翻咧，即系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亦都发布咗啦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嘅运输方案。咁啊，运输期咧从9月23号，即系听日就会开始噶啦，会持续到10月8号，为期16日。其中10月1号咧就肯定系客流最高峰，中秋假期咧就25到27号，肯定亦都会人数好多，咁国庆就更加系一样啦吓。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跟住这个客流方案，可能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行程，不要太多人，如果人逼人，自己的出游体验都没那么好的。
1: 国铁方面整个假期的运输期间都是实行个高峰运行图的，日均计划开行的这个旅客列车是1.3万列的，去到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到10月2号、10月6号至到8号之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厦等等呢啲高铁干线上边咧，亦都会有夜间嘅高铁嘅。咁去到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同埋10月1号、6号、7号、8号啦，喺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去到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到太原呢啲区间咧，都会增开呢个动卧噶。
0: 冇错啦吓，咁啊，同时咧喺列车上边都有好多嘅特色主题啊，包括有星光燕照号啦，有熊猫专列啦，呢啲特色旅游专列，同埋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中国雪都、我的亚勒泰等旅游专车列车啦，都会喺假期继续开行嘅。同埋咧，大家亦都可以订制开行咧，譬如话歌迷专列啊、球迷专列等等。而广深港高铁进出香港列车同埋中老、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咧，系保持开行，助力跨境游。普速列车开行规模保持，公益性嘅慢火车同埋乡村振兴旅游列车咧，系持续开好噶。
1: 再关注到福建啦，咁啊，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啦，福州市民旅局咧就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啦，推出咗10大秋季嘅文旅产品，以及一县一特色嘅主题活动，涵盖超过1000场嘅文旅活动、文艺演出同埋文博展览，并且系发放1000万元级嘅咁样旅游消费嘅补贴。
0: 系啦，咁啊，睇睇消费方面咧，会有点样嘅补贴啊？吓，嗱，会系通过运闪付啦，发放15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同时咧亦都会系联合翻相关嘅 OTA 平台咧，投放80000红包同埋10000份嘅文创礼盒。咁仲有一啲出行嘅平台咧，就会系发放30000份嘅限定出行嘅券包。咁以及咧会统筹财政同埋平台资源咧，投放超过8000万元嘅呢一啲优惠嘅措施嘅。咁啊，同时咧仲会推出10000份订制文创卡包一卡。

0: 向游景区餐饮娱乐同埋配套外地车辆免费停放、地铁行李寄存、儿童防丢失嘅手环等等便民嘅服务啊，相当之贴心噶吓。
1: 同时咧围绕住上秋云、南秋光、拍秋景咁样嘅核心咧，福州仲会有一批嘅秋日特色嘅文旅场景嘅，咁啊会推出30条嘅上秋主题线路啦，串联喺城市、山野、滨海嘅秋色，咁同时亦都会有田园采集啦、特色宴集啦，去令到大家可以上到秋日嘅敏味嘅。咁仲有啲丰收节啦、春晚啦等等，令到大家去到乡村旅行，亦都可以去感受下当地嘅特色。仲会有过桥市集啦、非遗手作啦，令到夜间经济都同样好有活力。仲有啲双节嘅民族活动啦，例如系中秋嘅活动，同埋庆祝国庆嘅活动。仲有闽超嘅足球赛、围棋赛等等，亦都可以令到票根经济嘅呢个机制咧，促进我哋嘅体育加文旅嘅融合。仲会有一啲好似科研啊，仲有熊猫世界啊相关嘅呢啲主题啊，都会主打亲子方面嘅。另外露营啊、民宿啊，亦都会升级成为一个慢旅行嘅体验，都会配套翻草地音乐会啦，同埋闽干夜游啦等等嘅活动啊。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高规格嘅世界航海装备大会、国际文化旅游节等盛会咧，都会同步落地，持续放大有福之州嘅城市吸引力啊！吓，呢个假期大家都可以将福州咧作为自己出行嘅一个参考目的地啦。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精彩咯，让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关注下广东方面嘅消息。嗱，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咧，进入到第二阶段啦。咁啊，第二阶段咧，主要面向境内外嘅来粤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覆盖中秋、国庆重要嘅节点。活动线上线下都有啊！吓，活动期间每日10点会限量发放，大家咧记得早去抢啦，先到先得啊！满即止嘅吓，
1: 冇错啦，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嘅呢个平台啦，进入到一票游广东嘅小程序去领取嘅。当然啦，喺佢嘅首页亦都有个惠民补贴嘅专题页面，咁亦都可以入到去领取相关嘅啲优惠嘅。咁啊，线上嘅专场亦都会有好多个 OTA 平台可以去发放，最高单笔系可以减到500蚊。咁咧呢啲消费券咧可以用喺酒店民宿啦，同埋景区门票啦、文艺演出啦等等。当然啦，如果系省内游、国内游，咁啊，仲有啲入境游嘅度假线路，以及系呢个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等嘅文旅家嘅套餐产品都可以用嘅。总而言之啦，喺呢个假期啦，如果大家过嚟广东呢一度，唔理系智慧旅行、低空旅游，一定系话游轮、游艇嘅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等等等等，呢一啲新嘅业态、新嘅场景，全部都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嘅。
0: 冇错啦，吓我哋睇到啦，其实喺今次嘅假期当中咧，有好多嘅呢一啲出游同埋出境嘅一啲需求啊，咁啊面对咧呢一啲需求增长嘅一个情况啦，南航咧就喺深圳加密咗兰州、西宁等航线，9月15号咧新开通深圳到四水，9月16号咧复航深圳到悉尼，并且会加密新加坡等国际同埋地区嘅航线，强化大湾区以及系亚太之间嘅互联互通。咁而10月1号、2号、3号、6号深圳到新加坡航线每日新增加一班，南航喺深圳至首尔、胡志明市航线上面咧增头空客330宽体，喺深圳至台北航线上边咧增头波音777宽体，提升单班嘅运力。而国内方面咧，南航喺深圳针对兰州、西宁、亚勒泰、南充四个热门旅游返乡目的地，往返旅计增加80班次，满足旅客前往西北赏秋、返乡团聚嘅出行需求啊。
1: 喺深圳机场方面嘅呢个配套服务亦都系同 同步跟进紧嘅。咁啊，睇翻啦，喺2026年8月开始啦，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啦会有一个中转旅客嘅免费城市游，作为来深飞品牌嘅一个升级嘅举措嘅。亦即系话咧，如果你喺深圳机场中转停留超过6个钟嘅呢一啲国际及地区嘅中转旅客咧，就可以去报名免费去参加噶啦。咁呢个旅游产品就含有深圳半日游，咁啊同埋滨海短途游两条线路。咁如果系半日游咧，就去到南头古城啦，同埋深圳湾人才公园嘅。而如果系去到滨海短途游咧，就去到欢乐港湾同埋呢个湾区之眼嘅摩天轮。整个时长咧系4到6个钟，而且全程系免费嘅。当然啦，呢啲外籍游客系需要持有有效签证或者系符合24小时过境免签先至可以去参加。
0: 系啦，跟住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澳门方面嘅消息。嗱，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9月25号同埋10月1号、4号咧3日会开演嘅，覆盖咗咧中秋国庆双节。地点咧就喺澳门旅游塔对开嘅海面，每个演出日咧喺晚上9点至9点40分会各演一场，每场时长咧大约系18分钟嘅。咁今次嘅活动主题咧就叫做《丝路海图澳门之约》，首次咧加入咗无人机编队大型表演，作为开幕同埋闭幕嘅亮点环节啦吓。
1: 冇错啦。咁啊，9月25号中秋夜咧系由葡萄牙及韩国嘅烟花公司去表演嘅。咁啊，国庆当日嘅话咧就系安排泰国同埋中国嘅烟花公司去演出。以10月4号晚最后2场嘅表演结束之后咧，会有个颁奖典礼去公布成个比赛嘅得奖结果。咁喺观赏方面咧，喺澳门就推荐咗6个最佳嘅观赏点，孙逸仙大马路嘅观音莲花园去到观音像海滨休息区，咁啊仲有澳门科学馆海堤同埋沙格斯大马路、南湾雅文湖畔同埋呢个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啊，澳门之外咧，亦都有5个最佳嘅观赏点。分別是珠海十字門、嘉林山同埋珠海嘅情侶南路、橫琴金融島同埋橫琴大橋啊！
0: 冇錯啦嚇，咁我哋睇到咧，其實喺今次嘅呢一個活動當中咧，有好多嘅呢一個地點啦，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啦咁靚嘅一個煙花，咁所以咧，即係都希望可以將佢哋記錄落嚟啊！咁啊，於是乎會繼續咧舉辦攝影比賽、學生繪畫比賽同埋 AI 智繪比賽啊！嚇，咁啊喺攝影比賽當中，仲會特別增設橫琴居民嘅組別。居民同埋游客咧，可以通过小程序咧进入澳门旅游局互动区，参与线上互动游戏，按照指示完成任务同埋竞猜冠军队伍啦，咁系有机会抽奖获取澳门单人往返内地嘅机票，以及系旅游局周边嘅纪念品添啊！
1: 冇错啦，以上就是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睇下翻嚟咧，会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同大家去倾下双节临近啦，大家旅游嘅理由系乜嘢咧？

0: 富吗？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出行嘅旅游究竟可以游乜嘢啊？其实我觉得而家唔需要理由，有阵时系即系想走就走啦。
3: 系、啊，
2: 即系特别系因为可能跟住落嚟就到咗中秋啦，有国庆啦吓，两个大长假咁样。即系其实可能个理由就在于系我终于可以有个理由同老细讲话我要休假啦。
3: 系，冇错。同埋咧，今年咧，因为其实每年中秋咧，即系大家一定会去赏月嘅。月亮呢一个意象喺中国人嘅眼中就系特别有意境同埋特别浪漫嘅一个存在。佢甚至可以系一个文化符号，而唔系一个好冷冰冰嘅月球。咁所以今年咧，其实亦都见到一个新嘅玩法，叫做赏月航班啊。因为之前有 OTA 平台嘅呢个搜索量咧，就会发觉话喺中秋嘅当晚嘅呢个赏月航班嘅搜索量系同比增加咗两倍以上。咁讲紧嘅赏月航班咧，就系话出发时间喺晚黑嘅6点钟一路去到凌晨零点之间嘅呢啲夜间航班。咁啊，因为大家都见到话，夜间嘅话咧，如果你啱好喺天上，你嘅圆窗出边啱好就系一个月亮啊，而且咧今年嘅中秋咧又系话即系15个月亮17圆，咁所以咧好多人就去 book 咗9月27号零时嘅嗰个飞机咯。
2: 我突然间谂咧，会唔会有即系一啲航司喺飞机上面推出呢一个团圆餐嘅套餐咁样，
3: 都可以、啊，
2: 即系一家人直接就赏月，跟住即系食呢个团圆餐咁样，可能亦都会系一种即系比较订制化嘅有趣嘅呢种体验啊！即系一趟航班其实就系从之前嘅所谓嘅交通工具变成咗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啦。直接系将呢一张机票咧玩出咗好多新嘅玩法啊！咁所以我哋其实睇到啦，可能航司未必会真系帮你做咁复杂嘅呢一种套餐，
3: 可能出年有
2: 啦，下年可能会有，但系今年我哋见到已经有好多朋友自己开始咁样玩啦吓，譬如话我哋见到喺9月26号上海飞广州9点钟出发嘅航班系晚黑9点啊吓，攞票价咧最低系252蚊嘅，其实好抵啊吓。咁啊，9月26号广州飞北京咧晚上9点出发嘅系520蚊，所以呢个价位咧真系比好多城市一餐咧中秋家宴仲要平啊！你可能咧就喺飞机上边最多系食一啲即系嗰个五谷杂粮吓，简单嘅嗰啲所谓嘅坚果咁样，但系吓可以同自己即系心爱嘅人或者系亲密嘅家人一齐去赏住月呢一个嘅体验，即系520蚊，你喺地面系买唔到
3: 嘅。系啊，就会觉得呢件事系特别之有仪式感嘅。我哋而家即系亦都系从呢一个现象啦，就会去谂起发散咁样，觉得话而家其实即系大家对于仪式感呢件事嘅追求咧，系刻喺我哋每一次旅行嘅过程当中嘅。以前真系细谂唔到话，我可能喺一个交通工具上边嘅呢件事都可以做到咁有仪式感。哇，唔系，我哋亦都可以大胆咁期待下，出年可能仲会有个中秋团圆餐喺个飞机上边。即系呢件事系因为大家对于旅行嘅仪式感嘅一个重视，同埋旅行嘅理由嘅一个多元化。
2: 同埋咧，即系今年我真系见到呢一啲新闻稿咧，即系个提醒都系好贴心啊。因为你话普通人点知我究竟坐边边先啱噶？而家呢一啲新闻稿都提醒各位，月亮东升西落，所以你要坐边边咧，即系自己要先去考量下你嗰个航线系向边个方向去飞嘅。如果我哋由东向西飞，咁就要优选左边嘅靠窗嘅座位；如果你由西向东飞咧，就要靠右边嘅座位；南北向嘅话咧，你就要坐喺东边嘅座位，角度会更好。即系话你真系睇到全部嘅呢一啲攻略。

0: 入边都俾到大家呢一种新嘅玩法嘅一啲推荐，或者系一啲好贴心嘅攻略，即系令到成个所谓嘅呢一种仪式感会更浓咯。
1: 系啊，即系市场个反应好快咯，就
0: 系
1: 你一旦有咁样嘅需求出嚟，佢就会即刻将呢啲周边嘅配套都配晒俾你。
0: 以前都见唔到呢一种咁嘅部件，
1: 啊、哪怕即系话你可能一啲硬件嘅嘢或者嚟唔切准备嘅呢啲嘢咧，系需要话佢要期待下出年，但系一啲比较容易去做得到嘅，我哋话好掉头嘅嘢咧，其实好快咁样就已经俾到你啦。咁其实如果系单纯咁样将呢个上月航班单独嚟睇咧，其实好容易就会将佢当成一次系营销机票嘅考试嚟嘅。但系如果我哋将佢放入到咁多年嚟，即系我哋成个旅游发展嘅趋势嚟睇咧，你就会觉得即系而家大家旅游嘅理由变得越嚟越多元，呢件事先至系推动我哋去做呢一种营销嘅考试嘅一个根本嘅动力嚟嘅。
0: 冇错，
1: 其实呢啲其实都有啲统计数据系可以支撑到嘅。例如我哋见到中国旅游协会喺前面发布嘅2026年上半年嘅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当中咧，就话到系旅游嘅呢一个消费重心啦，大家已经从睇风景变翻系揾自己啊，即系呢一种好低节奏啦、长停留啦，或者系重体验嘅慢充式嘅旅游系快速兴起啦。我都系从呢一次嘅报告当中，我先知道咩叫做慢充，即系其实就系话你唔理系去边一个地方，
0: 好似部车咁样可以有快充有慢充。
1: 系啦，佢就唔系话好特种兵嘅，佢就系将你成个生活节奏都放慢落嚟，将你嘅旅行嘅脚步放慢落嚟，去到某个地方，佢未必又话我真系好深度去体验，或者系好想去探寻某一样嘢。其实关键仲系嗰个节奏就系慢落嚟，因为慢落嚟咧就会俾你自己有更多嘅时间喺嗰个空隙当中。中去思考、去发吽逗、去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咯。
0: 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咧，就系包括我可能睇到我哋而家嘅呢一种喺旅游上边嘅出行方式嘅改变啦，或者我哋体验嗰种改变咧，系来源于即系我哋而家嘅硬件设施啊。首先第一个系真系越嚟越
1: 好舒服、
0: 完备啊吓。即系第一个咧就系话，我从我自己揸车啦，从广州去到韶关咁样啦，因为韶关都有我朋友啊嘛，咁有阵时咧会周末嘅时候揸部车过去揾佢。咁跟住即系以前咧，我记得揸车去韶关，我啱开始系啦，啱开始开。长途嗰阵时四五个钟，哇，好攰啊！去一探南红咧，要睇银杏咧，大概就系十一月份呢个时间。你一定要喺韶关市区住一晚，跟住你第二日先可以再去，因为实在太远啦。但系而家系两个半钟，你就好快咁样可以从广州去到韶关啦。即系呢个就系你从硬件设施上边将人与人之间或者你作为游客同埋旅游目的地之间嘅嗰个距离拉近咗之后，你就可以忽略咗好多以往会即系喺度谂考虑嘅呢啲阻碍。你会考虑话我应该要几多日啊，或者我应该要玩啲乜嘢时间咁短，我系咪？应该要凑足自己嘅行程啊！而家唔需要啦，就好似我翻工一样，可能我翻工我揸车到一个几钟，有阵时塞起车嗰阵时，但你而家两个半钟就可以去到两百几公里远嘅地方，咁你真系可以完全好放松咁样。我可能就为咗去浸个温泉而去嗰度，或者我就为咗同我朋友可能好耐冇见啦，去食餐饭，又或者我好纯粹就系呢个星期我上班真系好攰啦，我就想去嗰度去 hea 一 hea， 换一个酒店瞓下觉，即系呢一种嘅纯粹所谓。嘅揾自己嘅体验，就因为呢一种硬件设施，令到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选择。
1: 冇错啦，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先至会有越嚟越多嘅旅行嘅理由去，即系慢慢咁样浮现出嚟。咁其实讲到呢一度，我哋嘅需求已经冲喺前面啦，我哋嘅供给系咪真系完全跟得上咧？我哋唞下先，翻嚟再继续讨论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看世界，
4: 看世界。
0: 又收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同大家关注一下我哋出行嘅理由有边啲啊？理由咧其实有好多噶吓，无限嘅。咁其实亦都见到而家啦喺市场上面嘅需求真系相当之多元，但系供给可唔可以跟得起身呢？其实咧我哋睇到喺今年嘅暑期啦，一到三日短途打卡游出游嘅人次占比咧，已经系由旧年同期嘅 71.6% 跌到 52.2%。 2.9%，而旅游嘅订单啦，亦都同。

0: 比下滑啦，从25%去到40%，即系下滑得更加明显啊！即系话明传统嘅呢一啲团队或者系一啲短途出行嘅呢一个需求咧，其实已经系好明显啦，系明显咁样降低咗。咁究竟嗰啲新嘅需求又出现咗喺边度咧？就系啱啱我哋前面所讲到嘅找自己啊！点样找自己咧？我可以去包车啦，我可以自己订制咁样安排自己出行嘅呢个行程啦。又或者我可以跟一啲所谓嘅订制游嘅线路、高铁嘅主题游咧等等，系出现咗喺呢一种非标准化嘅产品上边啦。
1: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之前都有讲到有统计数据，就系中国嘅旅游协会嘅一份报告啦。佢唔单止系讲咗话而家大家嘅趋势，亦都讲咗话我哋嘅供给端其实系有短板嘅。嗰个短板最直接嘅一个咧就系同质化嘅供给系太多啦，好似咩千城一面啊、千镇一面啊。前面我哋仲讲到话。好多嘅呢啲夜市啦，都會有咩長沙臭豆腐啊，即係好多嘅呢個地方，係啦，你就會覺得啊，都一樣啦咁樣。所以其實真正我哋文旅嘅下一程就係話，要將大家嘅呢個好多元嘅理由一件一件咁樣去接住，而唔係去做一啲同質化嘅複製咯。
0: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要第一個啦，堅持因地制宜啦嚇。咁當然另外一個啦，其實就係因為今年咧有好多嘅地方咧都會係即係做一啲新嘅優價嘅措施啊，譬如话咧有呢个秋假啦，有春假啦，所以其实休假制度调整咧，亦都系从源头上面咧平抑咗呢一个淡旺季嘅一个明显嘅波动。可能喺咁样嘅调整之下，就可以激发到一啲嘅旅游嘅主体啦，佢哋可以系激发翻自己嘅一啲内心嘅动力去接住呢一啲嘅需求。咁所以讲翻嚟呢一班追月嘅航班咧，即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仪式感啊，吓，亦都唔系话所谓嘅市场营销嘅一个手段，而更加系一个印记啊，吓，即系话明我哋而家嘅游客嘅需求已经跑到供给嘅前边啦，吓。
1: 嗯，冇错啦。咁啊，睇下我哋嘅文旅市场嘅下一程系咪可以接得住咁多千奇百怪，但系又好有仪式感嘅理由啦。咁啊，讲到咁多啦，我哋唞唞先，翻嚟之后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会将支咪交翻俾小夫啦，等佢嚟分享佢嘅山东之旅啊。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翻嚟到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啦 ，Hello 大家，我系晓露。咁啊，今期我哋嘅嘉宾咧依然系小夫嘅，请出小夫先 ，Hello。
4: Hello 晓露。
3: Hello。

0: 小夫，咁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就知道啦，小夫系喺成个胶东半岛啦，系自驾咗一个星期啦。咁啊，之前我哋亦都系讲咗海军嘅呢个博物馆嘅呢个故事啦。咁其实亦都漏咗个引俾大家，就系话，今期我哋要讲庐山啦。
1: 系啊，庐山啊，唔系庐山恋嗰个庐山啊，系庐山百花蛇草水。
0: 系啊，系嗰个水嘅嗰个庐山啊。你当时话咧，就系话现场饮系几好饮
1: 啊，几好。饮噶真系，
0: 佢系咪即系点解庐山会有个咁样嘅水，系个点样嘅历史渊源咧？
1: 哇，讲起历史渊源咧，即系庐山就系一个喺海岸线上面嘅一个高海拔嘅地方，所以本身咧佢除咗话喺地理上面有意义，加上佢喺胶东半岛里边一个咁样咁独特嘅一个地位咧，所以佢历史上面佢都一直系一个道教嘅名山嚟嘅。咁佢上面咧除咗有一啲道教嘅道观啊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佛教方面嘅寺庙啦，咁喺山上面。所以我哋咧，譬如话，如果你去到庐山，你喺提前买飞嘅时候，佢就有四条唔同嘅路线，有唔同嘅进山口俾到你拣嘅。咁啊，唔同嘅进山口，你所见到嘅景点可能都会完全唔一样。有啲咧就真系徒步向嘅，你就真系行山啊，去到感受嗰种山野风光嘅。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有海滨风情嘅，你系一路睇住个海岸线咁上山嘅。咁跟住仲有路线咧，就系完全系同水相关，跟住嗰个水嘅脉络嚟到上山嘅。而最后仲有一条比较关键嘅路线咧，就系跟住一个宗教嘅元素或者道教、佛教嘅文化去到上山嘅。咁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一个兴趣点啦，去到选择话究竟庐山应该点样玩？或者讲庐山喺玩嘅过程当中，大家去揀一个点样嘅路线，甚至佢亦都有多个唔同路线嘅通票或者唔同嘅呢个组合。咁大家我真係
0: 俾我估下，我觉得你係揀2+3係咪？
1: 海滨嗰条
0: 我觉得徒步同埋宗教文化应该你係唔感兴趣。
1: 我唔感兴趣呀咁样。其实我其实总括嚟讲我唔係2+3。我只是玩一条线，就是海滨的那条线咁样样。咁头先咧，你咪提到嗰、那个
0: 即系点解嗰度会有嗰个水咁出名？
1: 百花蛇草水，其实一开头咧，其实佢系汽水嚟嘅。佢我哋想象中历史咁多，佢只系喺上世纪60年代嘅时候，咁因为当地一直都系有好多嗰啲矿泉啊嘛。因为你知道有山就会有矿泉噶啦，其实嗰个庐山嘅矿泉水本身都好出名嘅。咁跟住然之后咧，因为结合翻当时咧有青岛除咗话有好多嘅一啲疗养院啊，或者咪有好多军事设施啊咁样样嘅，其实大家都有嗰种保健嘅需求嘅。咁嗰阵时咧就利用咗当时嘅庐山嘅矿泉水。咁再加咧，庐山當地嘅百花蛇舌草，咁佢有一定嘅藥用嘅價值，咁就乾脆就攞嗰啲蛇舌草嚟到浸落啲水度啦，咁啊為咗口感更加豐富，咁啊加啲氣啦，咁就變成咗一種帶氣嘅碳酸飲料，但係又有百花蛇舌草嘅味道啦，咁樣就造就咗一種咁樣嘅產品。咁一開頭係出口去東南亞方向嘅。
0: 我記得佢係真係以難飲去出圈嘅。
1: 當時出圈係因為難飲，
0: 係咯。
1: 但係當地人咧，我都之前都有問過，即係見到啲當地人行山嘅時候，我哋咪買支百花蛇草水啊嘛。咁啊行下山嘅呢個過程當中想買，我見到當地其實都唔平。我甚至喺庐山买都系成12蚊一支玻璃樽装，就可能350毫升咁样嘅量，其实你咪话都几贵。咁跟住当地人就话：，点解唔一人一支啊？或者点样？我话我游客嚟嘅，我惊好难饮啊，咁样。跟住话：，一开头系难饮噶，之后我哋都一箱箱咁买噶，咁样。即系佢系有嗰种大家饮习惯咗。就好似離唔開嗰種味道一樣嘅魔力。
0: 即係大家相信佢有嗰種保健嘅功能，咁然之後咧飲下飲下飲慣啦，咁就會繼續飲，
1: 就離不開它啦。
0: 咁頭先你都講啦，你揀嘅其實只係一條路線啦。
1: 冇錯。
0: 咁嗰條路線咧揀咗之後，會遇到啲咩嘅風光咧？
1: 首先咧，我揀嘅呢一個海濱路線咧就係養口線咁。咁佢咧就係喺養口嘅一個濱海浴場嗰度開始上山嘅。所以其實如果大家 時間夠的話咧，係建議大家咧，就如果你自駕去到養口遊覽區嘅入口咧，係可以先去養口嘅濱海浴場，先去游個水先。
0: 咁啊，一日就過去噶啦。
1: 然之後一日就過去噶啦。咁因為咧喺養口嗰邊咧，仲有好多嘅一啲民宿嘅，半山嘅民宿啊，海濱嘅民宿啊。咁我建議大家，如果真係時間夠或者再了解多啲嘅話，可能分分鐘我都會想喺嗰邊住一晚，先至再走嘅咁。咁啊，養口旅遊覽區咧，其實對於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嚟講，因為我今次又帶老人家又帶小朋友啦，咁其實係非常之友好嘅一條線路，因為基本上唔使點行。佢係去到
0: 揸車可以揸到邊啊？
1: 揸車係可以直接揸到濱海浴場，跟住濱海浴場停車場，你落咗車之後咧，就直接係可以去到養口索道嘅入口噶啦。
0: 哦，佢又跟住坐纜車啦。
1: 冇錯，你唔需要坐任何交通車，唔需要坐啲咩巴士，咩都唔使，你就係、自駕去到，跟住你就落車，就直接上纜車，纜車亦都上到接近山頂嘅位置。咁、個纜車你咪話都真係幾抵坐。你見佢嗰個纜車咧，即係單程係35蚊，佢上同落都係35蚊嘅。咁嗰個優勢係在於乜嘢咧？你喺纜車上面既可以睇到山腳下，即係你下方廬山嘅風光，亦都可以遠眺成個渤海咁樣樣。所以嗰種嘅嗰濱海嘅感覺啦，可能係其他嘅路線冇辦法俾到你嘅。而嗰程嘅纜車咧，全程係要坐20几分钟，因为佢嗰个海拔跨度都好大，直接由即系山脚咁样样，就直接会将你提升到海拔1100咁样样嘅高度啦。所以你咪话嗰程缆车都真系几抵坐嘅。
0: 嗯，咁但系因为你头先讲咗有4条路线啦，你哪怕你话你唔系好中意徒步嘅嗰种，但我觉得第一条应该就系唔坐缆车，跟住你自己行上去嘅，系咪？系啦。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俾我拣下，我好可能我会拣到系第四条，因为
1: 徒步加约路线，
0: 系啊，徒步加佢所谓嘅即系有讲解嘅嗰个路线咯，即系我会觉得话小朋友会唔会都对呢啲嘢好好奇
1: 嘅？我自己嘅小朋友咧，系对于地理或者山海景观本身好好奇，即系佢哋认为嘅嗰种高山咧，你知道学校学嗰啲啦，即系板块结合啊，板块挤压啊，先至会有高山嘅。啊，海边原来都可以有咁高嘅山噶，咁其实呢样嘢对于佢哋嚟讲，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即係地理上面的奇觀啦。咁同埋咧喺搭纜車呢個過程當中咧，亦都會見到咧一個叫做壽字峰嘅景點嘅。咁嗰個壽字峰嘅景點係咩咧？就唔係嗰座山山得好似嘅壽字，而係咧因為廬山咧係一個岩層形成嘅山嚟嘅，即係佢唔係我哋可能喺南方地區見到嘅嗰種幽靈啊，我哋好多植被嘅覆蓋或者點樣。廬山咧，你係見到有啲類似泰山嗰種，你會見到好多石係嘛，好嶙峋，好多峭壁嘅。咁然之後咧，你喺搭纜車呢個過程當中，我講養口索道啊，喺搭纜車嘅過程當中咧，你會見到有一片好大嘅岩壁，上面係唔同朝代、唔同字體嘅壽字
0: 哦，
1: 作喺上面嘅咁樣樣，所以就被稱之為係壽字峰咁樣樣。我覺得對於我兩個女咁樣樣，即係六歲小朋友正值呢個識字嘅階段，跟住然之後話俾你知，上面好多字噶，不過全部字都係壽字咁樣，佢哋覺得嚇。
0: 然之後仲可以俾佢哋知道哦，唔同朝代嘅
1: 啊，可能唔同嘅書法啊，或者唔同嘅寫法啊咁樣樣。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都莫名是有意思的。
0: 你在廬山那里总共 是花费了几长时间、
1: 你不是说我其实在廬山并没有玩太长时间，因为、我、当日去的那一天呢其实已经、是错峰的，因为其实廬山呢上山的那个高峰呢就是那些一早的时段，因为不少人或者说大部分的路线呢就不是只是好像我们这样只行一条路线的，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譬如说他选择在养口索道上，他就会在徒步的那边落这样的，他们不会说、在同一边上落，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就只要我上山的那个时间错过了那个早上山的那个高峰，或者是晚落山的那个高峰呢就 OK 了。我是中午时分去到的，那我晏午4:00我就可以落山，其实全程就真系3:00左右啦。咁但系一家人都系玩得唔错嘅，咁该睇嘅风景都有睇到啦。咁我觉得系一个比较适合有老人家或者带小朋友嘅呢个路线，同埋行路真系行得好少，我两个女冇嗌过攰，大部分辛苦嘅路程都坐咗缆 站車啦。咁咁同埋咧喺裏邊山上面亦都有，我覺得最值得去嘅一個景點叫做覓天洞。
0: 嗯，点样值得？
1: 因为你好难到想象到话，即系一个洞口系可以细到咁嘅程度，同埋咁长咁。其实因为头先咪已经同大家科普过啦，即系庐山佢喺地质形成嘅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系以岩石为主嘅，所以其实你去到山顶，你都会发现其实植被基本上就系草，唔算特别多好高嘅树啦，系有树都唔高嘅咁。咁覓天洞系一个咩嘢形成嘅过程咧？就是在山上面的不少的那些岩石和岩壁的碎片跌下来的时候，有些大舊的棘住了、
0: 哦
1: 啊、跟着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洞。而那个洞呢，又经过这么多个朝代不同的古人，他们又你当是一个上山的捷径啦，他们呢就有些作了一些楼梯的梯级，那你就在那些石罅之间沿住嗰啲樓梯十級而爬咁樣樣爬到上山頂嘅，咁所以咧就係、是、你如果喺仰口索道上嘅話咧，你就去到索道嘅上站落咗纜車之後，行可能大概一百零米到嗰個覓天洞細細個嘅洞口，我個女影咗張相，你知唔知個洞口咧？嗱，我兩個女咧而家就米二高啦，咁、那個洞嘅洞口咧，同佢嘅高度咧幾乎係一致嘅，
0: 都係天選之人嘅感覺。
1: 係啊，天選之人啊！我哋所有人喺擒嘅過程當中咧，即係嗱個個都就同小朋友咁高嘅。我哋嗰啲大人咧，即係都係會高過嗰個洞口。所有人都係半爬
0: 半踎住入去嘅，
1: 係踎住入去嘅咁樣樣。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佢哋就有一種天然嘅優勢。哎呀，
0: 好有探索嘅嗰啲，
1: 系，同埋你系一个特别系可能之前我哋讲可能好多唔同嘅目的地啦，包括你话贵州啊或者云南啊，咁佢会有啲洞穴嘅探险啊或者点样，呢、這个系完全绝对安全可控，又
0: 睇得到嘅，
1: 系又睇得到摸得着嘅，又唔会话好大挑战难度，我觉得好适合大家去到试一试嘅。咁同埋因为咧佢喺岩壁嘅罅隙里边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天然大冷气，洞内气温系比出边可能低十几度的那种状态呢，其实大家在爬山或者上山的过程当中有这一段就会特别舒适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一段呢分分钟也有可能成为小朋友以后对于洞穴探险很感兴趣的启蒙之旅。
1: 没错、
0: 听落得非常好玩、看看时间我们都休息一阵间先，回来之后我们会去讲到另外的一个都算是一个启蒙的地方、我们去到这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看看先。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承接翻头先嘅呢个话题啦，我哋同小夫一齐去倾下佢嘅呢个山东嘅自驾之旅。小夫 ，Hello，Hello，
3: 晓露，
2: 系啦。咁啊，头先其实都讲咗啦，我哋系喺庐山呢度玩得非常之开心啦。咁然。

0: 之后咧，第二日又去咗另外嘅一个地方啦，就系去到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啦。咁点解会拣嗰个地方咧？当时
1: 首先呢个地方系相当之冷门嘅，
0: 系咯。我知我头先喺度谂点样断句啊，
1: 系真系冇乜旅客系会特登去啦。可能好多朋友会认为佢系一个企业啊，或者点样就唔会去。但系我可能自己做呢一行啊，或者点。

0: 文旅嘅园区吓，或者其实佢已经活化咗啦。因为最近都好兴话咩跟着电影去旅行啊咁样样咧，咁其实呢一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咧，就因为佢独特嘅嗰个历史啊，亦都吸引咗其实唔少电影去到嗰度取景嘅，包括我哋可能之前嗰啲咩渣娃娃啊嗰啲咧吓，有唔少你话系你希望系嗰种大嘅厂区啊，嗰种历史背景之下，好多嘅嗰种年代片或者年代剧，其实都要去嗰度取景嘅。咁讲翻嚟，而家呢个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咧，听落去就好似一个好现代嘅景点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系呢一个青岛四方机车厂第一个厂址嚟嘅，咁所以佢系一个旧厂区。咁青岛四方咧，可能熟悉铁路嘅朋友都会知道啦，佢其实就系一个好重要嘅铁路机车同埋客车生产嘅厂家。咁我哋而家所好熟悉嘅包括我哋嘅复兴号嘅动车组啦，咁样样，包括之前嘅和谐号动车组啦，再早一啲咧，讲紧中原之星啊吓，即系呢种分散动力嘅动车组啦，再早期嘅我哋讲紧咩东风二 B 啊，类似嘅我哋好经典绿皮火车嗰种车头啦，咁其实好多都系中车四方出产嘅，咁所以喺现场咧，大家亦都可以由蒸汽机车到高铁列车全程嘅一个铁路沿革嘅一个科技之旅。
1: 咁但系你哋本身系咪都系呢啲交通迷先？
0: 我自己本身算系一个交通迷嚟嘅。
1: 我记得你之前睇飞机嗰类型，
0: 我会睇飞机、睇火车，我都会嘅。
1: 火车都会
0: 嘅，我都会嘅。不过火车我就相对冇咁熟悉啦。咁但系你话都去到青岛啦，哇！有冇搞错？到青岛唔会睇下中车四方咁样样？即系我自己就会有咁嘅概念啦。但系对于一般嘅游客嚟到讲，其实确实系一个比较冷门嘅一个景点嚟嘅，咁但系去到咧，对于小朋友嚟，我觉得好适合小朋友去嘅，因为里边咧有几个支柱。首先咧，第一个支柱咧，佢就系有全国最大嘅N 比例铁路模型组。咁系咩意思呢？就系
1: 即系将某一个铁路嘅模块成嚿咁样复制入去。
0: 你有冇
1: 等比例缩细定系点？
0: 等比例缩细1:160嘅各种识得喐嘅铁路模型，佢系一个造景嚟嘅，即系已经系整成咗一个好似小城市微缩嘅1:160嘅小城市。然之后你会见到里边有好多铁路嘅机车啊，咁样样喺度围住你周围转啊。
1: 呢个喺广州有一个咁样嘅乐园咧，佢其实就系、
0: 是、广州有类似嘅，但系嗰个系俾一啲铁路爱好者真系自己试去跑车嘅。
1: 系啊系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嗰度咧，佢有两个区域。第一個區域咧就係喺佢嘅嗰個文創區，大家可以去嗰度買好多限量版嘅鐵路模型。
1: 呢個好，我最感興趣。
0: 呢個好，真係好好賣嘅。咁嗰度咧，你係可以真係租時段，你買嗰個時段嘅門票，你就可以攞住自己心儀嘅嗰個機車，自己識得喐嘅機車模型去嗰度跑圖噶啦，咁樣樣去嗰度運轉噶啦，稱之為咁。咁跟住咧，佢另外咧博物館裏邊有一個區域咧，就係有半層樓咁大嘅一個超大型沙盤，就係、是。你冇辦法自己親自去玩，但係你就喺裏面，我可以喺裏面留一日咯。我就睇住嗰啲車
1: 在那裡，我睇佢哋喺度喐就得啦。
0: 係啊，
1: 好解壓，
0: 好解壓，真係好解壓，好開心。不過我帶兩個女仔喺裏面真係留咗半個鐘以上，佢哋嗌悶我先走，係啊。
1: 我喺度諗下，因為我細細個唔係我仔細細個嘅時候咧，佢嗰時候會睇旁邊嗰啲歐機可以睇一日嘅，咁然之後我亦都係覺得好悶嘅，但係我自己係可以喺天橋上面睇車睇一日嘅，即係我就喺度諗，即係人類對於呢啲識喐嘅有規律性嘅，又有多少未知嘅，呢個係咪天生就會有一種吸引力喺度？
0: 隧道嗰啲沙盤，佢喺邊個窿出嚟咧？咁樣嗰啲
1: 有少少未知啊嘛，即係你咁樣講。我又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挺吸引的，
0: 很吸引的。還有對於很多的一些製造的細節或者研發的細節，因為裡面也有很多專業的講解，我們也請了一個講解員這樣，由頭一路帶著我們去到了解了整個中國鐵路的一個發展的沿革，譬如說六次不同的大提速，裡面包括鐵路的客運的需求有什麼變化，變成了他們要研發什麼不同的機車，不同類型的機車佢哋有邊啲嘅區別啊？咁樣樣唔同嘅機車之間，佢哋包括一啲核心嘅部件係點樣？我女而家知道咩叫轉向架啦，
1: 我都唔。

0: 知咩叫轉向架。哦，係咪入邊嘅嗰個？
1: 機車下邊嗰度，你見到嗰四個轆，佢下邊會有個連接個轆同埋個車身之間嘅嗰個叫做轉向架。
0: 哦，
1: 係啊，係啊，即係呢一啲，我覺得係好啱小朋友喺裏邊去到參與嘅一樣嘢咯。同埋裏邊咧，亦都有好多值得體驗嘅項目嘅。咁譬如話咧，係全國下唯一一個 CRH450。动车组一比一模拟驾驶组，
0: 即系开飞机唔够又走去模拟下开高铁嘅、开动车
1: 噶，咁样样即系佢就系一个。
0: 咁佢出边个景色咧，系嗰种实景啊，定系话系嗰啲叫做咩？即係俾你睇得到風景嘅一嚿大芒嘅嗰種模擬嘅，
1: 佢係模擬器嚟嘅，佢係模擬器嚟嘅，即係因為佢哋亦都有嗰種即係我哋講啊嚇，
0: 使唔使戴 VR 眼鏡？
1: 唔需要，唔需要，佢就係一個現實嘅，你就行入去，跟住佢就係一比一嘅一部 CR450嘅。动车咁样样，跟住你嗰个车头，你就入去个驾驶室里边，咁你坐落去，你所有嘅掣啦，所有嗰啲嘢全部都系一比一，系真实比例咁样样。而你面前嘅就系正常嘅高铁玻璃啦，后佢个玻璃嘅后方系一个弧形嘅大屏幕，去到实时投射你而家运行嗰部车所经过嘅地方。
0: 跟住就係你嘅操作係真係會隨住佢有變化嘅，
1: 一模一樣、okay. 一比一嘅。咁當然啦，佢亦都會有專業嘅人員嚟到話俾你知點去開高鐵。
0: 咁呢啲講解同埋呢一啲即係實地去操作嘅呢啲部分係咪需要提前去預約㗎？
1: 實地操作嘅部分咧就真係先到先得，要排隊嘅咁樣樣。咁
0: 使唔使錢㗎？
1: 要係60蚊一次咁樣樣。咁但我覺得來都來了，係都真係好值得。同埋嗰個體驗嘅時間比我哋想象中都要長。因為實際上佢官方嗰度講咧就按話啊，你體驗一次可能係幾分鐘嘅時間，但係實際上由你開始入去模擬艙啦，跟住工作人員同你講解唔同嘅設備係點樣啦，你去選擇自己今日想運行邊條路線啦，咁樣樣全程夾埋咧，每一個人體驗嘅時間都有12-13分鐘嘅，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完整嘅體驗加上呢一個嘅價錢。同埋因為係廠家，所以佢好多嘅嗰啲零件有啲咩完完全全就係真家伙咁樣樣，我覺得係十分之值得嘅咁。咁而嗰、那個
0: 講解
1: 講解咧，咁其實亦都唔會花好多嘅價錢，因為咧佢係有某種公益性質嘅。咁所以咧，你係喺買門票嘅過程當中，你再另外預約講解咁。你約完嗰個講解咧，就計埋門票大人好似係120幾蚊。咁樣樣一個人咁樣樣，咁佢係你只要有4個定5個，你就可以獨立
0: 小團
1: 組一個嘅講解員啦。咁而之後咧，佢仲會俾翻一啲禮品你嘅。咁其實嗰啲禮品佢俾咗個一個每人一本嘅嗰種日曆冊啊。咁嗰個日曆冊裏邊就係全國唔同嘅鐵路車站嘅封面，同埋唔同嘅機車造型嘅封面。我覺得對於鐵路迷嚟講，亦都有一定嘅呢個收藏嘅價值。嗰樣嘢喺佢哋嘅文創店裏邊係賣接近70蚊嘅。所以我可以將佢理解成為你就係嗰個票價，可能就係你換翻個商品之後，可能就係70蚊左右嚇。咁、我覺得係一個幾值得去嘅地方。係
0: 啊，呢70蚊入邊又包門票又包講解，嗬，
1: 係啊，
0: 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方。係啦，咁啊，其實睇下時間咧，我哋仲有少少時間，不如講一個我哋頭先冇提到嘅話題，就係食啦，同大家推薦一下你呢兩日當中食到最好食嘅。
1: 食到最好食噶，
0: 一定唔可以錯過。
1: 一定唔可以錯。哇，其實呢個德國菜同埋呢一個即係青島菜，我都係推薦青島菜啦。你對上碌的咁哚哚，我食咗一間鋪頭食豆蟹包嘅。咩叫豆蟹咧？咁樣
0: 係咪嗰個蟹好細啊？
1: 係好細好細。豆蟹係呢個世界上最細嘅蟹嘅品種，咁佢嘅大細係乜嘢咧？比我哋好似相當於我哋食指嘅指甲再細一啲，咁就一隻噶。
0: 咁佢啲殼硬唔硬噶？
1: 唔硬，軟淋淋嘅。你可以將甚至係佢個身體好大。即係喺呢一個指甲蓋嘅大細當中，佢身體好大，佢啲手手腳腳好細好細好細，甚至細到半透明嘅嗰種狀態，包括佢身體亦都係半透明嘅狀態。其實豆蟹咧，佢就係一種寄生喺貝類裏面嘅一種蟹，咁佢就係完全唔食其他嘅嘢，就係純屬佢宿主。

0: 咪过滤一啲浮游生物啊咁样样。宿主食剩嘅嗰啲浮游生物就佢就食嗰啲浮游生物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喺譬如话渤海啊咁样样呢啲咁干净嘅水域嘅环境当中咧，譬如话佢哋咪鱼山生蚝好大嘅。即系如果系野生嘅情况之下咧，每3000只嘅野生鱼山生蚝咧，里边就会有2只豆蟹嘅。咁我食嘅嗰间铺头咧，最大嗰款豆蟹包一只里边有60只豆蟹，最细嗰个咧就系一只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我就叫咗一笼细嘅豆蟹包，一笼就系150几蚊，但系里边有8个包。咁每个包里边会有16只豆蟹咁。有咩特别之处呢？就是呢、這個呢只蟹裏邊啦，你當佢係指甲大細咁，裏邊有16隻，裏邊除咗膏 nothing， 只有膏，有且只有
1: 高蛋白，
0: 非常之高蛋白，跟住係脆卜卜嘅嗰種食感好特別啦，係啊，咁而且亦都好似只有當地會將佢當成係一種食物或者點樣，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十分之值得嘗試。加之佢都幾費工嘅，你要揾佢出嚟唔容易，即係蠔未開之前，你點知裏邊有冇蟹喺裏邊生活咧？咁样样，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嘅咁样。
1: 冇错啦，非常之值得推荐吓。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睇睇啦，亦都去揾下有冇豆蟹包去食啦。睇下时间，我哋呢一期嘅出行智囊团到呢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下一期咧，我哋会继续同小夫一齐啦，去到下一个地点啦，亦就系我哋嘅威海呢一度去倾下佢嘅体验啊。多谢小夫，
0: 下次见，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8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的早晨。今日是9月22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已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6: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6: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言语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5: 十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6: 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
5: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